0: 个赤子之心的你。
1: 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2: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4: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上海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为您带来的是反曲弓混合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和韩国队。中国队的两位选手分别是22岁的李梦琪和21岁的黄雨薇，而我们的对手韩国队派出的两位选手分别是金优镇和吴亦臻。反曲弓混合团体的比赛呢，每支队伍由一位男选手和一位女选手组成，比赛一共进行4局，每局呢每支队伍需要射出4支箭，也就是说每位选手啊平均要射出2箭。单局环数高的队伍呢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双方各积1分，这样进行下去的话，先拿到5分的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大局积分以4-4打平的话，则需要进入到附加赛。这中国队的女选手黄雨薇上来一个9环，
6: 相信你哦，收回来，
7: 你往中做底，往这儿往中。
5: 中国队的男选手李梦琪同样是一个9环。李梦琪在这个赛季呢也是射出了自己的排名赛最佳成绩啊，672环。韩国队的女选手吴亦臻今年22岁，出现了一个失误啊，8环。韩国名将金优镇今年33岁，同样是一个10环。金优镇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啊，真的是创造了不少好成绩，也是韩国队的核心选手。先来看一下中国队后2箭的表现，10环漂亮，非常好。中国队第一局的最后一支箭，如果能够射出10环的话，就可以拿下本局。漂亮，太棒了，发挥得相当稳定。其实在每一局当中射出最后一支箭，这个压力肯定还是有的，因为也决定着本局比赛我们自己的队伍是否能够拿下这一局啊。李梦琪还是顶住了压力，这样的话中国队率先拿下第一局，获得2分的积分。韩国队的女子选手吴亦臻呢，她是2023年世青赛女子个人的金牌获得者，而我们现在看到的韩国名将金优镇啊，她是3届奥运会的奖牌得主，手握5枚奥运会的金牌。金优镇呢是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当中啊，他的个人混合团体和男子团体都拿到了金牌。

0: 行。
1: 黄雨薇，黄雨薇呢，在本赛季的世界杯当中，也就是上一站比赛，2026赛季的墨西哥站，她是拿到了女子个人的铜牌。
0: 稳住，稳住。
1: 男选手李梦琪，在2023年的世青赛当中，李梦琪也是和队友一起啊拿到了男子团体的银牌。在25年的全运会当中，他的男子个人是夺得了金牌。
2: 9环，
1: 吴宇镇这边也是一个九环。哦，金庸镇也出现了失误啊，8环。这对于一向以稳定著称的金庸镇来说，也是比较少见的一个情况啊。这样的话，中国队还是有一定的机会。我们两支箭都需要射出10环，而这一支箭是一个9环。那本局比赛，我们最好的一个情况就是和对方打平。
0: 保住自己，绷住劲儿。
1: 压力给到李梦琪，漂亮，10环，好样的，李梦琪。这样的话呢，在本局比赛双方都是35环的成绩啊，局分呢各积1分，中国队依然是保持着领先3-1的局分。李梦琪今天的比赛当中整体发挥还是非常不错的。第三局的比赛依然是由目前的落后方韩国队率先射出第一支箭，一个9环。前阵的调整速度还是非常快的，在8环过后呢，立刻是射出一个10环。
0: 来，不贪啊，踏踏实实做好自己，静下来。
1: 9环也是不错的。
3: 没问题啊，相信你。
1: 这今天场上的
0: 静下来，
1: 风啊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大，需要运动员在临场去做一些适应。9环。
2: 9环，
1: 吴宇镇同样是一个9环。看一下金庸镇，韩国队在本局的最后一支箭，9环。应该是压线了啊，还是不错的，有一些惊险啊，险些进入到8环的区域，但是压线的话就可以进入一个更高的环数，9环。同样是一个9环。这样的话，韩国队在本局比赛是以37-36环的成绩啊拿下一局。这样我们与韩国队在局分上目前都是3分。中国队和韩国队在排位赛当中混合团体这个项目整体表现都是非常出色的啊。中国队是排位赛的3名，总环数是1335环，这其中包括了42个10环和27个内10环。韩国队呢确实的发挥更加的稳定，他们是排位赛的1名，总分是1360环，其中是包含了45个10环和35个内10环。哇，今天金庸镇的波动还是比较大的，又出现了一个8环的失误。
0: 压低吧，做好自己。
1: 今天

0: 整个场地当中的风向啊，对于运动员来说会是有一定的影响，所以考验运动员临场应变的时候到了。九环，
1: 稳住，动弹，
2: 拿住。
1: 好球，
0: 九环，不错啊。前两支箭目前和韩国队是打平，双方都是18环。
3: 8环。
0: 吴怡真也是出现了失误啊，8环。金庸镇9环。这样的话，韩国队在本局当中累计的环数并不高，35环的成绩。我们需要两支箭相加18环可以获胜。嗯，不错，漂亮，压线的10环。
1: 稳住。
0: 这样的话，李梦琪只需要射出一个8环就可以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漂亮，9环。恭喜中国队。中国队在今天的混合团体的比赛当中是战胜了排位赛的第一名，同时也是传统强队非常强大的韩国队，收获了射箭世界杯上海站反曲弓混合团体的金牌。这是中国队在本赛季当中第二次获得这个项目的世界杯金牌，也说明了我们目前在混合团体项目当中整体的一个稳定性。再次恭喜李梦琪，恭喜黄雨薇。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本站世界杯反曲弓女子团体的决赛。中国队在这个项目当中同样是跻身决赛，我们的对手呢是印度队。中国队三位选手分别是朱静怡、黄雨薇和于琦，印度队这边呢是库马里、巴卡特以及莫霍德。
2: 准备好，没问题，相信你。
0: 团体的比赛呢，每支队伍是各派出3位选手参加，比赛也是一共进行4局，每队呢每局需要射出6支箭，平均每位选手也是2箭。单局环数高的队伍呢，也是获得2分的积分；环数持平的话，双方各积1分。和混合团体的比赛一致啊，同样是先拿到5分的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4-4打平的话，也是进入到附加赛。现在看到的18岁的小将于琦。中国队在本赛季的世界杯墨西哥站的比赛当中是收获了女子团体的冠军啊，这一次呢又是进入到了决赛当中啊。整个赛季中国队的整体状态啊还是非常不错的。第二支箭，印度队这边非常不错，一个内10环。漂亮，2支箭几乎是在同样的落点上，又是一个内10环。印度队一上来的状态还是很不错的。漂亮，10环。黄雨薇已经和李梦琪一起啊，收获了本站世界杯混合团体的冠军。
2: 上一点，老师好。漂亮啊！
0: 好的，10环。19岁的朱静怡。
3: 8

0: 八环的成绩。这样的话，中国队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是累计53环。印度队这边也是出现一定的波动啊，八环。我们看这个风向旗啊，能够看得出来，今天在场上的整体的风速还是有一些偏大。那其实运动员在场上要克服这个大自然的环境啊，让自己更加适应这个比赛场地。十环。这样的话，印度队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啊，是领先中国队一环的成绩，54-53，率先拿下了第一局2分的局分。进入到第二局比赛，
1: 八环。
0: 朱静怡负责着第一支箭啊。我们看中国队的射箭的顺序也在不断的调整。
2: 整体保持好，好难做。
0: 黄宇威，
2: 漂亮哦，
3: 头
0: 九环，
3: 不急，
2: 没问题啊，小心收回来，
3: 低保持住，
2: 好，进去一点，上，流畅一点，
0: 三发鱼鳍。漂亮，十环。前三支箭，中国队累计27环啊，还不错。看一下印度队，八环的成绩。十环，又是一个十环。后两支箭的优秀发挥是很大程度的弥补了第一支箭的失误，28-27。进入到下半局，黄宇威先发，哇，非常精彩的一个内十环，
2: 点击下，流畅一点，保持好，
0: 漂亮，十环，两支箭几乎是同一个落点。
3: 张新志杰，
2: 举上坐好。
3: 好，
0: 九环。六支箭累计56环。又是一个精彩的内十环，印度队今天的整体发挥也是波动中逐渐的保持稳定。
1: 十环，
0: 又是一个压线的十环。本局的最后一支箭，八环。那这样的话，双方呢在本局比赛当中都是累计56环的成绩啊，双方各积1分的局分，目前局分战至3-3。中国队在本站比赛的排位赛当中是排在了第二名啊，仅次于韩国队。累计的环数呢？

0: 是1968环，这其中是包含了56个十环和26个内十环。印度队的排位赛成绩也不错啊，1954环排在了第四名，这其中是包含了55个十环和24个内十环。也就是说，双方在本站比赛的整体稳定性还是很不错的。
1: 十环。
0: 刚才在第三局的局间呢，经过裁判员的确认啊，判定中国队的环数要比印度队高，所以在局分上也是进行了调整。现在的中国队的局分是4-2，领先印度队。
1: 9环。
0: 而在比赛当中呢，有一些剑啊，在落靶之后是否压在了线上，还需要裁判员在举肩的时候通过放大镜再去反复的确认啊。如果压在环线上，则会被记录一个更高的环数，比如说压在了9环十环之间的环线上，则会记录为10环。
2: 身体保持好，
0: 漂亮，一个精彩的内十环。黄雨薇呢会更加的适应今天的比赛场地啊，因为她之前已经是进行了混合团体的角逐。而对于其他选手来讲，今天的场地还需要在比赛当中啊慢慢的去进行适应和调整。印度队现在的稳定性还是很不错的。
1: 7环，
0: 也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失误啊，7环。这一支印度队呢，是一个老带新的组合啊。库马里今年已经31岁了，也是队伍当中世界排名最高的一位，排在了世界的第10位。巴卡特呢27岁，啊，队伍当中的莫霍德仅有17岁的一位小将。中国队这边黄雨薇是21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22位。朱静怡呢是19岁的一位年轻选手，但是她的大赛经验非常的丰富，今年是目前的世界排位在第4。画面当中现在看到的于琦，这是队伍当中年龄最小的18岁的选手。于琦在本赛季也一直是女子团体当中的固定成员，上一站比赛也是和两位队友一起收获了女子团体的冠军。朱静怡这一支箭比较遗憾啊，8环的成绩也是比较可惜啊。这样的话，中国队呢本局比赛是累计53环的成绩，印度队54环，双方在常规局的比赛当中并没有分出胜负，这样的话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啊，也是非常紧张刺激的一个环节。附加赛呢，每支队伍每位选手射出一支箭，通过累计的环数相加，看哪支队伍的环数高，哪支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就现在要做的就是忘掉之前的一些比赛的情况啊，专心的打好附加赛。双方交替射箭，看一下印度队的第一箭。9环。中国队的第二箭，黄雨薇，9环。印度队的第二箭， 一个几乎是压在了那十环环

0: 门线上的十环啊，印度队的小将整体发挥确实是非常的出色。中队的小将于奇第三支箭，九环。这样的话，中国队在附加赛当中是累计26环，两个九环，一个8环。印度队的最后一支箭，9环。这样的话，印度队呢在附加赛当中是累计28环的成绩啊，获胜。我们也要恭喜印度队收获了射箭世界杯上海站反曲弓女子团体的冠军，而中国队呢收获了银牌。这也是中国队在本赛季世界杯当中第二次登上反曲弓女子团体项目的领奖台，首站比赛夺得金牌，第二站比赛又拿到了银牌，也完全可以呈现出中国队目前在这个项目当中团体的一个稳定性。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再次来到了我们的身边。那今天早晨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会为您带来的是美职篮总决赛的首场较量。在25-26赛季，我们迎来了两支让大家非常非常关注的队伍，一支队伍呢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尼克斯队，也是整个 NBA 联盟当中非常有历史底蕴的一支豪门球队，但是距离球队上一次拿到总冠军已经是56年前了。
1: 是的，
0: 而距离球队上一次打进总决赛，则是在27年前。
1: 嗯，
0: 当年在1999年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尼克斯队是队史最后一次打进了总决赛，而他们的对手在27年前就是现如今他们在今年将要对阵的圣安东尼奥马刺队，而这支马刺队则是在那一个系列赛当中拿到了队史的首座总冠军奖杯。所以上一次尼克斯和马刺之间打进总决赛的较量还被无数人在记忆当中不停地在回味着，仿佛27年之后又一次让我们内心当中充满了期待的对决又将来重演。但是随着时间推移，两边的人都已经完全不同，打法包括整个时代的发展都已经完全不一样。27年前你能想象会有一个像文班亚马这样的球员用这样的风格，一个2.26米的大个子，一手超远三分，一手精湛的运球，你无法想象。在27年前你也很难想象现在的尼克斯队会是这样的一支队伍，但是就是这么的有意思。当这两支队伍在今年在总决赛当中聚首的时候，我不知道此时曾令旭心中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想法或者什么样的感受，觉得这一轮系列赛对你来说最大的看点或者最期待的会是什么呢？
1: 就是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27年前，邓肯是 NBA 加入到 NBA 的第二年，他身边有这个大卫·罗宾逊、波维奇执教。当时是因为总决赛，当时纽约尼克斯有尤因的受伤，可能导致整个实力比较失衡，最后的比分是4-1。今年文班亚马他是职业生涯的第三年啊，这个单独率领这一支年轻的球队进入到了总决赛。那看看今年面对到在东区一路高歌猛进的纽约尼克斯，因为纽约尼克斯在东区所有的比赛的季后赛当中，他的净胜分是271分，
0: 对，
1: 这个是 NBA 历史上总决赛之前最高的净胜分。所以我觉得文班亚马今天将面对尼克斯有着很激烈的身体对抗，他怎么样应对尼克斯的这种强度，也是一个本场比赛非常大的看点。
0: 嗯，大家看文班亚马今天穿的有点商务休闲的风格啊，就是感觉文班亚马的出场显得非常有意思啊。然后前面看到了卡塞尔，看到了哈珀，每一个人走过总冠军奖杯的时候感觉都非常的淡定。而这一侧在尼克斯队更衣室当中，所有人其实把镜头或者说把内心当中的这种最重要的关注都会放在布伦森的身上。作为布伦森来说，他是尼克斯队这支球队最重要的核心，也是梳理进攻最重要的发起点，当然到关键时刻他也是解决问题那个最可信赖的终结点。所以在整个东部晋级的过程当中，如何去限制布伦森，其实是东部所有球队每一轮都不停的在去寻找或者试图解决的一个问题。那对于马刺来说，对于这样一支球队，曾令旭觉得他们该如何去限制布伦森，该如何去针对对方的这个首发阵容去做一些针对性的安排。
1: 首先布伦森这个球员非常出色，他是咱们讲历史上少有的能够在季后赛比常规赛去升档的球员。因为他职业生涯常规赛的这个场均得分不到20分，但是职业生涯他的季后赛的场均得分是26分之多，这个分差是排在历史第一的。所以布伦森这个赛季包括上个赛季在展现给大家的状态，就是他到关键时刻是在尼克斯当这个所有球员当中是最靠谱的。
0: 对，
1: 他的关键时刻的关键球的能力，他的心态，他这个驾驭比赛的能力。而且这个赛季其实在常规赛和季中锦标赛决赛当中，尼克斯对上马刺表现的是非常的出色啊，包括布伦森也是个人对上马刺也是有着非常出色的发挥。所以这个系列赛我觉得如何限制布伦森啊，你的领防人能不能持续的给到布伦森的这种持球上的压力，身体上的对抗啊，高度上的优势。因为在西区决赛当中，像卡斯尔啊，像这个哈珀啊，他们都会领防到今年的 MVP 亚历山大。我觉得他们已经积攒了足够的去应对这种小个子 MVP 级别球员的这种经验啊。
0: 那对于刚才曾令旭所说的这些，就是其实面对着

好了，观众朋友们，伴随着这样的一幅在赛场外的情景，看到圣安东尼奥和尚正在纷纷赶往赛场的游船上的这些球迷朋友，其实可以感受到啊，总决赛

0: 在过往交手当中，两支球队都已经非常有针对性了，无论是常规赛，无论是季中锦标赛，就是球队彼此之间的这种针对性其实安排的都是非常强。但是经过了又过去了大半个赛季，两人球队又经过了很多的变化，尤其是在季后赛当中，其实马刺季后赛打的并没有那么容易，刚刚经历完和雷霆之间的七场大战，刚刚经历完从2-4落后之后，2-3落后之后，连扳两场打进了总决赛。而对于尼克斯队，似乎他们休整的时间要更长一些。他们在今年的季后赛当中所遇到的挑战或者所经历的坎坷，似乎要少一些。
1: 他是两个系列赛都是横扫对手，而且总决赛之前已经休息了9-10天的时间。
0: 嗯，
1: 但是也会有一个状况的担忧，就是休息了太长时间之后啊，因为总决赛的对抗是很激烈的，
0: 嗯，
1: 强度很大，刚上来第一场比赛，尤其上半场比赛，能不能适应马刺队这种级别的这个速度啊、对抗啊，包括寻找到自己的投射各方面的状态，也是尼克斯这边的一个难题。那马刺这一边刚经历了和雷霆的这个七场大战啊，淘汰了卫冕冠军，也是经受住了卫冕冠军的这样一个洗礼。第一次，这些球员几乎都是第一次去打这个总决赛，他们欠缺的是总决赛的经验。但是文梅亚马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我们欠缺经验，但是这反而是我们的优势，因为对方不知道我们能打出什么样的比赛。
0: 对于这支马刺队来说，尽管他们的队史，尤其是在21世纪，整个队史非常的辉煌，曾经有过马刺王朝。从99年开始，马刺队就是一支 NBA 当中顶级的球队、顶级的强队。但是时隔6年之后，当马刺队再次重返季后赛，并且一重返季后赛就杀进总决赛的时候，这支球队所有的球员都不具备这样的，就是年轻的主打的这批球员啊，都不具备这样的丰富的季后赛经验，甚至于都没有总决赛的经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马刺队需要的，其实在一些关键时刻，你像巴恩斯这样的老将，像一些球队当中曾经有过经验的老将，包括像球队的一些名宿，时刻和球队在一起的吉诺比利啊、邓肯啊，他们可能需要给这帮年轻人更多的意见，更多的这种感染。
1: 是的，
0: 我们来看比赛正式开始。今天双方的首发阵容和之前打东西决的时候几乎没有任何的变化啊，都是球队最主要的轮转阵容。这边尼克斯队一开场，先发制人外线的一次三分球，布伦森就命中了。
1: 对，
0: 尼克斯今天布伦森啊、布里奇斯、哈特、阿诺比和唐斯没有任何变化。马刺这边福克斯、卡塞尔、瓦塞尔、沙巴尼和文班亚马，同样也是他们用的最习惯的一套首发。
1: 上来文班45度持球，
0: 文班面对唐斯上两个跳投，双方的头牌球员、
1: 啊、
0: 这是双方的绝对的核心、绝对的这个招牌球员，开局的第一攻都选择自己终结，而且都打进了。唐斯低位要球，面对文班，
1: 这大
0: 横向的大转移，布里奇斯，福克斯防的不错，换防。
1: 这个对位，文班在这个位置是有高度优势的。布伦森打文班没打了，阿诺比底角再次命中三分。
0: 当马刺队很多防守的注意力要被放在布伦森身上，要被他所吸引的时候，其实啊，欧基会是尼克斯队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量。
1: 是的，
0: 就是阿诺比这一点，其实在马刺来说没那么好防。沙巴尼的前场篮板、啊、直接外线出手，三分球还是没有进，又一个前场还是没进啊。今天马刺打得相当兴奋，前场篮板的冲抢做得非常好，但是这种近在咫尺的空位投篮没有投进，说明就是球队很年轻，
1: 对，
0: 很兴奋，但是稳定性还不够。来看文班这次被阿诺比的夹击把球断掉，前场的3-2反击，晃两下之后打进。
1: 这个高度优势啊，尼克斯的锋线是有高度优势的、
0: 嗯、
1: 阿诺比和布里奇斯。
0: 尼克斯队在今年的季后赛当中，他是进攻效率第一，防守效率第一，两分球命中率第一，三分球命中率第一。然后尼克斯队也是二次进攻和快攻的第一，就是这几项数据其实说明了尼克斯队的打法，他的防反能力

0: 非常强，同时冲抢篮板和二次进攻能力也非常强。再打转换，布里奇斯没有能打进。
1: 啊，沙莱尼克斯歇的时间比较长，比这个体能非常的充足啊。
0: 嗯，
1: 打得非常兴奋。
0: 福克斯外线跟进的三分球，再点好球。
1: 卡塞尔啊，瓦塞尔这个球，
0: 瓦塞尔和卡塞尔一人有一个前场篮板。
1: 哈特冲击文班，给到唐斯，再给哈特。
0: 还是阿诺比，
1: 对，文班一直站在内线，唐斯这点是一个错位。裁判到现在还没怎么想哨啊！这球哈特漂亮啊，一个假传真哨。而且我们能够看到，开场到现在他是一个正常对位。赛前我会以为其实文班他会守到哈特，因为哈特是一个非空间点嘛，可以放哈特去投篮。但上来都是正常对位啊，文班去守唐斯。
0: 开局福克斯的两次三分球都没有能命中，都是机会很好的空位三分，福克斯这一点必须要发挥啊！漂亮的一次封盖，哈特很聪明啊，追着文班的身后去打，但是文班毕竟高度在这儿，漂亮啊，转换的三分文班投进。
1: 文班经过了整个季后赛的洗礼之后啊，他的心态他投射状态都是非常的稳定。
0: 今天一开局你能明显感觉到双方的兴奋感，
1: 是这可是总决赛啊。再给底角放空哈特，洛策轮转，普伦森，
0: 尚帕尼
1: 这球强投，给了犯规，要给24秒。
0: 开局到现在没吹过犯规呢。
1: 哈特这个球啊，他是给了一个身体对抗，但是他还是有点想多了。其实文班现在已经不太吃这种身体对抗了，你顶不飞他这已经。大脚福克斯第三次三分球尝试，还是没有。唐斯。
0: 今天这比赛啊打得非常热闹，
1: 是，
0: 但是呢圣安东尼奥这边天气云层都比较厚啊，有点阴霾，在一定情况下啊影响了信号的传输，这一点要跟观众朋友们解释一下。
1: 嗯，
0: 不是说我们老想让你们看外景啊，是因为这个信号经常会哗一下，也不知道是圣安东尼奥这边太热了，现场场馆的氛围太热啊，这个影响到了信号传输。

0: 这个应该是东决的最后一场比赛。尼克斯也是大胜，刚才咱们讲了，尼克斯总决赛之前，这个分区的这个系列赛三轮，净胜分是271分，这个是历史第一啊。然后场均净胜分是19.4分，也是历史第一。
1: 对，关键他打两轮4-0啊，两轮很早，让尼克斯队在整个晋级的后半程时间非常的轻松，非常的顺利。甚至于说，今年在整个东区的季后赛当中，尼克斯没有遇到任何的抵抗。
0: 对，而且
1: 尼克斯打得很节省。
0: 三轮系列赛啊，其实进程都差不多，都是第一场是打的最难的，但是越往后打
1: 越轻松，
0: 越轻松，到最后都是大比分获胜，收掉这个系列赛。而且尼克斯今年季后赛的这个打法明显是有转移的啊，唐斯获得了更多的球权，他有投射属性啊，上线能够发牌啊，场均有5.94助攻，这个已经算是非常高的了，在内线里面。那很多人会觉得这一次总决赛啊，尼克斯在锋线上是有优势的，他这个布里奇斯和阿诺比两个人的高度啊、硬度啊、防守端的这种
1: 高度、硬度、速度、防守的能力，他们在锋线上还是有自己的独到之处，
0: 比马刺要有经验啊，要高。
1: 所以其实在这一轮系列赛当中，很重要的几个变量，一个是如何防布伦森，对于马刺来说，另外一个就是布里奇斯和阿诺比，这有可能会成为决定比赛走向的很关键的球员。
0: 对，

0: 替补上来还有沙梅特，然后还有克拉克森啊，麦克布莱德，这些都是有着能够连续投进三分球能力的这种侧翼的投手。
1: 嗯，在赛前我看美国媒体也好，包括很多的这种专家预测也好，基本上大多数都是更为看好马刺队，认为马刺队的整体实力要更强劲一些。但是从我内心当中，马刺我非常非常的喜欢，
0: 嗯，
1: 也非常期望马刺能够再塑王朝。但是就今年，我觉得马刺没那么容易打尼克斯，不像大家的观点说马刺应该4-2甚至4-1要拿下尼克斯。
0: 是，
1: 在我心目当中，我觉得很难，
0: 大概率尼克斯。
1: 我觉得尼克斯甚至于说要比马刺更容易控制比赛的节奏。
0: 但是你想一想，马刺从今年他高居西部第二，然后杀进季后赛，其实他是最被低估的那一个，所有人都不相信。啊，波维奇老爷子，
1: 波维奇老爷子，这应该是在包厢。
0: 对，
1: 啊，老爷子习惯于在包厢里看。
0: 回到比赛，
1: 卡塞尔
0: 拆，
1: 卡塞尔和文班，
0: 卡塞尔压身位
1: 蛇形，给底角的时候被尼克斯队断掉，
0: 就是布里西斯的防守能力啊。
1: 嗯，尼克斯队的反击能力非常强，他是快攻的联盟第一啊，季后赛。所以这支球队的锋线防守，然后断球之后打转换的能力极其出色。
0: 唐斯又打了文班一个，唐斯有投射威胁，文班对他必须要出去。
1: 文班，
0: 嗯，
1: 面对哈特，哈特在防文班啊，顶着腰眼的位置。
0: 安看卡塞尔这次三分，开场马刺到现在这个三分球，
1: 文班进了一个，
0: 对，投的不好。这就是文班防的太大了。
1: 这现场又开始唱歌了啊！哇，篮板球争抢。唐斯和凯尔登两个人之间的这种搂抱，
0: 对
1: 身体对抗强度非常高。
0: 现在看比赛的对位，凯尔登上来之后，他防唐斯，让文班去防哈特。
1: 对，唐斯再点，
0: 这球想冲击文班太难了，因为防的是哈特，所以文班在协防的时候很能够很坚决的回到内线。就开场打到现在，我的观感，尼克斯的强度确实大，要不然东部那么多球队都顶不住他们。
1: 对，
0: 这个身体对抗，
1: 你不要觉得尼克斯队2-0说是在东部没有遇到抵抗，是因为尼克斯队真正哇顶着沙梅特硬往里攻，沙梅特确实身体吃亏。
0: 就卡斯尔这个今年的这个整个季后赛啊，他的身体能力啊展现的淋漓尽致。
1: 哈特外线的三分球没有能投进，
0: 对，他的、
1: 哈特能不能保持自己在东部决赛系列赛当中的三分球命中率，那非常关键。
0: 是，
1: 其实打骑士的2-3场就是哈特三分球投开了，
0: 是，他是会被对方放空的那个点。
1: 嗯，凯尔登
0: 过来夹击，
1: 过来夹击，这个球造成了尼斯队的失误，
0: 哈破上来
1: 了，哈破推反击，凯尔登直接给低位。啊，造了一个犯规。
0: 卡斯尔身体真好啊，
1: 嗯，
0: 有点小大个儿，小个儿能够在内线去做一些文章。而且我们讲，其实很多人忽略的一点就是文班他是能投三分的，这个是大家的共识。但是，很多人在马刺的这个衔接段这个阵容当中，卡斯尔、哈珀属于高大型的后卫，
1: 对，
0: 在有空间的时候，他们能够进到内线去惩罚对方的小个，这个也是马刺他的打法之一。
1: 就是大家会关注的是，文班是可以拉到外面投三分、打突破、打持球的人。
0: 嗯，
1: 大家关注是一个2.26米的人。但是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马刺队的一二号位是可以站进去当二中锋使的。
0: 是的，
1: 对不对？
0: 对，

0: 就是其实特别像什么呢？特别像当年在国家队的时候，李楠指导
1: 啊，
0: 李楠指导当年就是在外面哐哐小李飞刀神准的三分球，但是真正打一些关键球的时候，你看李楠
1: 啊，
0: 经常往里一坐，打着中锋去了。
1: 从一号位能打到四号位，
0: 对。而马刺这边，哈珀、卡斯尔都具备这个能力。他们其实是打的第三高度，打第三高度或者第四高度的优势。
1: 现在是科内特上来的时间，阿诺比打回科内特，有点失位，篮下没敢起。
0: 沙梅特，再来顶防唐斯，哇！科内特这几防防的真好
1: 啊！大家可还记得
0: 科内特那记大帽？
1: 对，哈腾啊、大概哈腾的那记封盖也是决定了抢七的走势啊。
0: 没错，
1: 最后一节
0: 那一节当中，科内特就上来了一分钟，防了两个回合，一记大帽，一次成功的换防，再来背身抢篮板，哇！科内特上来这两分钟，打出了西决抢七的那种效率。
1: 马塞尔还是没进。
0: 防得真好，科内特。
1: 刚才啊，布伦森想造犯规，想造一个追尾，但是就是马刺这一后卫可是防过亚历山大的人，
0: 对，
1: 他们可是太会控制自己的身体了，不让你去造这个犯规。
0: 对。这时候雷霆心里在想：我都淘汰了，怎么还有人提我？布伦森今天四中一，
1: 尼克斯这个十四分应该有三分钟时间没得分了啊，没动了。
0: 刚才是哈珀在对位布伦森啊，好球！
1: 哈珀有抢断，
0: 抢断之后的反击，
1: 布里奇斯在追，
0: 造成了犯规。哈珀和布伦森刚才的对位啊，两个人的父亲都曾经是 NBA 的一号控球后卫啊，也是有着非常好的。在 NBA 赛场当中的传承，
1: 这哈珀这个身高我觉得还真是个谜，也可能是因为他这个头发的原因。你甚至你从他跟这个布里奇斯站在一起，你会觉得他俩身高其实差不太多，但是他是一个后卫，
0: 对
1: 啊，
0: 高后卫嘛。
1: 上了米罗和麦克布莱德，
0: 米罗这个右手手掌是掌骨骨折的，但是总决赛啊，我必须得上来撑住，必须得上来顶一段。
1: 有的时候咱们讲人生能有几回搏，
0: 对，对于米罗来说，他的右手掌骨的骨折并不影响他对篮板球的控制和防守。
1: 对，
0: 哎，尼克斯队要用的就是他这一点。哇，科
1: 内特又防下来一个，
0: 又防下来了，科内特连防了四个呀。
1: 哈珀转换打沙梅特，二加一打成，这是一年级新秀啊，你们去争最佳新秀吧，我要打总决赛了，
0: 我要拿总冠军了。哇，科内特上来这几个回合真的是防出了西决抢七的那种防守质量，
1: 这手感太好了，在对抗之后被犯规还能够抛了一个空心儿。
0: 名门之后
1: 啊，
0: 你别说一年级新秀，这是从小在球场边长大的，从小在 NBA 的球场边长大，从小在 NBA 的总决赛的球场边长大的球员，对吧？
1: 对，
0: 这看着老哈珀拿了多少总冠军了，我天天就看我爹打总决赛的。
1: 这边 OG 的突破，慢三步，篮下还是没起来。布伦森，科内特今天上来之后啊，防得不错啊，篮板球保护也不错，起码没吃亏。
0: 好球，大范围的横向转移，
1: 哈珀
0: 再进一个。
1: 哇哦，
0: 这一段上来轮转阵容，一攻哈珀的攻好，一防科内特的防好。
1: 看看沙梅特能不能还一个，还上了。
0: 这两个人一攻一防啊，把马刺这段的质量带起来了。
1: 尼克斯终于得分了，
0: 福克斯直接托阿诺比，再交对角，尚帕尼三分再进。
1: 上帕尼投手啊，双方投手也都开了。你有沙梅特，我有尚帕尼。
0: 这一段时间对尼克斯是一个考验。
1: 对。
0: 哦，身后
1: 都没给，
0: 身后拉了一把背心儿。

0: 其实那一瞬间
1: 明显看到，转换点射，没进。然后打得很快啊，
0: 打得又快，身体对抗强度又大。
1: 是的，阿珀的挤过犯规了。就比赛打到这个阶段，这个球有踩线的嫌疑啊，裁判
0: 应该是没有踩到。西决抢七，我们来好好看一看，应该在缩边当中会有科内特的那次大帽吧，我们来好好看一看科内特的那两个回合的防守，就上两个回合啊。
1: 这场比赛亚历山大其实打的也是非常出色，
0: 对
1: 啊，也是发挥到极致。其实我想说的一点就是，大家都会觉得总决赛这组对决，尼克斯是休息的时间过长，他们会有体能优势，但是不要低估马刺这些年轻球员他们的体能状况。
0: 对，
1: 你重新翻看这场抢七，你会看到，你会感觉到一点，就是雷霆在下半场其实他们是顶不住马刺的这种冲击的。
0: 为什么？就是体能优势，
1: 就是年轻，
0: 对
1: 啊，年轻缓得快。因为去年的雷霆整个季后赛他们能够夺冠，其实他们就是把掘金呀、步行者拖到最后，对方是跟不上他们。
0: 对，
1: 但是今年他们遇到了比他们更年轻、更能跑的马刺。轮班的持球三分，每一天都在成长。哇，单手握拳，科内特的大帽来了啊！
0: 对，科内特就上了一分钟，就这两个回合，然后两次极其成功的防守。
1: 这文班啊，太兴奋了，他太知道他休息这一分钟的时间，科内特只要不丢分，那这个比赛几乎就肯定能收下了。
0: 其实那两个回合科内特防得很好，马刺队场上效果也很好，但是文班特别积极主动的要求我要回来打，我要收比赛。
1: 午饭了，
0: 对，
1: 午饭了，对，
0: 就午饭的文班他都是这个状态，真的是看到了这种对于总决赛的渴望，对于胜利的渴望。
1: 最后以瓦塞尔的扣篮挺进总决赛。
0: 差不多了啊，文班再回到场上，巴恩斯在，巴恩斯来防布伦森，防得不错啊。
1: 布伦森打到目前为止就进了第一个三分。
0: 对
1: 啊，
0: 哈珀面对沙梅特还是有身体上的优势，再往底角转移，再分出来，
1: 太合理了，走
0: 底角空了，
1: 最准的
0: 投手了，做了。在这个半转换的过程中啊，没有人一定要去攻框，做了四次突破分球。
1: 这一次进攻像不像老马刺 GDP 时代的那种流畅的转移球？
0: 流畅的转移球，真的太
1: 流畅
0: 了。
1: 流畅的进攻。

0: 尚帕尼也是在抢七那场比赛当中投出了非常高效的三分球表现，也是功臣之一啊。这个三加一最后没罚进，古斯裁判是没给回场。哎，布莱德干拔三分，阿普快上球，巴恩斯现在是老将吧，上来都是养狗，
1: 对
0: 啊，都不怎么攻。阿普打布伦森身高优势，
1: 哇，这个欧洲步真漂亮呀。
0: 哎呀，我可太喜欢哈珀这个球员了，太出色了。
1: 宁斯队被打平了，
0: 我都想现在去下单买一件哈珀的球衣了，
1: 我已经托人带了。

0: 布伦森回更衣室了，应该是在刚才防哈珀的这个回合当中对抗可能出现了一些问题，有可能是肩部啊，因为布伦森之前肩部也是有伤，
1: 他好像是刚才那个上一回合就上半截投进三分那回合，
0: 哦，
1: 一个篮板被做了一下腿，
0: 做了一下腿，
1: 对，
0: 刚才那一下，
1: 回去看看。
0: 毕竟系列赛刚刚开打第一场，就是不管怎么样，一定要保证这种球员的安全安稳。

0: 哇，
1: 稍微有一点点蹒跚走道的时候，
2: 千万别有大问题、啊。
1: 嗯，
2: 上了阿尔瓦拉多，篮下也是有一个对门身高差。
1: 麦布莱德还是没有进，但是布里奇斯把球补中，
2: 人班重新回来，阿普找到尚帕尼给到文班，阿唐斯，阿斯顶得不错，要一个经济独立，文班很机警，不让唐斯投三分。尝试挡拆，换防了。唐斯去内线要位，下线犯规了。
1: 巴恩斯下啊，卡塞尔回来，哈珀在防阿尔瓦拉多，
2: 嗯，还是换防，掩护就换，掩护就换，小打大，
1: 哎呦，差点进，
2: 对，还是忌惮文班的高度啊，超高了弧度。这次要压压时间，压最后一攻。
1: 还有八秒开始发起进攻，福克斯连续的胯下再交出来，卡塞尔，
2: 卡塞尔打布里奇斯，好难。
1: 首节比赛结束，27-19。对于尼克斯队来说呢，今天开局上半节打得比较顺，但是进入到轮转阵容之后，尼克斯队陷入了得分荒，而且现在最令人揪心的是尼克斯队这边布伦森的伤情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看看双方的状态怎么样。

0: 可以看到马刺这边众多名宿啊，
1: 嗯，邓肯去了，
0: 老邓肯，这身嫩粉色，哎，配的邓肯年轻了不少啊。
1: 我十分想要这件 T 恤，
0: 我也是，
1: 就是搞不到。
0: 原本今天可能也许 maybe 可以拿到一件。
1: 哦，回来了啊！
0: 哦，布伦森回来了
1: 啊。
2: It's time for tonight's access brought to you by Visible by Verizon. Cat, they went on a run. What do you have to shore up?
0: 看一下双方数据，这边马刺队的篮板多三个，然后助攻数呢几乎持平，然后尼克斯队失误四个，稍微的多了一点点啊。双方的三分球命中率，马刺队要高一点。
3: Just stay together. That's what's got us here. Being together is what's got us to this moment. Being together is going to get us out of this moment.
2: Thank you, Cat.
1: 进攻时间要没了。伦班亚马投一个超远三分，阿尔瓦多救回来，还是马刺球权。布伦森够硬，无球端的掩护，沃斯卷进来，
0: 这个球是造了唐斯的犯规吗？
1: 啊，不是不是，是弱侧这个电文班的阿尔瓦拉多的犯规。
0: 对，因为看着唐斯这个球还是有一定的距离
1: 啊，
0: 纯是因为高度太高了，
1: 而且给的是提前犯规。
0: 对，福克斯挑战不到，应该给的是一提前犯规。嗯、
1: 啊，还是
0: 阿尔瓦拉多电防文班啊，刚才。这边巴恩斯外线的三分球没有进，没有走挡拆侧，直接给了同侧的对切，上线又是一个换防。哦，唐斯
1: 也没给，
0: 也是一个提前犯规。反掩护啊，唐斯再打错位，上线有机会、啊、
1: 麦克布莱德进了。
0: 嗯，麦克布莱德的第三次出手，这是终于进了。哎，文班这球被切掉，
1: 对，
0: 看反击，阿尔瓦拉多给到跟进的唐斯瞄篮，
1: 这球给了前场球，还是没给犯规。
0: 哇，马刺篮下的观众啊，那个戏也是很足。
1: 是，
0: 唐斯做了一个摊手要，确实从这个角度看还是
1: 先盖到球了，
0: 盖到了球。对，唐斯摊着手跟裁判要犯规的时候，这边马刺的球迷在比划一个哭的表情。
1: 对，啊，又一个封盖，给个干扰球吧。这是一个，对，干扰球了，先碰板了。
0: 行进间挡拆，二次掩护，这球是想找文班的空间啊，直接往框上扔了。
1: 我觉得马刺现在这后卫啊，因为你在挡拆对方这个手下线的这个中锋一防二的时候，他会倾向于文班。他不想要到这个文班这个空间，所以后卫要多去攻框。
0: 嗯，
1: 啊，先看自己的机会。
0: 你只有有攻击性了，对方才会改变防守嘛。
1: 是，
0: 你没有攻击性，老想找文班，对方防守重心都在文班身上。
1: 挡拆，对，就是先。
0: 对，你去攻框，把唐斯调出来。唐斯一出来，你文班机会就有了，在内线。
1: 那唐斯根本就不管这个后卫啊，杀到内线，他的侧重点全在文班这一边，继续攻文班。
0: 唐斯今天打文班是找到方法了，
1: 文班今天防唐斯防得太大了。
0: 对，
1: 阿尔瓦拉多又一个电防，又一个犯规。咱们讲就马刺现场球迷有活，你等到纽约的主场
0: 那活更多。 其实曾立俊，你看到吗？今天马刺队啊，真正他的优势体现在哪？他不是体现在文班亚马，不是体现在说卡塞尔、瓦塞尔、福克斯这几个人，因为马刺五个首发和这个纽约五虎相比较起来，他不占便宜的。
1: 是的，
0: 真正马刺的优势体现在轮转阵容，他更年轻，更有深度。他到轮转阵容的时候，他的攻防能力、哈珀的进攻梳理能力，然后科内特防守顶一顶的能力，他的轮转阵容相比较尼克斯要更好一些，就这是马刺的优势。就比赛打得越深，然后需要轮转的人、需要的阵容深度越好，那马刺队的优势就会越大。
1: 对，但是马刺这个轮转阵容打雷霆可不是优势，而是他们的劣势。雷霆就指着文班下场的几分钟的时间去追分。
0: 球的周转，沙梅特。
1: 篮板，
0: 直接给哈珀。
1: 哈珀，
0: 真成熟啊！
1: 今天像瓦塞尔还没开，埃尔瓦拉多，一个戈塔特掩护上篮，
0: 快。
1: 布伦森重新要上场了，看样子问题不大。阿诺比又一个断线，今天尼克斯这个弱侧抢断断线抢了好几个了。麦克布莱德，文班今天还要打唐斯啊，轻松一侧上下步，裁判还是没给犯规。
0: 沙梅特转换的三分球还是没有进。
1: 这段时间马刺有点跟着尼克斯的节奏在
0: 跑。对，尼克斯队打得很快，因为尼克斯队他季后赛的快攻得分是联盟第一。哈珀的转换三分也没有打进，
1: 打得更沉稳一些，过来就投，过来就

0: 头双方就要拼命中率，
1: 而且过来之后马刺几乎都是个人进攻，
0: 是
1: 没有什么配合。现在麦克布莱德
0: 还是利用汤斯关掩护挡拆，阿珀没有失位啊，机构掩护的能力很强。阿诺比给唐斯，还是造成了文班的犯规啊。那文班这个球之前应该是没有犯规啊，第一犯

0: 说就是挑战成功，结果总之是好的，就是保护文班，同时呢，同时对于马刺队来说，多获得一个球权，也避免了唐斯的罚球，就是挑战成功了总是好的，但是确实这个挑战用的比较早啊。
1: 对，

0: 而且还吹了刚才那个改判成唐斯的进攻犯规。
1: 对啊，是因为马刺挑战的就是他的辅助手有提前的动作嘛。
0: 所以从这个挑战收益率来看，这次挑战收益。

0: 力挺大的。
1: 嗯，
0: 文班减少一次犯规，唐斯多了一次犯规，还拿掉了马斯的两罚球，这个尼克斯的两罚球。
1: 尼克斯两罚吗？双方给的轮转都还比较深，整个轮转的阵容是很深的。尼克斯队这边上了克拉克森，上了米罗，然后马刺这边来看米罗，哇，打进了！这球米罗真是纯利用自己的天赋和身体条件啊，欺负科内特了。
0: 再看一下哈特通过掩护打科尼特沉退，空接力，
1: 这是身体天赋上的优势，
0: 生生摁进。

0: 阿珀、阿塞尔、卡特、布兰特上来了，啊，克拉克森犯规了。那现在包纳斯环节就在罚球，本节尼克斯的犯规积累的也是比较快。
1: Warner Bryant shooting two.

0: 两罚中一，也是拿下了个人总决赛的第一分。格森给到克拉克森，直接干拔三分。今天米约翰逊其实更多的启用了阵中的三号位，像凯登约翰逊啊、巴恩斯啊、卡特布兰特啊，现在都是出场了。沃斯三分球
1: 还是不进，把长篮板点出来之后，看福克斯面对布伦森。
0: 哇，布伦森其实他的这个小防大经验很好，顶对方的下法，布伦森要一个高打板篮板，米罗没有扣进。
1: 看哈珀推进漂亮，快攻的分散路线做得很好，
0: 是
1: 马塞尔这球视野也很开阔。
0: 卡特布兰特一个锋线去顶防布伦森，
1: 你要知道小卡特在上一轮比赛当中领防的经常是亚历山大，
0: 是的，也会因为就是一些比赛当中他出现一些错误被这个教练去指责阿珀，马塞尔能不能进？终于有了！
1: 哇，哈珀这个大局观和视野呀！哇，哈珀这个视野、大局观真好。哦呦，布伦森下场的时候，你看还有点一瘸一拐的。
0: 哦，踩了一下。然后落地的时候还被踩了一下，但科尼特是属于一个视野盲区啊，
1: 对，
0: 没看见。

0: 哦，镜头特写一回来给到了布伦森的左膝那个位置，对抗过程当中啊，难怪刚才要去检查一下，这都出血了。
1: 哈珀今天是第一节拿下10分，也是创造了新秀在总决赛首节的这个单节得分记录。布伦森自己自投自抢，哈珀上线迎人月，掩护犯规，
0: 布伦森去打这个卡特布莱恩特，还是经验占到了，起到了作用，
1: 尤其是第二点对于篮板球的判断。
0: 小卡特有身体有积极性，贴防贴得非常努力，但是布伦森，你看布伦森这个经验确实好，
1: 我觉得不行换一个人防吧，
0: 对，
1: 因为他确实
0: 他判断不了布伦森的脚步，没有办法做预判，这个是年轻没有办法，
1: 而且布伦森一看是他防，其实信心十足啊，
0: 对，
1: 信心又不一样。
0: 福斯面对沙梅特其实可以打，
1: 对，我中距离。
0: 福克斯的进攻状态啊，今年一直就不是太好。中间打雷霆的时候有一场好一点。
1: 阿罗森，还是卡布防，一打一，左边连打三个。这组对位啊，又是哈珀，
0: 又漂亮，
1: 真棒，
0: 宝藏男孩，
1: 你甚至会觉得他是那个马刺阵中能够兜底的人。
0: 对，此刻哈珀和克拉克森两个人正在对位，这是未来的菲律宾国家队队友
1: 啊。是，
0: 我看到这个我就头大，你知道吗？看到这一幕我就头大，头比布伦森还大。这个时候我
1: 这个对决出现在 NBA 总决赛当中，
0: 对，菲律宾两位未来的国家队队友的对决，
1: 兰特也没进。尼克斯这边连续四个回合都拿分了，这已经反超了。既然现在需要调一调对位，其实他的阵中有足够的领防人，像这个马塞尔啊、卡斯尔啊，都能够去领防福克斯。
2: We gotta keep playing defense this way. This will win us the game. Our offense will always catch up. It did in game one in Cleveland. We'll be fine.
0: 今天有球员是带着麦克上场的，其中包括文班亚马。以便于就是观众朋友们能够在观看比赛的时候听到更多运动员的声音，在比赛当中包括啊肌肉的碰撞。

0: 声。
1: 一脚凯登约翰逊扣进，本赛季的最佳第六人。这个阶段正是需要他的时候。
0: 对，布斯领防布伦森，布伦森利用身体对抗，
1: 对，他有足够的外线领防人，你没必要让一个大个去防布伦森。
0: 再投
1: 扑车三分，今天比赛打的其实挺快的，
0: 嗯
1: 啊，很连贯。
0: 裁判几乎没想哨，在第一节的时候打了得有半节多球，裁判一个犯规的哨都没有。
1: 艾梅特，这球好难啊！
0: 好球啊！山姆特也是打东决第三场立功的人。
1: 嗯。完造了米罗的一个犯规，直接上罚球线。横着飘移三分。

0: 布鲁斯跟他的父亲坐在一起，好吧，谁能够带着领先啊进入到下半场。
1: 嗯，
0: 我们把转移球，这球
1: 上法尼的三分球进了，
0: 对于上法尼来说太舒服了，这四分球的差距，
1: 上马尼今天四中三的三分球，是马刺队上半场投的最准的球员。
0: 奥斯用掩护，一般直接换防，而
1: 瓦
0: 拉
1: 多的机会还一记三分。
0: 而瓦拉多今天属于临危受命，因为布伦森这个受伤回更衣室那个阶段，
1: 他多打了一会儿，
0: 顶起来了。
1: 上半你再投，
0: 上半你再
1: 进，五中四的三分球，上半场。
0: 这个就是球员的合同啊，今年季后赛有$300万的球员啊，纷纷打出了高光时刻。
1: 纷纷打出了3000万的水平，
0: 是上帕尼啊，雷霆的米切尔，
1: 米切尔
0: 这种球员都是超值合同。
1: 上帕尼和阿尔瓦拉多一人投进一个，刚才俩人退房的时候，面对面聊得很嗨啊，说你也涨价了，另外一个你也要涨，
0: 大家一起涨。哎，
1: 换
0: 到对位了，伦森对上文贝亚马，连续虚晃，唐斯上罚球线，

0: 上线的双掩护，阿塞尔
1: 有区
0: 中距离，
1: 这个球很好，该投进啊！
0: 这边出机会了，
1: 对，该投进。
2: 布伦斯直接抢断，布伦斯
1: 直接抢断了布伦森。
0: 就是我觉得左手球员更懂左手球员，
1: 对。
0: 其实赛前有个采访问哈珀说：“你们阵中的左手球员有几个？”他说了三个，实际上他落了那个普拉姆利，普拉姆利是四个。
1: 嗯，
0: 哈珀说的特别有风，就是特别有意思啊，说普拉姆利左右手都行。看哪天这左边状态好啊，这左手状态好还是右手状态好，取决于今天是用左手还是右手。
1: 马刺上半场最后一攻啊，领先着四分，打到剩七秒、六秒，起来双掩护，给底角上帕尼找手最热的人，
0: 一锤定音，
1: 哇哟，漂亮！
0: 上帕尼上半场。可以说是弹无虚发，
1: 嗯，
0: 太准了，
1: 六中五，
0: 太准了，
1: 我这真得把300万的年薪至少打到1000多万，
0: 至少吧，
1: 至少
0: 这种级别的投手，
1: 这种总决赛 啊，
0: 啊，
1: 你能上不上五中四，就这一场，你下个赛季就身价一下就涨1000万以上了，这没有没毛病。
0: 是，
1: 我们稍事休息吧，一会儿回来继续关注下半场的比赛。

0: 好了，观众朋友们，欢迎回到演播室当中啊！整个上场比赛呢，打的还是足够精彩的。两节比赛，其实马刺队和尼克斯队都有各自高光的一段时间啊。马刺队更多的他的这种优势体现在轮转的深度、轮转的长度。每每打到轮转阵容的时候，马刺队这种优势包括体能更加充足、打转换进攻的能力更强、防守的质量更高，这种优势呢，往往能够发挥出来啊。但是从整体主力的发挥表现来看，从首发球员的表现，其实尼克斯队是有自己的特点，他的季后赛经验更加丰富，球员的整体比赛的这种节奏包括团队性要更好，包括今天其实唐斯在打文班亚马的时候很会找机会，也很会抓节奏，我觉得这一切呢都是这一轮系列赛当中非常好看的地方。那泽尔脑觉得上半场你印象比较深的都有哪些？
1: 其实我们说就双方都在正常的对位，球员都是正常发挥势均力敌的时候，一场比赛只要一方有一个变量，那这个比赛的走势就不一样。今天这个变量就是尚帕尼，
0: 那你
1: 尚帕尼上半场就是6中5的三分球表现，极高的命中率啊，甚至就是马刺上半场其实三分球其他人投的并没有那么的好，整体命中率是你刨开他的五个三分只进了4个3分，
0: 对，
1: 但是你把他这五个三分加上他的这个总的三分球命中数就领先尼克斯3个，那双方其实上半场的分差也只有7分，3个3分球就是9分啊，所以我们说比赛啊，这个比赛这种级别双方的针对性啊、相互的研究啊、策略啊都是极致的，你出现一个超长的发挥的这样一个球员，包括哈普上半场是全场最高的正负值正12，
0: 对，
1: 也是创下了这个总决赛这个新秀球员第一节的这个得分最高的这样一个记录啊，所以马刺上面领先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
0: 本身其实能打总决赛的新秀球员就不多，对吧，就是你作为一支球队啊，说如果新秀球员是特别主要的轮换阵容的球员，那这种球队往往打进总决赛的概率其实没有那么大，
1: 对，
0: 哎，但是呢你如果说这个球队实力非常强，老牌劲旅能打总决赛的，一般新秀球员也不太有说一节很长的上场时间，所以像哈珀这种第一节上来拿10分的新秀在总决赛赛场，这真是天时地利人和啊，赶上了就得马刺这种球队啊，而且哈珀确实打得好，咱不得不说，就是真的你看哈珀打球你就感觉你能看出这是一个1年级秀，你能看出这是一个新秀球员，真看不出来，
1: 少年老成，
0: 对，
1: 有这个大局观的意识和判断，有传球，有突破，还能攻坚，
0: 你看哈珀打球感觉像是一个打了很多年季后赛的一个老油子那种感觉，就是所以我说就哈珀名门之后他就是这种状态，就是我打小就篮球场边长大，打小就是 NBA 篮球场边，打小我就是 NBA 总决赛球场边长大，看着老哈珀打了多少届总决赛了，所以就小哈珀这种状态是非常好的，
1: 耳濡目染啊，
0: 耳濡目染，
1: 对，对他的影响啊，你甚至会觉得马刺给到他的球权有些少，
0: 对，你都，我真是觉得以现在从西决开始吧，从西决开始打到现在总决赛第一场，就这8场比赛下来，我都觉得其实福克斯应该给哈珀打替补，就是你从进攻的状态和这种最后的效果上来看，当然你福克斯肯定还是最稳的那个点，
1: 对，
0: 对吧，
1: 对，福克斯有他的价值，
0: 那是肯定的，
1: 你从西决的表现来看，福克斯在场卡斯尔的这个场均失误是1.5次，
0: 对，
1: 福克斯不在场那两场比赛卡斯尔场均是10个失误，他是有他的价值的，那反而从哈珀替补上来，他在替补席这个时间段他是主控，他有球权，他能够掌控局面，他跟这个福克斯错峰出行，
0: 他的节奏非常好，
1: 对，都是左手将，都是左手球员，都是非常稳健的球员，
0: 那我觉得未来的马刺呀很有可能真的会把哈珀留下转正
1: 啊，提上首发，这个是肯定的，
0: 对，福克斯他得珍惜在马刺夺冠的窗口期啊，
1: 福克斯只是一个过渡是吗，
0: 福克斯真得珍惜在马刺的夺冠窗口期啊，这个来看一下两边的这数据统计啊，29中4，37.5%的三分球命中率，这是马刺这边，这边20中6，30%的三分球命中率，篮板球双方持平，然后内线得分呢，尼克斯队要稍微的多一点点，
1: 对，
0: 但是快攻得分，你看马刺14-2， 这个是很高的。伊莱马刺篮板球更好一点，就是直接利用篮板球打反击的能力要更强。二来呢，从失误数上马刺这边控制得很好，只有五次，这个尼克斯队的失误数要稍微多一些。马刺队而且他的体能更充沛，他的后卫线他的锋线整体的这个速度推进要更快一些。
1: 是的，
0: 但是我记得刚才我们在开篇的时候提到过，尼克斯队其实是有多项数据在今年季后赛当中领跑联盟的，进攻效率、防守效率，然后内线得分、反击快攻得分，这都是联盟第一。但今天尼克斯队被马刺限制了，他的反击得分到现在两分，我觉得这个其实是马刺做的很好力量，攻守转换速度非常快。
1: 首先马刺他更年轻更能跑，速度更快，再一个是文班独特的存在，再一个是我觉得说实话就是东部的季后赛的整体实力跟西部还是有一点差距。
0: 你还是觉得西部比东部要强一些？
1: 整体实力肯定是西部要强一些，所以尼克斯的这个数据你拿到总决赛这个层面其实不太会作为一些基础的
0: 参考。就是因为西部的对抗实在是太强了，相比较东部来说大家都有这样的认知，都有这样的想法啊。但是我还是那句话，我要反其道而行之。我认为就是大家网上普遍预测的马刺4-1、4-2尼克斯，我认为这个概率非常非常小。我觉得如果啊，就是马刺要赢尼克斯也得打到7场，
1: 4-3，
0: 哎，至少也得打到7场。
1: 嗯
0: 啊，就是等我到美国之后再说。这个马刺和尼克斯的战斗应该还会延续很长，而且我觉得尼克斯队他是一支调整能力非常强的队伍。就是虽然说我们看到后两轮尼克斯队他都是4-0的大比分直接横扫晋级了，但是曾立旭今天其实开篇说过一句话，说尼克斯队遇到最强的最大的困难往往是在系列赛。

0: 的第一场或者第二场、
1: 嗯、
0: 就是一二场往往是他遇到抵抗最强，但是其实第一场尼克斯队输过球，输给老鹰过，
1: 对
0: 对吧，然后也有过第一到打到第四节七分钟落后22分，几乎大家都认为他要放弃了然后逆转的这种情况，
1: 是的，
0: 就是说明这支球队他的特点在哪儿，他就是调整能力强，他就是遇到非常大的困难之后他还能决死求生，拥有着巨大的调整空间，我觉得这是尼克斯队非常令人会去期待的一件事情，他不会那么轻言放弃，不会真的就缴械投降，
1: 有韧性，
0: 这是一支有韧性的球队啊！而且从去年的季后赛其实你也能看到尼克斯队的韧性是非常强的，包括他打步行者的时候他的韧性是非常好的，所以我坚定地认为尼克斯队不会1-4就
1: 他会等你的
0: 就会落败啊，甚至不会2-4。哎，小卡特布莱恩特成为了这个赛季 NBA 应该说就是最萌的一张表情包吧，
1: 是
0: 他的无数表情被做成了表情包，
1: 他的成长经历应该大家都知道，刷到一些网络的一些片段，就是一个聋哑人的家庭长大里的孩子，
0: 他的手语非常好，
1: 对，上半场七分的差距其实不大，不大，但是尼克斯追分的这个势头也非常的猛烈，马刺每次被反超1分2分之后都能顶住，
0: 对，
1: 而这个是我觉得这个球队在整个季后赛它的进程它的进步而言是一个就是可喜的地方，
0: 这有可能，对，这有可能会是就是让我们很多球迷朋友比较期待的或者说比较喜欢的，就是这两支球队他们的这一组对抗好看在一定程度上好看在两支球队都很有韧性，就是任何一支球队被对方反超了或者领先了不少之后他还有能力去追，还有能力咬着牙去追，
1: 但我特别欣慰的一点啊，咱俩上半场这半场球说到现在我们没有说一句裁判，
0: 哦，裁判今天似乎消失了，
1: 对，
0: 我觉得这是最好
1: 最好的事情，
0: 最好
1: 的让比赛回归于本身啊，让双方的球员去决定比赛啊，我们把这个就是所有的关注点都关注到这个球员身上啊，比赛层面，
0: 没错，我觉得这场比赛确实非常非常的好看，好看就好看在两人球队刚才我们说了很有韧性，就是马刺队领先将近10分左右的时候尼克斯队能追上来，利用他的轮转，利用尼克斯队的就是包括唐斯的一些针对性的这种进攻，包括他的一些反击，能够很好的把这个分再追上来，而当尼克斯队真正追上来的时候马刺队也会找自己的能力或者找自己的特点再利用哈珀呀，利用其他球员努力把这个分差再保持住，就是两支球队都是很有韧劲的，而且这个比赛真的今天打到现在为止我感觉我忽视了场上有裁判这件事，
1: 确实
0: 我觉得非常非常好，从西决的第6场开始我觉得几乎大家就很少再会场上去关注到裁判，大部分时间都是觉得这个比赛回归到球员去掌控节奏掌控比赛了，
1: 是的，
0: 下半场比赛开始我们来看马刺队的第一攻啊，镜头也是给到了这个尼克斯队的教练组啊，其中有麦国朗啊，也有这个老布伦森，
1: 篮板上来中距离罚一球没罚进，卡斯尔现在防布伦森换防，找到福克斯，找唐斯下线给阿诺比掩护，哇，福克斯这个位置文班回来了，孔哈特放哈特，
0: 看看哈特啊效果怎么样，
1: 你看马刺这一次他们的弱侧的这个防守端的轮转非常有明确性，
0: 对，
1: 防该防谁不该防谁，文班又一失误，
0: 今天对文班的上线持球尼克斯队防得非常

0: 上气。
1: 对，
0: 他上线持球，两个人上去夹击去切，让文班持球很不舒服。
1: 文班想抢断，博斯要提前犯规。一般这种视野盲区想抢断都是小个，就藏在这种大个的身后，让传球人看不见。他文班这个身高想过去抢断太难了。球，阿诺比强投三分，阿瑟尔要到文班的掩护，加掩护，
0: 墙上侧转移往底角走，这边尼克斯的防得不错，没有失位啊。这个球唐斯防文班的时候出现，犯规了。
1: 唐斯还是抢了一下，抢了那半身吧，没有抢到，直接造成失位了，文班一下就抹进去了。

0: 两罚全中，分差来到九分。掩护，瓦塞尔去顶防唐斯，博斯协防啊，放掉哈特，
1: 没有往弱侧转，选择了肘区位置的跳投。
0: 篮下有文班啊，都不敢进去。
1: 对，上帕尼转换就投，这个球投的有点着急啊，就是上半场手感太好了，
0: 太有信心了。纽斯下半场的进攻打得很慢，都是攻阵地，把文班留到篮下，布伦森一打一。
1: 今天布伦森的个人进攻手感也一般啊，16中5。
0: 其实这轮系列赛赛前我就会意识到，因为布伦森马刺能够领防布伦森的人太多了，
1: 对
0: 啊，布伦森他的个人进攻一定会受到很多的阻碍和困难。
1: 又打高度啊，
0: 利用文班
1: 的掩护，塔斯尔的高度，
0: 对，阿诺比给上帕尼切掉。所以上半场咱们讲，你就这种掩护之后，你看唐斯他的防守侧重点一定是在文班那一边，他会最后撤回去。所以作为马刺的后卫卡斯尔、瓦塞尔或者波斯啊，只需要把球投出去，
1: 对
0: 啊，你投不进，文班还能抢。这是文班的第几犯？应该第二犯。
1: 嗯，今天还好啊，不像打雷霆抢七大战，文班早早的就五犯了。
0: 五犯。所以你说米奇上半场那个挑战还是挺果断的。
1: 对，
0: 如果那个挑战他不挑的话，文班就现在应该是
1: 三
0: 犯了，
1: 也是有一点点危险啊。这球空接给的好啊。直接从文班头上越过，指尖擦过，
0: 波斯
1: 给回到文班，瞄一下篮，你看时刻
0: 刷卡防守，
1: 防文班这边尼克斯队的针对性非常强，
0: 是
1: 随时唐斯在防的时候一定弱侧有人过来夹击，夹击什么？夹击文班转身的这一下，你发现了吗？
0: 视野盲区，
1: 文班多少次转身，只要一转马上就有人过来切他的球，
0: 对，
1: 所以文班今天出现的失误很多，全都是转身或者突破合球的那一下被人切掉。

0: 本班今天投篮命中率不高，但是罚球全中。
1: 对，八罚全中。
0: 嗯，
1: 九投只有两中，其中有一记还是三分。
0: 是上线掩护。
1: 就两分球是六中一。
0: 啊，本班回到内线，本班过来协防放哈特，还是内线堆积了太多的人。
1: 嚯，文班离着这么大老远呀，给 OG 吓得投出一个三不沾来。我
0: 他的防守端的影响力太大了，
1: 你看往上线转，马上有人过来夹击、卡斯尔
0: 三分，
1: 你得找尚帕尼啊、尚帕尼在湖顶等着呢。文班防布里奇斯，
0: 布里奇斯在文班面前小两号，文班回来了，篮下敢不敢攻？这什么叫改变？改变对手的这个进攻的形态啊！这就是改变对手进攻的形态、啊。
1: 哎呦，漂亮！
0: 空中，这算是一篮板球啊，直接不进。
1: 而且在空中有一个180度的转体。
0: 是布伦森有
1: 这
0: 么
1: 这个三分很关键，没有打进。尼克斯队有点绷不住了啊！哇，俩人去空中接力
0: 这个、
1: 马刺队
0: 这球是
1: 天赋得好到什么程度？
0: 这球是扔给谁的？因为这个文班和卡斯尔都在往天上指，
1: 就是这个时候啊，这个球扔出去的一瞬间，
0: 嗯，
1: 你也甭管传球人是要传谁，反正谁都想去做空接，就马刺队的天赋好到了这种程度。
0: 你可以感觉卡斯尔把文班这球给盖了。
1: 嗯，
0: 文班外弹是
1: 有机会，这个三分球有机会。
0: 我的天，又是篮板，
1: 又来了，
0: 尚帕尼的篮板。
1: 嗯，
0: 卡斯尔再试三分还是短，
1: 但是尼克斯队这会儿被打得有点懵。
0: 嗯。他现在破解不了文班在内线的防守。
1: 对，而且关键是马刺队活力太强了，天赋太好了。
0: 来防哈特，
1: 布伦森
0: 找到后卫机会，
1: 还是没有进啊。马塞尔再给到哈珀，突进来扛开。
0: 哈珀这个对抗力量啊，他刚才扛开的是 OJ 吧？
1: 嗯，扛开的是 OJ
0: 啊。
1: 就他身体素质真好，
0: 这可是重型锋线。
1: 对，这边科内特上了，得让文班歇一歇了。这一段时间的折返跑跑的有点累，
0: 嗯，
1: 就马刺这一段时间呢也有一点小问题，就是打的极具活力，天赋特别好，往框上一人、俩人、仨人上去要空接抢这个球，但是呢，终结的成功率并不是太高、
0: 好在他们都防下来了。文班刚才下去，
1: 但是他就防守好，
0: 有些踉跄，
1: 累啊，打得太累了。这球科内特有一个前场板被唐斯切掉了，
0: 沙发尼下半场执着于票一三分啊。
1: 嗯，
0: 韦奇斯攻科内特给了犯规，暂停了。

0: 好了，回来继续关注比赛啊。第一次进入到总决赛的文班，显得实话实说啊，还是略微有一点点青涩。尽管文班也已经经历了很多大场面，比如说奥运会的决赛，但是第一次打总决赛，对于他来说，多少还是有点青涩这种状态。
1: 纽约的针对性防守也很强，
0: 对。
1: 每次文班持球的时候，弱侧总会有过来协防包夹刷卡的球员。刚才文班的这个，
0: 哎呦，下场的时候腿有点蹒跚，
1: 刚才应该是撞了一下。首先不需要怀疑他的性格，性格是很强硬的，受伤应该是也只是一个小伤，

0: 上线双掩护，阿破卡斯尔，轮番下场的时段，阿破出左路，哎呦，阿破坐着打布里奇斯啊，
1: 真好啊！
0: 我的天呀！
1: 而且他的球非常沉稳，又年轻，体能又好，又有经验。
0: 比奇斯卷进来要中距离，投大了。球是，首先球算进，然后应该给了马刺这边的队员抢篮板球犯规。啊，给了哈珀的推人。那哈特有一罚的机会，

0: 他上面对沙维特，这个身体优势太大了，这一点必须要达成。卡塞尔上半场有过两次打沙维特，成了一次没成一次，这种是必须抓的。
1: 哎呀，怪不得给他沙维特
0: 防的真不错呀！
1: 啊，投手防投手，哎，这个卷切不错啊，
0: 卷切。
1: 唐斯，季后赛场均5.9个助攻。再给哈普篮板，
0: 哈特稳一下，
1: 想找投手。唐斯，唐斯攻科内特，科内特这球没防住，就是你不能指望科内特上来每个球都能防住。
0: 对，
1: 啊，
0: 天赋在这儿，
1: 他这一点还是一个弱环。
0: 对，天赋摆在这儿，他还是有差距的，已经防得够可以了。今天的科内特防的质量也已经非常高了。
1: 嗯，

0: 二加一打成，八分分差。这一节其实第一对抗变得更强了，第二呢，裁判稍微给了点哨子。
1: 嗯。
0: 唐斯一个大帽，沙梅特球转过来之后有反击，给到布伦森，欧洲步好球。打到六分分差，马刺队叫了一个暂停。
2: 是。

0: 好了，我们回来继续关注比赛啊。哇，这边对文班的防守压力给的是极大呀！来看哈珀投进来，哇、哦，漂亮！
1: 天啊，见谁打谁，
0: 真是
1: 谁也防不住。
0: 一来是见谁打谁，二来进攻选择极其合理。
1: 对呀、啊，
0: 就是他面对不同的人，面对不同的进攻状态，他就会有不同的选择。
1: 弗伦森要一个强拔三分。嗯，没投进，
0: 防得不错。这边马刺队文班还是回球到福斯这儿。
1: 哎，这球
0: 出失误，
1: 传和接球之间没有沟通清楚。
0: 沙梅特不能放，沙梅特这一点控卫的投篮威胁太大。
1: 对，今天真的是这边有沙梅特呀、啊，那边有这个圣帕尼、福斯。这个哈珀
0: 啊，这个球投的弹道有点歪了啊！
1: 就是你不能靠着哈珀做一切事情。
0: 对，
1: 他能做一些事情，但是一切事情都来他做，这个就是太难了。篮板，唐斯从文班手里抢下这个篮板不容易，
0: 打到差三分了。再次让马刺感受到了尼克斯所带来的压力。
1: 是。
0: 好球，
1: 只有中距离。轮班去放哈特，啊、嗯，放哈特他可以沉的稍微低一些。
0: 因为哈特整体来说还是马刺放掉的那一点。其实，让文班去防哈特，就是为了让他沉退在篮下。
1: 因为现在开邓元勋，哎，看看这次哈特，还是没有，黄斯。现在就是，就你不直接对位吧，那唐斯肯定是打所有人都是大打小。
0: 对，嗯。

0: 今天是双方的第一核心打的都一般，但是其他人打的都不错。
1: 嗯，
0: 唐斯已经两双了啊，18+10。厄斯左手篮板球，哇，唐斯顶着围板超远三分，太远了，打破。带动约逊，再转移，热文班，约逊掩护犯规了，嗯，文班三犯，手就是这么轻轻的推了一下。两分差距，看看这次进攻尼克斯能不能扳平或者。

0: 是反超，伦森中距离扳平，哎，等于叶汉逊这次快攻第二下没有扛开这个空间，纽约打的是真的是坚韧啊，
1: 坚韧，非常非常坚韧。所以我说这一轮系列赛好看就好看在这儿，就是两支队伍呀都是极具韧性的球队。你接着看马刺，该轮到马刺去表现自己的韧性了。
0: 马塞尔
1: 啊，马塞尔
0: 卷了一个，扣了一个，
1: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底线球的接发球战术啊。
0: 文曼刚才那个掩护还是在犯规边缘，裁判在想哨和不想哨之间选择了放过文曼。
1: 哦，
0: 文森造了一个
1: 造了一个追尾，
0: 那尼克斯的球就非常的有趣，就是布伦森我可以上半场都隐身，上半场没有什么贡献，但是一到下半场，一到这种坑截球关键球，就进入到了他的节奏当中去了。
1: 其实今天布伦森不准，三分球8中1，
0: 整体是21中7，
1: 对
0: 啊，文班也不准。
1: 就打到总决赛的舞台啊，双方的招牌球员，双方的最核心的球员，一定会被最有针对性的限制。其实往往到这个时候，招牌球员是一个基石，但是有时候你需要看一些其他的球员的这种发挥
0: 变量啊，
1: 变量，对，基本盘啊，最后都会被针对。哈珀，来
0: 是一个还是没有？尼克斯的防守啊很强硬，
1: 73平、来看行进间连续的变向，面对福克斯后撤步，布伦森也没有进，
0: 没能完成反超。古斯衔接段
1: 反击转换，
0: 造了沙梅特一个犯规，这两罚中1，布伦森要到巴恩斯，上前一打一打巴恩斯，还是有点忌惮于文班在内线的协防的威慑力。古斯推进到半场掩护，
1: 行进间挡拆给到文班，面对米罗再守地守，
0: 45度，
1: 马塞尔往里拖，给到文班，瞄一下突进来，踩着罚球线起跳暴扣啊，终于飘了一个，
0: 这球突了个痛快啊，
1: 前面文班是10中2，我打的自己都很疲惫崩溃了，
0: 是
1: 发泄了一下，这
0: 内线哈特没赶上，我麦克布莱德高弧度，这球是
1: 好像擦板了吧，
0: 对，
1: 这个球
0: 接近于零度角的擦板，
1: 哎呦，双方打平了，再次打平，
0: 挡着马的持球强投三分还是没有，
1: 双方以76平结束三节，我这个球打得很好看，很有质量。尽管文班和布伦森的进攻效率没那么高，但这真的是总

0: 决赛的针对性的安排和防守布置。哇，这个球
1: 麦克布莱德，这个球也是一个运气球。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

0: better.
1: We got more.
2: 好了，回来继续关注比赛啊，一起来关注马刺和尼克斯的第四节，双方前三节打成了76-0。
1: 嗯，
2: 哇，篮板球的争抢真凶啊！啊，先到裁判和这个中线附近的裁判要沟通一下，这个球权到底归谁？双方的进攻成功率都不高，38%和41%。哦，沙梅特又是一个大范围的卷切。
1: 刚才镜头给到了索汉啊，索汉今天无论哪支球队
2: 夺冠，
1: 夺冠
2: 他都有总冠军戒指。
1: 是的，
2: 对，
1: 他是最先拿到戒指的那个人，
2: 最先锁定戒指的那个人啊。当马刺抢七赢下雷霆的时候，索汉已经确保了这个赛季的总冠军。
1: 这个球裁判是给哎伦巴
2: 摸一下膝盖啊，
1: 膝盖顶了一下还是有些问题。啊，落地这一下唐斯推了一把，本场罚丢的第一个球

0: 看阿诺比给到阿尔瓦拉多，想要这个错位，阿诺比打福斯，咱们把福斯又犯规了。LJ，
1: 哇，
0: 嗯，
1: 一拖二，
0: 有身体，
1: 有身体
0: 啊，身体开道，
1: 重型锋线，
0: 对，纽斯慢慢慢慢的把这个比分反超到三分了。
1: 这个时候上巴恩斯给回球到文班这儿，唐斯没有失位，
0: 有这球啊，
1: 把唐斯防的不错，
0: 唐斯今天是真好啊，
1: 嗯，
0: 防守进攻两端，包括篮板球、助攻都有。
1: 唐斯持球面对。巴恩斯，巴恩斯真的是防得很凶，站在对方进攻路线上完全不让，
0: 还是打 OG 这一点要身体。篮板球文班收下，
1: 看这个转换的机会，行进间给到瓦塞尔，
0: 扑进来，
1: 扑进来，
0: 没
1: 还是没有
0: 进，
1: 文班的篮板再
0: 不
1: 中，
0: 还是一寸长一寸强啊。总决赛打到这个分差，打到这个程度啊！
1: 欧基的三分球进底角，
0: 就个个进球都是价值千金。
1: 嗯，
0: 有点那种紧张感了。阿塞尔放进，还是两分，
1: 还是巴恩斯在防唐斯。贴得很紧，卡塞尔上去，
0: 嗯，玩守底线，守底线，欧洲刚才投进一个，又进一个，
1: 顶着文班，
0: 手真硬啊！
1: 尼克斯队把分差拉大到五分，这应该是尼克斯队今天领先的最大分差了。
0: 对，
1: 瓦塞尔回球给卡塞尔，
0: 卡塞尔能不能进？
1: 三分还一个，卡塞尔今天这场比赛。之前是三中零，三分线外，关键时刻啊，手都不软。
0: 是，这比赛你别说双方啊，无论哪一方还都能顶住。
1: 对，就是说这好，这轮系列赛好看就好看在两支球队都有韧性啊，谁都不会轻易被对方拉开。
0: 换防换防，无限换，弱侧掩护无限换，那怎么打？还剩最后六秒。
1: 进到低位来要阿尔瓦拉多，
0: 这球
1: 这球篮板要到之后，福克斯推板机前掌三打三，文班甩开大长腿，哇，一堆人挤在一起，底角三分，文班长篮板，
0: 卡斯
1: 卡斯
0: 进了一个，再中一个吗？
2: 啊，
0: 尼克斯的回防也很快，马斯的回防也很迅速，转换多打少，
1: 巴恩斯。苗篮出手，
0: 这球啊，这球啊，裁判没想哨，对吧？险些又一个犯规，
1: 双方再次打平。
0: 邓肯、大卫、罗宾逊，
1: 嗯，都爱穿粉色呀。
0: 哎，刚才那个是鹈鹕的奎因吧？刚才站着那个镜头扫过，
1: 没看清，
0: 可能也来现场看球了。

0: 唐斯今天18分12个篮板4个助攻。
1: 嗯，
0: 从进攻效率来说，唐斯还是相当不错的。
1: 是，就是从第一场对于双方的准备而言，对于唐斯的投射这一点，马刺给到了非常充分的尊重。
0: 没错，让文班贴得很近，
1: 贴得很近，
0: 所以唐斯突进来的得分拿得不少。
1: 是的，这球挑战了，
0: 挑成了，还进。

奥斯今天确实是攻防两端都出色了，完成了自己的任务，而且打到现在啊，他的这个篮板球要比文班亚马要多，助攻也比文班多，命中率也比文班高。

0: 布伦森啊，现在文班不在啊，范尼特一上来先漏了一个篮下，
1: 还有七分钟啊，双方几乎持平。卡斯尔这边科内特上来继续顶，应该还是顶两分钟，一分多钟的样子啊，
0: 是，
1: 也就是让文班传两到三个回合，透口气儿啊。这球哈珀应该是不算的，
0: 先犯规。突第一下，布里斯顶了一下犯规了。
1: 你发现了吗，曾旭？就是现在从打雷霆应该是 G5、G4 左右开始，就是马刺队有一个选择，米奇这儿经常把哈珀放在最后收比赛的这段时间。
0: 哦，是，
1: 就是也有可能不让他一直打到最后啊，打到尾巴，但是最关键的这一段轮转，哈珀肯定在。
0: 对，
1: 对他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啊！
0: 而且本场比赛他发挥的好。高难度，哈特这球防下来了，防得非常强硬。
1: 嗯，布伦森
0: 转换，
1: 又造成犯规了。
0: 你这是一个主动犯规，就不给二加一。现场应该是有纽约的球迷在喊 MVP。

0: 啊，在喊布伦斯 MVP。
1: 这场球纽约的球迷来的也非常非常的多。就 NBA 官方来观战的这个高管也非常多。
0: 嗯。文班回来了，
1: 就歇俩回合，
0: 是
1: 一分钟左右的时间，两个回合喘口气儿，文班就回来，跟上一场打雷霆的时候一模一样，
0: 就传得很极限，阿特
1: 又失误了，
0: 又失误，
1: 布伦森再攻，
0: 真厉害啊！
1: 啊，马刺请求暂停了，
0: 嗯、
1: 被打了一个6-0，这段时间因为。这6-0几乎全部是因为马刺自己的失误导致尼克斯队友反击，
0: 对，

0: 尼克斯队上半场的快攻得分只有两分，你记得吧？现在已经是12分了。
1: 下半场抓了更多的转换，
0: 下半场抓了非常多的转换机会。文班今天这场球目前是18分，8个篮板，2个助攻，1个抢断，3个封盖，但是投篮命中率15中4，3分球是6中1，3分球6中1，2分球9中3。就是尼克斯队对文班这一点的防守针对性非常强。
1: 而今天马刺的一头一尾，福克斯和文班啊，这个命中率都不高，两个人加起来是27中7，3分球是10中1，其他人其实发挥都不错，像卡斯尔啊，瓦塞尔也投篮命中率偏低，尚帕尼比较好，凯尔登约翰逊也只有3分，哈珀呢不用说了，16分。尼克斯的防守端的这个工作啊做得很充分啊，对于文班的这种消耗啊，这种他在上线持球之后的盲区的这种协防夹击啊，造成文班现在有4个失误了。
0: 就布伦森其实今天上半场的得分也不多
1: 啊，
0: 而且进攻效率成功率也不高，他三分球前面一直都没投中，他现在也只有8中1的三分球，但是2分球16中8，一方面，再一方面是关键的，到第三节追分的时候，布伦森带队追，打到第四节，现在尼克斯队反超的时候，这6分6比0全是布伦森打出来的，就是真是直打关键球啊！
1: 布伦森他其实今年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你甭管他上半场得几分，甚至不得分，但是打完比赛，你看技术统计一看，他还是20多分，
0: 对，
1: 那还是有这个能力在关键时刻把这个分给拿回来。
0: 尚帕尼目前是8中5，拿了15分，5个3分球，前面是6中5，后面的2个3分球没有续上，看一看到关键时刻啊，尚帕尼能不能把三分球续上找回来，他需要在接应点能够命中，再命中那么2个3分球，马刺这个球就有可能追回来。
1: 对，马刺这个暂停啊，要稍微的冷静一下，要去想一想上半场他们的进攻是怎么打的。
0: 对，打得过于简单了，马刺现在这段时间

0: 轮到布伦森休息了吗？看看是不是布伦森要休息一下？没有啊。布伦森现在23分，全场最高。
1: 嗯，
0: 上半场的时候布伦森几乎没怎么拿分。啊，这会儿应该是唐斯要稍微休息一下，还是米罗在场上要顶一个，顶那么一两个回合。
1: 就米罗他的这个尺寸和防守能力是尼克斯的替补席的一个宝藏。
0: 嗯，
1: 尤其你看像这个限制对方内线，像文班这种的，他的身材力量各方面都不差的啊，
0: 对，
1: 都是能顶住。
0: 啊，文班和哈珀两个人的这个大头贴啊，是全场很多球迷在马刺这边都非常喜欢的。

0: 这个，在刚刚这一瞬间啊，有一球迷冲到赛场里了，然后被现场的安保人员迅速的给抱出去了。
1: 啊，裁判也得商量一下这种情况怎么应对。
0: 嗯。麦克布朗一直跟在啊、哦，把两边教练都叫过来了，米奇和麦克布朗。麦克布朗的执教生涯第一个总冠军就是在马刺拿的，
1: 对，
0: 当时给波波维奇做助教啊、嗯。你看这边，嚯，
2: 哎呦，
0: 自拍去了，
2: 这俩人还挺配合。米卢，米卢说自拍，那我也来吧。
0: 对，
1: 这肯定是找文班亚马去自拍的。
0: 对。冲到场地里就去找文班自拍了，裁判最后给的是跳球是吧？
1: 啊，这个球迷有可能会被终身禁赛啊！
0: 这球迷终身禁止进入球馆，
1: 禁赛吗？
0: 就不许买票，就不许买票，
1: 禁止观赛，
0: 进不了球场。还是马刺队的球权。双眼护，
1: 嗯，
0: 福克斯周转找尚帕尼最准的地点，哎呦，连续三个没投进了，关键时刻。
1: 但是你看下半时尼克斯的防守明显是更多的照顾到了尚帕尼这一点。
0: 对、嗯、但是马刺呢这个想法是对的，就是要找尚帕尼。布伦森啊，连拿八分了，
1: 末节之王，
0: 末节之王，
1: 之王
0: 真的是末节之王，连拿八分啊，打了一个8-0出来，这一分半。
1: 而且米罗很好的给这个布伦森做了一个掩护，戈塔特掩护，给他开道，腾出空间，啊，靠住了文班。马刺现在这个分差比较危险了，再不得分，这比赛就很难啊。
0: 文班扛不开米罗，走步了。
1: 走步了，
0: 走步了。
1: 这都是历练，像他这种年纪，刚22岁，就带队进入到总决赛。你说他的，他即使他的心态呀、啊，各方面再沉稳，他也会有波澜。内心。
0: 你看马刺刚才领先14分的时候，我说啥？
1: 嗯，
0: 我说这个球绝不像很多朋友预测的那么简单，
1: 是
0: 尼克斯会被1-4拿下，大部分人预测都是4-1啊，说马刺比尼克斯强太多，但是尼克斯这个队儿有东西的
1: 啊、
0: 这轮系列赛没那么简单。
1: 是，
0: 来看防守强度啊，这个时候要看防守强度，5分半的时间对布伦森的防守。
1: 篮板球，
0: 对，文班跳上去干扰，福克斯要到篮板之后的转换，来看行进间变向、哈特
2: 掏了，
0: 哇，哈特把这球掏下来，像极了刚才上半场相同的地方，福克斯掏布伦森的那个球，
1: 是，
0: 啊，沙梅特找米罗挡一下，假延误，哈特再推球进来，找布里奇斯，
1: 很耐心，很耐心，
0: 嗯。马刺防的也比较耐心，这个球8分分差有的打，还有5分的时间，
1: 蛮有一持
0: 出手三分球，
2: 有关键啊，
0: 漂亮，
2: 关键啊，
0: 关键三分啊。如果说刚才那波8-0是布伦森带队打出了尼克斯的这种韧性和远超我们想象的这种能力，那文班这个时候出来这个三分球，那就是对马刺来说救命的三分。
1: 这个角度啊，似曾相识。
0: 嗯，似曾很多次相识。
1: 打雷霆的第一场比这个远，
0: 远
1: 第一个加时，最后多少秒啊？反正他那个三分不进，肯定就第一场就交代了，
0: 就交代了
1: 系列赛。
0: 甚至于说，如果第一场输了，
1: 有可能都进不来，
0: 有可能系列赛就交代了。
1: 对，
0: 照后来看的这个走向和发展啊，就是因为马刺第一场拿下。

0: 艾布鲁森一打一打圣法尼，这圣法尼防的不错啊，五分，哈珀，奥伦班抢过来，因为没有碰到篮筐，所以进攻时间不会回到14秒。我们班底角三分，造了犯规。就是，很多人说这个尚帕尼啊，他是一个投手，但其实他的身体能力是一个谜。就有的时候需要他去抢篮板，甚至完成一些进攻终结的时候，他这个身体素质还是很可观的。八球线一发命中，分差来到4分。
1: 今天这场球双方的命中率都没有那么高，
0: 嗯，
1: 这也导致了双方篮板球数不少，现在50-44的篮板。双方都抢了很多的篮板球。
0: 五分钟以里差4分，进入到了关键时刻。
1: 布伦森给到沙梅特，这个球稍微突的深了一点。阿诺比托，沙梅特在接应，但是没给，选择了自己出手。
0: 尚帕尼，
1: 尚帕尼篮板球拿下来，看看要不要打转换，给到。文班面对唐斯运两下，有人夹击，球回到弧顶，出来重新打，
0: 对，
1: 手递手假的，
0: 有情况一次，
1: 直接突破底线，哇，突开了唐斯，
0: 给了什么？
1: 给了2+1，应该是分已经加上了，
0: 给了2+1。裁判当时那个手势啊，他是拳头往下落了一下，我还以为是进攻犯规呢，
1: 应该不是进攻犯规，这个球。
0: 文班这个主动发力，麦克布朗今天，唐斯最后拉了一下啊，拉着一下是一个犯规。
1: 这么瘦的文班亚马呀，
0: 发了全力了。但是尼克斯今天还没有用挑战。
1: 哇，关键时刻，刚才尼克斯领先，靠了布伦森连拿8分那3次反击，然后这个时候马刺追分靠文班。3分，2+1。
0: 嗯，关键时刻双方的核心都站了出来。
1: 对，罚进，布伦森25分，文班亚马25分，各自球队当中的得分领先者。
0: 差一分了啊！
1: 打了一波7-0，
0: 就差一分了。保卫挡拆，唐斯，左侧怎么轮转？
1: 啊，轮转回来还是找哈特这边，可以退守到篮筐这个位置。几乎文班不离开篮筐了，撤步，2分球没有进，篮板拿到。
0: 尚帕尼啊，连续防下来3个回合了，
1: 差1分，文班推起来，
0: 自投自抢。
1: 我尚帕尼的篮板差一点抢到，哈特把球拿下来，直接往前推，沙梅特3分，

0: 篮板球，
1: 又是哈特，再转移到弧顶，
0: 一片混乱，
1: 稳下来，慢慢打，时间进入到三分钟以内，布伦森出手，哇，
0: 是文班是覆盖面积，
1: 妈呀，五个人跳在空中啊！
0: 这比赛太好，
1: 回球到高位，还是找核心，福克斯要打挡拆，挤过
2: 瓦塞尔。
1: 三分球没有，
0: 篮板
1: 自投自抢，
2: 空接力，
0: 还是给了犯规。
3: 你看，就是今天尼克斯对于文班的下盘的，就是他的做的一些文章很多。文班在这个下顺跳起来的时候，顶文班下盘顶的很多。
1: 我看这个空接，哇，
0: 反折叠，
1: 反折叠，真是反折叠，哇！就是所以啊，之前咱们不是聊过一话题吗？就是每次说这个文班亚马，有一些这个朋友在说文班亚马未来这个伤病可能会成为限制他到底有多高高度的一个问题。当时就说，你如果抛开他去年血栓这个病的情况，其实文班这些年几乎没有怎么受过伤，就这么高的个儿，2米26，他的天赋在哪儿？除了高度，
3: 因为这些人
1: 技术之外，
3: 对于单纯的对抗项目、篮球运动对抗项目，他的力量，他们可能刚开始认知的就是力量。文班缺乏力量，几乎缺乏力量，你没有力量就容易受伤。但是你研究文班的成长经历，你看他过往的在青少年做出的那些柔韧性的一些训练，
1: 对，
3: 你就知道他其实他不太那么容易受伤。
1: 2米26的球员里头，文班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柔韧性协调性最出色的球员。就为什么以前大个容易受伤，因为没那么好的协调，
3: 是的，
1: 没那么好的柔韧性，但文班的柔韧和协调真的太好了。
2: 阿诺比
1: 接应的三分球还是没有撞长篮板，再往外点，尼克斯队真拼呐。布伦森三分球进，哇，太关键了，尼克斯队再反超，反超两分，比赛进入到最后两分钟，文班亚马做无球掩护，瓦塞尔往上提，文班在肘区位置要求，面对唐斯试探步往下线走，手递手给到了福克斯，中投没有进。
3: 福克斯今天啊确实效率太低了，太低了，
1: 这个时候真的应该让哈珀打
3: 啊。
1: 关键球啊，大空位啊，这种球一定要进呐、
3: 啊！加基，
1: 两人夹击，把球给到布里奇斯，福克斯在防，
3: 被切掉。哎，
1: 这球响哨了，响哨了，还没有到犯规次数，马斯。说实话，我真觉得这个时候，最后啊，有可能哈珀的效果会更好。
3: 是的。
1: 今天哈珀状态好啊，10中6，16分8篮板。我这边麦迪逊广场啊，时代广场，整个人声鼎沸。布里奇斯稳啊，你看多淡定，这个时候上发球线，
3: 嗯，
1: 一点没有什么深呼吸、提前准备这些动作，上来就是轻松的发球。两罚全进，分差来到了9分，还有1分钟左右的时间。尚帕尼去给卡斯尔打掩护，文班，
2: 哎呦，失误了，
1: 又失误了，
2: 太高了。
1: 哈特把球断下来，尼克斯队这个球有机会了，
3: 有机会了，有机会了。
1: 第一场球啊，尼克斯队有机会了。还有40多秒的时间，因为只有4分分差呀。马刺队现在还是要努力去防两个回合，后撤步，布伦森，
3: 关键球打进，
1: 关键球，
3: 这个比，哎呦，这场地太滑了，马刺要快速得分，要快速得分了，
1: 要三分啊，给到文班亚马，三分球出手没有打进，阿诺比篮板球要回来。
3: 这比赛没了，这比赛没了，
1: 这比赛
3: 其他人啊，
1: 马刺很悬了，
3: 不敢打了，对吧？除了文班，除了拿球找文班，其他人真的是不敢打了。关键时刻，

0: 还是会欠缺一些所谓的总决赛经验。弗伦森这球硬，最后那个中距离是真硬。
1: 马刺抢篮板的犯规，阿诺比上罚球线，这个球再罚进的话，八分分差，那几乎马刺第一场比赛就没有了。丢掉第一场比赛的话，那马刺队需要做的调整很多。首先，对方针对曼巴亚马下手去切球，弱侧来协防夹击，这一点迫使文班出现了很多次失误，高达六个。这场比赛怎么去控制？第二，挡拆之后的这个回球接应点，谁来控制球，谁来终结？福克斯这一点到底怎么用？关键时刻，福克斯今天只有七分、四篮板、十三中三，尤其是打到最后阶段，打到第四节，福克斯几乎没有能够展现出来应有的进攻能力。怎么去做个人的调整？怎么去在战术上去帮助他？
0: 系列赛嘛，第一场我觉得首先很关键，因为总决赛都有一个概率，拿下第一场这个比赛的球队会大概率获得总冠军。但是你第一场比赛，你哈珀发挥这么好，有的时候作为主教练也需要从中
1: 随机去调整，
0: 对，去调整一下。那福克斯如果说他是一个正常的福克斯，那你最后用他，我觉得是毋庸置疑的。
1: 对，
0: 那福克斯今天明显就是不正常，整个投篮状态啊，整个在进攻端的选择各方面其实都有问题。所以米奇·约翰逊他也是一个年轻的主帅，可能他也需要积累这种经验。
1: 尼克斯队最后时刻挑战啊，马刺的前场球，这边这个马刺队对出界球嘛，马刺的前场这边挑战了。
0: 是尼克斯的球迷现在很开心，
1: 对，有很多大牌球迷跟着尼克斯队来到了圣安东尼奥。刚才看到斯派格里，我记得还除了斯派格里之外，好像还有这个斯蒂勒，就是演博物馆奇妙夜的男主，好像甜茶我也扫见了，刚才
0: 都去了，
1: 反正扫到了不少这个大牌球迷，毕竟总决赛都跟着来了。
0: 也提升了马刺主场的票价。
1: 对，
2: After review, it's been determined the last player to touch the ball was Vassell. San Antonio had called this timeout. 30 seconds had not elapsed when the Knicks challenged. Therefore, San Antonio will be charged a timeout since it's a successful challenge. The Knicks will retain their challenge.
0: 这个是挑战成功了，挑战成功了，尼克斯的球权，
1: 这个好像是瓦塞尔最后碰球了，
0: 对，
1: 沙梅特去破坏瓦塞尔碰球，那就是尼克斯球权了。但是尼克斯应该挑战用完了吧？挑战用完了，没有挑战了。但这样的话，尼克斯最后这个挑战把球权拿回来了，20.7秒，尼克斯球权八分领先，这个球就几乎。对于马刺来说几乎不太容易拿回来了啊，
0: 那就是一挑定胜负了。
1: 对，

0: 分分差，尼克斯球权20秒，基本。不太容易打回来了。
1: 嗯，
0: 布伦森30分3篮板2个助攻31中12，但是打到第四节啊，

0: 这个尼克斯从落后到追平，从追平到领先八分啊，全靠布伦森一己之力。马刺队犯规了，送尼克斯上罚球线，20.6秒。这球断不下来，就送对方上罚球线。
1: 布伦森又诠释了什么叫关键球先生。
0: 嗯，
1: 大心脏，大场面。这比赛很在他的这个节奏掌控之中。你最后一看，布伦森得分依旧是30分。
0: 篮板球摘下，这球结束了，结束了，结束了。比分定格在105-95，尼克斯队客场拿下了总决赛的第一场系列赛的胜利。
1: 是，
0: 布伦森全场贡献了30分啊！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里，非常非常精彩的一轮系列赛，第一场比赛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内容，看一看马刺后面如何去调整。要感谢曾立旭的精彩点评，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我们第二场比赛再见，
1: 再见。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这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5: 派兰尼斯文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文跑鞋。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周良芙丽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13: 看你还有什么辙，
14: 接招补

0: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1: 淘宝百亿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2: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3: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青航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4: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5: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6: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2026年花样游泳世界杯赛的转播。这站的赛事来到了西班牙，这也是本赛季花游世界杯赛的第4站。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女子单人自由自选的比赛。开场之后，我们看到首先登场的是来自意大利的年轻运动员马尔凯蒂。开场的第一串腿部组合也能够感受到，这位19岁的选手还是具备非凡的天赋，他的身材条件包括腿部的线条还是相当的漂亮。开场的第一串腿组合难度价值已经超过了16.0，也是第一时间受到了裁判员的认可。第二串的腿组合以旋转和高风险的动作来开场，那这个段落呢，重心稍微有一些不稳。在屏幕左侧，我们会看到选手每一串腿组合的难度价值，如果第一时间绿灯亮起，说明他的每一个动作元素都受到了难度控制员的认定。

来自意大利的年轻选手马尔卡蒂完成了这一套节目的表演，节目的表现主题是悲伤圆舞曲。女子单人的自由自选呢，选手从比赛的开始阶段一直到最后阶段，总共是要完成六串没有难度限制的腿组合。节目的时长在2分20秒，正负5秒。马尔凯蒂今年只有19岁，这也是他第一次参加世界级的比赛。从申报的难度来看啊，仍然是体现出年轻运动员很强的一个个人的能力和素质。

由于成套的难度还是比较高的，所以留给上肢去进行表演的空间并不很大。这位选手在成套动作当中也是尝试了各个组别，包括柔韧啊、冲起啊、旋转啊等等各个组别的，几乎是最高难度。尤其是他的冲起类，从第二

全部的申报难度都得到了认可，60.750分的难度价值都拿到了，这样呢，最后的总分是来到了259.7876。登场的是西班牙的主场选手迪奥卡萨斯。伊利斯·迪奥卡萨斯在25年的世锦赛上站上冠军的领奖台，今年23岁的他目前正处于女子单人最好的年龄段，不管是艺术表现力还是运动能力方面啊，都是达到顶尖。这套节目也是沿用了上个赛季的表现主题《爱的颂歌》。

虽然开场之后只是完成了一串腿组合，但仍然感觉到从艺术表现力方面一下子是超出了此前出场选手一个台阶，动作的精确性非常高。卡萨斯的腿部表现已经突破了身体关节的限制。

西班牙的名将迪奥卡萨斯在今天最后登场，可以说他在这场节目当中也是体现了花样游泳女子单人艺术表现力的极致啊。在去年世锦赛的夺冠成绩，当时卡萨斯拿到了245分，其中艺术印象分是112.90分。虽然目前这套节目的评价分数还没有出来，但毫无疑问，他的艺术表现分将会远远的超越世锦赛的夺冠表现。这是一个动作难度并不是很高的运动员。另外呢，在节目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是能够看得出，从技术体现方面还是有一定上升的空间，尤其是最后一串腿的水位和第一串腿的表达呢，有一个明显的落差，但这些都不能够影响裁判员对于他整套节目的一个非常高的评价。哪怕是这样的一些细节动作，都实现了极致的表达。为他整理头饰的是前西班牙双人奥运会的银牌得主弗恩特斯。以绝对的优势夺冠，最后的成绩是268.7725。特别要关注的，他的艺术印象分已经超过了140分，比去年世锦赛夺冠的成绩呢还要高了28分。下面关注到的是双人自由自选的比赛。下面是法国队的表演时间。两位选手是阿拉。

拉维茨和吕内尔，他们两个携手在去年的世锦赛上收获第五名。第二个技巧动作，选手并没有能够准备好，毽子队员翻腾过来之后头饰，尤其是发髻的这个位置是蹭着水面飞过来的，所以在屏幕左侧我们看到他的第二个技巧动作亮起了黄灯，也就是说裁判员需要再次确认。屏幕左侧呢，主要是呈现的选手的成套难度当中的一些亮点段落，开场的两个技巧以及后面的六串腿组合。

今天法国队的两位选手竞争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啊。作为世锦赛的第五名得主，此前的第一站和第二站，这个赛季的世界杯赛呢，都是站上了领奖台。在他们之前出场的墨西哥队，今天表现的非常的出色。而法国队，我们看到，这是他的第二个技巧动作，确实还是有一些有可能被判罚的嫌疑啊。如果第二个技巧动作不能够得到认定的话，今天法国队看起来是要输给墨西哥了。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呢，是章鱼延续了上个赛季的一个主题，还是做出了一些小小的改变，在部分的难度上啊，是有一些小调整的。他们这一队实际上还是在比赛过程当中难度动作的成功率啊，总体呢是有一些偏低的。此前的第一站和第二站，他的难度动作都是遭到了判罚。上一队墨西哥队的最后得分是276.0209，这是在世锦赛上肯定能够进入到前六名的成绩。哇，险胜啊！大分也是276，小数点之后1701，跟墨西哥队之间只差了0.15分左右，法国队险胜。下面登场的是西班牙队的双人组合洛伊斯瓦莱特和蒂奥卡萨斯。两位选手在去年的世锦赛上获得这个项目的金牌，撑在地面上的是卡萨斯，

这道节目的表现主题是女性气质。在节目当中我们看到了很多多关节的环绕动作，

像这样多关节参与的环绕动作，实际上不管是在水中还是陆地都比较难以完成。如果幅度比较小的话啊，是不容易被发现，幅度大了呢又做不过来，或者看起来线条不够流畅优美。

他们也是凭借这套节目在去年世锦赛上夺冠。不管是两个人的配合，默契程度、动作的熟练度，还是裁判员对于这一套节目的一个认可度啊，都是非常高的。从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啊，西班牙队也是再次的呈现出了这样的一套非常精彩的表演，现场的观众也是投入其中。开场的技巧给出了非常好的高度，连接第二个技巧动作，准备时间比较短，质量呢会稍微有一点落差。像这样的连续环绕的动作，以及很多反关节的绕环的动作，还是比较难以完成。另外，一些动作的起承转合也完全契合了配乐节奏的变化，确实是一套比较成功的节目。去年世锦赛的夺冠成绩，这套节目的总得分已经超过了282分。看看今天的成绩，走在前面的是卡萨斯，他的年龄是23岁，比赛的任务也比较繁重，单人、双人和集体都有参与。西班牙队毫无疑问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再次夺冠，最后的成绩定格在了297.2209，再创新高。这样，西班牙队收获了双人自由自选的金牌。下面进行的是集体项目的比赛。这也是本赛季西班牙队第一次参加这个项目的比赛。去年的世锦赛上，西班牙队收获了铜牌。

开场的技巧动作是成套节目的亮点之一，也是他们最引以为傲的一个组别。连续两个大难度的技巧也都高质量的完成了。

主场作战的西班牙队也是向大家呈现了一套非常美妙的节目啊！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疯狂和失去理智。在节目当中，我们实际上看到啊，西班牙队的特点还是再一次得以呈现，他们并没有去片面地追求极高的难度，而是把艺术表现放在了更加重要的位置，有很多有巧思的表演。我们一一来看一下慢镜的回放，开场的第一个和第二个技巧动作，他们的第二个技巧动作呢是有一定的独创性的，今天完成的这个质量上啊稍微的有一点点小波动，但实际上也是成套节目里面一个关键的亮点。两个部件的运动员尖子选手从一个部件飞向另外一个部件上，单手支撑队员的队友的头顶来完成身体姿态的变化。弗恩特斯虽然人在岸边，但是仿佛每一个细胞的力量都已经预支给了自己的所有的队员。这套节目呢，实际上在动作编排上啊，有很多很吸引人的小细节。大家回忆一下，有一些在音乐变奏的关键的节拍，运动员会有一些小动作的，仿佛是晃动的一些小编排。那这个呢，其实比较

0: 难以坐骑，但一旦坐骑之后就特别的提升节目的层次。这也是西班牙队在整套节目里面啊所要追求的一个亮点。主场作战啊，在今天的比赛里面无疑是收获了最高的人气。全场最高分出现了257.5013，西班牙队拿到了集体自由自选的金牌。
1: 您也许不认识我，但您很可能看过我上课的视频。我就是来自江西九江濂溪区老年大学的声乐教师董福顺。上课前我会带着老年人一起做热身运动，为了让这些动作对老年人更友好，今天我带着叔叔阿姨们来到了北京，向一位健身界的权威人士进行请教。王老师，我每次在上课的时候啊，我都会带着叔叔阿姨们去做一些热身的动作，比如说我会用半空拳，膝盖略微弯曲，让他们去做这个踢踏踢踏的感觉。同时呢，我也让他们装臂，快速的增加我们的气息量。有没有什么更好的一些建议呢？
2: 你的目的不是想增大这个呼吸的感觉吗？可以增加呼吸的频率，那怎么才能增大频率呢？那就是给你造成一个缺氧缺糖，是吧？这种环境怎么才能造成缺氧缺糖呢？让大肌群做一下抗阻运动。人体上最大的肌肉啊，股四头肌，其次就是臀大肌。
1: 臀大
2: 啊，这两块肌肉同时参加的运动啊，我们可以简单的说啊，就是重心向两边移动，
1: 向两边移动。
2: 移到这边蹲下去，屈膝屈髋。然后站起来，哦，然后再移到这边，屈膝屈髋，
1: 哦，重心在这边，
2: 站起来，
1: 哦，再站起来，
2: 你可以配合上肢是吧？
1: 上肢
2: 下去的时候，压起来啊，哎，起来的时候打开，
1: 打开，
2: 下去起来，下去起来啊，你也可以把手打开也可以啊，下去起来，下去起来啊。下去的时候是吸，起来的时候是呼。一开始慢一点啊，逐渐的开始加快加快加快，可以循序渐进嘛。
1: 好，
2: 你开始做半分钟，然后再做到一分钟，你的呼吸频率就上来了。
1: 我们来试一下啊。
2: 可以试一试。蹲下去的时候是一条腿蹲下去，然后起的时候这脚跟上，
1: 准备走，左起右起左起右起，快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OK, 你们的呼吸还好吗？
3: 还可以啊。
1: 我怎么有点喘了，王老师？
2: 你做的幅度比他们大。人到老年以后啊，这个呼吸系统也会随着年龄的增加，它会慢慢慢慢的衰弱。所以加强呼吸系统，尤其是肺活量啊和呼吸的频率，进行专项的锻炼啊，对老年人的健康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

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铸造国民品牌，展现中国力量。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偏活力。中国药品安堂专业品牌。

0: 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中国女排首战不敌捷克女排。国际篮联三人篮球世界杯，中国女队昨日一胜一负，将通过附加赛争夺八强席位。法网女单四分之一决赛，萨巴伦卡被施耐德逆转，无缘四强。
1: 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体坛快讯。2026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中国队昨晚首战捷克，这是中国女排在今年世联赛上的首秀。这支年轻的队伍以0-3失利。
2: 今年世联赛前半程，中国女排以锻炼年轻球员为主，尽快磨合阵容，逐渐夯实队伍新周期竞争力。开赛后，年轻的队员们敢打敢拼，时常能打出精彩得分。但在关键时刻，他们也暴露出经验上的不足。前两局局末，队伍都出现了一传不稳、强攻点不足的问题。捷克队以两个25-20取胜。第三局，主帅赵勇做出改变，派上队长龚翔宇稳定局面，将唐鑫换回主攻的位置。这样的调整起到了效果。龚翔宇的防守串联、进攻经验以及核心骨干的带动作用明显。双方一直战至24平，但捷克队中有6号格罗泽这样的名将压阵。关键时刻，格罗泽通过一次吊球得分、一次高质量的发球，帮助捷克队26-24取胜第三局，最终以3-0战胜了中国队。
3: 我觉得今天我们上场所有队员都是我们现在中国女排最有希望的、条件很好的队员嘛，年轻队员嘛。然后教练组也是希望我们能够通过调整场上人员的配置来寻找我们这个周期就是最好的一个阵容和最好的这种临场的这种调整吧。我们也是需要在今后的时间彻底沉淀下来，然后好好打磨我们的技战术，去不断的挑战对手吧，摆清我们自己的位置。
1: 2026年国际篮联三人篮球世界杯继续在波兰华沙进行，中国女队昨天是一日双赛，战胜了菲律宾队，不敌拉脱维亚队，最终排名 C 组第三，将通过附加赛争夺一个四分之一决赛的席位。
4: 此前两场小组赛，由李文霞、李玉燕、王丽丽和张芷婷组成的中国三人篮球女队取得一胜一负的战绩。昨日对阵菲律宾队，中国队的姑娘们开局有些慢热，迟迟找不到手感，一度以0-4落后对手。比赛进行了3分多钟，才由王丽丽用一记高难度跳投终结得分荒。随后中国队加大防守强度，积极逼抢，迫使对手多次出现失误，并且将张芷婷在内线的优势发挥了出来，打出一波小高潮，成功将比分反超。取得领先后，中国队稳扎稳打，掌握着场上的主动。随着王丽丽在比赛即将结束之际的这记远投命中，中国队彻底锁定胜局，最终20-12大胜菲律宾队。之后中国女队与拉脱维亚交手，双方打得很焦灼，从开局便比分紧咬，一路战至15平。中国队的姑娘们此后体力下降，几次错失关键机会。拉脱维亚队手感不减，以21-16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四场小组赛战罢，中国队取得2胜2负的战绩，排名 C 组第三，将通过附加赛争夺一个四分之一决赛席位。
1: 男篮小组赛，中国队同样是一日双赛，分别负于新西兰和德国，最终名列小组第四，无缘小组出线。
4: 前两场比赛过后，中国队一胜一负位列 C 组第三，接下来的两场小组赛

0: 不容有失。昨天中国队的第一个对手是新西兰队，开场中国队迅速进入状态，吴兴瑞外投内突连拿三分，新西兰这边则是利用自己的身体对抗优势与中国队缠斗，一步一步紧咬比分。比赛的转折点出现在最后的两分钟，中国队头号得分手张殿良拦下强攻打成，帮助球队率先得到第十九分。随后新西兰队远投两分命中，反超中国队一分。看到有机会绝杀比赛的中国队尝试在外线远投，吴兴瑞的投篮砸筐偏出，新西兰抢到篮板球后，八号布克远投两分命中终结比赛，中国队以19-22遗憾负于新西兰。之后进行的另外一场小组赛，中国队的对手是世界排名第六的德国队。开局阶段，中国队依靠外线的远投得分，曾经3-2领先对手。随着比赛深入，中国队的失误慢慢增多，德国队这边则是抓住对手漏洞，接连命中外线两分球，迅速拉开比分。中国队虽然奋力追分，但是防守端始终没有制约对手的办法。最终，中国队以12-22不敌德国。本场比赛失利后，中国队以1-3位列 C 组第四，无缘小组出线。
1: 为了备战七月份的男篮世界杯预选赛，中国男篮昨晚在长沙进行了首场热身赛，最终呢，中国队击败塞尔维亚 FMP 队。
2: 郭士强此次征调的19人集训人员以年轻队员为主，而与中国队热身的是一支塞尔维亚的俱乐部球队，该队在欧洲属于二线强队，对抗能力一流。第一节，他们一度领先了中国队10分。中国队的小伙子们冲劲十足，崔永熙、王俊杰连续突破上篮命中，中国队在第二节反超了比分。但是此后，塞尔维亚 FMP 队打出7-0的攻击波，再次确立了领先优势。到上半场结束，中国队以39-46落后。第三节，中国队在加强防守的同时，进攻也是多点开花。以这次防反为例，从崔永熙抢断到王俊杰推进，再到徐昕的篮下终结，中国队的反击快攻行云流水。这一节，中国队只让对手得到10分。到第三节结束时，中国队58-56再次反超。最后一节，中国队一直牢牢控制着比赛节奏，最终六人得分上双的中国男篮以82-78击败对手。
1: 我们再来关注中国女足。昨晚中国支队武汉国际女足邀请赛在武汉五环体育中心开赛，中国女足以1-2不敌俄罗斯女足。
3: 此役上半场双方都没能有所建树，第54分钟，戏剧性的一幕上演，边路的俄罗斯队前锋马申纳本意送出一脚传中，皮球却掉向了球门，这一意外的失球让中国队陷入被动。6分钟后，在家乡作战的王霜力挽狂澜，她左脚轰出远距离世界波，速度极快，角度刁钻，门将只能望球兴叹。常规时间最后阶段，俄罗斯队也通过远射创造出了一次角球机会，门前抢点过程中，俄罗斯队展现了身体素质上的优势，连续争得高空球，最后由扎尔米耶娃一蹴而就，帮助俄罗斯队重获领先。进入伤停补时，俄罗斯队再进一球，裁判判罚越位在先，进球无效。随后中国队奋起反击，两次投球机会不错，但都偏出了球门，最终全场比赛定格在1-2，中国队主场落败。6月7号，两队将在武汉再度交手。
4: 今天的比赛我们整个队打的还是有点慢，一直在跟着人家的节奏在去走。
5: 对方采取收缩防守的策略，我们需要有创造性的策略才能破局。此外，场上的球速很快，对于有些队员来说控球也很困难。
6: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7: 锅圈

0: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 来我家吃烧烤啊。
2: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1: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2: 看，真没啥油烟吧？
1: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4: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8: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9: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员，知政员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政园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园。
10: 好，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法网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郭涵玉搭档穆拉德诺维奇结束了女双四分之一决赛的争夺，他们大比分0-2不敌青山修子、梁恩硕组合，无缘半决赛。
11: 身穿白色网球裙的郭涵玉与法国选手穆拉德诺维奇搭档，迎战青山修子梁恩硕。整场比赛郭涵玉组合打出了29记制胜分，但是受困于过多的非受迫性失误以及较低的二发得分率，郭涵玉组合还是连丢两盘，大比分0-2不敌对手，无缘女双半决赛。
12: 我觉得首先今天这个整个的环境啊，就是突然一下变得很潮湿，然后场地特别的慢，就是而且弹跳也特别低，就是跟前几天都有很大的不一样。然后我觉得在这一点上确实是更有利于他们的，而不是像我们，因为我们比较擅长就是快节奏的进攻嘛，然后去拿到主动，但是现在今天的这种环境会减弱我们的攻击力，然后给他们更多的机会去把球回过来。
11: 这是一场非常接近的比赛，我们也曾有过机会，仅仅是几分就决定了首盘的归属。第二盘比赛我们依然拥有机会，不过对手也发挥得很好，他们在关键分上没有太多的失误，而我们没有找到好的解决办法。
10: 在当地时间昨天结束的法网青少年比赛中，中国小将孙欣然表现出色，他在单双打比赛中均击败对手，挺进八强。
13: 身穿深色球衣的孙欣然是本次赛会青少年女单的二号种子，面对罗马尼亚的布尔切斯库，首盘两个人争夺激烈，孙欣然先是以7-5艰难拿下第一盘比赛的胜利。第二盘的较量依然十分激烈，双方战成6-6。孙欣然在抢七中以5-7失利，总比分上双方战成1-1。第三盘开始后，布尔切斯库逐渐占据上风，并一度以4-2领先。在被动的形势面前，孙欣然没有放弃，逐渐把比分追成5-5。然后孙欣然攻势不减，他连胜2局，以7-5赢得第三盘，总比分2-1淘汰对手，打进青少年女单八强。全场比赛耗时3小时17分钟。

0: 应该是我打过最长的比赛。其实我打球主要就是，我就是想拼搏到底，然后呢，永不放弃。就是我觉得只要我做到这一点，不管是什么结果我都可以接受。主要我觉得还是我的心理吧，我觉得我的抗压能力其实是比他强的。然后其实在他第三盘4-2领先的时候，其实我内心也很崩溃，但是我就一直坚持着。
1: 在此后结束的青少年女双第二轮比赛中，孙欣然联手另一名中国选手张瑞恩，以6-2、3-6和10-8击败美国双打组合克拉克和特雷诺，跻身本次法网青少年女双八强。
2: 再来关注女单赛场，世界第一萨巴伦卡在于赛会25号种子施耐德的比赛中，在比赛的后半段连丢10局，最终以大比分1-2遭到逆转，止步八强。
1: 首盘比赛一上来，萨巴伦卡的底线火力就相当凶猛，施耐德只有招架之功，难有还手之力。萨巴伦卡这一盘轰出了19记制胜分，6-3获胜。第二盘，施耐德也逐渐提升水准，并展现了极强的韧性。尤其是局分3-5落后时，施耐德不仅与世界第一打得有来有回，而且还能在多拍相持中突施冷箭，一点点地将局分追上。第12局，施耐德也得到了好运的垂青，两次被动局面下的准确预判，以及一次大风天中的不规则弹跳，助力他实现关键破发。施耐德以7-5赢下第二盘，将大比分扳平。决胜盘，双方在第二局陷入拉锯战，在经过约12分钟的缠斗后，施耐德完成破发，而萨巴伦卡此后在场上的表现断崖式下滑，最终一局未得便交出了决胜盘。施耐德从而大比分2-1逆转胜出，职业生涯首次击败世界第一，并首次闯进大满贯女单半决赛。萨巴伦卡爆冷出局，不仅出乎球迷们意料，他自己也很郁闷。
3: 我现在只想退出网坛，不过我们过几天再看，希望那个时候我在精神层面上可以重回正轨。第二盘我有非常好的机会，但是我搞砸了，然后对手打得非常好，掌握了主动。决胜盘里我在思想上无法从丢掉第二盘中恢复过来，这是我所犯下的最大的错误。接下来我得坐下来好好的复盘一下比赛，我只是需要找出比赛中有时对我不利的负面因素，然后希望我可以克服它。
2: 在首轮淘汰郑钦文的波兰资格赛选手赫瓦林斯卡，在本届法网是一路狂奔，他笑称付酒店的钱都有点困难了。而1/4决赛，赫瓦林斯卡更进一步跻身4强，看来他甜蜜的烦恼还得继续下去。
4: 入场时，赫瓦林斯卡身边的球童看上去比他还兴奋。面对赛会22号种子卡林斯卡娅，赫瓦林斯卡第一个发球局就被破掉了。然而在这之后，他使出浑身解数，连破带保，3次破发成功，以局分5-1领先。不过这盘并没有很快结束，落后的卡林斯卡娅稳扎稳打，硬是将局分扳成了5-5平。随后两人各拿一局，比赛战到抢七，赫瓦林斯卡拿下这一分，他最终艰难赢得第一盘。第二盘成了破发大战，赫瓦林斯卡比对手多成功破发一次，他以6-3赢得第二盘，总比分2-0晋级4强。
2: 男单方面，赛会的10号种子意大利选手科伯利大比分3-1击败了加拿大选手奥热阿利亚西姆，职业生涯首次闯进大满贯单打半决赛，他将与同胞阿纳尔迪争夺一个决赛的名额。阿纳尔迪在另一场比赛中收到了贝雷蒂尼的退赛礼，晋级半决赛。美加墨世界杯还有一个多星期就要开幕了，大力神杯的北美巡展也来到了最后一站美国纽约，一位世界杯冠军得主出席了昨天的奖杯揭幕仪式。
5: 画面左侧披着围巾的就是2014年世界杯德国队夺冠主力史维因施泰格，和他一同完成奖杯揭幕的是纽约市市长。半年间，世界杯奖杯巡展先后到访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大力神杯共在北美38座城市亮了相，终点站设在纽约，这也是本届世界杯决赛的举办地。 我很激动，像纽约这样伟大的城市，世界杯奖杯来到这里，我认为对这座城市也意义重大。

0: 这位2013年的德国足球先生，国家队和俱乐部各项荣誉拿到手软。生涯后期，他登陆美职联，定居在了美国。他预计世界杯将扩大足球运动在美国的粉丝基础。美国对足球的热情是巨大的，而且我认为世界杯之后会变得更大。显然，如果美国国家队也能表现出色，那对美国来说将是极好的。但世界杯能在这里举办，这项赛事能在这里举行，已经是不可思议了。
1: NBA 总决赛今天在圣安东尼奥拉开了帷幕，尼克斯在客场逆转马刺，总比分1-0领先。
2: 尼克斯上一次打进 NBA 总决赛还要追溯到1999年，那一年他们的对手正好是马刺，那一年马刺拿到了队史的首个总冠军。当年的参与者波波维奇、邓肯今天来到了现场。客场作战的尼克斯虽然在开场取得了14-7的领先，但是首节后半段他们的命中率急剧下降。布伦森先后遭遇膝伤和脚踝伤病，他单节7投1中，只有3分进账。今年打进总决赛的这支马刺队伍平均年龄只有25.15岁，是总决赛历史上第二年轻的球队。但是他们的成长速度令人惊叹，20岁的哈珀首节交出10分，24岁的尚帕尼3分线外6投5中，半场交出15分，帮助马刺在上半场结束时以55-48领先。两队最大的分差在第三节中段时来到了14分，此后尼克斯用防守带动进攻，抓住攻防转换的机会，把比分追到76-0。第四节一上来，阿努诺比底角连中3分，帮助尼克斯重新掌握主动。最后阶段就是考验两位当家球星的关键球能力。布伦森在1分多钟时间里连取8分，文班亚马里突外投独取9分。但是最后一分钟，文班亚马进攻端出现失误，全场交出30分的布伦森用一记中投锁定了胜利。105-95，尼克斯客场抢得先机。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5: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6: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7: 来我家吃烧烤啊！
8: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7: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8: 看，真没啥油烟吧？
7: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9: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T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智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智正元。
1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2: 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

0: 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2: 京东。
3: 苏打水也有天然的，一滴水渗透汲取，终得这天然的碱性。苏打水，我选天然的月湖天然苏打水。
4: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5: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6: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
7: 欢迎收看体育天气，我是颖凡。在夏天跑步，天气也好像比我们更充满热情。如果热到没动力开跑，看场比赛同样能感受到运动的魅力。这个周末，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第五站将落地湖北黄石，热血赛场正等着大家来打卡。预计周末黄石呢将会是阴雨天气，前去观赛的朋友要注意随身携带雨具。除了看比赛，如果想活动一下，四处走走，不妨去体验一下黄石的古今东西四菜一汤。这可不是说好吃的，而是铜绿山、华侨城恐龙奇遇、西塞山还有东方山组成的四个好去处，和一片风景宜人的仙岛湖。从硬核的青铜文明遗址，到山清水秀的自然美景，再到奇幻的恐龙主题乐园，玩耍不愁没选择。通常小满时节，黄石雨水增多，不过今天包括黄石在内的湖北大部分地区都没有降水打扰，但是今后几天这一带的最高气温将维持在30度以上，天气闷热，户外活动要注意防暑补水。而降水较强的区域将会在东北、华北和长江以南。今天东北的东部多地将会出现大到暴雨，明天黑龙江东部、吉林东北部仍会有强降雨现身。同时明天华北中部一带也会有中到大雨，局地将有暴雨。在长江以南，今天浙江到云南等地将会有中到大雨，那明天这一带的降水将会持续，其中在广西北部、福建南部等地会有暴雨出现，请大家在强降雨影响时段尽量减少非必要的外出，出行一定注意安全。好了，这一时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吧。北京雷阵雨，16到27摄氏度，太原晴，12到30度，无锡多云，23到34度，泰州小雨，21到34度，杭州小雨，24到32度，绍兴小雨，24到30度，永州小雨，25到33度，昆明中雨，16到24度，楚雄小雨，18到26度，上海小雨，23到31度，泸州多云，22到31度，运城多云，18到33度，曲靖阵雨，17到26度，昭通阵雨，15到24度，晋中晴，12到28度，襄阳多云，23到32度，亳州晴，23到34度，青岛多云，17到28度，伊春小雨，8到15度，深圳雷阵雨，27到34度，台山雷阵雨，27到35度，万宁多云，26到35度。
6: 以上就是今天体坛快讯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下法网赛场的精彩瞬间，也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周良芙丽满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2: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3: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

0: 都被认真对待。
1: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3: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

0: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舞蹈属于舞台，竞技属于奥林匹克赛场。一个讲求艺术表达，一个强调体能较量，似乎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1: 但如果我们把目光落回到身体本身，就会发现它们其实有着天然的联系。舞者用身体叙事，运动员用身体挑战极限，他们都在与重力对话，也都在与身体的边界较量。当舞蹈遇见奥林匹克，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我们今天演播室呢邀请到了两位专家，一位是北京舞蹈学院的副院长教授肖向荣老师，另外一位呢我们今天也特别高兴邀请到了网上我看最近有个说法叫央视最喜欢的舞蹈演员之一，北京舞蹈学院的教师华霄一。前年是锦鲤，然后去年是喜鹊登枝，
2: 喜上枝头。
1: 所以你看华老师一来咱们这儿就全是喜气洋洋的。
2: 对，是。
1: 我们今天是想去探讨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就是舞蹈和体育，或者说舞蹈艺术和竞技体育的关系。猛地一听好像有点八竿子打不着，好像两者之间又有一种非常重要的内生的力量。肖老师怎么理解？
2: 其实奥林匹克远远已经不只是在体育范畴内一项活动，它更是人类精神的一种象征，或者是一种招式，就是它更快更强，它如何让人类突破自我。然后我觉得体育跟艺术最大的关系，其实它的本源都是跟自己人体较劲儿。就是我在四肢是吧，我就在这地球上我待得不满足，我得更高，我得跑得更快，我看羚羊快我也得比它还快，然后我得更强，让我们再怎么去对抗引力，对抗这个外界的这种压力，它去不断地去刷新人类的这个记录。这一方面我觉得可能是人类的共性，就是它不服输，对这个天地有无穷无尽的追求，想展示自己。然后第二个方面，我觉得奥林匹克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是交流和表达。它不是一个人玩，它是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历史和文明的交织。那舞蹈也好，艺术也好，恰恰就是文明最传统、最直接，也是最有这个历史的基因的这样的一种身体表达。这样，所以节目组一说，我说我们跨界到体育这个圈来，其实也不算跨界，因为我们使用的媒介、面对的对象就是人，就是人的身体。
1: 黄老师，您怎么理解“体舞同源”这个概念？
3: 在我看来，舞蹈和体育是同根同源生的。我们的媒介是身体本身，就像肖院刚刚提到的，是通过不断的打破自我、科学的训练去衍生出来的，不掺杂其他的媒介。那在我看来，体育和舞蹈他们都有各自的美感。体育的美是极限下的自然的这种美感，它的极速、它的极高、它的极远产生的这种美感。那舞蹈其实它是在于克制之美，我们要对于节奏、对于呼吸，甚至是对于末梢神经的控制这种美感。所以我觉得二者之间有共生、有同源，又有各美其美。
2: 刚才肖一老师说这个有一个关键词我很感兴趣，就是找到了体舞同源的另一个参照，那就是极致。其实从体育的上面来说，它高到极致、快到极致、强到极致，它还有慢到极致。比如像冰壶，它的整个要准确到极致，要稳到极致。它跟舞蹈、芭蕾在足尖上是一样的，在快速旋转中它其实追求的是那个稳。你在这个中国古典舞里边，它的这种韵律线路跟它那个这个整个的在空中的这个滑雪翻滚其实是一样的，他们也是要有这种周数圈数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多说两句，就是像舞蹈舞种里边，其实它要来分配的话，特别像体育的标准，其实它除了它本身的身体文化以外，比如说芭蕾舞开膀直立，它是有它的技术标准，它也是到极致。

0: 一个人的人体这么高，外国的更高，1.80米的女孩或1.7米，让他们这些大哥要立在这么几厘米的足尖上，这是一个大极致。中国古典舞的它的这个提沉冲点靠，它的这个空中的技术也是一个非常极致的训练，稳中求美的一个过程。实际上，所以像只要跟人体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艺术啊、体育，它都还是追求一个极致。
1: 体育和舞蹈，它在最原本初的时候，它可能是一件事儿，因为人类最早的时候就两件事儿，第一就是生存，第二就是繁衍。生存呢就要训练自己，练的体魄那是体育；繁衍呢就需要有祭祀，就需要有爱情，就需要有像异性的吸引，就需要有舞蹈。然后它沿着两条不同的路径走下去了。
0: 对，它其实只是一个空间环境的转换，在不同的空间里边，它需要什么呀？其实，比如我们就举最简单的例子，少数民族现在还保留的它的那些集会。
2: 嗯，
0: 我们在舞蹈学院的角度上，我们是采风，这是就民间舞蹈，北体大他们去采访，它就是民族体育，比如那个打那个竹竿，海南有，这广西也有，福建的那个黎族，它就是一个节奏，它又是体育又是什么。
2: 嗯，
0: 然后在西南民族那边打秋千啊，什么那个打磨秋，它整个就是一个体育运动，但它在我们看来，它又跟舞蹈有息息相关。
1: 另外，从华老师的角度来讲，要想成为优秀的运动员或者成为优秀的舞者，艰苦的训练的过程更是相同的吧？
3: 是的，我觉得每一个行业都一样。你要想成为那个角，其实就像酿酒的过程一样。你真的是要耐得住时间的考验，耐得住时间的寂寞。我们每一个动作可能是从小就在练，每天的基本功是重复的。到现在我的基本功训练还是跟从小是一模一样的，只是你要添加了很多你自己自身需要的一些东西。所以说耐得住寂寞，耐得住这份苦，你才能够跨上那个舞台，你才有那个资格，你才配那么多人为了同一个梦想来到这儿看你体育竞技的比赛，我觉得是相通的。

0: 咱们那个老师说的两天不练同行知道，三天不练全世界都知道的。我觉得竞技体育也是这样，所以它是一个时间性对一个人的长时间的一种考验，我觉得还是对人性的那种铸造和磨练都是非常有帮助。
1: 对，这种内在的对于艺术的追求，对于更好的这种追求，其实无论是艺术舞蹈还是体育竞技体育都是相通。比如说像花样滑冰，像这个花样游泳，艺术体操、体育舞蹈，它是直接和舞蹈相关的，那这个关系就更强烈了。
0: 基本上我们原来的像艺术体操，像今年的这个花滑，那个说是最忙的那个编舞艺人，是吧？每一个国家，它就是一个舞蹈编导，当代舞编导。我们在大学的时候，当时就帮国家队在试动作嘛。双人怎么接触，怎么让他更有美感，怎么在他的技术的体系里边融入这个艺术的氛围。
1: 这个肖老师说到这儿，其实这是我们在过去很长久以来相对来讲是我们的一个短板，尤其是花样滑冰，就经常就是技术非常好，但是艺术分一打就下来。
0: 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后来去意大利、去俄罗斯、去法国学习。尤其今年你看法国的这一对这个花样滑冰这个选手，他们完全拿到舞台上就是一段非常感人的当代舞。
2: 脱掉冰鞋啊，就是
0: 一段当代舞。他的那个接触最重要是呼吸和他对肢体的那个美感的那个表达，就你他做技巧的时候你也没觉得他在憋的一个大活，他一切顺理成章，悠悠然就完成了一套动作。

0: 我觉得那就是您刚才说这个技艺合一了，就是它在力与美、技与艺、那个术与道之间已经完全天人合一。
1: 肖老师讲这个，我其实感受特别的深，因为在之前我们说第一对就是申雪、赵鹏博他们，其实在之前你看他们滑的时候，就是你有一种感受，他们特别用劲儿，但是后来就是他们第一

0: 第一次拿到金牌了以后，再往后你会突然间发现，哦，他们开始跳舞，
1: 释放，
2: 是，
0: 对。我其实有时候因为我是外行啊，但是我能感受到这一点，这可能就是我们今天探讨的，就是你真正的醉心于竞技那个成绩，还是说我真的是感受到了艺术的美？
1: 我这人还是要过那个坎儿吧，就是他过了那个坎儿，他拿到过一次世界冠军或者是奥运金牌。老运动员跟老演员一样，他们再上台，他们开始学会享受了，对啊。
2: 其实我觉得我们做演员，你的给大家的感受也会不一样。其实你不管是作为比赛也好，还是表演也好，只有你越过肖老师说的这个坎儿，你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领域里边去享受自己的人生。
0: 现在流行的话，做到这一步才要真正的见天地、见众生、见自己。
2: 见自己。
0: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应该插入一段这个视频，就是一个极优秀的花样滑冰的运动员，最后他不是为了去得冠军，而是最后一场要滑出自己，就是陈露。陈露当年的那个梁祝那个蝴蝶。

0: 您说的就是陈露的那个感受，就是刚才肖老师反复强调的，就是当你真正融入其中的时候，嗯，好像那个就真的叫过了那个坎儿了。花老师，您在看这些比赛的时候，比如说像花样滑冰，像花样游泳，您会把自己带进去吗？就想象自己在冰面上也在起舞。
1: 我小时候还真的在家里边模仿过举重，小的时候跟爸妈就是看着电视，那会儿真的是正在观看这个奥运会的赛事，我就觉得这项运动它很残酷，就在大家比谁举得重，以及他已经逆境看他举起来了，但是他在这酝酿很久，他最后放下了，甚至有的人举起来，所以我觉得这个这种场景也好，或者是我每当看到这些比赛，包括回顾起来的时候，我觉得对于我来讲，这种刺激感是蛮强的。因为我知道那一刻他心里的那种滋味是什么，甚至说我知道他这一个动作失误了之后，他意味着什么，对吧？也许对于这个奥运健儿，他是他人生最后一次赛场，他可能要带着遗憾走，
0: 或者带着一身的伤。
2: 就是势必得要带着一身的伤，你要站在那个舞台上，他也一身伤，
0: 对，
2: 要付出的代价。
0: 今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因为在之前我们知道有体育舞蹈，有很多正式的比赛，但是呢，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上边，霹雳舞进入到奥运会的比赛项目，
2: 是，
0: 哇，就像我们这种30年前跳霹雳舞的人，不由得老泪纵横。
2: 它不仅仅是一个体育运动，是一种时代的符号，而且是专属于年轻人的一种符号。所以你看我们这几次所有的这个比赛里边，你看我们最小一个小女孩呢才7岁还是8岁，那个技术已经非常好，我们叫她炸场，
0: 对吧？
2: 一下场就炸场。
1: 我自己其实蛮喜欢街舞的，虽然我没有跳霹雳，但我跳了其他的舞种，我就很喜欢 hiphop 这种的一点的，就自己内心的另一面吧，我把它当成一个我的爱好。
0: 对，
1: 在那里面要重新寻找一种自己身体的平衡，因为刚开始还是会觉得啊很不协调很不适应，但是慢慢慢慢你会觉得你这个舞蹈让你跳起来很快乐，你标不标准它不重要，那10000个人跳这同样的一个 piece， 它会不一样的表达方式加自己的处理，就要展示出自我，我觉得就是当今年轻人的思想文化的符号啊，如何能够展现自我的这种价值，
2: 在那一瞬间它成就了一个自我的实现。我可能干别的做什么的，我还有各种身份，在这里我就是头炫王啊，比如说我就是那个什么，但是他有一个绝对的一个自我被认可的那个瞬间。在这个我们青春期里边，其实对于社会一个比较这个刚刚出道的年轻人来说，他特别需要被这种自我的肯定。你看我们那时候看那个电影都是热血沸腾啊，就是那个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两百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两百开

0: 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2: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中国队和捷克队的比赛，这是中国女排在今年在这个赛季国际赛场上的首秀。那为了您更好的欣赏，我们依然是邀请到了前国手李颖指导担任解说嘉宾。现在双方的比赛已经开始了，上来是一个双人拦网得分，这小孩们扎成一堆，确实特别的年轻。今天上了16号，这是副攻手郭中南，也是我们中国队最年轻的一位，09年出生的。探头没有跟上，今天中国队首发二传4号张子萱，接应是3号唐鑫，主攻是2号庄宇珊，13号董宇涵，副攻手是8号陈厚宇，来搭档16号郭中南，自由人是17号倪非凡。
1: 阵容的搭配从高度上来讲还是很不错的。
0: 对，2号位进攻，保护上的不错。这个球唐鑫打手了，
1: 唐鑫这两板球应该说下手都比较果断，上来之后很敢打。
0: 他面对的是捷克队的队长16号姆莱因科瓦，串联上还是稍微有点紧，往了一个快球，这个腰线球打在界内，
1: 对方一上来应该说在网孔进攻端打得也比较主动啊，你看他形成平网攻之后的两边的速度拉得也比较快。
0: 这两支队伍在今年世联赛开赛之前是打了一场热身赛啊，当时中国队是战胜了捷克队，所以还是有一些了解。
1: 对，
0: 陈厚宇的快攻被拦回了，替补席上是周叶彤、谢胜玉还有李晨轩。捷克队来组织反击，拦网出界啊！庄宇珊在4号位的进攻，
1: 庄宇珊应该说在打平网的平拉开的球的速度啊，还是很快的，很不错的。他这球传的也很好，
0: 中国队防得不错。
1: 对方利用往常应该说在进攻端打得还是很主动，
0: 是进攻上要耐心。探头，这个捷克队双人拦网拦住了这个探头球。
1: 捷克队现在在拦防我们定点强攻的状态下的拦网的节奏还是很好的啊，你看几个球都是拦回啊，甚至是撑起，所以我们在形成多板的时候在进攻最后这一下的下手还是需要果断。
0: 后排攻，捷克队前排拦网队员触网。介绍一下捀克队今天的首发，20号是二传手格拉博夫斯卡，25号接应布兰库斯卡，两位主攻是6号格罗泽，一位老将和16号姆莱因科瓦，两位副攻是8号库里西亚尼和15号耶赫拉罗瓦。打手了。

0: 两支队伍的主教练，中国女排这边是赵勇指导，捷克女排是阿塔纳索普洛斯。比赛上来，中国队的进攻打得不是特别理想。防守很顽强。对方的背飞反击出界，
1: 对方一上来的主要的战术攻还是利用往常啊，两边拉开来打啊，不管是金英在前排还是对方两点攻的时候复攻跑背飞，他主要还是利用往常。所以对于我们的拦网人来讲啊，我们现在应该说防守还是很不错的，但是拦网人千万不能跟着对方悠出去啊，还是要看着球来取位，来跳这个拦网的起跳点。
0: 二号位进攻，好球，谭鑫的中线，确实中国队一上来防守防得不错，
1: 对，尤其是阵地式防守啊，我们第一的取位啊，还有到手的这个起球的感觉都很不错。
0: 嗯，这个攻上唐鑫这点已经是连拿了两分了。
1: 嗯，唐鑫在进攻端应该说下手还是比较果断的，
0: 没错。这个球捷克队没有挑战成功，刚才庄远山的这个后排攻是打到了对方的拦网手啊，回来之后我们保护再组织进攻，所以没有问题。
1: 好球，
0: 好球，
1: 对机会的把控还是非常好的，出现机会下手也是很果断。
0: 霍中南今天一上来打得不错，有拦网啊，然后探头盯得也比较紧，
1: 精力比较集中。
0: 对，好发球，要注意对手的平打。
1: 对方也是啊，看到我们在形成高拦网的状态下，在进攻端的想法啊和手段也比较丰富，不往下打。我们现在拦网的节奏上，我觉得我们的高度拦他们应该是可以的啊，关键是在拦网的节奏上，我觉得还没有很好的把控好。
0: 彭宇航一上来在扫位的进攻啊，打的速度并不是很快，所以被拦的比较多。回传，有唐鑫，
1: 好球，
0: 打得漂亮。
1: 嗯，腰线切的还是比较狠的。最后这一下上步的，最后这一下的踏步啊，踏得很好。
0: 一上来，唐鑫这点的进攻打得不错，2.86米的扣球高度。
1: 唐鑫好在一点，你看他扣球能用上核心力量，腰背的力量是可以用上的。
0: 李晨轩。也是需要做好准备啊！刚才赵勇指导也是在跟李晨轩沟通。
1: 一传，
0: 好一传，
1: 嗯，
0: 节奏特别好啊！
1: 对，这个一传的节奏，再到二传，再到攻守，这一连串的这个速度和变化啊，做的还是

0: 行如流水，我觉得很串联的非常好，很顺。
1: 嗯，这个把这个球放下来来接，这个节奏送的非常好。
0: 其实我们每一个技术环节，然后一环扣一环，都有一个节奏把控在里面的。我们的机会，看一下篮网，
1: 好防守。哇，漂亮！
0: 终于拦到了。杰克队，你看他在拦防我们阵地式的这种打法的时候，他的防守也不错，尤其是我们四号位在进攻的时候，他的整个的拦防的节奏很好。
1: 嗯。
0: 所以对于中国队来讲，他在打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耐心啊，尤其四号位进攻一板打不死之后，进入到防反过程当中，你的拦网、你的防守啊，一定要做到细致。
1: 对方的短平快打的质量也很高。八号布里西亚尼，可能捷克队在赛前针对中国队的两位主攻手在篮防上还是下了功夫。
0: 嗯。好球，
1: 二直线。
0: 嗯。对于张雨山来讲，我觉得在形成平网攻之后。虽然打的是平拉开啊，如果二传没有创造出一对一的机会，或者是一个半人的时候，他的这个抢点抢速度还是很重要的。
1: 压后区，有下篮网，中国队组织四号位反击，他这个自由人取位还挺准确，
0: 嗯，就蹲在你的腰线来防，
1: 没错。
0: 好球，嗯。
1: 后三董宇涵示意打手，
0: 但是这球节奏上，从二传出手到攻守上步，再到最后打的这一下发力的整体情况还是很不错的。
1: 对，
0: 稍稍差了一点点。
1: 感觉小董一上来这个进攻没有打下去之后，有点把自己打紧了。
0: 对，还是有点着急，
1: 嗯，
0: 没打开。好在我觉得董宇涵后排防守还可以啊，防守起了两三个球。
1: 对，
0: 因为还是一个环节没打开之后，其他的保证环节做好是一样的。
1: 嗯，中国队换上了李晨轩，换下了董宇涵。李晨轩力量挺足的，2006年出生，身高1.87米。布兰库斯卡，
0: 这球慢动作、慢镜头来看，直线还是漏得太大了。
1: 18号是斯米多瓦，好一传，耐心，后三。这攻上现在还是显得有点吃力，
0: 对，尤其是边攻，对吧？
1: 对，
0: 边攻的这个一板的成功率，还有这个强势的这个突破还是稍微弱了一点。
1: 看四号位了，注意保护了，给张雨山。16号我们莱因科瓦，中国队这边应该是在后排主攻的位置上做出了调整啊，换上了朱星辰，朱星辰自由人，但是报的是主攻的位置，主要是想稳固我们的后排。这个第一局啊，庄宇山在前排四号位的大斜线和腰线被捷克队的自由人迪格里诺瓦卡的比较多，所以使得他这个进攻上现在需要

0: 有更多的这种线路的变化。
1: 嗯，
0: 防，
1: 今天第一局我们主要还是靠防守啊来顶了，防守真不错呀。
0: 现在是能防起来，但是缺少进攻啊。嗯、
1: 对，缺少攻，缺少往上给对方的压力，对吧？你光防，然后你在网口拦网，给不到对方压力，对方应该说在进攻这一下，他没有什么阻碍。
0: 嗯，
1: 啊、他打的还是比较清楚的，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拦网还是要加加油。
2: 现在我们一中靠一中，
0: 这个队伍比较年轻，所以肯定会受比赛过程当中的一些小的困难影响比较大。还有现在第一局比分落后了，前面我们一直是比分有优势啊，现在落后也到了局末阶段，看看小将们能不能够把这个节奏给稳住。格罗泽的发球，
1: 嗯，这个时候需要我们的队员要豁得出去。
0: 好球，平打。

0: 谭鑫。
1: 这发球应该算是比较成功的啊。现在还是一个拦网的问题，就是你看你发球破了对方的平网攻啊，对方在打这种暴露性强攻的状态下，你的拦网的时机摸不到球，所以你在网口拦网这一个环节给不到对方压力。
0: 16号我们莱因科娃目前的进攻成功率比较高啊，他也是捷克队的队长，也是捷克队的核心进攻球员。一攻没有打下去之后啊，被对手打了一个破坏性拦网。22-18，捷克队领先4分。普利西亚尼来发球，现在没办法，现在整个在场上的气势上被捷克队暂时给压制住了。
1: 主要还是我们的攻啊，就主动拿分的能力没有体现出来，所以局面上就会显得比较被动挨打。
0: 换副攻，换上了王傲谦。捷克队24-18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中国队挑战，对方没有触网，挑战没有成功。
1: 你传不错啊，还是利用网长打飞飞。
0: 9号王傲谦，因为第一局中国队的快攻打得很少。
1: 对，就是我们的副攻啊，还是要贝飞这个战术还是要多学一学，多用一用这个战术，其实在两点攻的时候还是很实用的。你要贝飞打好了之后，贝飞的能力强，进攻

0: 端的这个战术功用好的情况下，你的得分的成功率还是很高的。
1: 这发的还不错。哎呀，对方的一个串联失误，两个人互相晃了。嗯，对方的副攻短平打了一个回手线，这样的话25-20。捷克队是后来居上啊，先拿下了第一局，中国队0-1暂时落后。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来我家吃烧烤啊。
5: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4: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5: 看，这没啥油烟吧？
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6: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双方的第二局，中国队是率先发球，还有第一局中国队在进攻方面的主动的轻重的结合不是很多，几乎在主攻线上都是发力来打。反击的机会，点给唐鑫，拐直线啊，出界了。
0: 唐鑫其实在打的过程当中，线路的分化还是很清晰的。我们看，虽然这个球直线拐出界了啊，但是他直线斜线还是在主动求变的。
1: 现在他这边的进攻的任务会更重一些，尤其是调整强攻的时候。冯雨涵轻打效果不错。我们需要通过自己的主动变化先把捷克队的拦防阵型给打乱。
0: 对，
1: 我们不能苛刻想着发力重控，并且打在对方的拦网手上，这样的话对方会打得很舒服。
0: 因为本身捷克队他也并不是一支强队啊，他是有他的漏洞的。你现在觉得他打得很顺，是因为你没有给到他压力。
1: 对，
0: 所以就像你刚才讲到的，就是你在进攻端要想办法，你的重扣打不死的情况下，你能不能主动的去吊球、去搓球、去拍球？但是在这个吊和搓的过程当中，你的时机和落点也是很重要的。
1: 对号是1988年出生的格洛泽。现在针对庄宇山这一点，应该说捷克队的拦防上很清楚。这直线上后边都在留人。球啊！

0: 方现在的快攻打得很兴奋。
1: 我们发球啊，虽然在冲，你看他的过网点也比较平，但是我们发球发的还是太正，对方的一传的到位率还是可以的。
0: 这局没有上陈宏宇啊，直接上了王傲谦。陈宏宇感觉第一局上来也是有点紧，
1: 对，
0: 其实从他一上来那个探头没有盯住就能够看得出来，可能整个人的专注度还是显得没有那么的够啊。
1: 嗯，其实我们这几个小副攻从身高条件上来讲都还不错啊，然后年龄也比较小，但是我觉得现在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从他们几个人的竞争这个主力的位置来说啊，你的力量，你的拦网啊，这是他们要突破的。你看副攻拦网还是很重要的啊，副攻在场上的这个进攻的球量并不是主要的，但是拦网还是首要的。
0: 哦，直接打了网口，漂亮。
1: 我的取位非常棒，
0: 反击后三，这后三的匕首臂太多了嘛，
1: 线拐得太斜了，
0: 对，段雨山四号位进攻打手变线。
1: 这一轮中国女排的一传的阵型是有变动的啊，由前排的主攻庄雨山下来接，然后唐鑫下来接和自由人啊，所以对于后攻的董雨涵来说，他的这个后攻的这个进攻准备还是很充分的。好球，
0: 好球，好拦网，
1: 这才是我们的实力。因为你看董雨涵还有我们副攻的高度啊，甚至唐鑫在这边把边的高度还是可以的，篮网主要还是一个时间取位。这发的不错，
0: 对，这条线下来的还是挺重的。
1: 力量还是很足，
0: 嗯，
1: 打的还是很飘，所以防守防这种飘球并不是很好防。唐鑫这个防守的取位稍稍有点偏后了。好球，
0: 好球，漂亮。
1: 飞快，速度还是很快的，有一定的高度，然后现在下手对下的小臂的速率还是很不错。
0: 其实上王傲谦也是为了要他的进攻，现在其实对于子萱来讲，尤其是在我们反击的过程当中，球一旦上到三米线之内，敢不敢用我们的快攻先去冲一冲？
1: 对，
0: 目前来看这个后三，可能我们此前在训练当中准备的比较多，打的也比较好，但是今天目前为止这个后三的成功率还没有那么高。
1: 嗯，没打出来，
0: 没打出来。
1: 对，他给的球量还是可以的，但是庄雨山和董雨涵都没有打出来。现在篮网慢慢找到了。

0: 节奏了啊，效果不错。就是你拦他几分之后，他们的攻手再进攻的时候就不会那么的果断。
1: 对。
0: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选高个的队员？选高个的队员的优势就是在网口。那你网口把你的进攻和拦网体现不出来的情况下，那你就比较吃亏了。
1: 普利西亚尼把一传给接好，捷克队的这两位主攻手啊，经验都非常的丰富。
0: 捷克队这两个主攻应该说在最后打的这一下的速率我觉得还是可以的，然后他的掌握球的能力还是比较强，你看他抱球他不丢。
1: 嗯，现在捷克队抓反击又将比分给追平了。
0: 他这25号1.89米的身高，后攻应该是拐的啊，那后攻能打到腰线上，一般是拐到腰线上。好球！
1: 三位进攻，球落地了。你看现在我们先组织我们的快攻，然后再回到我们的四号位，可能主攻这边的压力就会小一些。
0: 对，牵扯了一下啊，然后再拉出去，然后再打，再集中，再牵扯。
1: 对，
0: 对方的拦网就会犹豫。这个战术的组织还是要不断的变化。对方其实平网攻的战术打得也还是不错的，对吧？你看他的攻传之间的配合，攻守的这个进攻打得掷地有声。
1: 他这个二传现在传球也比较在线。
0: 嗯，总体来讲给攻守的球还是很舒服。
1: 对，
0: 一传不错。
1: 嗯，这个球被吹了，连击了。现在确实是这个年轻队员在场上容易出现的问题，第一局和现在暴露的比较明显。
2: 这需要扎住手腕，点他一下，他们心很空，对吧？不要像悬崖发死，这是他抓接传球菜不是传球啊，一把一击啊，啊，一定要深呼吸，自己心里放松一下。现在就是，哎，我们的发球16号敢去攻啊，全能菜球过去，是平网坡以后。怎么想拦防？这个大个副攻对正他，他拿的球比较慢，能判断出来。所有人脑子清楚一点，你才知道怎么拦防，怎么做动作。哎，自己要上。
1: 其实年轻队员在场上就是怕，就是有压力的比分下出现失误。就是你一旦一个接一个的失误，那球队马上就紧绷起来。
0: 对，这其实我觉得也很正常啊，因为首先前面我们讲到了，一个是队伍整体都很年轻，对吧？
1: 嗯。
0: 现在在场上没有一个老队员。
1: 对。
0: 那么。又没有进攻核心，所以我觉得现在场上尤其是在困难的时候出现什么状况都很正常，那是需要你全队每一个人每一个位置在自己的每一个技术环节从自身来讲要想办法想突破，这个时候是没有依赖的，因为你没有老队员去支撑。
1: 其实董宇航这一段在四号位的进攻。

0: 慢慢找到一些感觉了。
1: 但是小将在控制球的能力上还是要多加强，我们看次失太多了，进攻发球整个的控制球把握性不是非常大。
0: 现在在第二局，捷克队14-11领先了三分。郭忠南其实这场比赛给我印象现在很深刻，就是他从一上来这个篮网就比较在线，
1: 对，打球的气质比较好。
0: 对，
1: 其实这批小将我觉得条件还是很不错的，主要还是在给他更多的时间去训练，去比赛。
0: 稍微高球再给张雨山，张雨山现在这个进攻有点着急了，好球啊，这个王浩谦这段时间打了几个快攻打得非常漂亮。
1: 王浩谦一个是有高度，再一个我们看他进攻下手这一下还是很不错的，速率很快。助攻小臂这一块是很重要的，有些球不在于你打得多么重，那但于你打得有多么的快和落点。好的，反击
0: 先给董宇涵，球没有包住，哦，这球打手了。中国队拿到了这一分，我们来看一下慢动作回放，触网了，可能是
1: 对
0: 方触网了，
1: 八号触网了。
0: 16-19，八后区。
1: 对方这个25号接应啊，他会打直线，所以我们把边的主攻千万直线不能漏，你斜线的线路长啊，相对来讲好防一点。
0: 董宇涵中线将球打中，我觉得还是一个清不清楚的问题。我记得捷克队当时二传给这个接应传的有个球有点往里缩了，那种情况之下呢，这个中国队的篮网的这个把边把的比较靠直线，其实那种情况下他这个直线能够打中的概率比较低。
1: 对，
0: 但刚才这个球他拉出去了，他是有直线的，
1: 没错，
0: 我们又把直线给放了，
1: 所以篮网啊，它也是一个经验，对吧？
0: 对，
1: 你的起跳的时间起跳的点都很重要，把边人的拦网的这个起跳的点还是很重要的。
0: 这个两点换三点是成功的啊，中国队是13-18，当时落后了5分。
1: 好的，
0: 快攻这局打得不错。
1: 这一局应该说只要有机会，二传给快攻的量还是比较大一些啊，要比第一局好很多，我们几个快攻的下手也比较快。

0: 再给快攻，嗯，防到了界外。捷克队确实攻打的比较顺。
1: 其实打到目前为止，我们在篮网上没有对捷克队的每一个进攻点造成了制约，对吧？五个进攻点打的都比较顺，都有进攻的得分。
0: 但是可能我们这打了快两局了，想的都是自己的攻该怎么打了。
1: 没错，关键是你自己的攻没有打出来。
0: 对，
1: 所以我们说嘛，一攻其实是生命线嘛，你一攻打好了，你才能你自己的攻打好了，你拦防对手才能更清楚。
0: 嗯，
1: 要不是你一直在被动挨打，所以你一直在这在想我怎么去突破，没有更多的精力去研究拦防。
0: 我觉得我们这两局吧，还没有真正做到说我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1: 对，
0: 就是你中国队这个阵容，年轻小将一上来之后，如果我们真的是就是放开了，那我们不可能在第一局快攻的球量那么少，全去依赖我们的四号位。就大家都在有进攻压力的情况之下，这个给主攻的进攻压力还是有点太大了。所以现在我发现两位主攻，我可能在进攻线上撑不下去了，但是我其他点能分担。哎，我觉得这对于中国队来讲也是一个好消息。
1: 嗯，
0: 捷克队24-19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雷曼诺瓦，好球，保护起来了。再给庄宇山打手出界，
1: 嗯，这其实是庄宇山的风格，对吧？
0: 嗯，
1: 这是很清楚的，形成了双安拦网的状态下拉高点啊，平打。前面就像庄宇教练讲的，就是打得不清楚，
0: 着急上步冲上去，但是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嗯，
1: 对。还是像你前面讲到的，其实打到目前为止，中国女排还是没有真正的豁得出去。
0: 对，对，第二局我觉得从赵颖指导的那个暂停之后，场上的节奏比前面好多了。
1: 嗯，
0: 所以我们可以将期待放在后边，只要你把自己的节奏找到，不管是落后多少，我们都有信心能够追回来。
1: 对，
0: 25-20，捷克队拿下了第二局，中国队0-2，在这场比赛当中落后捷克队。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两局比赛过后，现在中国队在进攻方面是28-36，落后了捷克队8分啊。篮网是5-3，领先了2分。在自失方面，捷克队只有7个自身失误，而中国队有11个。所以捷克队其实攻的比我们要凶，
1: 嗯，
0: 但是他的自失其实很少，所以捷克队是做到了豁出去了，然后要冲击中国队。姑娘们在前两局压力比较大，所以0-2落后啊，现在要接受这个0-2落后的局面。第三局放手一搏。
1: 第三局主要还是像你前面讲到的，真正的能豁得出去，啊，能把我在家练的这个

0: 整体的技战术水平和自己的这个优势的点能够在比赛当中发挥出来，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1: 嗯，所以这一局唐鑫打主攻了，龚翔宇上了，龚翔宇打得接应，所以中国队啊也是在首发阵容上啊做出了调整。
0: 啊，这局是给庄宇珊换下去的。
1: 嗯，
0: 其实我们这个阵容啊，不管哪个人员在打，然后呢打什么位置，对于新一届的中国女排来讲，它都是一个在磨合啊，然后在考察。作为我们教练组也是一样啊，他也是主教练和助理教练也是要在比赛过程当中不断的去配合去磨合啊，就是你比如说我哪个教练看对方，然后我哪个教练看本方，对吧？出现什么情况要及时的提醒主教练，因为主教练顾的面太大了，所以很多细节的时候还是需要助理教练来提醒的。啊，队员也是一样。
1: 中国队发球直接得分，这是全场发球直接得分的第一个，来自郭中南。17岁的小将啊，今天也是郭中南的生日，再次也祝小郭生日快乐。
0: 嗯，
1: 但今天表现也不错。
0: 对，就我们说的一年级的这个国家队的队员，对吧？
1: 嗯、
0: 上来之后首发，这个冲劲儿还是很好。
1: 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如果场上队员都特别年轻的话，容易没有主心骨。
0: 对，
1: 一旦你又打不出来这个主心骨的话，队员在场上心不会特别定，所以这也是龚翔宇在这一局首发的一个作用。
0: 其实就像第二局我讲到的，庄宇珊是他们这一波里面算是大的了，对吧？
1: 对。
0: 所以他在进攻端和他的技术发挥不出来的情况下，那其他的几个年轻的队员他是需要人家带动的，对吧？
1: 嗯，
0: 你自己打不出来，然后你其他的几个点你也带不起来，所以队伍打的就比较压抑一些。
1: 段山其实是体系球员，
0: 对，
1: 就真的把这个球放高了，靠他通过进攻直接去得分还是有一定的难度。
0: 是，
1: 漂亮。
0: 嗯，
1: 2007年出生的王傲谦，身高1.96米，
0: 条件也不错啊，高度也很好。好的机会，
1: 机会来了。
0: 嗯，
1: 拐直线，好防守，再给唐鑫，球上好，后三漂亮，冲起来了，
0: 这个节奏打出来了。
1: 对，
0: 其实我们整体的防守的阵型的转化还是很不错的啊，不光是自由人的这个位置的防守，你看我们6号位的这个防守的摆位啊，防守的取位都还不错，整体的这个防守的训练我觉得还是很有数的。
1: 1-1了，好球，唐鑫腰线。
0: 唐鑫，你别说，今天一上来啊，他进攻端就很果断，对吧？他虽然有自失，但是你看他扣自失的也是主动求变，
1: 这最起码有一。

0: 一点，就他从二号位也是打得比较开，然后来到四号位依然是能，目前这个进攻打得也不错。
1: 对，就是比赛气质还是很不错。
0: 对，敢打。
1: 他的体现就是冲着对方在打，对吧？
0: 是。拦在后排的空当上，
1: 这球虽然被拦了啊，但是我们看接一传的复工啊，做的还是很不错的，先心定的把一传先接好。对方现在也是我们复工打的多了之后，他现在开始发我们前驱了。
0: 好球。其实子轩一定要知道啊，我觉得捷克队在篮网上他肯定还是第一要跟我们的主攻，所以我们的主攻稍微一些拉开球基本上都是两个人起来拦，所以我们还是要敢于去组织快攻还有其他位置的进攻。
1: 对，
0: 这个三人激起篮网出界了。
1: 没关系啊，慢慢的去找节奏。现在你看，慢慢的摸到球了，对吧？
0: 现在捷克队的16号姆莱因科娃已经拿到了11分，25号布兰库斯卡拿到了10分。献给龚翔宇，打手出界。

0: 龚翔宇一上来，我觉得对于这些队员来讲，首先从心理上应该说有主心骨了。
1: 对。强行转移到二号位，
0: 好了的，
1: 在防，短信的一个轻打，倪非凡连续防守，再给唐鑫，哇，这球打在了对方前排主攻的身上，
0: 这球也是打飘了，
1: 嗯。
0: 这个多板功还是要表扬一下自由人啊，几个连续的重扣顶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1: 大家现在得在篮房上、啊、配合起来，
0: 嗯，
1: 限制一下目前进攻打得比较开的这个捷克队。好球，龚翔宇的篮网。
0: 老将还是不一样啊，他在篮网的起跳的时间取位哈、啊、还是很有经验，能力也比较强，嗯，这球取位取得多好，
1: 嗯，这球这格罗泽在空中撑了一下、嗯，
0: 对方还是很会打球，
1: 对、
0: 啊、好球发力打，不好球你看他处理得非常好。
1: 好球，快攻，
0: 快攻现在成功率很高，效果很好，
1: 对，不管是王耀谦还是

0: 郭忠南，他们的快攻打得都挺快的，
1: 对，
0: 就是原本他高度又高，
1: 对，
0: 然后这两位又比较协调，下手很快，所以对方的这个拦网起不来。中线。
1: 这两个小副攻应该说发展的潜力还是很大的，
0: 对，
1: 把核心力量再加强一下，然后进攻会更出色，你在空中能挂得住，等的时间更长，很多困难球不好的球也能扣，然后再有就是拦网的能力，拦网的脚下的步伐判断。
0: 球上好，北飞球有点开网，又进入到来回球了。孟祥宇直线防起来，后三董宇涵，坚持住，
1: 嗯，还是要顶住啊，大家都比较累啊，
0: 嗯，
1: 要看效果。
0: 球上好，两点攻，
1: 两点
0: 北飞
1: 球
0: 打了，
1: 保护，
0: 保
1: 错，
0: 再给骚位，哇，最长的来回球了，最后是穆莱因科娃打手出界，我快一分钟了，这个来回球。
1: 其实，在这个多板攻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小环节做的还是很不错的。
0: 对，
1: 主要关键还是最后这一下的进攻的实力上啊，稍差了一点。
0: 但这个来回球对双方的消耗都很大。献给龚翔宇，
1: 好球。
0: 孟祥宇的后二强攻，中国队没有让对手把比分给追平。唐希兰发球，好防守，就是唐鑫啊，他特别敢下手，但如果这个手上控制球的能力能够再强一些，
1: 对，
0: 可能会更好。清掉，其实龚翔宇在这一局的上场，他一上场他整个面部的表情就特别从容，你看他一点都不急，对，他可能对于场上的这种局面也比较的清楚，因为年轻队员比较多嘛，他也是从那个时候过来的，所以面对关键分的时候一个清掉。
1: 其实打捷克这样的队伍，他这支队伍应该算是粗线条的队伍，我觉得我们今天没有打到他队伍乱，关键是我们自己在进攻端没有给他压力。
0: 嗯，
1: 你就像龚翔宇刚才掉的这个球，其实他在由重转为防掉的这种能力上并不是非常的强，

0: 如果你在这个进攻的手段上、进攻的变化上丰富的情况下，我觉得他的后排的这个粗糙的这个技术是能暴露出来的。首先还是你自己的这个进攻的能力还是没有体现出来，给他的压力还是不大。
1: 好球啊，快攻！哎呀，王傲先短平快。如果真的要谈这场比赛打到目前为止的收获的话，我觉得是两个复攻，
0: 对，还是比较出彩的啊。换上来之后呢，首先咱们不说拦网，在进攻端打得还是很出色。
1: 这个花儿张雨山被拦了。双方在第三局打成了19-19，结果队换人来冲发球，科内伊夫洛瓦，这是一位副攻手。自己保护。啊，这个球没有传好。比分现在确实压力很大了啊。杰克队反超了一分，大斜线，关键的一个一次攻，现在我们的快攻就有牵扯了，对方会等一下我们的快攻，不敢放了。
0: 对，现在我觉得打一攻的首要的目的就是先把一传接好，因为我们的快攻和强攻，尤其是唐青在前排的时候，进攻的成功率还是可以的，还是比较让人放心。
1: 换下了张雨山，换上了董雨涵，20-20。哎呀，这个球太可惜了，这么好的一个发球。
0: 这球拍过来
1: 了，打了一个长线，
0: 这球六号位的人防守的取位不明确。
1: 这发前排主攻，好防啊！这球还有，
0: 还有机会。好，
1: 后三清掉。
0: 其实这球唐鑫有点上早了，
1: 对，
0: 节奏并不是非常的稳和。但是这个巧妙的这一调效果很好。

0: 副攻手王文谦来发球，
1: 好球，副攻，
0: 对，吴翔宇来上，后三。
1: 今天我们后三，不管是董宇涵还是唐鑫打的时候，好球还是暴露性的这种后三打的，我觉得都想一板打死对手，心态不太好，所以你看太

0: 发力，然后有时候就打丢。
1: 中国队挑战对方触网。那今年的世联赛第一站啊，这个南京站，对于中国队来讲就是小将出来接受比赛检验啊，所以我们看在这个比赛过程当中暴露出来问题，我们去解决和面对这个问题。
0: 是，因为今年我们主要的目标还是亚锦赛啊，所以前期的比赛呢都是以赛代练啊，不断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然后考察队员、磨合阵容。啊，最好的人员的整合、人员的状态啊，集中在亚锦赛上。
1: 对，挑战没有成功。
0: 好球！
1: 耐心，耐心。再给第二点，好球！董宇涵先咬住比分。看这个李晨轩攥这个拳头，这个时候替补席上也特别紧张。看看能不能够啊，这个咬咬牙打好这个关键分。其实打好这个关键分又是一种成长。
0: 来起效果了，
1: 中线起球，对方的快攻，这球还有。
0: 嗯，今天倪非凡这重扣啊，防的是真好。
1: 对，空门了。这球连续防起来之后，最后还是没有形成进攻，都是吴功垫过去。中国队再挑战，挑战脚过线。挑战没有成功，对方这个脚没有过线。布里西亚尼，中国队打一攻啊，现在还是落后一分。打手出界啊，龚翔宇。
0: 关键分，然后二传还是新人老将。
1: 对，
0: 这个球从二传的组织思路上来讲也是偏于四号位啊，然后利用往常甩远的。
1: 嗯，对方的接应二直线的进攻，现在捷克队是拿到了一个赛点。
0: 捷克队今天还有好的一点，就是他很多暴露性强攻他都打死了。
1: 中国队前排三点，布拉波斯卡上了，布兰库斯卡也上。打手变线，唐鑫帮助中国队挽救了这个赛点，24-0。
0: 好在我们现在也是强轮啊，强轮在前排。
1: 对方一传半到位，
0: 机会。
1: 这个吊球没有防好，朱星辰上。

0: 最后唐鑫的这个腰线进攻直接打到了界外，这样的话，捷克队是26-24拿下了第三局。中国队的首场比赛0-3负于捷克队，应该说这场比赛还挺遗憾的。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把自己的真正的这个水平啊给发挥出来。那李指导会如何点评这场比赛呢？
1: 像你前面讲到的，就是一个是我觉得打得比较紧啊，再一个在打的过程当中，你自己的技术没有发挥出来的情况下，你的整个的拦防并不是非常的清楚。第三局稍微好一点，龚翔宇换上来之后呢，我觉得首先对刘主心鼓了啊，其他的几个细小环节的技术的节奏的把控要比前两局好一些，但是整体上来讲，我觉得还是主动拿分的三大得分手段还是偏弱了一些。
0: 好，感谢林指导的精彩点评，希望您继续为中国女排来加油。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拉巴特站。这是今年钻石联赛室外赛季的第三站比赛。首先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栏的争夺。在第一道是法国选手99年的阿尔桑德里尼，曾经跑出过12秒89的成绩，在这个赛季。第二道是牙买加选手克里卡希尔，克里卡希尔呢，可以说也是牙买加近几年的一个后起之秀了。在第三道出发的是尼日利亚选手托比阿姆桑，也是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他的世界纪录是12秒12，此前两站钻石联赛呢都也来到了中国。在第四道出发的是荷兰选手维塞尔，第五道这是瑞士的名将迪塔吉坎邦吉，第六道巴哈马的老将德芙妮·查尔顿，那是钻石联赛能够去夺冠的常客。第七道美国选手肯德拉·哈里森，第八道的这是另一位美国选手

尔·约翰逊。第九道出发的，这是南非选手弗雷。

0: Antonio Mod.
1: 看这一枪的比赛，好的，比赛开始，出发还是非常的顺。尼日利亚选手阿姆桑稍稍落后，德弗尼查尔顿现在领先，阿姆桑逐渐加速，现在赶超上来，超越了维塞尔，也超越了查尔顿，看最后的撞线成绩，12秒28，全新的赛会记录。这站呢没有拉塞尔参赛，所以呢对他来说也是少了一些冲击和压力。女子100米栏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12秒14，那是拉塞尔在厦门站跑出来的，距离世界纪录只差0.02秒。到的是托比阿姆桑他的状态的回归，尽管呢启动反应并不算太好，一度呢像维塞尔和查尔顿都是对他形成了压制，但是后程他的这个加速能力还是非常强，实现了反超，12秒28的赛会记录。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铁饼赛场。女子铁饼赛场呢，中国选手冯斌也去到了拉巴特。我们来看一下美国选手瓦拉里塞恩，这是我们之前很熟悉的奥尔曼。在今年呢，他是在结婚之后把自己的姓氏改成了夫姓，也是他的教练赛恩。这头66.38，没有达到他自己的预期，因为他的能力呢是可以开70米，那这也和天气也包括休息包括作战的这个时间有关系。三和他的丈夫也是他的教练在场边进行沟通。荷兰选手范克林肯，他的这一饼此前的最好一投成绩是66.21。但是他此前一投的成绩更好，这下自己没有能够坐稳下来之后自己也是笑了。整体来看的话，女子铁饼赛场的运动员们还是比较放松，而且可以说状态是比较轻松的。
0: le triple champion olympique à Rio, Tokyo et Paris。
1: 马上来关注中国选手冯斌，看看能不能突破65米。现在他排在第五位，旋转出手，看这边落地，接近65米线，现在还是差一点。我提升64.51。那冯斌还是排在第五位，要想进前四的话，现在得突破65米。来关注美国选手陶萨加，这头似乎呢身体的力量还不够集中，这头成绩是无效的，直接是扔到了有效区之外。葡萄牙选手伊利亚娜卡，看他的这一头过了60米。这边给人的感觉还是相对来说没有能够把力量集中上去。61.86，还是他的最好一投。他这边的成绩还要去等待一下测量。61.57，那这个成绩还是不如他前两投。继续来关注女子铁饼赛场，那个选手贝斯特尔，贝斯特尔这个赛季投出过66米以上的成绩，66.72，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钻石联赛现在很多选手呢，刚刚是从中国去到了第三站阿巴特站，先是在绍兴柯桥，然后到了厦门，再从厦门到了拉巴特站。很多人可能时差还没有完全的适应。再来看看美国选手塞恩的表现，旋转出手，哦，这一头明显是有所提升。看这头能不能去挑战一下赛会记录，68.08，可以说已经非常接近赛会记录了。现在呢，继续确定自己的领先优势，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73.10也是由他创造的。范克林肯，

0: c'est pardon, au lancer 10 pour Jorine Van Finkel. Les 8 meilleurs de ce concours du lancer de disque dames ont droit à 2 essais supplémentaires. Dans ce concours...
1: 而之前我们所说的，就是从中国去到摩洛哥之后，很多选手都需要时间去适应。这头66.72米，范克林肯这个赛季也是突破了他职业生涯的一个瓶颈，就是70米大关，投出过70.99米。那塞恩的这一头，哇，这一头继续去刷新他个人今天最好的表现，成绩是有效的。越来越接近70米。68.75米，全新的一个赛会记录，打破了原来古巴选手佩雷斯所保持的68.28米。林肯这头成绩是无效的，塞恩的这个优势可以说已经非常的明显了。我们看到中国选手冯斌在等候区状态是非常放松的，可以说是非常享受这一站的比赛。看看陶萨加原战出手，这动作呢相对来说是有一定的顿挫感。他这个投掷状态不像是奥尔曼、塞恩，就是塞恩之前那样顺畅。65.94米也创造了自己的赛季最好成绩。那这样，塞恩、范克林肯和陶萨加三个人的排名也不会发生变化。冯斌的最终是名列第五名，他的成绩是64.51米，在今年的室外赛季开始之后。是一个稳步提升的状态，我说也是需要去时间去适应室外赛季和国外比赛的这种气候啊，包括场地条件等等诸多的因素。咱是创造了全新的赛后记录，赛后拿回了属于自己的器械，同时也和场地裁判包括对手们去致以问候。好，下面一项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400米的争夺。男子400米的比赛在第9道，这是莫尔纳尔，来自匈牙利的选手。第8道是英国选手哈德森·史密斯。第7道是来自南非的选手扎基西内内。在第6道出发的这是美国选手昆西霍尔。第5道是美国选手杰克里·帕特森，这个赛季的最好成绩是44.41秒。第4道的是另一位美国。

选手哈莱布·麦克雷，第三道是来自博茨瓦纳的名将恩多里，也是博茨瓦纳4×400米接力队的重要成员之一。第二道出发的，这是摩洛哥的本土选手泽尔胡米，和我们之前拿到的名单相比呢，英国选手查尔斯·多布森是退出了比赛，所以呢，把匈牙利选手阿迪拉·莫尔纳尔是从第一道换到了第九道。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博茨瓦纳选手科比纳奇皮厦门站跑出了43秒92。我们来看一看这一枪的比赛。看一看美国选手帕特森或者麦克雷有没有机会去冲击一下全新的赛会纪录。另外对于恩多里来说，他也有机会去继续提升自己的成绩。英国选手哈德森·史密斯同样也是有机会去冲击冠军。比赛已经开始了，美国选手麦克雷在出发之后，他的优势是比较明显的。麦克雷和帕特森两个人是形成僵持的状态。帕特森现在处在第一位，他已经超越了昆西·霍尔，在第三个100米，他的冲刺能力已经得到了应验。哈德森·史密斯现在处在第二位，麦克雷逐渐往上追。下了弯道之后，我们看看麦克雷和帕特森两个人的相持，还是帕特森更快一些。哈德森·史密斯现在也已经掉队了，看最后的撞线，最后还是放掉了最后这几步，成绩是44秒12。美国选手帕特森率先冲过终点线，在他身后的是哈德森·史密斯，英国选手。修正之后的这项成绩44秒11，全新的赛会纪录。哈德森·史密斯是44秒25，创造赛季最佳的表现。另一位美国选手麦克雷是44秒40，也是赛季最佳，他收获了第三名。第九道，也就是最外道出发的匈牙利选手阿提拉·莫尔纳尔，他是收获了第六名。在最后的撞线较量当中呢，没有能够冲过恩多里。再来看，这是200米的位置，我们看到昆西·霍尔已经掉队了，在他身旁的两个同胞帕特森和麦克雷两个人已经对他完成了超越。同时呢，第三个100米我们看到的是哈德森·史密斯，他其实外道的这个优势还是相对来说更靠前一些，但是最后100米冲刺的时候完全的被甩开了。如果还想和帕特森去较量一下的话呢，最后的这100米显然是已经被拉开了差距，已经没有什么太好的机会了。另外莫尔纳尔和昆西豪尔也都跑出了自己的赛季最佳表现。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800米的比赛。第九道，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齐格杜古马，他身旁的是格里茨。第八道的是博茨瓦纳选手诺维和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格塔乔。第七道的是瑞士的选手奥德利维罗。第六道两位选手分别是博尔塔克莱克以及艾迪生威利，两个人都是来自美国。第五道是肯尼亚选手莉莲奥迪拉。
在第四道，两位选手分别是来自南非的布鲁登斯塞格迪索和来自法国的阿奈斯布尔古恩。第三道是澳大利亚选手萨拉比林斯，第二道是摩洛哥选手哈达德。最内道的，这是意大利选手科伊罗。本来的波兰选手安娜格里茨，他是在第一道出发，在比赛开始之前，还是把他挪到了外道，挪到了第九道。好的，比赛开始了。今年的女子800米世界最好成绩呢，是英国选手霍奇金森创造的1分54秒87，赛后记录是1分56秒64。这场比赛，波兰的选手安娜格里茨，她是领跑员，所以呢也需要把她放到最外道去。过了冰道线之后，要保证带动的速度。今年的女子800米世界格局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也是荷兰的名将，原来的400和400栏的名将，以及接力队的成员费姆克波尔要暂时离开他的400米赛道，而去转战女子800米。但今年的这个钻石联赛室外赛季基本上没怎么看到他的身影，刚刚开始第三站，所以也可以去让田径迷们去期待一下，在后续的这几站比赛，或者在欧洲的比赛，也看到费姆克波尔跑800米的身影。格里茨已经退出赛道了，维罗现在是处在第一位。意大利选手科伊罗逐渐的被超越，杜古马和奥迪拉以及诺维在不断的向前追赶。马上是最后一个弯道结束，弯道进直道，维罗仍旧是保持着他的领先，身后杜古马在苦苦追赶，同时奥迪拉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但这个时候呢也比较艰难了，很难再向上再上一步，维罗守住他的优势。最后是率先撞线，1分56秒57，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拿巴特站的女子800米纪录被他刷新。维罗这一枪啊，可以说就是全程在跟着格里茨去跑，跟着领跑员，保证他的第一圈的配速。同时呢，当时领先的优势也算是比较明显的，

0: 在最后撞线的时候，我们看到杜古马还是抢到了第二，奥迪拉呢是第三，但是没有人能够冲击到维罗的位置。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

0: 百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比赛里，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拉巴特站的女子100米争夺。女子100米的飞人大战，在第一道的这是比利时选手德尔菲娜·恩坎萨，赛季最好成绩是11秒28。第二道是澳大利亚的选手托里·刘易斯，这刘易斯主项还是200米，后程比较强。第三道出发的是瑞士选手埃拉·德尔庞特，德尔庞特今年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1秒11，但是个人的 PB 跑出过10秒90。第四道的是牙买加选手乔尼尔·史密斯，这个赛季也打开了11秒大关。第五道，意大利的选手扎伊纳布·多索，第六道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蒂娜·克莱顿，赛季最好成绩10秒98，也打开了11秒大关。第七道的是牙买加选手拉瓦尼亚·威廉斯，本赛季呢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的是10秒96。第八道是美国选手麦肯齐·朗，之前呢也去到了厦门站。第九道的是来自卢森堡的选手范德维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英属威尔京群岛的选手霍吉创造的10秒77。而拉巴特站这一站的钻石联赛这一站记录是10秒83，牙买加选手汤姆森·赫拉在2022年的6月5号跑出来的成绩。这站比赛呢，三位牙买加选手近期状态可以说是都非常的出色。看看有没有机会去包揽，完成前三名的包揽。
4: 三，
3: 比赛开始，克莱顿的状态不错，出发之后迅速占据到第一位，他身旁的多索以及威廉斯在他身后拼命的追赶，范德维肯也上来了，但是现在没有人能够影响蒂娜·克莱顿的位置。最后蒂娜·克莱顿是10秒85的成绩撞线。三位牙买加选手完成对前三名的包揽，威廉斯是亚军，史密斯是季军，蒂娜·克莱顿是10秒85的赛季最好成绩，纳瓦尼亚·威廉斯是10秒95个人最好表现，乔尼尔·史密斯呢是11秒整，收获第三名。范德维肯后程的能力确实

是很强。我们来看这一枪出发之后啊，克莱顿他就迅速占据了领先，三十米过后身旁已经没人了，但是两个牙买加的同胞对他的这个追赶之势在六十米之后逐渐形成，范德维肯后程呢是也算脱颖而出，但是想要去挤进前三还是比较困难，他最终成绩是11秒08，也是一个赛季最佳表现。

现在克莱顿在前半程就迅速展现了他的出色状态，很难有人能够冲击到他的位置。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200米的飞人大战，在第九道的这是南非选手丹比莱，第八道的是加拿大的名将安德烈·德格拉斯，一个具备后程偷牌能力的人，而首先他的硬实力也是非常的出色。在第七道的是博斯瓦纳的名将特伯哥，奥运冠军，200米是他的主项。在第六道是美国的选手肯尼斯·贝德纳雷克，这个赛季呢相对来说参赛比较少，室外赛季对他来说才刚刚开始。入道牙买加的选手布莱恩·莱维尔，第四道的是美国选手考特尼·林赛，第三道加拿大的另一位选手亚伦·布朗，第二道是最内道出发的是摩洛哥的本土选手亚辛·侯赛因，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澳大利亚的小将古特古特创造的19秒67，今年4月12号在悉尼跑出来的成绩。而拉巴特站的记录是加拿大的名将德格拉斯在2017年跑出来的20秒03，看看今天一众后起之秀有没有机会去刷新前辈的记录。这枪在出发之后被召回了。第三道的加拿大选手亚伦·布朗，看是不是他先动先反应，直接是给了一张红黑卡。但是钻石联赛出现这种情况是可以去把这枪跑完，我们看到裁判拿出的是绿卡，刚才呢这个转播信号里直接是给了一张红牌，问题不大，所有人都可以继续比赛。如果说钻石联赛之前真的是有人抢跑的话呢，也是可以在这个联赛里面去网开一面，让世界高水平的选手有一枪成绩，可以让你去跑，但是最后呢这个成绩可能是无效的。

0: 在现场，在比赛的时候还是要保持安静。
1: On your marks. Set.
0: 好的，比赛开始，这一枪出发比较顺利。在出发之后，我们看到贝德纳雷克已经利用弯道取得领先了，特伯哥现在稍稍落后。进入到后半程，贝德纳雷克继续保持他的领先。哇，特伯哥上来了，特伯哥和丹比莱逐渐赶超上来，最后特伯哥没有全力的去追，贝德纳雷克是19秒69。收获拉巴特站的冠军，同时也是刷新了拉巴特这一站的赛会记录。特伯哥是赛季最好成绩的19秒96，收获�亚军。丹比莱是20秒03，收获第三名。特拉奥雷20�秒15，第四。德格拉斯20秒16，最终是名列第五。摩洛哥的本土选手亚辛侯赛因20秒18跑出了全新的摩洛哥国家纪录，也刷新了他个人的最好表现。高水平的选手，这些世界顶尖选手，对于亚辛侯赛因来说呢，确实是一个带动。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1500米的争夺。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斯洛文尼亚的赞鲁道夫和来自法国的穆尼尔阿卡什。这是葡萄牙的名将纳德尔，在他旁边的是美国选手卢古塞，以及法国的名将阿泽丁哈布兹。爱尔兰的选手科斯克兰，这站比赛呢，此前的赛会记录是3分31秒43，美国选手科埃奇在去年的5月25号创造。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澳大利亚的选手迈尔斯在悉尼跑出的3分29秒85。我们也看看这一枪单圈的配速，赞鲁道夫和穆尼尔阿卡什会带到一个怎样的水平线上。阿卡什也是示意其他的对手，你稍后再往前冲，先往后边让一让。他和另一位领跑员赞鲁道夫两个人要抢到最前面去，要看着这个灯光的提示进行配速。

卡什和鲁道夫。这圈的配速保持得非常的快，差不多能到55秒左右去完成

第一个400米，55秒48，而且这个配速如果能够一直保持下去的话呢，其实对于大集团是会有一些带动的作用，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前半程可能就会对一部分运动员进行淘汰，很快的会甩开差距。现在跟在两位领跑员身后的是英国选手吉尔斯，阿卡什逐渐让出内道的位置，让丹鲁道夫上来。那现在阿卡什也已经退出了赛道，还剩下最后两圈。800米的配速是1分53，上一圈的配速是58秒07。这个时候呢，大集团里面的运动员像卢古塞啊、纳德尔，包括吉尔斯，还是隐藏在大集团里面，没有冲得太凶。丹鲁道夫也退出赛道了，让领先的运动员换成了美国选手卢古塞。比赛已经来到了最后一圈，努古塞现在仍旧是处在领先的身位上，纳德尔和哈布兹对他进行着追赶。另外在这个领先集团里面，我们还看到了另外一位美国选手文森特·恰泰。最后的200米，哈布斯在拼命地往前追赶，在他身后的纳德尔对他的冲击已经是有可能让他守不住位置了。纳德尔被驱赶向外道，但是呢还是抢到了第二位，看努古塞能不能守住他的位置。努古塞和纳德尔最后的撞线，努古塞速度更快一些，最后一个鱼跃般的姿势完成了冲线，最后呢也是摔倒在赛道上，不过好在名次最终保住了。努古塞创造了全新的拉巴特站赛会纪录，3分30秒35。在纳德尔的这种压力之下，追赶的压力之下，最终他是守住了自己的身位，并且破掉了之前库埃奇所保持的拉巴特站钻石纪录。3分30秒35，纳德尔是3分30秒43，赛季最好成绩。阿布兹是3分30秒68，前四名之间的差距中间不到一秒钟。最后呢也是让纳德尔给冲击的，看到努古塞啊有些守不住了，撞完线之后他也是踉踉跄跄的，最后呢是摔倒在赛道上。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500米的决赛，拉巴特站的钻石联赛呢，女子1500米的单项不是钻石项目，但是仍旧是吸引了很多世界高水平的选手，像是埃塞俄比亚的海卢，就是画面当中的这位。法国选手阿加特·吉耶莫，这也是能够代表法国去参加世锦赛和奥运会的选手。英国选手缪尔，劳拉缪尔也是钻石联赛的常客，这是葡萄牙选手

0: 阿方索。今年的女子1500米世界最好成绩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比尔克海卢，不是刚才我们看到的弗洛维尼海卢。比尔克海卢的成绩是3分55秒56，而拉巴特站的钻石联赛记录呢是古达夫侧盖跑出的3分54秒03，2023年的5月28号创造的这一站的成绩。
1: On your marks.
0: 好的，比赛发枪。女子1500米的领跑员是来自荷兰的选手阿米娜·马图格。最内道绿色的灯光就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的提示配速，3分55秒56。在整个大集团的中部，其实这些运动员之间的碰撞包括竞争是非常激烈的。还剩下3圈，马上呢到起点位置，看看马图格他的前400米的配速，1分03。海卢呢在他的身后，同时呢基耶莫和缪尔也处在前三位。等到马图格退出赛道之后，海卢包括基耶莫以及缪尔的竞争会更加的激烈。另外呢，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卡拉尤在后程也可以去冲击一下前三。马图哥马上要退出赛道了。马图哥退出赛道之后，海卢是保持在第一位，吉耶莫现在上到第二，缪尔在第三。阿梅巴乌呢现在是排在第四位。女子1500米因为是非钻石项目，所以这一站呢给人感觉是腥味不足。首先是基皮耶根就没有来到拉巴特站，另外就是今年没有世锦赛和奥运会这样的大赛，所以呢很多顶尖的运动员今年的钻石联赛都是以休整为主。可能呢今年的9月份在布达佩斯有一站世界田联的终极对抗赛，这是一些欧洲选手或者说是没有大赛比赛任务的运动员他们要去有兴趣参与的一项争夺。已经来到最后一圈了，海卢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吉耶莫这个时候想往前追，先要缩小跟他之间1米左右的差距。卡拉尤现在上来了，卡拉尤现在是来到第三位，他和他的同胞海卢两个人一个第一一个第三。另外葡萄牙选手阿方索现在是在第四位，卡拉尤超越了吉耶莫，吉耶莫这个时候有些顶不住了，马上来到最后的100米，改了弯道之后我们看到领先的仍旧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弗洛维尼海卢，有差不多10米的领先优势。在他的身后，卡拉尤想要去追赶，可能很难去缩小这段差距了。最后的撞线，成绩是3分58秒26。卡拉尤是收获亚军，成绩是3分59秒28。

0: 这个成绩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法国的名将吉耶莫3分59秒60，赛季最佳。同时呢，弗雷维尼海卢也是创造了他的赛季最佳表现，之前的赛季最佳表现要在4分开外。另一位葡萄牙选手帕特里夏席尔瓦，他是收获了第4名，也是个人的 PB， 4分00秒40。因为世外赛季呢才刚刚开始，所以很多欧洲的选手包括非洲的选手呢，中距离的比赛还需要时间。我们来看看女子200米的比赛，刚刚比完100米的布雷刘易斯又来参加200米的争夺，他是在第9道。第8道的这是加拿大的名将奥黛丽·勒迪克，第7道的这是巴哈马的名将米勒维伯，第6道的这是美国的选手坎布里亚斯特吉斯，第5道这是美国的选手麦肯齐朗，第4道这是另一位美国选手凯拉怀特，第3道呢是瑞士的选手莱奥尼普瓦特，最内道第2道的选手是艾拉德尔庞特，也是来自瑞士。像德尔庞特包括麦肯齐朗以及霍里刘易斯，差不多是接近1个小时之前刚刚比完女子100米的争夺，现在又来比200米。今年的女子200米世界最好成绩是圣卢西亚选手阿尔弗雷德跑出的21秒86，在美国奥斯汀啊创造的这个成绩。拉巴特站的钻石联赛记录是谢里卡杰克逊跑出的21秒98。好的，比赛开始，这项出发很顺利。第6道的美国选手斯特吉斯现在领先优势比较明显，逐渐超越了米勒维伯。布里刘易斯现在体能明显受到一些影响，凯拉怀特现在是处在前2位。进入到后半程，斯特吉斯能不能保持住他的优势？最后的50米之后，最后还是斯特吉斯完成了逆转，超越了凯拉怀特。那怀特的步幅要更大，但是最后没有能够顶住，22秒21。斯特吉斯收获这一站的冠军，但是这个成绩跟他的赛季最好表现21秒93还是差着比较远的距离。卡拉怀特是22秒28，赛季最好表现。加拿大选手勒迪克22秒41，赛季最佳。 米勒维伯22秒42，收获第四名。麦坎齐朗是22秒43。下了弯道之后，当时麦肯齐朗包括凯拉怀特其实当时都有机会，凯拉怀特的位置呢要更靠前一些，他超越了斯特吉斯，斯特吉斯最后的50米过后，最后还剩20-30米的时候，这加速能力还是非常的强，完成了逆转。当然这一站整体来看的话，女子200米的这个争夺相对来说成绩没有那么的出色。只有两位选手，凯拉怀特和勒迪克是创造了赛季最佳。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标枪赛场，来看一下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沃尔科特。凯旋沃尔科特这一枪85米以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来自斯里兰卡的选手帕蒂拉吉扔出的89米37。拉巴特这一站的记录呢是爱沙尼亚选手基尔特创造的89米75。看看格林纳达选手彼得斯也是世界冠军，看他的这一投。这枪呢是80米以上，应该有82米。彼得斯在巴黎周期过后呢，给人感觉是这个身形呢变得瘦了一些，82米45，赛季最好表现。德国选手托马斯·罗勒，看他的这一枪，脚下不错，出手，动作整体上是比较轻盈，也是80米以上。但是这一枪应该没有82米。来看一下，这就是斯里兰卡的选手帕蒂拉吉。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看他的出手，这枪状态不错，85米以上，第一枪就投出了接近86米。等一下成绩测量，不愧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状态确实出色。他和彼得斯包括沃尔科特谁的成绩更好？85米97。那这一枪投完之后，帕蒂拉吉是排名上升到第一位，上彼得斯。彼得斯现在最好的成绩还是82米多。哇，这枪能够让彼得斯瞬间上到第一位，这枪有86米了，差不多86米左右，比帕蒂拉吉的85米97位置要更远。 出完手之后，他自己其实有一个比较精准的判断。瓦索罗勒，这枪基本上接近前三了，能够去扔进前三，但是这个位置还是想要去冲击冠军的话有点困难，而他现在排名就是在第三位。沃尔科特呢，可能会对他的名次去带来一定的冲击。81.34，看看沃尔科特，小枪沃尔科特出手，能不能挤进前三去？漂亮，这一枪，这枪动作很扎实。但可能他自己不是特别的满意，整个动作呢不算特别的舒展。82.52，现在排名能够上到第三位，他把托马斯罗勒挤到第四去了。这是美国选手柯蒂斯·汤普森，现在是处在第六位，最好一投成绩是77.88。看他的这一投，最后小碎步还是停在停止线前，这枪不够理想，打在75米线上。这枪呢，自己是直接给踩掉。对自己这一投的成绩可以说是相当的不满意。来看一下，这是捷克的名将雅各布·瓦德莱赫，场地裁判呢在提示竞赛的运动员不要从标枪运动员的身前穿过。看看瓦德莱赫他的助跑，做好准备出手，这一枪有踩线之嫌，自己那是给踩掉了。77.75的今天最好成绩，最后没能收住。出手之前显得有一些信心不足。继续来看男子标枪赛场，最后进入到决赛的三位选手：彼得斯、帕蒂拉吉，还有沃尔科特。最后一投呢，是有机会去完成逆转。彼得斯的最后一投，交叉步出手，这枪很轻盈，整体来看还是维持了他的一个平台水准，不管怎么投也是有82米以上的能力。帕蒂拉吉今天状态出的比较早，但是要说他想

持这种状态，维持86米上下的这个表现的话，要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最后一投了。帕迪拉吉，斯里兰卡选手的最后一投出手，相对一般，就是这头器械过了最高点之后，有一个急速的下坠，已经没有向前的动势了。这枪呢，给人感觉是出手的角度稍微大了一些，83.69，要没有逆转的可能了。男子标枪赛场只剩下了最后一位。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凯肖恩·沃尔科特，做好准备助跑，往下交叉步出手，这枪呢将将过了80米，那也不会对最终的前三名的排名带来什么影响。今天他最好一投是82.52，也是赛季最好成绩。最后这几步脚下有些不稳，那这样前三名里面彼得斯和沃尔科特两人都创造了赛季最好表现。斯里兰卡选手帕迪拉吉没有继续他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的89米以上的这种出色的发挥，这是这站比赛他可能有一些遗憾的。最好成绩的只有85.97，也是相当不错的，能够排在第二位。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本站钻石联赛最后一个单项的争夺，男子3000米障碍，这也是摩洛哥的一个强项，本土的选手埃尔巴卡利将会向着冠军去发起冲击，所以主办方呢也是把这一项比赛安排在了最后一项，像是吉比沃特，包括费雷乌、阿尔塞，包括新西兰的选手贝米什，这都是有机会去冲击一下冠军的选手。这是摩洛哥的本土选手本亚奇德，站在最外道的这是埃尔巴卡利，摩洛哥的奥运会世锦赛冠军，也是拉巴特站最具人气的田径选手之一。他今天的目标呢，也是希望能够在主场拿到胜利，带走冠军。拉巴特站的记录是7分56秒68，这是属于阿尔巴卡利的记录，在2023年的5月28号创造。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8分08秒10。当然这个成绩呢也是因为当时世外赛季还没有完全展开，阿尔巴卡利也没有参赛，今天他是奔着世界最好成绩来的。好的，比赛已经开始了。

比赛开始之后，我们能够看到的是阿尔巴卡利现在是跟在两位领跑员的身后。同时呢，领跑员把这个速度啊带的也是比较快。布亚塞尔呢，今天可能要领跑的距离要更长一点，到1000米的时候，就是两圈多的时候，能不能带到2分半或者2分40以内？

单项呢，埃尔巴卡利还是有着统治级别的实力，但是他也需要在比赛当中呢，有队友去为他去打配合，而不是在比赛的一开始就一味的去进行冲刺。埃尔巴卡利现在也已经是一位老将了，拿到过钻石联赛的总冠军，同时呢，在钻石联赛的分站赛此前也拿到过近20次冠军，两届奥运会的冠军，两届世锦赛的冠军。还剩下最后的5圈，3000米障碍的比赛呢，栏架是可以用手扶或者说是用脚踩然后完成跨越的，也会有一个水池障碍，这是所有的田径项目里啊，也是观赏性非常强的一个单项。奥运会和世锦赛有的时候直到最后一圈最后一个栏架还可能去发生逆转，还可能在过栏架的时候呢出现运动员受伤摔倒的情况。埃尔巴卡利现在仍旧是跟在领跑员的身后，处在第一位，在他的身后鲁佩特，包括科埃奇、塞雷梅都有机会去缩小跟他之间的差距。而现在看呢，埃尔巴卡利的状态还是比较出色的，过障碍的时候不需要去倒小步子，不需要去调节奏，他也会把最后的决胜时刻留到还剩2圈的时候。卡拉瓦尼亚现在仍旧是在领跑的状态，要保证这场比赛的配速。埃尔巴卡利此前的个人最好成绩就是在这一站创造的赛会纪录，7分56秒68。今年的室外赛季开始之后，他还没有去参加过室外赛季的比赛，所以在赛季最佳成绩这一栏上是空白的状态。在拉巴特站2026赛季当中唯一一位能够去打开8分钟大关的运动员，也就是埃尔巴卡利。那德国选手鲁佩特有可能去冲击一下8分钟。在领跑员退出赛道之后，埃尔巴卡利的位置也多少受到了一些冲击，不过现在还是不到他发挥自己冲刺能力的时刻，现在保证不掉队，要保证他还在领先集团里面。我们看在过水池障碍的时候，很多运动员是踩一下之后再跳过去，

参加的选手柯埃奇现在是来到第一位。柯埃奇的个人最好成绩是8分04秒19，这个成绩以过往的战绩对比来看的话呢，还是和埃尔巴卡利有着非常明显的差距。

0: 但是巴卡利这时候还是选择跟住克莱奇，不至于在这个时候就去冲击领先的位置。但是巴卡利也逐渐抢回身位，现在又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上了。而跟着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的绿色提示灯光去跑，来到最后一圈，而巴卡利逐渐甩开身后的追赶者，甩开科埃奇。德国选手鲁佩特现在也上到了前三位。这枪的比赛质量越到后期就会越高。而巴卡利这时候也在咬牙的进行坚持，上篮架攻篮之前这是有一个加脚步节奏的表现。我们看到鲁佩特已经上到了第二位，最后一个水池障碍，而巴卡利处在第一位，德国选手鲁佩特处在第二位，这是最后一个篮架，最后一个障碍。而巴卡利越过之后全力加速冲刺了，看他最后的撞线成绩，这枪在8分钟以内，7分57秒25，就是追着自己的拉巴特站记录去跑，也看着绿色的灯光的提示。尽管最后没能破掉属于自己的记录，但是也创造了今年的全新世界最好成绩，7分57秒25，鲁佩特7分57秒80，全新的大洲记录，这也是一个值得祝贺的成绩。科埃奇第三名完赛，7分59秒44，个人最佳表现。瑟莱梅也是8分01秒61，个人最佳。威尔金森8分09秒56，个人最佳表现。在埃尔巴卡利的带动下，有人创造了大洲纪录，有人呢创造了自己的个人最佳。文亚奇德也是赛季最好表现，廷多福特赛季最佳表现。主办方把埃尔巴卡利的比赛3000米障碍留到最后一项，也是为了让他在这个夜晚去点燃现场观众们的热情。这是还剩两圈的时候，阿尔巴卡利和科埃奇抢身位，倒数第二圈，在过水池障碍之后，阿尔巴卡利对科埃奇完成超越，随后他就再也没有给对手机会，守住了自己的领先。阿尔巴卡利作为摩洛哥的田径明星，可以说在国内享有着非常高的赞誉和人气。再次对阿尔巴卡利表示祝贺，今天呢跑出了世界最佳表现。好的，感谢您收看拉巴特站钻石联赛的赛事转播，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会。
1: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

0: 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致正源。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三场，浙江证券跟上海九世的比赛开始了。总决赛第三场上来之后呢，先是上海九世获得了第一攻的机会，
5: 是上线八字，
4: 古德门第一球采取个人的突破，迎着孙明辉的防守打进了。
5: 对，这就麻烦了，因为他一下呢把自己的防守人和过来协防的凯尔顿都过了，那你这个防守就是不成功。所以这场比赛呢，作为落后的浙江证券怎么去控制古德温啊，那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在比赛当中的内容。
4: 对，胡金秋在篮下翻身跳投，今天从首发的安排来看，浙江证券是外援布朗，另外有朱俊龙、孙明辉、胡金秋跟卡尔顿，
5: 是
4: 这边张镇麟三分球也中。
5: 对，现在上海呢就是不断的会利用四号位这个位置，他不管是张镇麟在这个位置还是李洪全去打到这个位置，他都有自己脚下包括速度上的优势，所以呢就是在这个地方去做文章。
4: 这边呢布朗上一场50分的职业生涯新高，今天回到主场，他的状态看能否保持。
5: 对，他那50分呢是 CBA 季后赛历史的第二高分，第一高分是昆西杜比。
4: 上海九世的先发呢是古德温、李洪全、福格、张镇麟跟王哲林。
5: 对，打西班牙以后这手递手没打出来，外线追的还是比较凶的，两个人加，
4: 这球防守是非常的成功，并没有轻易下手。
5: 对，因为古德温的一场比赛是34分，一场比赛31分，而且上一场比赛又绝杀了，所以这一定是防守当中的重中之重啊！他一定会采取这些夹击去限制。
4: 还是用张镇麟来单防布朗，
5: 是
4: 拆开这个球
5: 遭犯规。其实一样，那么浙江证券这边呢也是从四号位这个位置打起，凯尔顿打五，那胡金秋在这个位置上面的高度包括冲击力他一定是优势，所以开场呢两个回合都是从这个位置打起。
4: 对，因为呢刚才很明显挡拆之后又换成李洪全防胡金秋了，等于说呢这一点无论你到位不到位本身就是一个天然错位。
5: 所以咱们从这个为落后一方出主意的角度去说呢，对内线的冲击力特别是杀伤，你在对面呢既没有怀特塞德也没有洛夫顿这样的情况下，你往内线的杀伤，你的罚球数一定要在这场比赛有所体现。
4: 是的，张镇麟快推追身打，这球其实可以自己攻了，福格的三分球也中。今天开场上海九世啊是两记三分，
5: 是
4: 分别来自张镇麟跟福格。
5: 对，开场打了不到2分钟已经中了2个3分了，福格的状态到了总决赛变得是非常的不错，
4: 掩护越挂越高了。古德温在抢，这球是吹谁？古德温
5: 去拽着王哲林，这个点王哲林呢

0: 吴谦刚才也提到了，今天应该根据系列赛前两场总结的经验和比赛场面，广厦需要给上海内线更多的压力，
1: 是
0: 制造更多的杀伤上罚球线。反过头来，浙商证券也需要在防守端把动作交代清楚的前提下，争取不让古德温打得那么随意，或者打得太过于简单。当然双小外的优势就在于摁住古德温还有福格，所以当然你要掐核心嘛，掐重点。看看还是不是打不打挡拆了，
2: 是周瑞林还是防布朗往内线，
0: 好球给得漂亮。
2: 就等王哲林去协防，协防以后呢找到凯尔顿，你现在呢对面没有大外援，你在内线的这个优势是需要体现的。好球，这时候大王不错还了一个，
0: 今天上午呢在训练的时候我也在去询问王哲林他现在体能怎么样，他跟我的表达是好球，王哲林跟我的表达是比赛已经不多了，体能没有任何问题，
2: 是
0: 因为现在呢缺少大败的情况下王哲林的轮换增加了。哦，这边古德温好像出现了身体的不适，哎呦，这下应该是在在卡尔顿倒地的时候，上一个刚才这个回合啊他往后边一倒好像是压到了古德温的脚，
2: 看古德温还是在调整，应该是能坚持，
0: 对，
2: 应该能坚持，问题不大。但今天从开场呢，浙商证券这边的这个调整往内线攻，包括篮板球，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赛开始这个阶段比较明显的一个调整，
0: 是的，
2: 是吧？你得把这个内线优势你得体现出来。
0: 内线优势体现出来的方面有很多，得分是最明显的体现，篮板球，对手在禁区内得分减少，你在篮下的封盖等等等等都可以体现你在内线的优势。
2: 两发都进，
0: 球在福格手里，
2: 这边也这挡拆是假的，突然拆开，
0: 快拆，好球，篮下漏了，张智霖直接原地起来一记暴扣。
2: 对，你看王智霖这个挡拆他是假的，突然往后拆，他没有真挡，他知道呢你肯定是夹击，你一夹击呢我一快拆，我去做这个后线的多打手。内线绕前罚球线接球，往能不能掉进去，
0: 给的不错，
2: 好球，
0: 好球，
2: 漂亮，内传内，还是攻内线啊，打你四号位攻内线，
0: 四号位防我发挥防不住吧，底角福格的大空位三分球再中，
2: 是
0: 福格两记三分。
2: 你现在就是比较麻烦的是上海这边呢，他强点你要夹击的话，他身后的这些投手都很有把握，而且状态很好，所以你这个夹击呢其实不能完全奏效，是两头为难。
0: 现在呢比分是12-17啊，
2: 是
0: 因为官方现在这个字幕上没有显示啊，目前呢上海九是17-12暂时领先。
2: 开局上海这个命中率可太高了，运动战6中6一个没丢，
0: 是
2: 啊，全进了啊，今天这个就是竞技水平这边分得很好，
0: 出机会就投，
2: 啊，这是今天丢的第一个。所以你看王哲林他很起作用，他呢一个是做短下顺以后接应球，再一个你看这篮板球，现在球队内线这么紧张，其实大王的表现是非常不错的。
0: 是的，古德温远距离三分，
2: 内线传进去，
0: 好球，
2: 好球，
0: 好球！
2: 对，你的注意力都在胡金秋内线要位，这。

0: 朱俊龙。朱俊龙要提升自己在比赛当中的影响力，两场比赛呢都是得到了只有三分，这个显然是不够的啊，你得有更多的人能够站得出来。
1: 好球，古德温这边也是自己压住节奏打了一个，
0: 确实能力强。你夹击，夹击身后的投手漏，不夹击呢一对一你防不住。
1: 你看还是不是让胡金秋吃到篮下去打，上海这个小四号位。
0: 啊，没事儿，这球没事儿。
1: 时间还有八秒，三分球射过了，看起来虽然上一场。这里程碑的夜晚没有能够赢下胜利，但是他的状态还在延续。
0: 对，布朗也两个三分了，也六分了。
1: 再给王哲林顶着卡尔顿上造犯规。我觉得在今年总决赛的舞台上，王哲林用自己的实际状态、比赛呈现、比赛态度，是扭转了大家对他很多负面的评价。
0: 是
1: 王哲林用自己对于这种比赛的专注度，确实是实打实的打出了高质量的比赛。而且今天呢，浙商证券内线虽然桑普森打不了，但你要知道过去两场比赛王哲林他在大部分时间里要面对的可是胡金秋、卡尔顿、吴潇、桑普森四个内线。
0: 对，你谁能想到打到总决赛，最有优势的在内线的外援组合都没了。
1: 是，
0: 这个谁也想象不到，
1: 那
0: 就只能是硬着头皮上，
1: 对
0: 啊，就得顶住。
1: 所以说就打到最后还是看国内球员的板凳深度。
0: 是，
1: 场下吴潇准备上了，
0: 挡拆这边夹击呢也没夹住。
1: 胡金秋点起防守，中路突进，
0: 卡尔顿又一个篮板，还是篮板球。今天的思路很明确，要在内线打出影响力。
1: 是的，哇，张镇麟这个球够难啊。
0: 是，顶开防守还能上进。上一场比赛最后对于布朗的防守啊，包括上一场比赛张镇麟单场12分啊，这都是为球队的胜利做出很多贡献。
1: 是的，这边夹击布朗篮下就是一个二打一了，
0: 又传进来了，
1: 给得漂亮。
0: 你看，就是一开场这个内线两个人的这个高低位啊，内传内打了多少个了？我觉得这个就是王博指导，还是先看这球啊。
1: 再回传给王哲林，点起防守，这个球造成了卡尔顿的第三次犯规了。
0: 又是王哲林。
1: 那卡尔顿应该就是第三犯了。啊，今天。现在难题又给到了浙江浙商证券，桑普森打不了，报名的大外援只有卡尔顿一个，在第一节还有，
0: 这我觉得就太不理智了，是吧？
1: 是，
0: 你现在明知道今天这场比赛你少一个内线外援，你没有桑普森，而且呢，今天的思路就是要在内线占优势，啊，你一节就三个犯规，那这个现在球队就会整个的轮换啊，包括比赛的这个计划。就又乱了。
1: 对，大家如果还记得在系列赛第一场胡金秋过早的三犯和四犯是打乱了王博指导的排兵布阵。
0: 对，你第一场比赛胡金秋他上场时间很碎，那么直接会导致球队在很多时候你是一些被动调整、被动换人。
1: 所以大家看啊，这次的换人胡金秋本身刚才就是要让吴潇上来换掉胡金秋，但是你现在呢，我不知道这个换人，这就是你本身是主动换人也变成被动换人了。
0: 是，
1: 现在塔克上来，
0: 但是你现在在内线呢，这个吴潇和赵佳仁两个人就要面对像王哲林、像张镇麟啊，对面呢现在马上要上严鹏飞啊，面对这些的内线，那对于浙江浙商证券现在又是被动，
1: 等于说啊，就是再多说一句啊，开场你拿分的，你拿分的核心现在下去了。
0: 对啊，你胡金秋5分，卡尔顿6分，你主要就靠他们俩这开局。
1: 现在就看看第一节还剩下不到3分钟的时间，这个双小外效果怎么样？严鹏飞呢没有换上来，
0: 这是错位。
1: 张镇麟吃孙明辉，打手犯规。

0: 天的联赛还是沿用了系列赛之前的裁判员的安排，两名外籍裁判和一名国内裁判。这场比赛呢还是主裁判阿纳亚，第一副裁判是加藤玉树，第三裁判呢是第二副裁判呢是孙健。上一场比赛上海九世最后能够凭借古德温的绝杀获得胜利，那是最后一球，大家如果要去复盘的话，能够有那一个绝杀的机会，靠的可不光是古德温一个人，靠的是张镇麟、李洪权、李天荣、严鹏飞、王哲林，是所有国内球员的共同表现。李敏胜上来啊，
1: 说实话两队呢就差这一个球，其实还是非常的接近的啊。
0: 无效掩护，
1: 高的位置挡拆，
0: 哇，这一球够难
1: 的啊！而且还打成了二加一，这在空中当中漫步，而且换左手，这球上得更漂亮。
0: 现在呢，古德温是领到了个人的第二次犯规。
1: 对，严鹏飞呢没有上的很大，在两个防守人之间有个缝，啊，布朗就从这个缝里钻过来了。
0: 李敏胜去铲古德温，
1: 是
0: 位置有点重叠了，在双小外上来的整个防守扑得很大，
1: 反击布朗不传了，
0: 球追身反击打进，浙江这场胜券呢是反超了，25-24，
1: 布朗已经拿十分了。现在
0: 第一节呢还有1分48.5秒，比分是浙江浙商证券25-24领先上海九世一分，

0: 古德温丢了一个罚球。其实这两场比赛呢，上海队的罚球也并不好，上一场比赛呢只有26中12，命中率不高，这也是这场比赛重视细节需要去提升的。
1: 撤销正确。
2: 现在双方是打成了25平。要点杨鹏飞，尽量不换。
0: 杨鹏飞这个球差了半步，
2: 这球杨鹏飞在很努力的往出扑了。
0: 今儿这个状态还要奔着50分去。
2: 布朗首节还没结束，拿了13分了。
0: 单节13分，这状态是真厉害。比协防稍微差半步，擦着你指尖就投进。
2: 古德文抛投还颜色。哇，第一节看上去双方真是硬碰硬的比赛，
0: 对，
2: 状态非常接近，就是已经打到这种拉锯战的状态了，非常接近，都有机会。还是点杨鹏飞吗？没有点到，再挂掩护，还是点杨鹏飞，这个球被迫犯规了。
0: 犯规了，因为杨鹏飞他毕竟脚底慢啊，是吧？这个慢了半步。
2: 第一下没有挂住。塔克调整之后再要一个挡拆。
0: 对，塔克这个启动能力现在都是两个，你看小外援都是拽着一五挡拆，拽着严鹏飞这个位置去打。
2: 对，今天呢目前整体的观感就是浙江浙商证券他的比赛执行力除了卡尔顿这三犯就是不理想，其他都是在调整积极应变。
0: 你能看出他的思路你能看出他的调整，他想这场比赛改变什么。
2: 对
0: 在开场的内线是吧，包括这个这篮下没上进去不应该。刘征呢他的空切

0: 他的移动啊，这都是在前两场比赛当中对球队帮助非常多的，而且特别是他的防守。但刚才篮下这个空篮没进，这个有点遗憾。
1: 吴指导，你看啊，被点了两次之后，卢伟指导把他换下了，
2: 是
1: 上了马典成，
0: 上马典成，上这个
1: 年轻的内线，
0: 年轻内线。而且呢，卢伟指导今年的用人包括变阵，他是很果断的。
1: 是
0: 你包括对这个北京北汽的单节的五小阵容啊，这种突然的变化其实都是挺奏效的。这现在出现这个防守协防问题，马上上马典成。这马典成呢也是第一次参加总决赛，
1: 这是马典成总决赛第一次登场。
0: 是这像不像在这个北京北汽用秋天那个感觉，是吧？我上来要防守，要移动，要掩护，哦，要这些场上的活力。
1: 布朗上罚球线，这球没有罚进，
0: 还有九秒，之后上海的一攻。
1: 张镇麟快出球，李天荣底角三分，
0: 空位。
1: 吴晓收下篮板，首节比赛结束了，比分是30-29。我们稍后来继续欣赏双方第二节的较量。
3: 体育中心，女士们、先生们，来到广发时刻，广发的人来过多样多面。第二届比赛即将开始，继续为我们的兄弟们加油！这声正确，这声正确，浙江广厦，一起防守。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关注2025-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三场。浙江浙商证券跟上海九市第二节比赛开始了，首节过后，目前浙江呢是30-29领先一分。
0: 是
1: 这个球投的是非常的突然，
0: 这是神仙球
1: 啊。
0: 塔克呢已经尽可能的放掉刘铮去协防，赌刘铮这个位置投不进，但是刘铮呢在最后还投进压哨。这个对其实广厦的这个防守的他们最愿意使用的这个方式呢打击比较大。好球啊，这球浙江人插到篮下，上了一个空篮。就是你一直在去夹击，但是身后的这些投手总能投中啊，对于你的这个夹击的信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1: 好球啊，张镇麟今天呢在首节比赛就拿到了11分，
0: 是现在已经13分了啊！今天状态非常出色，6中5，命中率很高。
1: 要知道张镇麟呢在系列赛第一场可只拿了1分，
0: 对，
1: 这两场比赛的调整是效果明显。
0: 是，而且他现在是顶到内线，你说内线人员比较吃紧，他呢打到内线呢也不吃亏。
1: 是，马典成的协防。古德温快推找福格，空位三分球，福格在首节已经命中了2个3分。塔克的推进，
0: 塔克的力量是真好，
1: 用身体开道摆开造犯规。
3: 看看首先一造成犯规，掌声送给塔克。
1: 虽然说双方的阵容呢这些大名单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但是教练员如何排兵布阵，这是有变化的。
0: 是，
1: 球员的发挥好坏是有影响的。
0: 对，你塔克呢这场比赛也得站出来分担。上一场，布朗已经杀疯了，得50分，但是塔克呢上一场比赛只得了2分，而且命中率是6中1，这个其实就是不是很好的表现。他需要去站出来，帮助布朗分担体能，分担那些得分任务。
1: 对。上一场呢除了布朗的50分以外，其他3个外援加起来拿了4分。
0: 是，
1: 卡尔顿2分，塔克2分，桑普森0分。

0: 顶了一会儿，现在又换回王哲林。
1: 就是我整体的感觉，马典成上来之后，他的这个运动能力状态是非常不错的。
0: 因为你并没有觉得这一段时间有很吃亏啊，是吧？起码帮着王哲林去调整了一会儿体能啊，并没有犯规。这个球
1: 刘铮的战术犯规。双方的这种对抗强度还在持续升级。
0: 是，这其实两个队都会做的，就是不给你起快攻。
1: 上海今天整体啊，这个就是犯规还是比较分散的，除了古德文两犯以外，其他都是一犯。
0: 对、
1: 啊、赵佳仁想要抢身前犯规了。
0: 是，对，大王坐到身后。
1: 就古德温这个小外援啊，他还真是队友有机会他不会自己盲目进攻。
0: 对，你看两场比赛呢，一场古德温是11个助攻，一场12个助攻，
1: 对，
0: 基本都占到全队一半了，所以这个是可遇不可求的外援，不仅自己能得分，而且能把全队串在一块儿。
1: 对，他自己来了，这就是他可攻可组织，就是为什么之前在山西队的时候元帅打得好，就是古德温跟他搭档，他打得很舒服。
0: 是，
1: 来到上海之后，其他几个点出空位机会可以投进，也是因为他能够把这个机会一出来给到。
0: 对，所以你看这赛季山西他一直想再找到这个类型的外援，但是呢在市场上并不是那么的容易。
1: 对，塔克直面古德温，古德温现在两犯，塔克这个球选择强攻，
0: 这小了，这个时间要到了，
2: 球速领先，来，没问题，掌声鼓励鼓励，再请防守的
0: defense。 确实你把塔克逼到这个位置，因为塔克呢还是冲击型的外援，对吧？你让他在这么远的地方去投啊，最后一秒这个球，那显然就不是他的特长。
1: 正面的掩护，迎着胡金秋的补防，又一记三分，两记三分，40比33，
0: 确实厉害啊！这两个队的这个核心小外援都是高水平啊，你协防上不来，我就能够命中很远的三分。
1: 这个球延误也比较狠，来到篮下，再转移，李敏胜跳投。
0: 这都没有，
1: 你看现在就是少了卡尔顿之后，胡金秋就不像第一节那么轻松了。
0: 是，再一个呢，这个上海和广厦这边这个区别呢，都是夹击，那你分出来球上海这边能投中啊，但是浙江浙商证券这边呢，因为很多都是防守型的啊，所以他没有这么好的这个投篮能力。好，

0: 欢迎回来。射手接球权，后场三线继续后进，调整一下，继续加油。
1: 第二节比赛现在是打到了6分17秒，比分上海九市42-33，领先浙江浙商证券。看看暂停回来之后，浙江的调整
2: 是。
1: 塔克
3: 挡拆之后还是夹击
1: 球，
3: 大球到篮下，哦，这个球其实已经晃开了，
1: 是，
3: 手上没有控制住。
1: 哎呦呦，这下互相也都有一个保护啊。
3: 是，

0: 德章人还是很不错的。这个球呢，犯规以后看到古德温失去平衡，采取了保护，是吧？这都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1: 是的，比赛
0: 激烈的竞争，那么相互之间的保护。
2: 欢迎回来，继续防守。下一个球员前抢边线，支持路线，防守。
1: 现在布朗就是亲自领防古德温，
0: 是。
1: 福格甩开塔克要三分，
0: 对，
1: 又进了。
0: 现在就是两个外援，两队都是互防，难以置信。
1: 张振林说
0: 把自己队友都投得难以置信。其实整个福格在这个赛季呢，状态很多时间没这么好，但是到了总决赛，他反而是投得非常好。
1: 说实话啊，福格是上海这四个外援里边第四外援吧？
0: 是，毕竟年龄在这摆着。
1: 对。王哲林又一个进攻篮板，这个球没有控制住，李洪全拿到，直接拔起来要三分，
0: 定一下，
1: 又一个长篮板，王哲林继续拿到，空切，这个球传得非常大胆。现在浙商证券的篮板球有一点点失控，
0: 是。所以你说卡尔顿是吧，在这个开场非常好的情况下，自己三个犯规，整个半场比赛呢都没法用，
1: 是。哦，哎，吴天指导刚说完，
0: 刚说完，那这卡尔顿来了，这那就是冒着很大风险要用。
1: 是，
0: 你要是再有一个犯规，这还有第二节半节球啊，你要再有一个犯规，这场比赛后面就很难办。
1: 这个情况啊，跟第一场胡金秋那个犯规节奏真是有一点一样。
0: 是，

0: 两罚中一。孙明辉面对古德温的防守，给到了高低位。卡尔这边朱一龙走底线反篮，那一上来的效果就立竿见影。
1: 是，关键是能够保持自己留在场上。
0: 对，王博指导这个半截剩半截球让卡尔顿上来，带有一定的冒险，但是现在也要赌一把。啊，虽然有风险，但是要赌一把。
1: 因为今天所设计这个比赛计划，就是要在内线有优势。
0: 是。啊，福格擅长的投篮节奏。
1: 是，福格这状态真不错，福格也拿到了十三分了，古德温15分，福格13分。
0: 刘铮今天拿了2个防守篮板，反击掉给王哲林，这又给大了，又来3分，又一个进攻篮板，刘铮再抢。现在胡金秋啊，对这段时间对篮板球的保护做得不是很好。
1: 那整个上海的这些年轻的球员，特别是锋线的运动能力都非常好。
0: 对，按说啊，上海这是一个小四号位，
1: 是
0: 按说篮板球占优的应该是广厦。超后手球又丢了，
1: 朱俊龙没做好准备，这接球吓一跳。
0: 刘铮上进反击打中，浙江证券要叫暂停了。现在比分来到了52-35，转眼间拉开到了17分的分差。
1: 是，
0: 这个分差一点点的建立起来了。
2: 现在请所有人拿出手机扫描大屏幕上的投入时刻人太阳网，马上参与沙特阿美带你去 CBA 现场免费的 CBA 季后赛门票，让我们用热情点燃这个夜晚，沙特阿美与您一起投入新可能。暂停，时间到。

0: 在第二节上海是打出了一波23-5，
1: 是5分钟的时间呢打了一个18-2，而且这一节呢

0: 布朗还没有得分，突然的这一波得分荒出现。
1: 布朗是在这一节只有一次出手，一分未得。卡尔顿，
0: 卡尔顿今天状态其实很不错的，
1: 进攻没有问题，
0: 是，
1: 主要就是防守犯规没有控制住。布朗还是直面古德温，这次没有打西班牙，要的是福格这边的背掩护兜出来接球。
0: 是朱云龙在过掩护的时候犯规了。
1: 王牌对王牌，两个人照顾古德温，远端，远端这边福格是机会。又中了，这一节福格跟古德温应该是各进了两个三分。
0: 是，你越加吧，咱们刚才说了，后线投篮点太多，都能够投中。
1: 因为第一场比赛实际上也是加古德温，让古德温出球啊。
0: 所以你现在就是两难，你不加吧，古德温一对一你防不了；你加后面多打少，外线就投进。
1: 对。所以破局点还是古德温，
0: 是，
1: 对吧？
0: 你看古德温呢，他出球能力很好，而且呢，后面显然上海对于浙江浙商证券这个防守的这种特点呢，是非常的准备的充分。

感谢何龙的篮球宝贝。

0: 目前比分是55-37，上海九世暂时领先。
1: 是。
0: 孙铭徽发底线球。
2: 对，看看段宁之后这个配合。
0: 布朗这一节还没得分呢。
2: 来了，调整了一下，投进了。
0: 这是小巴里布朗第二节第一次得分。
2: 对。刚才最多的时候呢，已经落后到了18分球，是非常危急的时刻。防守呢改联防了，这也算是一个防守的变化。福格，这球没有篮板球。
0: 然后看反击质量了，布朗追身就要三分，
2: 球投短了。
0: 这边可就是过来多打少了。
2: 是。
0: 再转移，古德温大发步突破，空中闪躲打进。
2: 是。
0: 这个上海啊，无论你打进打不进，他这个反击的速率是一直保持得很好。
2: 对。
0: 孙铭徽的三分球。
3: 球队领先，球队领先。
2: 今天的上海的外线三分投的是很好，17中8，到47%的命中率了。但是浙江证券呢，其实也还算不错啊，是进了4个，10中4，这命中率还可以，但是整个的产量呢，没有上海这边这么多。
0: 过去2场系列赛，上海队是场均，就是每场比赛都是11个3分，今天半场就是像您所说，已经8个3分了。所以现在就是浙江证券呢有一种进退两难，三分球投得这么好，守联防也比较冒险。
2: 是。但是你刚才防盯人呢，你防不了，防不住，就是需要改变一下场上的节奏。
0: 是。

0: 现在布朗是被防着接球都困难，福格在追，高难度，太难了，
1: 真厉害。
0: 布朗这整个人的身体的重心都没调整过来，就是一记三分。
1: 是，现在确实需要布朗打开战神模式，
0: 这硬生生的把分差又拉回到了13分。
1: 是，
0: 古德温，这球没有打进，卡尔顿收下篮板，快甩到前场，胡金秋已经快下了，
1: 没有人退防啊，这上海得叫停了。
0: 这是又把比分迫近到了11分，
1: 11分啊，最多的时候到18分了。
0: 对，
2: 更多的力量，我们的最佳第六人今天一定不遗余力。
0: 啊，我们一直在去强调，浙江证券它是上个赛季的冠军，这个赛季是志在卫冕，那卫冕所需要的品质，就是要有这样进入到被动局面之下有逆天改命的信心、勇气、决心。
2: 下半场1分钟的时间，森林未来上海队球员需要为防守的声音。
0: 现在浙江呢是孙明辉跟卡尔顿都是3次犯规，上海九是2个小外，古德温和福格2犯，还有王哲林2犯，啊，等于3个主力是2犯。还是联防，
1: 对，接着守联防，
0: 这球没吹，
1: 不大了，王哲林篮板球推人，
0: 王哲林也三犯了，
1: 两边的内线5号位啊都出现了这个犯规的麻烦。
2: 防球，
1: 那看到闫鹏飞站起来了，闫鹏飞的上一次轮换上来那一段防守是比较吃亏的，看一看这会不会是比赛当中的一个变化。
0: 王哲林一直跟阿纳亚有一些交流啊，一直说应该是觉得这个动作可以值得商讨吧。
1: 对，
0: 但是卢伟指导也是出于安全起见啊，上半场只剩下40多秒了，避免让王哲林再背上第4犯，赶紧换下。这都是变量，所有的犯规都是变量，就是因为多一次犯规局面就不一样。
1: 对，你可能会在第四节的时候集中体现。
0: 是，双方只差10分，应该在所剩的时间里双方至少都各有一攻。
1: 是，因为这联防好像守的是个113联防，是吧？在上线一个在前面，一个在后面协防。联防以后这个效果还真是出来了，是吧？你落后到18分以后换了联防，现在追到10分了。
0: 对，就是这有一点的改变也会让进攻打得比较顺畅的上海队不适应啊。
1: 对，
0: 布朗来压一压时间，打上半场的最后一攻，6秒钟发动。哦，福格直接一个身体，
1: 哦，这个球违体了啊，这个球应该是违体了啊，没想到老福格在中线这位置直接把布朗给断了，这是没有想到的。
0: 裁判员初判应该没给违体，福格示意说你们可以看一看，可以看一下，
1: 看一看这个，因为这个要1打0要上篮了。
0: 对，这事情又向回看，上台的

0: 两位外籍裁判阿纳亚跟加藤玉树啊，在计时回放系统前边在界定这个动作。
1: 我福格突然的上抢，

0: 这个判罚还是挺重要的，因为现在双方只有十分的分差。并没有给违停，
1: 并没有，那还是认为是触球去的，这也算是布朗躲过一劫。啊，你在这个位置突然给压力，球丢了，啊，这个其实不应该。
0: 对，
1: 但是胡格呢，他就是这样，他也在 CBA 这么多年了，他是首先呢非常愿意去防守，有很多的外援呢，他主要是进攻，他防的没有那么积极，但胡格好的，他就是攻和防啊，他都会非常的努力。嗯，
0: 第二罚中，现在分差来到了11分，留给了浙江3.2秒的时间。
1: 对，
0: 卡尔顿接一传就要处理了，布朗飘移三分，
1: 有没有
0: 球中了？
1: 这非常精彩的一个底线球配合，快发底线球，卡尔顿接应布朗到前场投篮位置接球，啊，非常成功的一个快发底线球。
0: 这是上半场的最后一攻，现场的情绪再次被点燃，而凭借这一记三分球，布朗帮助浙江浙商证券把分差由最多落后18分变为了只落后8分。
1: 布朗就是最后的这节后三分钟连得了10分，
0: 是半场比赛结束50-58，8分的分差，下半场比赛还会更加的精彩激烈，我们稍后见。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来我家吃烧烤啊！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4: 早就备好了。
3: 哎呦，肉呢？
4: 看，真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
4: 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下半场比赛即将开始，三号德克罗尔先观看球权，中线前场线掷球路线，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中场休息过后继续回到2025-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三场，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看来呢，先是上海一次成功的防守，
1: 是张镇麟在身后把四分位给盖了，
0: 福格突分，张镇麟侧翼三分，

0: 布朗快推，面对张镇麟，
1: 布朗再得两分。上半场布朗拿了24分，要知道上一场比赛他拿50分，这一场上半场是得了20分啊，所以今天的球队上半场最多落后到18分，他的发挥至关重要。
0: 是的，
1: 咱们在中场之前呢说了，他在最后3分钟连得了10分，如果不是他连得10分，现在这个情况是将非常的被动。
0: 没错，在7场4胜制的系列赛里，上海九狮的前两个主场他们是连下2城啊，2-0领先于浙江。下半场回来之后，那个双方的阵容安排，上海是古德温、李洪权、福格、张镇麟跟王哲林，
1: 是
0: 浙江这边是布朗、朱俊龙、孙明辉、胡金秋还有卡尔顿。喂，这是卡尔顿的犯规吗？还是朱俊龙啊？
1: 朱俊龙示意伸手了。
0: 这个就是刚才咱们中场回来得先提到犯规的问题。那朱俊龙3万实际上也是一个安全隐患。
1: 对，
0: 等于说现在浙商证券朱俊龙、孙明辉、卡尔顿三大主力全部3犯。
1: 是。
0: 福格和王哲林是3犯。
1: 对，他这个上半场的联防在最后起了效果，但联防呢不好顶篮板。联防不好顶篮板，这孙明辉在身后呢没法跟大王去抢。
0: 孙明辉这球停球非常危险。
1: 是
0: 朱俊龙，这是朱俊龙的招牌。
1: 是你现在国内的这些球员呢，你得有人能够站出来啊，你不能还像上一场一直指着布朗一个人得分。现在差8分球，继续守联防。
0: 3分。又是张镇麟跟第二场比赛异曲同工之处。
1: 是从天而降，这时候是真是精彩。走步了，第一下呢卡尔顿没靠上人。
0: 你看现在卡尔顿对位王哲林啊，
1: 对，
0: 应该特别有意思，两个人都是3犯，看看互相怎么防。
1: 对，再看这球
0: 没人背篮板，
1: 因为张镇麟呢在罚球线的位置，内线呢是去顶了王哲林，但是没有人去顶罚球线这个位置篮板球。
0: 10分，罚球线。
1: 这球给盖掉，
0: 盖掉王哲林，但是进攻球权还是上海队的。
1: 是，
0: 还是守联防。
1: 最后的墙头又是张镇麟的篮板球，
0: 李洪权直到投进为止，
1: 连续2个篮板球，一个自己扣进，一个传出来助攻给李洪权啊，虽然第一攻都没那么顺利，但二次进攻啊，这2回合就把你联防给破了。
0: 对，这就是进攻的延续性。
1: 孙明辉确实状态不好，就是带着伤打着封闭参加比赛啊，整个的运动能力都不在自己最佳的状态。
0: 所以其实对于浙江来讲，后卫线现在如果只是希望孙明辉改变局面的话有点困难。
1: 是，
0: 需要靠朱俊龙啊，包括林敏胜啊，
1: 是
0: 做一些补充了。
1: 张镇麟这连续的2个篮板球就非常的重要。
0: 就镜头现在没给到啊，我们这个转播席位呢在看到一个画面特别值得大家去关注，就是小巴里布朗跟孙明辉一直在把这个三分线这儿去交流，刚才这个防守怎么防，两个人似乎对于这个防守的移动谁怎么去补有一些各自的想法。
1: 是，
0: 这个要注意。
1: 刚才朱俊龙因为4个犯规了被换下了，现在上赵佳人。
0: 还是联防，联防上线是孙明辉跟赵佳人
1: 上线做挡拆，刘征在这个位置不投3分。

0: 但是投中了中距离，慢慢的对于浙江广厦这边的联防也开始适应了。加布朗，
1: 三个人照顾不了，
0: 加布朗，
1: 三个人啊。这就是除了天上没有，在地面的防守上到哪都是防守人啊。
0: 就因为布朗呢，他没有像古德温这样出球这么快，他第一个还是想着攻。其实这三个人都上来了，你早点出球，身后是其他队友有位置，
1: 对对，就像这样
0: 完全破位，能不能投得进，关键你现在投不进，
1: 就是你这一点投不进，上海就可以更果断的夹击。
0: 是，
1: 但为什么说上海不怕夹击呢？因为古德温这个球出来之后有人可以投进，
0: 对，他出球快，就是一反一正，方式都一样啊，那就看你身后谁能投得进。
1: 对，你看这球出来了能不能投进，
0: 这个球的分配包括投篮的机会的选择都是没问题的。
2: 其实防守是快攻时间，

0: 王哲林再杀篮下，这球没有造卡尔顿，给到古德温，三分球中了。
1: 非常的耐心，打得非常的耐心。
0: 哇，古德温真是运筹帷幄，对整个局面的掌控和驾驭能力，真是后场的大脑。
1: 这个比分呢，到了19分了。
0: 最少的时候是8分。
1: 8分了。
0: 8分，现在又来到了19分。我们可以在这个暂停呢，因为这个暂停我们可以再把视线对准现场，也跟大家去做更多的观感上的分享吧。因为这一节一回来之后呢，我们会抛出很多的观点。我们先看看数据吧。两分球浙江进2个，上海进4个。三分线外一边2投零中，一边7中2。篮板球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
1: 特别是前场篮板这一场比赛呢，9-5，上海是领先。这一节能够去调整过来适应浙商证券的联防，就是通过2次进攻，通过2次篮板球。
0: 现在啊，这个浙江浙商证券这个2号位的空缺，我们很勉强的把孙铭徽跟布朗都归为一号位啊，那持球核心嘛。那这个二号位谁能够打出来是至关重要的。二号位如果无法破局，这个局面对于浙江来讲会异常的困难，因为整个外线实际上他们的选择在减少。
1: 是，还有1节半的比赛，现在面临着19分的劣势，这个对于浙江这边呢就是非常的危急。
0: 要点王哲林这一点的防挡拆，孙铭徽能不能打进？
1: 好球！
0: 就看这一下。孙铭徽呢带着这个受伤的脚步，在总决赛去拼非常不容易。
1: 作为落后的一方呢，这一节能不能把这个比分追到10分以内？
0: 现在是56-73。王哲林
1: 继续夹击，
0: 这是
1: 又打进了。你看王哲林呢，他不着急是吧？他观察你的这个防守的后线3个人的阵型，他去找这个空位，就是非常的有经验。
0: 这是前队友之间的对位，刘铮去黏住孙铭徽，再打挡拆点王哲林，过渡到弱侧，赵佳人跳步抛投打进，
1: 好球！你现在能得分。是吧，这个比赛就还有机会。
0: 现在的孙铭徽他冷静的处理球，吸引防守，然后再出球，实际上把整个球队盘活了。
1: 是，所以你看现在这个浙商证券又变回了丁人，
0: 古德温突分，
1: 这次没夹击，
0: 底角3分球，王哲林又一个进攻篮板，
1: 又一个前场篮板。
0: 要知道过去2场比赛实际上是浙商证券篮板球占优啊。
1: 对啊，
0: 古德温一个加速，

0: 你不夹击防不了，你夹击呢后线就全是投篮点，现在整个防守的阵型是非常的被动，
1: 分差又是19分了。上海九市啊，如潮水一般的进攻啊，一浪接着一浪。孙铭辉顶呼三分出手，
0: 这个得分呢没有续上。
1: 布朗在追防古德温的时候犯规了。
0: 有一个
1: 吴指导，您看啊，王哲林半场三犯，打到第三节还剩2分多钟还是三犯，
0: 是又抢断了。
1: 刘征，哎呦，这球他好像有想扣，但是有点犹豫。
0: 刘征这真给机会，这场比赛两个篮下空篮没上进。
1: 就是第三节呀，浙江浙商证券呢还是有一点摇摆，就今天破局是怎么破局的，是靠着内线啊，胡金秋跟卡尔顿轮番的去冲击上海的内线，但是到了第三节王哲林三犯的时候，这个冲击没有了，整个进攻重心还是在外线，还是靠外线发起外线终结，现在胡金秋就是站在顶弧，没有第二下变化了。
0: 是
1: 古德温追胡金秋打跟进，又一记补扣，李洪泉、张振林跟李洪泉连续在浙江浙商证券的篮筐上去轰炸。
0: 是现在呢，浙江浙商证券这边的拼劲儿开始往下走了，这个就非常的麻烦，是吧？你在场上显得很沮丧，攻防都受制，显得很沮丧。
1: 就是。说白的有一点啊，你如果跟上海去拼双小外，那一定不会占优。
0: 有一个这个比赛呢就非常的困难了。
1: 上海队现在反客为主啊，势如破竹。
0: 布朗还在战斗啊，那有更多的需要更多的人跟他站在一块儿继续战斗，是吧？毕竟是你在自己的主场。
1: 对。现在古德温不急了，古德温可以把节奏控制住。再给王哲林，中路空切了一记双手灌筐。
0: 球进攻呢，整个球走得非常的流畅，啊，每个人都能有处理球能力。
1: 上海九市在场上打的头脑非常的清晰冷静。
0: 对，刚才是上海九市这场比赛的第23次助攻，33个运动战进球，23个助攻。
1: 是的，
0: 整个的就是打得非常的团队。
1: 有点跟不上了，古德温的节奏推得非常快，王哲林又一个进攻篮板，2次进攻打进，比分来到了88-61，客场作战的上海九市把比分拉开到了27分。这是总决赛系列赛的第3场，也是浙江浙商证券第一个主场，
0: 是
1: 卫冕冠军现在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0: 对，整个比赛的活力是在下降，
1: 相较于系列赛的前2场双方的这种焦灼的态势，第3场这才第3节即将结束，好像跟前2场都不一样，出现了疲态。卫冕冠军今天此时此刻是出现了一些疲态。那王博指导呢，把孙铭辉换下，换上了朱俊龙。
0: 是朱俊龙背着4个犯规上来，现在呢也是有很大的这个隐患。
1: 孙铭辉的状态确实不在他的最佳状态。导致呢就是整个广厦他常规意义上的这种节奏找不到。古德温超远距离三

0: 球
1: 三分，这个太远了。
0: 啊，古德温这一球目的明确，他希望在三节比赛把分差拉开到30分，
1: 是
0: 给对手沉重一击。
1: 这一节浙江中山证券只拿了11分，
0: 是。三节比赛结束了。浙江浙商证券的61-88落后上海90-27分，还有10分钟

0: 每一位出场的球迷朋友们，就是要帮助球队继续加油不弃，这就是我们的家人。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关注2025-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三场，浙江浙商证券跟上海九世第四节比赛开始了。带着27分的领先，上海九世如何去在第四节做出应对？
2: 是，
1: 那浙江浙商证券如此大的这种差距，他们又该如何应对？
3: 27分的分差是非常大的，那么看一看这一节比赛会不会有奇迹发生，浙江浙商证券这边能够往回追。那同时呢，他们最需要现在找回来的是斗志，是拼劲儿。第三节单节呢，篮板球16-3输了13个，这对于这个我们看到现场球迷的这个表情也会有很多的沮丧的状态。
1: 是的。
3: 所以你作为在自己主场，而且像徐悦刚才所说的7局4胜的比赛，那么后面还会有比赛，那你是不是能够把这个自己的拼劲和斗志，或者说对这个系列赛的希望，在这节比赛能够打回来？大邱今天状态也不好，
1: 连续的进攻篮板最终是造成犯规。就是你在第四节啊，昨天这个分差27分，一节能不能拿27分是一个问题，但是现在对于就像您所说的，对于落后的一方来讲，你因为系列赛还没有结束，所以你现在无论能不能这一场拿回来，你首先要做到的是这个系列赛要告诉对手，要告诉支持你的球迷，我们这个系列赛还有机会，对吧？而你在场上这种斗志，在现场今天的现场，每一个到现场的观众，他们都会去获得一件 T 恤，胸前印着的是为浙而战，这是浙江的浙，他们要捍卫自己主场的荣誉，今天呢第一个主场面对强大的上海九世，现在陷入到了被动，需要打出一些精气神，不能带着这种沮丧的情绪打第四场。林敏胜第四节上来，他的目标，他的目的性也非常的明确，要给球队的后场带来一些活力。古德温这球夹接，球丢了，现在需要有一些非常规的三分球，
3: 还是没有。
1: 王哲林在最前面，
3: 对，上海这边现在不着急了，非常巨大的领先优势。
1: 哇，张镇麟直接罚球线前一步起飞，
3: 没人防
1: Pico，
3: 这球没人防啊。
1: 前两场比赛每一场比赛都是11个三分球，上海九世今天呢三节比赛过后就已经完成了三分球命中的个数，
3: 是
1: 达到了11次。
3: 对，黄林炳胜呢都是走下线。大邱还是一个一个球的兢兢业业的打。
1: 李敏胜全场去铲古德温，
3: 那球也犯规了。
1: 古德温躺在地上，也要做一些休息和调整啊。这个比赛呢，消耗很大。
3: 是。这退房了的时候呢，那古德温的这个影响力还是非常大的。两个人去找他，那这张镇麟这个位置就没有人防。
1: 古德温本场比赛已经拿到了22分，17中9，9次助攻。在系列赛第一场，他休息了只有1分出头的时间；系列赛第二场也是不到2分钟的调整，等于说两场比赛下来休息了不到4分钟。对于古德温来讲，他的体能怎么样？今天在赛前呢，咱们在做单面连线的时候，我刚好去问他，我说你感觉怎么样，他说不错，我说感觉到累吗，他说丝毫没有。所以这种运动员他对自己的这种身心的调整还是非常到位的。
3: 行，李敏胜这边投进3分了，
1: 现在是24分的分差。

0: 现在呢，就别想结果，还是想着一个回合一个回合打，
1: 对，
0: 是吧？
1: 对，
0: 你尽可能的能够追回来一些。如果带着二十多分的这个巨大差距，去面对下一场比赛，那你对你下一场比赛的准备也是非常不利。
1: 对，就是过程做好了，结果不会太差。现在要做的是过程。哇，古德温现在就是如入无人之境了。
0: 是。一对一
1: 真化境了。
0: 对，一对一防是真防不了。
1: 而且卢伟志老师叫起了谢李永伟。
0: 嗯，
1: 谢李永伟上的是换古德温吗？还是换刘铮啊？
0: 因为现在领先的分差非常的大。
1: 对。换下的是刘铮。
0: 是，我们看到现场呢已经开始有观众在陆续退场。
1: 是
0: 啊，显然现在这个分差是非常的大。林敏胜没有跟进，到了边角呢，这个位置布朗又被夹击。
1: 其实这两场比赛啊，系列赛第二场跟第三场，就是不知道观众还有您有什么样的观感，就是给我的一种直观的印象是，浙商证券就是第二和第三场比赛啊，不是他们最习惯的一种比赛方式，和不是很正常的比赛呈现。就是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就是当广厦拿冠军和没拿冠军的时候，所有人都不会说他们是一支靠外援的俱乐部。
0: 是
1: 啊，他们是有很好的国内球员的这种底蕴，无论这是夺冠前还是夺冠后。但是打到这个系列赛第二场开始，突然发现他是过度的依赖小外援的发挥。然后打到今天第三场呢，就是分差来到了前三场系列赛最大的一场分差，进攻没有头绪，第一节上来这个内线破局，后边没有再去坚持，然后上海九市是不给你调整适应的机会。
0: 对，其实在这轮系列赛开始前呢，都会觉得上海九市是比较被动的，因为你整个的就是制胜的模式发生变化了。
1: 对，
0: 你整个赛季呢，你都会去依靠你的内线豪华的内线组合啊，你去依靠你前场的高度去赢一些比赛啊，但是突然你在内线的高度优势没了，反而呢是很快切换到这种快速啊，那么球的转移啊非常的快速这样的一个模式啊，这个也对球队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但上海队显然应对的是很好。因为你整个赛季都不是这么打球的。
1: 对，所以就是他们这两场比赛我感觉上呢，就是一种就像您所说，它不是它常规的一种比赛方式。
0: 是，这比赛没了，这比赛已经变成投篮表演了。
1: 是，用了三节半的时间，上海九市拿了100分。这场比赛上海九市再次体现出了他们的比赛专注度、执行力、凝聚力。第一个客场，主场到客场的第一个客场，他们的进攻一直保持了非常高的水准。今天在他们的替补席后边呢是客队的加油方阵，这些球迷呢也非常的坚定的跟球队一直战斗下去。
0: 现在这个比赛压力逐渐没有了以后呢，

0: 所以这场四强之内里边投篮也开始放松了。
1: 是，谢李永伟，谢李永伟给我留下比较深刻印象的是，在过去的两场比赛，在赛后现场所有人都离场之后，谢李永伟跟外教啊、外籍训练师是留在场地内完成投篮训练的。
0: 他在这个赛季呢，其实个人还是有来了，
1: 来了
0: 轰炸
1: 表演时刻。上海九是你看到替补席或者场上的队员，他们是一种极放松的状态。
0: 对，上海队这边所呈现的就是满屏的天赋。
1: 现在上海在场上安排的是古德温、谢李永伟、马典成、李洪泉跟张振林。我觉得古德温差不多再打一到两回合就要下了。
0: 是，
1: 这个比赛呢已经没有悬念了。

0: 胡德芬还有三分球啊，
1: 有一个防不了。
0: 胡德芬现在
1: 28分，
0: 28分，
1: 10个助攻。所以你下一场比赛呢，因为这个系列赛并没有结束啊，你不能每场比赛都让古德温既自己得分又串联全队，你起码故意投是吧，啊，他既得了将近30分，又把整个全队都串在一起，全队27个助攻，他又助攻了10次。
0: 在过去2场比赛，第一场是广厦41-43的篮板输了上海2个，这是输了11分。
1: 对，
0: 上一场呢是45-37赢了上海8个篮板，
1: 是
0: 输了3分。刚才又显现出双方篮板球形成了巨大的差距。

0: 比赛还剩下最后的两分钟啊，这场比赛呢对于主场作战的浙江浙商证券来讲啊，他们上一场经历了绝杀之后，今天似乎是第一节打得非常好，但是从第二节开始，或者说半场下半场开始，仿佛就是这种专注度能量都在下降。
1: 是
0: 您觉得这下一场比赛还在这边场地进行，今天这么被动的局面，我们为落后的一方先支支招，吴谦指导觉得王博指导和浙江广厦还有什么样的调配空间？
2: 其实刚才已经开始起这个话题的头了，就是你不能让古德温既进攻了又组织了他整个的表现就非常游刃有余，那你的这种夹击显然现在整个上海队破的是非常的轻松你不管是古德温的快出球，还是王哲林在圈顶的这些侧影和发牌那么应对的得心应手，那你可能这个方式要改变那你是不是会咱们举这个美职篮总决赛的例子，面对亚历山大是不是会有一些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夹击或者是协防一半那么快回去找自己人，这可能都是一些技术细节的调整。
0: 对，就您说的我这个也是感同身受，就是你不能是想要把上海九狮的所有点全控制住，还是要学会抓大放小，
1: 是
0: 吧？你要掐核心，你要进攻防守照顾不了的话，要赌一头，要用一种相对偏执的状态来达到你的主要目的。
2: 第二个呢，就是你的这种要打出绝境感的斗志。
1: 是，
2: 你像这场比赛，你的篮板球已经输了14个，
0: 输最多的一场
2: 41-27，你输这么多篮板球。

0: 其实也会转换成现在这个分差。
1: 对，
0: 特别是在这个第三节真正拉开比分那个阶段，那么上海队去破你的联防，用的就是积极性，用的就是连续的前场篮板球的二次进攻。啊，你本来是势均力敌的较量，但你篮板球突然出现了这么大的一个劣势。上海这边年轻人上来呢也毫不收手。
1: 这场比赛上海九是罕见的在总决赛的赛场上派上了所有报名的队员，
0: 是
1: 全员轮换。
0: 因为分差是非常大的
1: 啊，当然分差拉开之后呢，浙商证券也是派出了报名的名单里的球员。这场比赛呢对于浙商证券而言，他们的压力是巨大的，但是系列赛还没有结束。在这场比赛过后的总比分7-4的情况之下，上海九市是3-0领先浙商证券。在时隔一天之后，后天还有系列赛第四场，究竟是上海九市在客场夺冠，还是比赛可以打回到上海，决定权是在上海九市手里，还是在浙商证券手里，让我们共同关注。我想说的是，现在系列赛还没有结束，难题和困难完全摆在的面前，需要经过今天这一个夜晚，王柏芝和他的团队要快速的去解决应对。而对于上海九市，距离登顶，无论接下来情况走势如何，他们还有一场胜利，只有一场就可以时隔24年重新拿到 CBA 联赛的冠军。让我们共同期待上海九市跟浙商证券的系列赛第四场，我们继续关注。好了，我们在现场评论席的工作就是这样，感谢吴谦指导的精彩点评，也感谢屏幕前各位观众的关注，让我们共同期待系列赛接下来的发展。
2: 大家好，我是严帅奇。如果你的膝盖经常感觉僵硬不舒服，运动跑步上楼梯感觉有弹响压力大，而且腿部又经常用不上力，那说明你需要加强膝盖周围的肌肉了。膝盖周围的肌肉强了，就好像戴上了永久的护膝，会给膝盖带来很大的缓冲，你会感觉舒服很多。动作一，咱们来做大腿前侧的拉伸。我们坐好，然后一只手呀扶住椅子，然后另一只手呢拿一下脚踝往上抓掰一下，然后在这个点哈坐直收腹挺胸，你会感觉到大腿前侧会有很强的拉伸感。那控制拉伸感呢，你可以用手啊去抓着向后，越往上掰拉伸感会越强。那我们在一个比较强的拉伸感的位置停留10秒，1 2 3 4 5 6 7 8 9 10 OK， 我们拉了一侧，另一侧呢也要做拉伸，这样才会平衡。还是手抓住脚踝然后拉起来，找到有拉伸感的位置，10秒钟，1 2 3 4 5 6，收腹7 8 9 10。好，很好，回一下。第二个动作是坐姿腿屈伸，做起来非常的简单。我们把一只腿抬起来，然后向上伸脚，你会感觉到大腿前侧肌肉发力，在高点呢维持3秒钟。注意高点哈，还是微微弯曲的，不要拼命的往上甩，不然膝盖压力如果超伸了会非常非常大。准备好，腿向上走，一停顿一下，慢下。这个感觉应该蛮强的吧，慢下。3，膝盖不要超伸。4，很好。5，再来。6，非常好。那接下来我们还是换侧，6次，走你。1，停顿一下。2，膝盖在最高点微微弯曲哦。3，慢下。4，

六。好，下一个动作我们来练习大腿的后侧，做一个站姿的腿弯举。我们练了前侧，后侧呢一定要练，不然的话前后力量不均，你的膝盖啊会有被拉歪的风险，压力会很大。做的时候很简单，双手掐腰，你可以扶一个东西保持平衡，然后呢慢慢的做腿弯举，上然后慢下，上慢下，一定要慢慢下，然后我们每一侧做八次，开始。一，一定要慢慢下，慢慢下。二，在最高点停顿一下。三，非常好。四，加油。五，六，找到感觉了。七，再来。八，注意做的时候有一个问题啊，不要做成这样抬腿，这样什么都练不到，一定是大腿尽量垂直于地面，然后这样做腿弯举。我们来换另一侧，还是八次，准备好。一，慢下。二，慢下。上，慢下。上，慢下，找到节奏，非常好。五次了，六次，七，在最高点稍作停留，八，好，恭喜你完成训练，怎么样？练完有没有感觉整个下肢血液特别的通畅的感觉？咱们的身体就是这样，用进废退，健身肯定可以让咱们更好的生活。健身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最终决战，法国队和克罗地亚队的比赛。这场比赛呢是在莫斯科的卢日尼基球场来进行的。两支球队经过了整届世界杯的拼搏，终于是会师到了卢日尼基的决赛当中。今天两支球队将争夺国际足联世界杯的冠军。法国队今天呢是穿着一身深蓝色的球衣，克罗地亚队是穿着红白两色的球衣。上半场法国队是从屏幕的左侧往右侧进攻，克罗地亚队从右往左攻。今天双方的首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在法国队方面呢，门将位置上是洛里，其他的上场队员两个中卫是乌姆蒂蒂和瓦拉内，左后卫卢卡斯埃尔南德斯，右后卫是帕瓦尔，中场坎特和博格巴居中，格列斯曼、马图伊迪是在中场的中路和靠前的位置上，吉鲁顶在最前面，姆巴佩在边路，当然了，格列斯曼有可能也会出任一个边锋的位置。法国队是一个4-3-3的踢法，格列斯曼的整个的跑位比较活跃一些，他的自由度比较大。在克罗地亚方面，克罗地亚队的门将位置上是苏巴西奇，23号苏巴西奇。他今天的两个中卫呢是洛夫伦和维达，左后卫斯特里尼奇，右后卫富尔萨利科。中场呢是有拉基蒂奇、布罗佐维奇和莫德里奇，这三位是居中的，这是一个大师级的中场。两侧的边锋分别是雷比奇和佩里西奇，曼朱基奇顶在最前面。两支球队呢基本上都是排出了一个4-3-3站位的阵容，能够杀进今天的决赛当中，对两支球队来讲都是不容易的事情。在小组赛的比赛里边，法国队呢是第一场2-1胜了澳大利亚，第二场1-0胜了秘鲁，但是第三场比赛法国队和丹麦打成了0-0。哎，我们看这个球，佩里西奇把球断了下来，帕瓦尔刚才是出现了失误，佩里西奇进到禁区里边，没有获得起脚的机会，乌姆迪蒂将球踢出了边线。那法国队的1/8决赛是对阵阿根廷，在喀山那场比赛是双方上演了惊心动魄的进球大战，最终呢法国队是4-3淘汰了阿根廷，进军八强。在1/4决赛当中，法国队是2-0胜了乌拉圭，半决赛法国队是1-0胜了。

比利时，这样的话法国队杀进了今天的决赛当中。克罗地亚方面呢，他们在小组赛第一场2-0胜了尼日利亚，第二场比赛在下诺夫哥罗德他们是3-0完胜阿根廷，第三场2-1胜了冰岛，这样的话克罗地亚队小组赛是3战全胜，高居榜首，昂首从小组当中出现。在八分之一决赛当中，克罗地亚队就遇到了状态的起伏，他们和丹麦队是打成了1-1，通过加时赛之后还是没能分出胜负，最终互射点球才进军了8强。而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克罗地亚队又碰到了东道主俄罗斯，他们也踢到了点球大战啊，是120分钟打成了2-2，又通过一个点球大战进军了4强。我们看克罗地亚队右路着，这一次把球传到了禁区里边，第一点是瓦拉内抢到。而在半决赛当中，克罗地亚队是2-1击败了英格兰，同样也是通过加时赛击败了英格兰。所以克罗地亚呢杀到今天的决赛当中更为不容易，他们过去的3场淘汰赛的比赛都是踢了加时赛，有2场踢了点球。今天克罗地亚队整体的这种体能的储备情况，哎，能够在决赛当中还剩多少的体能，哎，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事情。这是两支球队在进入今天决赛之前的一个情况。曼朱基奇、坎特、雷比奇在抢他，双方今天在中场的这种对话应该说都是顶尖的世界大师级的对话。达里奇啊，这是克罗地亚队的主教练，那法国队中场有坎特、格里斯曼和博格巴。哎，姆巴佩突破进到禁区里边，往回传倒三角，这球呢是拉基蒂奇碰了一下，球还没有出界。佩里西奇回来帮助防守，但是球往前传，这一步又传丢了。格雷斯曼倒地，裁判给了任意球。上半场比赛的第17分钟，来自阿根廷的主裁判皮塔纳认为格雷斯曼被布罗佐维奇踢倒，给了任意球。这球布罗佐维奇过去的时候呢，格雷斯曼已经做好了想要这个任意球的准备，他是把球往前一趟，就等着布罗佐维奇过来和自己有身体接触。法国队一个位置不错的任意球啊，这是格雷斯曼用自己的经验是造了一个对方的犯规。看看格雷斯曼来踢，克罗地亚这边呢是布罗佐维奇和莫德里奇两个人排成了人墙，但是两个人之间啊，布罗佐维奇又退开了，只有莫德里奇一个人排成了人墙。格雷斯曼这个球进了，哎呦，比赛刚开始了18分钟啊，法国队就1-0领先。格雷斯曼这个球，看看到底是对方顶到了还是自己的队友顶到了，看起来像是个乌龙球，法国队领先了。刚才这个任意球就是格雷斯曼自己创造的，他主罚的任意球呢应该是被曼朱基奇不慎顶入了自家球门。我们来看一下这球，曼朱基奇稍微的蹭了一下，但是没有把球顶出门框的范围。我们看这球不慎顶入自家球门，法国队开局领先的非常早。开场刚刚18分钟就已经1-0领先，由于距离这么近，所以苏巴西奇也没有办法做出有效的反应，主要这个球还是自己的队友顶的。

这样的话，马里奥曼朱基奇的乌龙球使得对面的法国队现在1-0领先了。克罗地亚队呢，确实人们在本场决赛之前比较担心的一点就是他们的体能在决赛当中还能够有多少的储备，毕竟前面的三轮淘汰赛都是踢了120分钟，如果踢到点球大战的话，那就不止120分钟了。拉基蒂奇

这个球裁判没有判。莫洛里奇坎特啊，把球先踢了一下，但是裁判认为是个犯规，助理裁判那边举旗了。这个球呢是莫德里奇先用脚尖把球捅出去，然后坎特从侧面过来绊到了莫德里奇，这样的话克罗地亚队也获得了一个前场的任意球，莫德里奇准备来踢。现场开始下雨了，莫斯科的天气在夏天的时候往往如此啊，这个阵雨是随时都会光临。莫德里奇从右路这球传起来，中后卫维达在前点抢到了点，但是呢这个球距离球门比较远，所以这球顶高了。帕瓦尔，雷比奇是球队的边锋啊，但是在对方的边后卫助攻的时候，这边锋也得回来防守。这样的世界杯决赛啊，两支球队都是拼尽全力，每一个位置的队员都跑得比以前要更多啊。这个球应该要吃牌了，法国队是在对方反击的过程当中战术犯规，克罗地亚队的佩里西奇在前进的时候被绊倒。阿尔南德斯和坎特两个人，这个球呢黄牌是给了坎特，坎特正好是从身后跑上来的时候绊到了佩里西奇的腿上，这样的话克罗地亚队获得了一个位置不错的任意球，而且法国队的主力后腰坎特上场比赛踢了不到半个小时就领到一张黄牌，这对法国队的防守来讲是一个隐患的。莫洛里奇把球调到后边，福尔萨里克安卓基奇维达佩里西奇扣过来，有机会打门，漂亮。比赛的28分钟，克罗地亚队通过精妙的前场任意球配合将场上的比分扳成了1-1，双方回到了同一水平线。佩里西奇这个球打得漂亮，而这个前场的任意球呢，自从莫洛里奇把球调到后点，由福尔萨里克在后点头球摆渡之后，曼朱基奇又抢到了落点，在法国队的禁区里边半天都没有法国队的队员能够把球的落点来做一下干扰了，连续几个点都是克罗地亚队在控制。我们看啊，第一点是福尔萨里克，第二点是曼朱基奇，第三点洛夫伦、维达、佩里西奇，这几个点上的法国队的队员都没能形成有效的破坏和干扰，结果让克罗地亚队每一个队员都按照自己的设想把球传到了想要的方向，传到了队友的脚下，最后由佩里西奇完成了精妙的射门。这个球他正好赶上自己的左脚，而且他的射门啊打在了瓦拉内的身上，稍微有点折线，这样的话双方回到了同一水平线，1-1了，这个比赛真是好看的。

莫勒里奇，弗尔萨里克，曼朱基奇，头球摆了一下，雷比奇往回扣，再向门前传的时候，这个球太靠近门将，法国队队长洛里把球拿到，一个大脚找姆巴佩，维达这个球是他自己也知道，宁愿顶出底线给一个角球，也不能漏过去。姆巴佩已经起诉了。

球发前点。法国队队员在投诉说克罗地亚队有手球，这是马图伊迪。法国队的队员们围住了阿根廷主裁判皮塔纳。这个球看看，主要是这个四号佩里西奇他的左臂是不是碰到了球，这球看起来确实是他的左手碰到了皮球上。法国队队员在投诉呢也是说的这个事情。皮塔纳戴着耳机啊，他和自己的裁判组呢应该会有沟通。耳机里边正在对话。好，皮塔纳自己要来看一下，说明呢视频裁判组呢是看到了佩里西奇的这个手球，球触到手是确定，就看看让主裁判自己来甄别一下这构不构成点球。主裁判皮塔纳来到了场边，佩里西奇的左手触到球应该是一个挺明显的事情。主裁判一边看一边在和视频裁判呢来进行沟通，这个球到底是无意手球还是能构成点球的这样的一个判断。看看啊，应该是有了共同的结论。穆蒂蒂在身前的时候并没有顶到，这个球没有发生折线。皮塔纳判罚点球，判罚点球。这个球呢认为佩里西奇的手球确实还是没有在之前发生折射，也没有碰到其他的队员或者是自己的身体，如果是打了大腿上弹到自己手上的话，有可能能逃脱点球的判罚。这样的话法国队获得一个点球的机会，他们刚刚1-0领先之后呢是被克罗地亚队追成了1-1平，现在又有一个领先比分的机会，要考验克罗地亚队的门将苏巴西奇了。法国队准备主罚的是七号格列斯曼，刚才那个制造手球的角球就是由他罚出来的，法国队前场的第一定位球主罚手。

格林斯潘在调整自己的情绪，平静自己的心态。格林斯潘在过去五次为法国队主罚的点球的过程当中，全部都取得了进球，还没有射失过。好，我们看看在比赛的第38分钟，法国队获得的点球机会。格斯曼助跑打门，骗过门将苏巴西奇，点球罚进，法国队本场比赛第二次领先，2-1。法国队打进的第一个进球呢，也是格斯曼自己创造了任意球的机会，自己罚进去之后造成了对方的曼朱基奇的乌龙球，使得法国队领先的。随后呢，克罗地亚队是通过精妙的前场定位球的配合，最后由佩里西奇将场上的比分扳平。这一会儿呢，佩里西奇又是因为禁区里边防守的时候不慎手球而给了法国队一个点球，这一次又轮到了格列斯曼，他很冷静地骗过了守门员，把球推向了另外一

侧的下角。这样的话法国队2-1了。这比赛上半场尚未踢完，场上就已经出现了3个进球。在算上本场比赛在内的7场比赛当中，格雷斯曼本届世界杯已经进了4个球了。好，法国队本场比赛第二次超出。佩里西奇传中有机会，跟上打了一脚，这一次雷比奇的左脚射门部位没有吃准。姆巴佩速度非常快，球传进来了，布罗佐维奇，塞兰德斯奉铲，这下下脚非常的凶狠，裁判应该是判了犯规，而且要给卢卡斯埃尔南德斯出示黄牌。这样的话法国队上半场已经有2名队员吃到黄牌了，左后卫和后腰。比分落后之后的克罗地亚队采取什么样的方法？刚才呢，他们将场上的比分扳平，用的是前场定位球的配合，也还利用了自己在头球方面的优势。富尔萨里克，被法国队两个人缠住了，这球最后是一个后场的界外球，马图伊迪。刚才卢卡斯·埃尔南德斯这个铲球确实应该是没有铲到球的，球呢是被雷比奇护在了自己这一侧，这张黄牌应该是没问题。哇，苏巴西奇这下球没有停到啊，还好球速不快。莫勒里奇空跑的时候有人摔倒了，比赛还在踢，没有停，裁判后来判的是，看看，这是在空跑的时候乌姆蒂蒂和曼朱基奇之间的一个身体的接触，感觉乌姆蒂蒂在身后还是有手上推人的这个动作。又是前场的定位球，这个前场定位球啊，确实是克罗地亚队进攻的非常好的手段，他们也非常擅长这个。到后点来，球没有顶远，角球，洛夫伦的射门。这球是打在了博格巴的后背上，到前点又是个角球，阿基蒂奇传进来。

哎，门前的混战，一个大脚踢向了中圈，弗尔萨里克。哎，有人受伤倒在了禁区里边，比赛还没有停啊，雷比奇。裁判先吹停啊，先吹停，看看倒地的情况呢，这个队员严不严重啊？应该是乌姆蒂蒂。乌姆蒂蒂似乎是在侧向倒地的时候被他身后的这个曼朱基奇啊侧向给砸了一下，这一下膝关节有可能会被扭到。前面没问题，就是落地这一下他应该是被砸了一下，这膝关节如果这么掰一下的话，有可能内侧的副韧带或者是半月板会受到一些影响。本来乌姆蒂蒂的两个膝关节上的都打着这个弹力绷带，应该本来膝关节就有些小毛病，他现在站了起来。上半场的比赛要补时三分钟，现在上半场比赛已经踢到了伤停补时，法国队是2-1领先于克罗地亚队。克罗地亚队还是罚进来，又抢到了低点，他们的这个前场的定位球，各种定位球，像任意球啊、角球啊，都非常有威胁。这也是他们能够一路杀进今天的决赛，在前面表现出来的极具杀伤力的一种进攻方式。法国队的中后卫瓦拉内在大声地叫着自己的队友们，确实感觉到有压力，对方总是能够在本方禁区内抢到低点，甚至第二点、第三点这个高点都能拿到，这就不好踢了。一路传大家都没有碰到，佩里西奇弗尔萨里克啊，球丢了之后拉倒了姆巴佩啊，这是左边后卫斯特里尼奇

好，这个时候来自阿根廷的主裁判皮塔纳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呢，法国队是2-1领先于克罗地亚队，佩里西奇和格列斯曼成为上半场的关键先生。

0: 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这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6: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

0: 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2: 好的，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再来欣赏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最终决战，法国队和克罗地亚队的下半场比赛。在上半场呢，法国队是2-1领先于克罗地亚队。法国队在上半场先是格列斯曼主罚任意球造成了曼朱基奇的乌龙球，法国队1-0领先。随后克罗地亚队由佩里西奇将场上比分追平。在之后呢，法国队又是获得了一个点球，佩里西奇在防守角球的时候不慎在自家禁区里边守球了，格列斯曼主罚点球为法国队再次超出啊，双方是2-1的比分来到了下半场。下半场呢，法国队从右往左攻，克罗地亚队从左往右攻。这个横传球，洛里出来将球拦截没收。博格巴交给帕瓦尔，一个长传找吉鲁，吉鲁这球停得不错呀。格雷斯曼自己来一脚，这球格雷斯曼是要半转身来射门，所以呢无法充分的发力。雷比奇打门，这个球的质量很高，法国队守门员洛里单掌将球拖出了横梁，角球。这个角球莫罗里奇来踢，到后点又是克罗地亚的队员抢到了第一点，变成了门球。

克罗地亚队前场把球断了回来，莫勒里奇。雷比奇，雷比奇球没有带好，但是法国队向前推进，马上又失误了。曼朱基奇，吉鲁，博格巴，博格巴这球看看有没有机会，一个纵向的传递，姆巴佩往里切，他速度非常快，禁区里边打门，射门的出击非常关键。这一下呢，中后卫维达已经被姆巴佩甩在了身后，但是苏巴西奇的这个出击封住了姆巴佩射门的角度。哎，这个时候场上突然出现了球迷冲场啊，现场要控制一下，比赛只好暂停。

再来看一下姆巴佩刚才的这个突破，维达确实是速度跟不上。事实上这个星球上能够跟上姆巴佩这一趟的这个速度的人啊，也几乎是很少的。姆巴佩就是用速度生切，还记得在八分之一决赛对战阿根廷的比赛当中，姆巴佩就是用速度啊，让阿根廷队的后卫线吃尽了苦头。那场比赛最终是进球大战，法国队是4-3淘汰了阿根廷。裁判是采取坠球的方式来恢复比赛进行，因为刚才出现意外情况的时候呢，球正在克罗地亚的控制之下。

这个球解围没有踢远，斯特里尼奇再往里传，曼卢季奇跟门加洛里撞在了一块儿。这球多少也有点越位的嫌疑。确实也是判了越位。好，这时候法国队呢是下半场踢到将近十分钟，把身上有黄牌的坎特换下，换上恩宗奇。恩宗奇呢也是一个非常强硬的后腰，坎特现在身上有黄牌，而这个决赛的比赛强度太大了，身上背着黄牌对于后腰队员来讲有难度，所以把这个漏洞给弥补一下。恩宗奇是个子非常高的一个强力后腰，博巴，好球！这球传得漂亮，外脚背的一个输送，充分的调动姆巴佩的速度。姆巴佩假动作闪开，小角度再传，格里斯曼敲回来，这脚射门再来一脚，球进了。法国队3-1，59分钟，刚刚做了换人啊，刚刚是把坎特换下，换上恩宗奇。法国队这边的进攻呢，博格巴啊，另外一个中场队员博格巴在这次进攻当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个球的发起就是由他脚底下发起的，一个后场的外脚背的这个贴地的长传，交给姆巴佩，最后自己又包抄到了罚球弧这一带，获得了连续两次射门机会。最后这脚射门打得对方的门将苏巴奇奇根本没有办法做反应，法国队3-1了。先是这脚传球就传得非常的漂亮，像尺子量过一样精准，速度、力量、角度都合适，充分的调动了姆巴佩的速度。姆巴佩强突传，格雷斯曼把球回做，博格巴的第一脚射门被拦住，自己第二脚射门打进了球门。3-1了，这个球正好是错开了守门员的这个视线，守门员的视线应该是被挡了，自己再回身已经来不及了。3-1，德尚也是在和自己的球迷们致意。现在形势不错啊，比赛踢到一个小时，法国队2球领先克罗地亚。马图伊迪左路传有机会，还有吉鲁倒钩，勾向另外一侧，这个球布罗佐维奇几乎于不可能之间虎口拔牙呀，他这个球本来差点乌龙，但是如果他不这么选择的话，他身后的格雷斯曼已经做好了射门的准备，而且赶上格雷斯曼的左脚，这个球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布罗佐维奇不得已在门前面向自己的球门做了一次非常高难度的也是相当冒险的解围。角球角球开起来，前点被克罗地亚队顶到，还是格雷斯曼让出边线，

揭露。佩里西奇

恩东奇确实上场之后，他这个身体的对抗能力啊，给法国队的中场加了一把锁。

拉基蒂奇又打到了左边，斯特里尼奇，雷比奇往里切，自己来一脚被挡住，马图伊迪那边空了，格里斯曼球拿住，姆巴佩已经跑出了空档，但是格雷斯曼已经转不过身了。埃尔南德斯，埃尔南德斯，好球啊！这球曼朱基奇扑的稍微有一点猛了。埃尔南德斯给过去，姆巴佩有机会起脚打门，球又进了，4-1，法国队现在领先3个球了。65分钟的时候，姆巴佩的这脚射门又是打向了门将苏巴西奇的右侧下角，这球苏巴西奇似乎是在判断方面初始又出现了一些问题。65分钟，4-1了，法国队朝着自己的第二个世界冠军越来越近了，这个脚步。我们看一下埃尔南德斯这个球呢，先开始就是在边路的时候，曼朱基奇在防守的时候扑得太凶，结果被埃尔南德斯倚着他转过身来向前发展出来的意思。姆巴佩停球闪开角度打门，正好视线是被维达给挡一下，说明这两个球实在是过来的一点办法都没有。

德尚估计也看到了世杯冠军的奖杯啊，就在自己的手边。姆巴佩七场比赛也进了四个球了。克罗地亚队看看现在落后三球，本来呢连打三个加时赛对他们来讲体能就有危机，现在呢又是落后三个球，想要往回追的话需要耗费大量的体能，看看接下来怎么办。对他们来讲，形势确实很严峻的。

0: 确实对克罗地亚队来讲，现在需要反扑的时候呢，他们的体能有一些跟不上，这也是客观的情况。
1: 这个球69分钟洛里出现了失误，克罗地亚人好像又看到了机会，这一分几乎是送给他们的。洛里这种失误不应该啊，曼朱基奇从他脚底下伸脚一挡，把球挡进了球门，这完全是一个低级失误，在世界杯决赛的这样的舞台上啊，这不应该。本来1-4的情况之下，克罗地亚队可能都感觉到有些有心无力了，但这个球你看本身也没有什么难度，乌姆蒂蒂把球回给洛里之后，洛里处理球有点慢，他还想把球再传给乌姆蒂蒂，但是这个

假动作被曼朱基奇给猜到，曼朱基奇伸脚这么一挡，克罗地亚队是捡回一分，4-2了。这现在差两个球又看到了一些希望。曼朱基奇前面踢了6场进了3个，算是本场的话，今天呢还有一个乌龙球，第一个球也是他顶进了自家球门。这个比赛真是故事多多呀，世界杯决赛舞台上大家一般都比较紧张，所以踢出这种相对进球数比较多的这个大比分啊很少见。自古人们说这个决赛无名局啊，就是这个意思，因为决赛大家都走到了冠军的边上，所以都会非常的谨慎，非常的小心，这样的话比赛就会踢得相对沉闷，都注重防守，像这种失误其实真的很难得一见。好，克拉马里奇要上了，克罗地亚队这边也要调整，克拉马里奇要换下雷比奇。两个克罗地亚的队员撞到了一起，布罗佐维奇被洛夫伦给撞倒了，裁判吹停，这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裁判示意佩里西奇把球踢还给法国队，比赛继续。

哦呦，这次两个队员撞到头了，这个很危险，要赶紧垂停看一看。曼朱基奇和乌姆蒂蒂，实际上呢，应该是曼朱基奇先是胳膊肘架起来的时候碰到了乌姆蒂蒂，之后两个人才发生了头部的这种接触。乌姆蒂蒂应该吃亏更多一些，他被头被打了两下啊，胳膊肘先打了一下，又被脑门给撞了一下。法国队这边也换人，托利索换下了马图伊迪。齐掉进去，瓦拉内顶到弟弟，外围再打门稍偏，这个球呢应该是蹭到了恩宗齐的腿，理论上来讲应该是个角球。法国队十八号费吉尔上场，换下吉鲁。克罗地亚那边的皮亚查要上场。法国队是费吉尔上场，换下吉鲁。克罗地亚队换上20号皮亚查。

换下了左边后卫三号斯特里尼奇。好球，皮亚查这刚登场的小伙子，可能啊这个感觉还没找到呢。这是被换下来的左后卫斯特里尼奇。这是克拉马里奇送出了一个过顶的挑传，这个球其实传得不错。犯规，判了博格巴犯规。这个任意球想快发，但是裁判给吹了回来。克罗地亚队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对方防线站立未稳之机啊，但是裁判把这次进攻给吹掉了。

任球掉进来，太靠近门将了。法国队应该还是乌姆蒂蒂受伤啊，这是博格巴受伤。曼朱基奇是拉拽了博格巴的球衣啊。外围打远射，也是一种尝试吧。拉基蒂奇，这球没有压住。比赛已经进入到了尾声阶段，法国队是4-2领先于克罗地亚队。克罗地亚队本届世界杯小组出线之后的连续三场淘汰赛都是踢到了加时赛，甚至有两场踢了点球。他们小组赛是三战全胜，顺风顺水，但是踢到淘汰赛之后就非常的艰辛，一步一步的走来都非常的辛苦。安东奇，费吉尔，比赛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应该还会有一些补时的。克罗地亚队在抓紧最后的时间，布罗索维奇往前塞直线没有过去，反抢的时候犯规。克罗地亚队第一次打进了世界杯的决赛，对他们的球迷来讲，当然希望球队能够一黑到底啊，最终是一步登天。但是呢，面对实力非常强的法国，他们又在前面的淘汰赛当中耗尽了自己的能量啊，所以这个决赛踢到目前为止啊，确实也辛苦，不是不努力，而确实这个体能也有些跟不上。克罗地亚的球迷开始在知道这个结果啊可能很难有改变的情况之下开始歌唱，比赛要补时五分钟。他们的歌声是为了鼓舞自己在场上的这些战士们。弗尔萨里克觉得自己没犯规，现在克罗地亚的队员有些着急。弗尔萨里克认为自己是用胸口去撞了对方。托利索，

比赛已经踢到了加时赛的最后一分钟啊，就是伤停补时的最后一分钟。克罗地亚队最后的几次进攻机会了，拉基蒂奇佩里西奇传后点，门将洛里出来将球拿到，法国队的局面稳住了。他们的替补队员们已经在迫不及待地等待着中场哨音的响起，皮塔纳已经在看表了。比赛结束了，比赛结束了，法国队获得了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冠军，他们在决赛当中4-2击败了克罗地亚，历史上第二次拿到了世界杯冠军，我们恭喜法国队。而克罗地亚队呢，历史上第一次杀进了世界杯决赛，他们同样也值得人们尊敬。最终呢，法国队是击败了克罗地亚，拿到了世界杯的冠军。

0: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中国女排首战不敌捷克女排。国际篮联三人篮球世界杯，中国女队昨日一胜无负，将通过附加赛争夺八强席位。NBA 总决赛首场，尼克斯在客场逆转战胜马刺，抢得总决赛先机。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体育新闻。2026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中国队昨晚首战捷克，这是中国女排在今年世联赛上的首秀。这支年轻的队伍以0-3失利。
2: 今年世联赛前半程，中国女排以锻炼年轻球员为主，尽快磨合阵容，逐渐夯实队伍新周期竞争力。开赛后，年轻的队员们敢打敢拼，时常能打出精彩得分，但在关键时刻，他们也暴露出经验上的不足。前两局局末，队伍都出现了一传不稳、强攻点不足的问题。捷克队以25-20取胜。第三局，主帅赵勇做出改变，派上队长龚翔宇稳定局面，将唐鑫换回主攻的位置。这样的调整起到了效果。龚翔宇的防守串联、进攻经验以及核心骨干的带动作用明显，双方一直战至24平。但捷克队中有6号格罗泽这样的名将压阵，关键时刻，格罗泽通过一次吊球得分、一次高质量的发球，帮助捷克队26-24取胜第三局，最终以3-0战胜了中国队。
3: 我觉得今天我们上场所有队员都是我们现在中国女排最有希望的、条件很好的队员嘛，年轻队员嘛。然后教练组也是希望我们能够通过调整场上人员的配置来寻找我们这个周期就是最好的一个阵容和最好的这种临场的这种调整吧。我们也是需要在今后的时间彻底沉淀下来，然后好好打磨我们的技战术，去不断的挑战对手，摆清我们自己的位置。
1: 2026年国际篮联三人篮球世界杯继续在波兰华沙进行，中国女队昨天是一日双赛战胜了菲律宾队，不敌拉脱维亚队，最终排名 C 组第三位，将会通过附加赛来争夺一个1/4决赛的席位。
4: 此前两场小组赛，由李文霞、李玉燕、王丽丽和张芷婷组成的中国三人篮球女队取得1胜1负的战绩。昨日对阵菲律宾队，中国队的姑娘们开局有些慢热，迟迟找不到手感，一度以0-4落后对手。比赛进行了3分多钟，才由王丽丽用一记高难度跳投终结得分荒。随后中国队加大防守强度，积极逼抢，迫使对手多次出现失误，并且将张芷婷在内线的优势发挥了出来，打出一波小高潮，成功将比分反超。取得领先后，中国队稳扎稳打，掌握着场上的主动。随着王丽丽在比赛即将结束之际的这记远投命中，中国队彻底锁

0: 锁定胜局，最终20-12大胜菲律宾队。之后中国女队与拉脱维亚交手，双方打得很焦灼，从开局便比分紧咬，一路战至15-15。中国队的姑娘们此后体力下降，几次错失关键机会，拉脱维亚队手感不减，以21-16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四场小组赛战罢，中国队取得2胜2负的战绩，排名 C 组第三，将通过附加赛争夺一个1/4决赛席位。
1: 男篮小组赛，中国队同样是一日双赛，分别负于新西兰和德国，最终名列小组第四，无缘小组出线。
0: 前两场比赛过后，中国队1胜1负位列 C 组第三，接下来的两场小组赛不容有失。昨天中国队的第一个对手是新西兰队，开场中国队迅速进入状态，吴兴瑞外投内突连拿3分，新西兰这边则是利用自己的身体对抗优势与中国队缠斗，一步一步紧咬比分。比赛的转折点出现在最后的2分钟，中国队头号得分手张殿良拦下强攻打成，帮助球队率先得到第19分。随后新西兰队远投2分命中，反超中国队1分。看到有机会绝杀比赛的中国队尝试在外线远投，吴兴瑞的投篮砸筐偏出，新西兰抢到篮板球后，八号布克远投2分命中终结比赛，中国队以19-22遗憾负于新西兰。之后进行的另外一场小组赛，中国队的对手是世界排名第6的德国队。开局阶段，中国队依靠外线的远投得分，曾经3-2领先对手。随着比赛深入，中国队的失误慢慢增多，德国队这边则是抓住对手漏洞，接连命中外线2分球，迅速拉开比分。中国队虽然奋力追分，但是防守端始终没有制约对手的办法。最终中国队以12-22不敌德国。本场比赛失利后，中国队以1胜3负位列 C 组第四，无缘小组出线。
1: 为了备战7月份的男篮世界杯预选赛，中国男篮昨晚在长沙进行了首场热身赛，最终中国队击败了塞尔维亚 FMP 队。
2: 郭士强此次征调的19人集训人员以年轻队员为主，而与中国队热身的是一支塞尔维亚的俱乐部球队，该队在欧洲属于二线强队，对抗能力一流。第一节他们一度领先了中国队10分，中国队的小伙子们冲劲十足，崔永熙、王俊杰连续突破上篮命中，中国队在第二节反超了比分。但是此后塞尔维亚 FMP 队打出7-0的攻击波，再次确立了领先优势，到上半场结束，中国队以39-46落后。第三节中国队在加强防守的同时，进攻也是多点开花，以这次防反为例，从崔永熙抢断到王俊杰推进，再到徐昕的篮下终结，中国队的反击快攻行云流水，这一节中国队只让对手得到10分。到第三节结束时，中国队58-56再次反超，最后一节中国队一直牢牢控制着比赛节奏，最终6人得分上双的中国男篮以82-78击败对手。
1: 再来关注中国女足，昨晚中国支队武汉国际女足邀请赛在武汉五环体育中心开赛了，中国女足以1-2不敌俄罗斯女足。
3: 此役上半场双方都没能有所建树，第54分钟戏剧性的一幕上演，边路的俄罗斯队前锋马申纳本意送出一脚传中，皮球却掉向了球门，这一意外的失球让中国队陷入被动。6分钟后，在家乡作战的王霜力挽狂澜，她左脚轰出远距离世界波，速度极快，角度刁钻，门将只能望球兴叹。常规时间最后阶段，俄罗斯队也通过远射创造出了一次角球机会，门前抢点过程中，俄罗斯队展现了身体素质上的优势，连续争得高空球，最后由扎尔米耶娃一蹴而就，帮助俄罗斯队重获领先。进入伤停补时，俄罗斯队再进一球，裁判判罚越位在先，进球无效。随后中国队奋起反击，两次头球机会不错，但都偏出了球门，最终全场比赛定格在1-2，中国队主场落败。6月7号，两队将在武汉再度交手。

0: 今天的比赛我们整个队打的还是有点慢，一直在跟着人家的节奏在去走。
1: 对方采取收缩防守的策略，我们需要有创造性的策略才能破局。此外，场上的球速很快，对于有些队员来说控球也很困难。
2: 近日，健康舞起来首届 CMG 广场舞大赛城市挑战赛武汉站在武汉市硚口区万人广场举行，并且圆满完成节目录制。
3: 本次赛事设置广场舞、健身操舞两大组别，采用全员比拼、强强对抗和巅峰对决三轮晋级赛制。广场舞比赛中，河南、山东、上海和湖北四支队伍依次登台，将地域文脉、民俗风韵与新时代审美融于舞步之间。健身操舞比拼中，浙江、河南、湖北、山东与安徽代表队活力亮相，尽显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4: 这次呢，比赛呢，我们特别重视，老师们都是利用业余的时间参加这种排练，主要是想在 CMG 的这舞蹈大赛上能够取得好的成绩。
3: 比赛评分严格依据国家体育总局颁布的规则，围绕艺术编排和动作完成两方面进行。经过层层对决，两大组别的优胜队伍将分别获得全国总决赛直通资格。
5: 可以说，从每一支队伍的准备的情况，到他们的技术，每一支舞种的准备，都发挥了他们的这个体现了他们对生活的热爱，对我们的健康的这种尊重，以及他们对技术方面的掌握。
3: 来自不同行业、覆盖多个年龄层级的业余舞蹈爱好者踊跃参与本次大赛，让植根市井广场的大众文艺登上国家级展演平台，充分彰显群众体育的蓬勃生命力与深厚的文化自信。
6: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7: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8: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9: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10: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1: 来我家吃烧烤啊！
12: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11: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12: 看，这没啥油烟吧？
11: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5: 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16: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7: 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18: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欢迎回来，来关注法网。北京时间今天凌晨，郭涵与搭档姆拉德诺维奇结束了女双四分之一决赛的争夺。在比赛当中，他们大比分0-2不敌对手，无缘半决赛。
2: 身穿白色网球裙的郭涵玉与法国选手姆拉德诺维奇搭档，迎战青山修子梁恩硕。整场比赛，郭涵玉组合打出了29记制胜分，但是受困于过多的非受迫性失误以及较低的二发得分率，郭涵玉组合还是连丢两盘，大比分0-2不敌对手，无缘女双半决赛。
3: 我觉得首先今天这个整个的环境啊，就是突然一下变得

0: 美国新泽西州的东拉瑟福德是世界杯决赛的举办地，近期因为场馆和配套服务等问题备受关注和讨论。我们来看看央视记者发回的探访和观察。
1: 我旁边这座球场就是位于美国新泽西州的纽约新泽西球场，即将开幕的美加墨世界杯的最终决赛就会在这座球场来举行。这座能够容纳80,000人左右的球场届时将会成为全世界足球迷关注的中心。那么随着赛事逐渐的临近，一个越来越现实的问题开始浮现，就是这座超级体育场真的准备好了吗？首先来看交通，也是围绕着这座球场悬而未决的最大的争议。那么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就是距离新泽西球场最近的一个交通枢纽。那么根据方案，那么新泽西球场在本届世界杯期间将会承办8场比赛。那么按照目前的这样一个方案，从纽约曼哈顿岛上的车站到球场所要乘坐的这个新泽西交通巴士，往返的票价一度高达$150左右。那么在较大的争议之下，现在降到了大概约$105。但是同样的这样一个线路，在平时的票价只要$10，已经因为世界杯翻了好几倍。所以有不少球迷就已经认为，这已经远远超出了公共交通的这样一个概念。那么如果开车来看球的情况又怎么样呢？新泽西体育场原本有巨大的停车场，但是在本届世界杯期间，组委会表示出于安全的考虑，以及要为服务相关的用车以及基础设施来腾出用地，所以这样一个巨大的停车场将在绝大多数的比赛日期间不会向普通的公众开放停车。据我们了解，在球场旁边的美国梦购物中心，它大概一共有20,000个停车位。那么在世界杯举行的期间，这个停车场的一半，也就是超过10,000多个停车位，将会供球迷停车来使用。那么停车费是多少钱呢？据说目前的最新的情况是，大概停车在比赛日当天来停车会是180到200美元之间这样一个天价。官方希望呢，更多的球迷能够乘坐公共交通来到球场看球。而赛后离场可能才是真正的挑战，几万名球迷排队去等公共交通或者是网约车，可以想象当时的场景会是何等混乱的情况。而除了交通，世界杯所带来的涨价效应也正在蔓延。在世界杯决赛期间的普通的酒店的价格，那么在球场旁边距离最近的普通连锁酒店的普通标准房间一晚的价格已经起码有$2,200和$4,000这样的一个天价。另外呢，即使在距离球场几公里以外的普通的连锁酒店的价格也普遍在600美元以上。而在餐饮方面，纽约、新泽西等地区的这些不少商家已经开始讨论这个世界杯附加费的这样一个问题。甚至我们在美国梦购物中心也了解到，有不少餐馆和店铺预计在世界杯期间会出现排长队的情况，可能会继续采取来动态涨价的措施。
2: And already there's so much inflation. I have to pay so much already for the gas to get here, and now even more for tickets. You know, that's so awful.
3: Yeah.
2: I'm so sorry to hear that. That definitely means I won't be able to go, and I think a lot of people are going to feel very jaded for that. So I really hope they can reevaluate it or at least give some kind of a discount for people who are really huge fans.
1: 从交通到停车，再到住宿以及餐饮。纽约新泽西赛区已经提前感受到了世界杯的压力测试，而对于即将从世界各地赶来的球迷而言，真正的问题或许不是能不能买到球票，而是是否能够负担得起这场世界杯。
0: 那么谁能在纽约捧起大力神杯？不少人看好西班牙。北京时间明天凌晨，西班牙将和伊拉克踢一场友谊赛，而在赛前，西班牙队的主教练德拉夫恩特提到了亚马尔的伤情。
4: 先预告一下，亚马尔不会上场，但我们会按计划进行。时间安排让我们对亚马尔能在世界杯首场比赛复出抱有信心。还剩几天，让我们看看情况如何。目前一切进展顺利。亚马尔遭遇的是肌肉撕裂，从4月底受伤到现在，他一直处于保守休养。离西班牙的世界杯首战仅剩10余天，德拉夫恩特虽然乐观，但也没有把话说满。也许有一天我们需要让他停下来缓一缓，我不知道，只是推测。如果一切能像迄今为止这样顺利，他应该能在首战当天准备好首发出场。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一定会登场。养伤归养伤，练兵归练兵。当谈到踢友谊赛是否要冒太大风险时，斗牛士军团的主帅显得非常强硬。这种比赛不存在友谊二字，不存在，因为我们希望

0: 这场比赛能成为我们备战世界杯首战的标志性赛事，这意味着要给我们的首发球员出场时间，满足他们每个人的需求，让他们找到更好的节奏。踢足球时，你不能在接近球的时候说我不会伸脚，我不会冲刺，我不会跳起来争顶。任何有这种想法的人都大错特错，完全误解了足球。这或许是别的运动，但不是足球。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这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5: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6: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7: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8: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0: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11: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12: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0: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 京东。好，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北京晴，16到27摄氏度。哈尔滨多云，10到20度。大连晴，17到25度。呼和浩特晴，8到24度。天津阴，18到26度。永州大雨，24到28度。宜宾多云，24到33度。贵阳阴，18到28度。昆明小雨，16到25度。佛山多云，28到37度。淄博晴，15到30度。日照晴，16到24度。郑州多云，24到34度。南京多云，23到32度。

0: 上海多云，23到29度；武汉多云，25到35度；长沙小雨，25到30度；杭州小雨，23到30度；绍兴多云，24到30度；南宁多云，25到34度；海口多云，28到36度；深圳晴，28到34度。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体育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想要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NBA 总决赛赛场上的精彩瞬间。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 来我家吃烧烤啊。
2: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1: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2: 看这没啥油烟吧。
1: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哦，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6: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良朋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赛，中国裁判出发，开启世界杯执法旅程。除缝计划再次启动，中国足球少年前往韩国，有收获，有压力。内蒙古超级联赛开启新征程，发展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寻求发展，坚定启程，把握航向。大家好，欢迎您关注本周的足球之夜。今天我们的主要话题呢是启程航向，因为在本期节目当中呢，要给大家介绍三个主要的内容。首先是中国的裁判组呢要启程去参加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执法工作了。另外呢，我们要关注一下我们的少年女足，他们的除缝计划再次启动。还有就是关注一下社会足球，内蒙古超级联赛在今年第二季也正式打响。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大家可以关注

0: 关注央视频的足球之夜直播账号，我们今天呢在互动话题上呢和您要聊的就是您如何评价我们的中国裁判组在世界杯上的执法竞争力。因为确实呢距离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就不到一个星期了，重要的比赛马上就要打响，而我们的三名裁判呢在5月30日呢已经正式出发参与到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裁判组的准备工作当中。这一次呢我们的三名裁判马宁、傅明以及周飞他们担任的工作不一样，马宁呢是第二次参与世界杯的执法工作，而傅明呢将会担任的是视频助理裁判，周飞呢则是助理裁判。在出发之前我们对他们进行了采访，看看他们是如何期待自己的世界杯之旅的。
1: 马宁马到成功，傅明明察秋毫，周飞展翅高飞。作为送行代表的中国足协副主席许基仁，将裁判部同仁们的中国式浪漫送给了即将出征的三名世界杯裁判。在我们过往的节目中曾经制作过关于中国足球裁判的节目，展示过他们的内心故事，然而在出征美加墨世界杯的时刻，他们呈现出来的是完全不同于人们脑海中的固有印象，更加渴望表达，也是这三个人在这一天给所有记者们最为深刻的感受。
2: 需要证明我们自己的同时，也要向世界证明，中国裁判是有能力站在世界杯赛场上的，也更有能力，完成好世界杯的任何一场比赛。同时呢，我们也肩负着向全世界展示中国足球裁判风采的这样一个重任。
3: 所以每一个人都会很珍惜每一个他上场的机会。对于裁判员来说，其实是必须要共情，和场上的所有球员、教练要共情。他们都珍惜每一个机会，我们也必须要帮助他们去珍惜每一个机会、每一次判罚。
4: 只是球迷们可能只是看到在场上，我助理裁判员可能只是越位出界，实际上我们在整个团队配合里面，我手机上大概记录有40多条，就是我们在什么样情况下，我们需要用什么语言去提示，我什么在什么样情况下，我需要去帮他看，是在我近端我是看脚，在我远端还是看手，实际上都有这样细致的一个分工。
1: 如今家就在北京的傅明是出征这一天第一个抵达欢送仪式现场的人，我们也与之相约临行前坐下来好好聊一聊。
5: 挂在这个小配件，
6: 对，这是
5: 还挺沉的，这个包
6: 挺沉的。
3: 对，这个是，首先这个是我们世界杯的这个合作伙伴，或者供应商吧，这个福德给我们做的一个定制的一个小挂件，然后这上面是 VAR， 这是我的工作，
5: 对
3: ，Video Assistant Referee， 这是我的工作。然后
5: 那个主裁和边裁的不一样了，
3: 对，肯定，
5: 很细致哈。
3: 对 ，Referee 就是 Referee，Assistant Referee 就是 Assistant Referee。然后这个是我儿子小时候抓着睡觉的小熊猫所以我会把它带着，然后这个就是能够也是有家人陪伴嘛，
5: 对，这就是家人陪伴的感觉，
3: 对，就是这个意思，对，
5: 就会一直背在你的这个包上，
3: 对，肯定。
1: 本届世界杯国际足联共选派52名主裁、88名助理裁判员和30名 VAR 视频助理裁判员。傅明还准备了同款小礼物送给每一个裁判员。
5: 对，
7: 你送给其他的助理裁判也是这种助理。
3: 我们想达到的是一种人机协同，或者说人和 AI 的，或者人和技术的一个协同工作。因为我们知道足球世界，它的真正的足球是就像您刚才说的，它充满着这种主观，充满这种纠结，充满这种不确定，充满这种其实为什么喜欢足球，是因为足球场上就是那一瞬间的灵光乍现，那一瞬间的让人意料不到，其实那是足球最精彩的，我认为是足球最精彩的东西。
7: 您这是怎么还带了？
1: 助理裁判员周飞准备好了两个打包纸箱，里面的可知物品之一是榨菜。周飞说，从4月9号国际足联宣布170名裁判员后，讲师们就成立了工作小组，给每一个人制定了训练计划，角色不同，训练计划也有

0: 精分。作为上海体育大学的教师，他的训练条件很有保障。
1: 我也有相关的专业的学生、专业的老师，根据国际足联的训练的方案。

0: 多交流多学习啊，把这个真正在国际大赛上学到的一些先进的理念啊，要带回我们的学校，带回到我们国内，然后传授给一些年轻的裁判也好，年轻的学生也好，让他们能够从你们身上能够学到先进的一些世界上的一些先进的足球的发展的方向。
1: 上周六当天中午飞到北京的马宁，在被问到最热议话题本届世界杯判罚中 AI 技术的使用时，第一时间分享了新知识。
2: 我刚才在T3 碰到他们那个技术总监了，对，他们碰到他们技术总监聊了一会儿，但是具体确实是得我们到了那边才知道具体的情况，但是跟那个就是联想的技术总监聊了一会儿，他也给我介绍了一下，他说现在约位可以到达毫米级，而且就是他们不是扫描这个 3D 人吗？扫描 3D 人呢，他们头发不算在这个越位的里边，他在这个扫描完了之后，在越位成像的时候，包括给裁判这边的这个成像和数据输出的时候，是头发不算在里边的，这个他觉得头发不是有效部位，所以就是头发是可以用那个 AI 技术给去掉的，然后但是呈现出来的呢时候是有头发的，但是技术在这个使用的时候是没有头发的，而且他这个刚才谈到了说确实是可以达到毫米级的精确度。
1: 中国足协副主席许基仁在这一天的发言也触动了现场的每一个人。1994年同样是在美国举行的世界杯，那个时候没有中国队，没有中国裁判，没有中国的赞助商，唯一的中国元素是前往美国报道的少量中国记者。32年过去了，三名中国裁判员覆盖全岗位，这是一种突破。
3: 最后就是还是提一点那个希望吧，啊，希望能够在美加墨世界杯上啊，牢记自己的使命吧，啊，这个放下包袱，全力以赴，发挥自己的这个真实水平。
1: 目前三名裁判员已经抵达美国迈阿密，在那里进行为期10天的培训、体测以及裁判员演练比赛。作为美加墨世界杯170名裁判员中的3名代表，他们承载的是几代中国裁判员的努力展现和树立新一代裁判员的梦想目标。当中国裁判们出现在美加墨世界杯舞台上时，那一定是值得我们欣喜和骄傲的时刻。
4: 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除缝计划。这项2024年启动的计划呢，主要是关注于中国的中西部女足精英人才的公益项目。它在启动的第一期呢，是前往德国的慕尼黑，那么既有球员也有教练参与这个项目呢，来共同的锻炼和提升。而第二期项目呢，今天我们将会看到的是队员们和教练们前往韩国，既有比赛交流，也有教练的训练提升。2025年8月，这是在北京举行的除缝计划国内选拔集训营。来自中西部12个省区的74名 U15 女足姑娘在这里争夺22个赴海外集训名额。16名基层女足教练也接受考核，最终选出8人与队员们一同出征。5名选拔专家用10余个专业维度对队员进行全方位综合考评，依托专业数据采集设备量化训练表现，为选拔提供客观科学的评判依据。这些姑娘们为了心中共同的目标，她们毫不退缩，拼尽全力。
5: 这一届选拔大家呢都很强，所以压力很大，每次回去就彻夜难眠嘛，然后一直在想我会不会被选上。
6: 我们现在啊就宣布一下20名团战队员和2名守门员的名字。
5: 宣布选拔结果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很紧张，我的手心都在冒汗。
6: Number 9, 9号王双玉洁。

0: 当听到自己名字的那一刻，一下子感觉我提着的心忽然放下了，听了直接哭了。
1: 这些来自大山和县城的女孩，在残酷的竞争中迎难而上，咬牙坚持，用汗水浇灌着自己的足球梦想，
0: 保持热爱，奔赴山海。
2: 你有无限可能，自信自强，
3: 为了足球梦想努力，
2: 继续向前奔跑，
4: 成为职业足球运动员。
5: 希望我越走越远，然后能进国家队，
6: 我要获得金球奖。
1: 这是他们不负热爱的誓言，也是他们对足球最真挚的告白。复寒的前一天，他们在国家足球青训中心完成了出征前的最后准备。
7: 作为我们中国的青少年球员，一定要展现出最好的精神面貌，一定要把我们女足敢打敢拼永不放弃的这样的一种精神通过我们的比赛展现出来。
8: 我们也希望说大家能够一直保持这样的这个足球梦想，也希望说这两个礼拜能真的很好的帮助到大家，
9: 希望大家能够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不辜负自己，不辜负我们的团队和家人，不辜负祖国的嘱托和信任。
10: 祖国加油！
1: 带着这些期望，更带着自己的期望，2026年4月18日，这些来自中西部的女孩们，她们踏上了赴韩国集训的征程。抵达韩国的第二天，他们就开始了热身训练。明天，他们将迎来赴韩国的第一个对手。
11: 说实话，以前真的从来没想过能有这样的机会。当初选拔的时候，是我们教练带着我，还有另外一个队友一起到北京参加的。那时候其实心里特别没底，也没抱太大希望。最后知道自己可以一起赴海外的时候，特别激动。这次能出来，我真的觉得自己太幸运了，比好多云南还有中西部其他地方的球员都要幸运。
1: 从70多人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对他们而言当然是幸运的，但更幸运的是，对于这些中西部的孩子而言，他们不仅将被更多的人看见和认可，走出国门，他们将看见更广阔的足球世界，在历练中遇见更好的自己，成就更强的未来。
12: 明天第一场比赛是我们赴海外的第一场比赛，其实我们的宗旨就是第一场比赛全力以赴获得胜利。
13: 舞台已经铺给你们了，怎么去表现，怎么去说展现自己，大家都是一样的。
14: 大家有没有信心？
10: 有。
14: 我喊出发，大家喊加油。
1: 第一场比赛，教练组的要求是拿下首战胜利。
9: 这场比赛对方是先输一个球，但是我们看到他们没有因为比分落后而受到影响。然后下半场有调整上来，马上还打了我们一个。
2: 他们在高位压迫的时候就压迫得非常快，全速压迫，不管是什么情况，输球还是赢球的情况下，都在一直高压我们。
15: 他们技术特点就脚下特别快，每一个人都特别自信，不怕失误，我觉得这是我们要学的点。
9: 我们的队员在比赛中感受到了与国内不一样的对抗强度，不一样的节奏。
16: 虽然对手输给了我们，但是他们踢比赛的很多地方还是值得我们队员去学习和思考的。这场比赛对我们队员的成长还是很有意义的。
2: 不想一直坐在替补席上，我也想当主力。
17: 坐冷板凳的话，来这里没什么收获，我很想去抢首发的位置。我赵思雨场场都要首发，加油！
15: 我会用行动证明刘雨佳你是最棒的，加油！
18: 不骄不躁不气馁，注重比赛，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示出来，加油！
1: 22个女足小将怀揣打磨自身

0: 韩国高水平队伍切磋学习的热切渴望，继续着他们在韩国的征程。
1: 之前跟随雏凤计划去过德国，但我还想出国。我感觉自己现在见识的还不够多，学习的还不够多，还要学。去德国的时候，我还只是一个替补，这次来韩国，我终于打上了主力，而且六场比赛几乎都打满了。王霜、玉洁从第一场开始打主力，我觉得都 非常好，就一场比一场打得更有自信。德国之行，我开阔了眼界，也鼓励我在后来的训练中更加刻苦。第二次出国，那我就想着必须把握机会，再看看别的地方是什么样的，再学习学习，让自己能进一步提升。
0: 从替补席上的期待到赛场上的主力担当，
2: 每一场进步都让他的底气更足，能力和自信心在一次次竞争中稳步提升。刚到韩国我就生病了，然后第一场和第二场比赛都没能上场，这么好的机会来韩国就六场比赛，我都已经错过了两场了，真的好难受。每天早上
0: 起来巴不得我的病赶快好，让他去追他，没办法，然后赵旭盯着他脸。
3: 我欠背地里哭了几次，他内心是很重视这次出国的机会的。然后因为前两场都没能上场，自己就特别着急。刚到韩国就感冒的罗茜，小小的意外让他的这次集训变得有些特别。 但复盘会和晚课认真的笔记，场边认真观摩学习的态度，他用行动诠释自我提升的热切渴望。当然，第三场开始，他终于踏上了期盼已久的异国赛场。额外的教练原本是被入选随队复韩的，但因为一些原因，没有能一同出征。
4: 我们学校就只有他一个教练，他要是来的话，我们那边的队员可能就没有人带。
2: 然后这次就是我一个人来的韩国，
5: 两孩自己多看一看，多学一学，然后回来大概也跟我讲一讲，就是你感觉哪边是好的点，然后我到时候也看一下是怎么回事。
2: 我也在这边学习，然后回去也给教练分享分享，然后把这种海外的一些训练方式，带到我们球队里。
6: Jack。 这次我们一开始的目标其实就是以赛代练，我们在比赛之后会针对赛场上球员的问题进行一对一战术讲解，并对某些球员的问题安排针对性训练，赛训结合，让球员们得到真正的提升。我们使用了国家队用的 GPS 运动数据设备，赛后生成比赛数据。我们教练组通过专项培训， 学习如何通过数据指导学员训练和选材。韩方技术顾问是获得亚足联职业级教练，而且曾担任过韩国女足 U20 国家队教练的高贤福指导。整个过程他做的特别细致，针对性的给我们指出问题，给出建议， 然后会根据我们在比赛里暴露出来的不足，专门设计对应的训练课，带着我们在场上一步步实践，一起探讨怎么改进。韩国集训周期里，他们完成14次专项针对性训练，每日赛后视频复盘加韩国青训专家专题晚课，先后打响6场中韩正式交流赛， 对手均为韩国近年全国女子足球大赛8强队伍。第一场2-1力克韩国京畿道巫山信息高中女队，第二场3-1战胜韩国中州蕊城女子中学初中女队，第三场4-0拿下韩国京畿道丹越中学 U15 女队， 第五场4-1战胜仁川社稷高校女足队。 收官。

0: 实战4-0完胜京畿道雪峰中学优15女队。14天里，他们完成了专业、紧凑、高强度的集训任务，一路磨合成长，在实战中查漏补缺，以6战6胜的成绩圆满结束本次海外集训。
1: 深度了，边上踩着边，好不好？我刚开始做青训教练的时候，就想着能带队打赢对手，会认为让队伍取得好的成绩最重要。拿取什么样的这个成绩目标，其实成绩必然重要。但还有一个东西更加重要，我觉得更有意义的是这个过程中，到底我们用足球来带给队员他们
0: 一些什么样子的教育。他说，在这边交流的过程中，他对女足青训有了更深刻的思考，解开了好多之前对于青训工作的疑问。就在赴韩集训期间， 2026年4月28日， 他正式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同时还被授予全国五一巾帼标兵称号。其实我们看到，
1: 在我们国家跟我一样做青训的教练很多很多，甚至有的人默默坚守了几十年，我感觉我们都一样，不仅特别热爱这份事业，希望通过自己的坚持能服务更多喜欢足球的孩子，或者帮助到一些困难的孩子，让这些孩子的人生有另外的选择。同时我们都希望中国足球能越来越好。
0: 他扎根基层女足青训11年，用足球点亮山区女孩的人生。在全国各地，还有无数像肖瑞琪一样的青训教练扎根基层，用自己的青春和汗水托举起一个个足球梦想。
2: 出发！加油！加油！
0: 时间总是过得很快，14天韩国之行很快就结束了。
1: 当问及这次赴韩对球员和教练的成长帮助时，范运杰指导是这样说的：“
0: 我觉得是非常大的，因为这些孩子是很少有机会真的是走出来，走出国门就更难了。所以有这样的一个项目，有这样的一个平台，是给孩子开阔眼界的机会。这次能来到韩国，跟能力很强的队友一起训练，和韩国这边高水平的对手打比赛，不管是韩国这边的技术动作、比赛节奏、比赛场上，他们个人的自我决策意识，还是那种对抗能力和团队意识，都让我特别受触动。”
3: 球员在国外高水平比赛中认清差距，精进球技，拓宽眼界。基层教练在中外交流与实操执教中更新理念，提升执教能力，
1: 实现球员成长与教练提升的双向赋能。
0: 除放计划的队员已经有11人入选了各级优系列女足国家队，感谢国家对我们青训的大力支持，也感谢支持这个项目的企业和单位，相信中国足球会越来越好。5月2日，这是他们回来的日子。 但是他们的故事不在这一天结束，他们的故事正在续写。好，接下来我们聊聊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说到这蒙超呢，其实2016年就正式成立了，但是呢，随着社会足球的广泛开展以及火热的程度增加，在去年呢，蒙超进行了全新的改制。其实大家想起来呢，都会说内蒙古这么大，这足球比赛怎么办呢？可是呢，看了开幕式您就知道，这个蒙超不管是从西边的阿拉善，还是到东边的通辽，哪怕是北边的呼伦贝尔，大家遇到的时候一言不合就先跳舞。
4: 一场下雨洗亮了草原，呼和浩特体育场灯火璀璨，激光巨阵刺破夜空，在草皮上勾勒出内蒙古自治区的轮廓。12蒙市的文艺表演依次登台，这是2026蒙超开幕式的盛况。在苏超闽超的带动之下，省超联赛的开幕式也进入了竞逐模式。第二届蒙超凭借无可复制的民族辨识度脱颖而出，它不仅是体育的狂欢，也是一次传统灵魂与现代科技的深度对话， 彰显着群众足球在北部边疆的极致浪漫。卫冕冠军呼和浩特队与赤峰队的揭幕战随之开启，阿旭开场1分钟的进球。

0: 球被判手球在先，这个瞬间也成为了呼和浩特队本场比赛走向的一个缩影。我们的故事也将从东道主呼和浩特队开始说起。作为2025蒙超冠军，呼和浩特队在农历正月初七就开始了新队员的招募和选拔，超过一半的队员是新面孔。进入五月，呼和浩特队在自己的主场举行了出征仪式，当地一家服饰品牌还赞助了西服，声势和阵仗都远超去年。
1: 这支球队的45人呢，大部分是来自我们呼和浩特本土的在校大学生，学校的体育教师和青训机构的教练员，以及各行各业的从业者。他们虽然身处不同的岗位，但有一个共同的爱好，那就是足球。
0: 为了征战2026赛季蒙超，呼和浩特队的大巴也做了全新的喷涂，在丙午马年，队徽上的白马也格外显眼。作为蒙超冠军，这支球队在今年两度征战 CMG 群众足球邀请赛，从永州到泰安，我们队很多队员都很熟悉。在揭幕战的前一天，球队选择以聊天会的形式增进全队的凝聚力，这也是属于新赛季的仪式感。
1: 我记得在 CMG 泰安的比赛之后，我们进行了比赛最激烈的时候，补水老队员主动上去给年轻队员递水，我看到那个场面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支队伍有希望。
2: 今年的比赛其实我没有过多的成绩要求，
1: 在我所接触的业余球队中，没有一支球队的管理团队垫钱给大家预支奖金的，我们这支团队做到了。所以请大家相信，只要我们能诚意朴实，我们能够走得越来越好，即使半路跌倒了，我们也问心无愧的拍着胸脯说我们尽力了，我们为这座城市带来了很多。
3: 年轻队员一定要拿出你们在场上的朝气，一座城市靠的就是你们，你们也是这座城市的未来，也是呼和浩特的未来。
4: 谢谢兄弟们，然后也特别感谢大家认可他们。
5: 咱们今天的主题看了吗？赛前聊天啊，对不对？
6: 没有任何任务啊。好嘞，加油。
0: 在距离揭幕战球场仅隔一条马路的训练基地，球队分成了三组进行备战训练，绝对的主力、替补队员和无法出场的球员。从93年出生的队长李佳一到02年的张新哲，这支球队的平均年龄接近24岁。年轻意味着更好的体能和冲击力，同时也对球队的管理层带来了更多的挑战。
1: 作为这个业余足球比赛呢，很多孩子都是离开家门刚上大学的学生，他们是怀着一颗对家乡这种赤诚的心回来比赛，但是请假与这个比赛训练往往是呢有很多矛盾，这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最大的困难。我们要统筹协助他们，请既不耽误学业不耽误工作，更能抽出时间来参加训练参加比赛。
0: 赤峰队在去年的蒙超半决赛中总比分2-4负于呼和浩特队，此番客场作战，球队寻求复仇的愿望极为迫切。
7: 赤峰
8: 加油，
7: 赤峰
8: 加油，
7: 赤峰
8: 加油。
0: 头戴写有内蒙古字样的红巾，身披蓝红战衣，以草原蒙狼为原型的蒙宝是2026赛季的蒙超联赛吉祥物。
9: 今年有幸能够唱我们的这个主题歌曲，叫做梦想，梦想闪耀。明天应该是好多这个热血沸腾的朋友们吧，然后我们也非常的激动啊，因为我们也是全国各地跑嘛，然后这次回到了我们家乡，然后四面全是我们的朋友们，很开心，都是老乡。
0: 当晚开幕式总导演石应星带领团队进行最后的彩排。今年5月1日的江西赣超开幕式，石应星负责现场信号的制作。对于今年的蒙超，石应星希望展现更多内蒙古的专属元素。当晚的彩排一直持续到午夜1点。比较遗憾的是，马队携带12盟誓旗帜进场的场景， 由于第二天的降

0: 未能展现。在开幕式彩排的同时，晚上九点，刘勇来到呼和浩特队酒店驻地。不久之前，很多队员都经历了换季的感冒，还处在康复之中。最为严重的情况是队中的很多小队员，由于过度的紧张，出现了抽筋的现象，还需要药物来辅助睡眠。我们也记录了猛超揭幕战赛前主队呼和浩特队最为真实的备战情况。
1: 西瓜跟香瓜没啥法，
2: 西瓜香瓜比了、
1: 那个比完赛
3: 再说、香蕉苹果这种
1: 可以
3: 的、这种主队那个伤病情况咋样？
4: 现在目前伤病比较大的是那个邱佳义，
5: 咱们还是有些把握，保平争胜上还是有点把握。
6: 对，现在就是咱们说保平争胜，现在传达的队员就是赢，就是赢。
5: 张志明现在劲是上来了，
7: 有点兴奋，头磕头了。昨天晚上没睡着觉，说是失眠了。
8: 我让那个谁韩老晚上过来。后来我让他今天在这住，就是为了调节调节，然后睡眠状态，然后
5: 睡眠。对。大哥，咱们这是上中央电视台吗？
9: 对。
5: 我作为硬汉的形象。
0: 你需要那个药物辅助睡眠吗？
2: 完全不用。
0: 球队驻地酒店对面的大楼上打出了为内蒙古喝彩、呼和浩特队加油的灯光秀。猛超联赛的第二年，宣传推广与制造网络热梗成为了组委会的重要课题。在呼和浩特的主干道出现了烧饼 PK 对夹的广告牌，呼和浩特和赤峰的标志性美食在两队的比赛之前就打起了擂台。对于第二年的猛超联赛，规则和流程也在不断的完善。
10: 我们是作为这个中超的这些裁判员啊，一定要按照这个现在国际足联包括中国足协最新的这个什么的尺度，然后呢给两个队创造一个良好的训练环境。
11: 外省的运动员最多是报三上三，这个大家了解了啊。每场比赛当中始终保持同时在场六名本市户籍球员，其中还必须包含两名22岁以下球员。如果是在这个事情上出了问题，那比赛就按零比分判负了啊。
0: 比赛日的下午，呼和浩特队的球迷在赛前两个小时就完成了集结，近600名球迷被分成了22个小组，提前3天就完成了各个工种的分配，并进行了相应的演练。进入球场之后，球迷迅速进入各自的岗位，开始了紧张的备战。
12: 赤峰去年踢得挺好，只不过就是他们可能在技战术上差个点儿。希望呼和浩特今年还能卫冕冠军，然后希望呼市在这场全取3分。呼市加油，呼市必胜。
13: 我在第一届猛超的时候我就在，我觉得猛超呢带给我们来的是就是内蒙古的团结，同时我们也能激励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更加的坚韧。
0: 今年40岁的刘超从小就喜欢踢球，在2012年，刘超创立了草原雄鹰球迷协会，2016年完成了民政的注册，成为了呼和浩特最大的球迷团体。今年的猛超，刘超把领喊的工作交给了更年轻的王报国，希望年轻人给呼和浩特贡献更多的激情。
14: 呼和浩特只要有足球赛，都会有我们的身影。从十几年的看球过来呢，猛超的开办又打破了之前我们呼和浩特没有足球队、没有比赛的这种看球荒，所以呢，猛超来了，我们球迷协会，只要是一号召，很多人都在响应，包括现在的新生代、00后、10后，甚至都在源源不断地加入我们。只要内蒙古、只要呼和浩特有比赛，我们就会一直持续下去。我们协会的理念呢，就是让所有人都融入足球，为了城市荣耀。我们这个球衣是我们专门找协会内的设计师，是我们自己制作的。这个球衣是蓝色，是因为是呼和浩特队的主场颜色，我们选择了天蓝色。然后呢，这是呼和浩特的队徽，这边是一个呼和浩特市的行政版图，这是呼和浩特，这个是内蒙古自治区少数民族活动中心，它坐落在我们呼和浩特。

0: 然后呢背后下面是呼和浩特的英文，我们是球队的第十二人。
1: 来自赤峰的红魔球迷协会在去年猛超开赛前成立，如今已经初具规模，此番客场远征，红魔球迷会已是有备而来，信心十足。
2: 我们今天来了1000多人，然后我们从一个月以前知道开幕式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已经组织远征，因为我们的距离比较远嘛，1200多公里，我们昨晚是乘坐火车乘坐了12个小时到达，今天早上到达呼和浩特。我们去年也是季军，我希望我们今年的球队能争夺冠军。
1: 开场第36分钟，李佳一的任意球直接破门得分。在平时的训练中，李佳一会经常加练任意球，这样的坚持也在今年的猛超开幕式收到了回报。这是2026猛超联赛的首个进球，揭幕战的关注度也被迅速引燃。李佳一在赛后收到了数百条球迷的私信，向他表示祝贺。
3: 天气下雨，球呢落地会比较滑，然后呢我心里也想着不要把球踢高就行，我把球速踢出来，我只要连传带射的这样一种方式，一定会有威胁。确实蒙进，我觉得作为足球运动员来讲，可能是至高无上的荣耀了吧。能够在这样的氛围下比赛，可能世界杯的舞台跟我们在今天这样的一个舞台下没什么区别了，有一种想掉眼泪的感觉，因为就想着说在自己家乡，然后我们又是作为足球运动员，然后呢就这样的一个氛围下，就觉得不可思议。可能真的作为儿时的时候，我们的梦想是这样的，但是梦想照进现实了，在这一刹那，我觉得我的足球人生圆满了。
1: 上半场伤停补时，赤峰队突入禁区推射远角进球，追平了比分。本场比赛共有42678名观众亲临现场，刷新了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的观赛人数新纪录。伤停补时阶段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赛前被教练组担忧兴奋过度的守门员张玉明出击失误，呼和浩特队在比赛的最后时刻惨遭逆转。赛后主队的球迷还是献给了球队足够的支持，他们高声喊出继续战斗，主教练赵汉东向球迷们鞠躬致歉。从今年猛超的第一轮来看，各支球队都更加重视，在间歇期努力补强球队，第二年的猛超联赛各个盟市的竞争会更加激烈。对于出现失误的守门员张玉明，全队也展现了关爱与宽容。
3: 他回家了，然后呢情绪非常低落，我主动给他打了电话，我跟他讲述了一下我年轻时候出现的一些错误，我在我这个在他们这个年龄段出现在场上出现一些特别低级的失误，我是怎样面对的。
4: 这些职业球员们，国家队的球员们，在4-5万人的注视下，他都有心态，有的时候会有心态稍微失衡的地方，那更何况他们只是一些22岁的学生球员。
5: 因为那个角球是我发出来的，然后可能导致这个落点也不是很好吧，然后导致这个对方的解围，包括到最后的绝杀吧，一环扣一环吧，我觉得是，也不能完全的怪某一个队员。
1: 一场雨夜的逆转绝杀拉开了2026赛季猛超的序幕。今年的猛超全面取消外援，527名参赛球员全部为本土选手，其中在校学生286人，占比高达54%。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有机会在家乡的赛场上展现自己的才华。第二年的猛超还取消了去年的赛区划分，以更完善的赛制和更惠民的服务，点燃了全区的足球热情。
6: 今年我们在赛事宣传上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这个第一轮比赛，我们线上线下的观赛人数再创新高，总计啊达到680余万，资源精准对接，实现一场赛事带动一串消费，激活一片市场，赋能经济发展的目标。
1: 呼和浩特市人民体育场始建于1952年，呼市当地人习惯称之为大马路体育场。在猛超揭幕战的第二天，这里变得热闹

0: 而喧嚣。呼和浩特市业余足球联赛从2015年创立至今已经有12年的历史，今年40岁到52岁年龄段的元老组对抗一共有20支球队报名，当天斯巴达队与轻工联队正在进行激烈的对抗，场面一度剑拔弩张。
1: 我们的队伍全名叫内蒙古斯巴达啊，我们成立于2005年，至今我们已经建队22年啊，离百年足球俱乐部还差几年。队友们其实都是小时候就认识，都是从踢球开始，从我们好王几届的世界杯啊，意大利之下，我们就对足球钟情。那么把足球呢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中，我们这些老哥们儿还会继续在工作之余继续锻炼身体，加强我们的队伍建设，让我们把这个球呢踢到生活中，踢到工作中，更踢到我们的情感里。
2: 现在确实跟年轻人跟年轻队确实是没法没有一起较量的这个实力了，但是随着这个比赛办的这几届，我发现好像是元老组的比赛更受欢迎，队伍越来越多。第一届好像是一开始是十二支，后来16支，今年20支，听说还有没报上的。所以我觉得蒙超对群众体育这个带动还是很强的，每个人都去看，我还带我妈妈去看了啊。我妈妈70多岁了，看到那个氛围，她不是球迷，看到那个氛围也特别高兴。我真的是蒙超真的是让人特别惊讶。
0: 下半场比赛，斯巴达队13号队员王雪松替补登场。在今年4月，王雪松当选内蒙古足球协会副主席。在蒙超呼和浩特队中，有近10名队员出自王雪松过去经营的圣勒蒙扬足球俱乐部青训。现役国脚拜赫拉木13岁时就来到了王雪松的青训机构，在一番历练之后走上了职业的道路。
3: 总的通算过来，有3位入选了不同层次的国家队，其中拜克拉姆可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个，现在国字号的球员，培养出了40多个国家一级运动员，80多个国家二级运动员。那么他们通过这个体育单招考试或者高水平，90%多都上到了大学。黄金的训练年龄应该是7岁开始啊，这个7到12岁这个期间实际上是最好的一个黄金年龄。拉姆已经错过这个黄金年龄了，所以再回头去补他的基本功，很显然这个我们叫这个事倍功半。每次在大队训练完，我们几个教练员包括我就会给他喂球啊，45度角的喂球，包括角球区的喂球，每天都会加量大概100来颗这种长传球，包括接停，包括完成射门。另一方面，其实我想了一些笨办法，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弹跳不够高，你可以回家睡觉前摸房顶啊，你可以做仰卧起坐，增加你的腹部肌肉。我当时也没想过，我说了这么一次之后，他就每天都在这么去执行。现在的蒙超里边霍特球队，包括赤峰球队，包括通辽球队，多多少少都有我当年青训的这些孩子们的身影。他们有的是在校大学生，然后呢晚上来打比赛，有的呢可能已经工作了，那么一样会回来代表这个家乡，代表他的这个城市。所以我从这个国外回来以后，我的理念就是一定要把孩子全方位的培养起来，你踢不了球，你还可以干足球领域专业的事情。
0: 蒙超的激情也让更多内蒙古的孩子认识足球，了解足球。从去年开始，蒙超联赛的启动带动越来越多的孩子主动走进了足球场，把踢球当成了最大的爱好。一个工作日的傍晚，我们来到启蒙育星足球俱乐部。俱乐部成立于2017年，截至目前有将近80名学员，8名教练员各司其职。除了专业的教练员，还有体能教练和守门员教练。父母的目光追随着孩子们的脚步，伴随踢球已化作家庭生活的欢乐时光。
4: 训练挺好的，就是那个有什么那个非常有趣。
5: 是今年多大了？然后什么时候来训练的？
4: 已经从那个幼儿园就开始了，一直练到现在。我现在10岁，
6: 感觉挺好的。我感觉多体育锻炼对他的性格、身体都有很大的帮助。尤其男孩子踢足球有对抗精神，从小就懂得输赢，然后让他有。

0: 身体建设都挺好的感觉。
1: 作为启蒙育星足球俱乐部的创始人，苏凯在过去也踢过业余足球。2025年底，为了更好的发展，他将俱乐部从土默特左旗带到了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据苏凯介绍，呼和浩特的青训机构各具特色，有针对幼儿的兴趣班培养，还有对单招考试的专业培训。这两年，呼市足球人的情绪明显更加高涨了。
2: 通过最近，足球这个热度越来越高，尤其全国的各个省的超级联赛，尤其以我们内蒙古的蒙超为主，这两天呢也是球市特别火爆，吸引了我们很多这个家长、热爱足球的球迷朋友，然后让孩子更多参与到足球当中。我们呢为了更好的推动和普及青少年足球，也多次组织我们俱乐部的学员亲临现场观摩蒙超比赛的开幕式、呼浩特队的主场比赛，甚至前两天还有幸观看了全国 U16 国家少年队的比赛。我们觉得呼浩特的小孩是还有一定的运动能力，包括家长的支持力度，他们完全是有可能未来有的进入职业队，有的进入蒙超队，甚至进入一些各大的名牌院校，这是非常有潜力的。但是现阶段总的来说，呼浩特还是属于全国相对足球比较落后的地区，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种不懈的努力，慢慢让呼浩特的青训越来越好。
1: 5月23日东北超揭幕战，呼和浩特队与延边队0-0握手言和。在比赛中，当地博客手身着蒙古袍风格服饰担任担架员，引发了极大的流量和关注。蒙超和东北超的双线并行，把观赛加旅游变成了消费新热点。截至上周日，2026蒙超联赛三轮战罢，赤峰队三轮全胜，排名榜首。第二年的蒙超联赛，更多的年轻本土队员走进了赛场，代表家乡争夺城市荣耀。第二年精彩继续，蒙聚一心，超然绿茵，寄托未来。
3: 好，看完蒙超的专题，可能球迷们就要想了，接下来这个月是不是要犯难了？这边是自己很火的本土业余联赛和自己的中超，而另外一边世界杯要开始了。今年的比赛呢，其实这个时间啊正好分配开了，大家可以晚上看世界杯，白天看自己的联赛。那马上来的世界杯呢，在3个国家16个城市48支球队将会带来104场比赛。对于所有球迷来说，可能大家关心的是最后谁能够夺冠。但是今天我们一开始这个片子给大家说了，本届世界杯会有很多改变，不仅仅是赛制，而且会是规则和判罚上的改变。更重要的是，上届比赛引入的一系列半自动越位系统和视频裁判系统，这次都会升级。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主裁判马宁说了，这次的技术啊，会让您在 AI 和虚实之间去看到最精准的判罚，到底会有哪些新的故事和新的悬念呢？我们一起期待吧。下期节目再见。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来我家吃烧烤啊！
6: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5: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6: 看，真没啥油烟吧？嗯，
5: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9: 我现在就出发了，这些年我走过很多路，每一处都有我想要的舒适。斯凯奇散穿系列，探索舒适由此开始。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3: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中国力量。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添活力。中国药品安堂专业品牌。
1: 我现在就出发了。这些年我走过很多路，每一处都有我想要的舒适。斯凯奇散穿系列，探索舒适由此开始。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中国队和泰国队的比赛。这是中国女排在南京站的第二场啊，昨天中国队是0-3负于了捷克，所以这场对于小将们来说还挺关键的。那为了您更好的欣赏比赛，我们是邀请到了世界冠军沈静思担任解说嘉宾。沈指导你好。
1: 孙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现在双方的比赛已经开始了，中国队是位于画面的右侧，今天中国队身穿的是白色的比赛服啊，还是沿用了昨天的先发阵容。11号是主攻手萨斯帕彭，今天他是和阿耶查拉彭来搭档主攻。
1: 嗯，
0: 泰国队的自由人是2号皮亚努特，而接应上的是平比查亚，二传是波彭，副攻是5号塔达奥和29号维莫拉特。接应唐鑫，
1: 好球，好防守。
0: 李非凡上来垫给庄宇珊，
1: 球
0: 反击将球打中。
1: 今天进入状态是比较快。嗯，好防守。
0: 中国队用庄宇珊和董宇涵搭档主攻，二传是张子萱，接应是唐鑫，副攻是陈厚宇和郭中南，自由人是倪非凡。泰国队一传到位，后三被中国队拦回，
1: 机会。哎呦，
0: 唐鑫的后二进攻。网口抓住机会，
1: 今天大家比较兴奋，
0: 中国队太棒了。小将们确实一上来这个精神面貌跟第一场完全不一样。
1: 嗯，
0: 就是得释放。
1: 对，发球压主攻，击获一个调攻，哎呀，有点可惜。
0: 沈指导，因为第一场我们打的是欧洲的球队捷克，然后这一场面对的是今年在亚锦赛的主要对手之一。其实两支队伍的打法风格截然不同。您觉得相较于第一场，今天中国队需要在哪些环节上去做出一些改变？
1: 我觉得首先还是要打的耐心，因为这个泰国队防守也比较好，串联也比较好，然后呢我们自己这边主要就是攻要打出来，再一个就是网口要给他压力，拦网一定要做得好一些，你压制住他的进攻，那他自己这边肯定要想办法变现啊，那就来到咱们的自己这边的节奏上了。
0: 1-1了。
1: 对，
0: 查拉彭

0: 我们也都知道，今年对于中国女排来讲最关键的就是在天津啊举行的女排亚锦赛。只有拿到冠军啊，才能够第一时间拿到洛杉矶奥运会的门票。所以泰国队啊，就是我们主要的对手之一，这场比赛也是比较关键。
1: 对。也是要在每一场的这个比赛当中啊，找到制胜的办法。泰国队拼发球。
0: 泰国队在第一场是0-3输给了塞尔维亚，这两支队伍现在还都没有迎来首胜啊。副攻手陈厚宇。
1: 泰球这个手上节奏比较好啊，泰国这个晃了一下，短平传个扫位。
0: 所以关键还是在于我们的发球能不能破掉对方的一传。
1: 对。大条。
0: 董宇涵稍微强攻。
1: 看打没打手。没打到。
0: 另外今天中国队尤其是边攻啊，还是要把自己的自身失误给控制好，不然这个比赛节奏容易打乱。
1: 对。
0: 中线被泰国队防起来。
1: 好球，机会。
0: 这球上的不错。
1: 有机会还是可以多打快攻。咱们的身高优势还是在这儿。
0: 16号郭忠南在对阵捷克队的那场比赛，他在拦网方面有不错的表现，小将没有怯场啊，这个特别好。
1: 好拦网。南泰国队一定要慢跳，他们都基本上都是看手打。
0: 这个球也是一传不到位，之后二传没有传好。
1: 大家看今天泰国队这个场上也比较严肃啊。
0: 对，
1: 感觉跟昨天不一样，
0: 因为他们也很重视这场比赛。另外对于中国队来讲，我们今天的进攻啊，可能不用怕说过不了对方的拦网，就是需要在线路上打得耐心一些。因为对方的拦网高度不是很高。
1: 对。
0: 然后我们自己的拦网一定要压住节奏。
1: 是。换人了。
0: 瓦利萨拉。这球顽强的救回去了。
1: 好球。
0: 现在串联当中还是显得有点慌乱。所以没有办法形成进攻。
1: 好球。
0: 这是在乱中取胜啊。泰国队请求了第一局的第一次暂停。
1: 现在这个防守脚站的还比较死。
0: 泰国队的主教练是加提鹏，也是一位非常有经验的教练，他对泰国女排也非常的熟悉，所以这次他这个回来之后也是希望给泰国女排带来一些全新的东西。但是现在泰国队好像整个阵容还是有点偏大。
1: 这些人打了很多年了。经验上面比较丰富，所以咱们今天也要做好充分的困难准备。

0: 泰国队一传不好。
1: 嗯，好拦网，三拦网。
0: 中国队通过高质量的发球。

0: 其实面对像泰国队和日本队的这个主攻手啊，这个把边的拦网特别的重要。
1: 对，
0: 因为身高不高呢，他的直线是一条非常重要的得分线路。
1: 对，他的手法变化会更多。
0: 嗯，好一传，
1: 好球，这个咱们也打了一个配合，节奏比较好。
0: 超手了，唐鑫在第一场的这个进攻打得非常好，全队最高得分。
1: 好防守，
0: 好防。嗯，这个反击的腰线，
1: 这球就很讲士气。
0: 今天一上来，中国队在后排的六号位还是防了不少好球。
1: 篮房布置的比较清楚，
0: 再通过篮网给对手施压。
1: 嗯，篮网给他压力以后，他就开始失误了。
0: 嗯，
1: 开始避守。
0: 其实赵勇指导确实也挺坚决的，也挺有魄力的。在第一场0-3输给捷克之后，这场对阵泰国还是用了第一场的先发阵容，但是也是有这个像王媛媛啊这样的大队员加入到了这个大名单当中了。赵云山的进攻打出来了，
1: 线路很清楚。
0: 其实像沈老说的，泰国队今天一上来感觉打得特别紧，所以他们的特点没有完全的体现。
1: 但是咱们这边今天一看就是困难准备比较充分，上来咱们几个反击一下球，这个情绪气势也起来了。
0: 另外中国队在我们集训备战的时候也是重点围绕着今年的亚锦赛，所以对于亚洲的这些队伍，因为他们的打法风格比较统一，泰国和日本，所以我们在备战起来也比较有目的性。但是这场比赛啊，一定要真的是你要做好这个艰苦的准备。
1: 对，
0: 霍鹏晃了一个空门，
1: 到位球一定要多盯住泰国队这个跑动进攻。跑球到位，还是利用往上拉开打。

0: 比分领先。
1: 泰国队开始打掉结合了。
0: 嗯，今天泰国队这个跑动也比昨天要多。不要受影响。
1: 中国队换上了朱星辰，用朱星辰换的是郭忠南。
0: 嗯，
1: 哇，漂亮。嗯，下手很果断。
0: 咱们一个短球，
1: 这是庄宇珊的特点。
0: 嗯，今天庄宇珊这个进攻起跳非常充分啊，配合得很好。

0: 17-9，中国队大比分领先。
1: 在大比分领先的时候，一定要减少自己的失误。好球到位，挡了一对一。这个球抢得很好啊，我们看稍稍有一点点上网。

0: 赵远山现在到了后排，目前已经拿到了五分。
1: 现在吊球开始多了，咱们篮网给他们压力以后，他们就开始打吊结合。
0: 对，这是小将在这个临场要快速解读的。太空队前排篮网队员触网，应该说中国队还是把两位这个自由人使用的非常好。
1: 对，咱们打亚洲队伍自己的篮防也很关键，防守啊。
0: 主攻手艾查拉蓬
1: 到位，下手非常快啊！
0: 第一局应该说中国队各个进攻点都打开了。
1: 你快攻打得多了以后，他对方的这个篮网人他不敢提前走。
0: 二次球。这段时间泰国队应该是有至少三个，
1: 对，
0: 是通过吊球得分的。十号是主攻手南纳法特，
1: 通过换人来加强发球。
0: 其实第一场泰国队打塞尔维亚那一场，他们的发球就整体发的不是特别好。
1: 对，失误还挺多的。
0: 对，哇，漂亮，
1: 下手非常快啊，
0: 过中南。
1: 拉三，
0: 其实啊，打这个泰国队和日本队快攻还挺关键的。其实我们速度一旦能够起来的话，我们真的是能够在对方副攻头上打这个球。
1: 对，先有副攻，然后副攻也可以给主攻啊接应掩护。
0: 对，十五号是二传手纳塔尼查。
1: 包括咱们副攻的球，快攻打起来的话，他也比较不好拦防。
0: 是。谭鑫啊，一直延续特别火热的进攻手感。
1: 这段时间咱们看这个小将二传，这个分配球也很清楚。这个球三点攻是用副攻来掩护，打一个奥位。

0: 基本上是一个半人拦网。
1: 嗯，
0: 很到位了，好防守，
1: 高球下手还是比较果断。
0: 嗯，机会球，
1: 泰国队没有形成进攻。
0: 看看这个战术。
1: 嗯，中线球打在界内，这个球是用了一个前交叉的掩护。
0: 对，虽然说没给，但是也是一个跑动进攻。
1: 嗯
0: 嗯，你这边基本上空门了。
1: 对，今天这姑娘们脚下很活，
0: 嗯，
1: 就跑开了。反击机会来了，还是四号位打手之后球落地，中国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0: 机会，一个调整攻，好球。今天咱们看这个球速也加快了。
1: 嗯，二号位吊
0: 球，
1: 主动的吊球，
0: 打
1: 这样的话25-14啊，中国队是大比分，并且非常快速的拿下了第一局，目前1-0暂时领先泰国队。

0: 好，各位观众，这是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中国队的第二场比赛。在首场比赛当中，中国队是0-3负于了捷克队。大家对于中国小将们的这个首秀啊，觉得多多少少会有一些遗憾，因为打得太过于紧张，所以在第一场对阵捷克队的那场比赛没有太多的表现。当然对于对阵这个泰国队的这场比赛，大家又有一些小的担心啊，因为泰国队是今年亚锦赛中国队的主要对手之一，在输掉了首场比赛，背负了一定的压力的情况之下，小将们能不能够快速的调整，这是这场比赛第一局我们看的一个关键。那从双方第一局的比赛来看，小将们调整的是非常不错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为您呈现精彩赛事。那在此也想请教沈指导啊，就是小将们在输掉了第一场的情况之下，这个第二场我们没有想到他们能调整的这么快。那你会如何来总结这个第一局的比赛？
1: 我觉得今天这场比赛总的来说还是困难准备比较充分，再一个就是进入状态比较快。咱们看到咱们在比赛当中这个攻防的配合转换，我觉得还是比较流畅的。再一个，我觉得我们也发挥出了自己的水平，在比赛中以这个情绪带动气势，真正发挥出咱们这个年轻队员的这种情绪来。
0: 应该说年轻的小将在面对我们亚洲的主要对手的时候打得还是比较的兴奋，比较的忘我。那沈指导，您在这个运动员时期啊，应该说跟日本队跟泰国队也交手过很多次，我们在第一局的比赛过程当中也提到了，这场比赛我们要做好非常非常充分的困难的准备，有可能打的这个内容会比较丰富，有可能这个比赛时间也会打得比较长，就为什么在和泰国队和日本队进行比赛的时候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1: 因为咱们这个亚洲队来讲的话，就是下三路这些防守会比较好一些，所以在跟他们打比赛的过程中会有很多来回球。那你在这个来回球的过程中呢，你就是需要有更多的耐心，然后你怎么样控制住自己，然后减少自己的失误，让这个来回球把握在自己的手里。
0: 我们看到其实泰国队在第一局一上来打的还是比较的偏紧，尤其是他们的进攻完全被中国队给压制住了。但是在第一局的中段和后段，泰国队在自己的进攻方面有一些变化，就是加了一些主动的吊球，开始跑一些战术。在对手去有这种变化的时候，我觉得对于年轻的小将是一个考验，就是要看你临场解题的这种能力。
1: 对，因为在遇到这个高拦网的时候，他打不过去，他肯定要采取一些办法，
0: 对，
1: 手法呀，包括吊球啊，不会硬打，
0: 就是跟泰国队

0: 和日本队进行比赛啊，这个比赛的内容它不会特别的单一，
1: 嗯，
0: 因为他们是一直在想办法去变化，嗯，为的就是打乱我们。
1: 对，咱们看这一局泰国队有什么变化。嗯，上来马上打了一个提刺，你还是得拼发球，
0: 是
1: 你这个球一到位以后，他这个手上节奏拿得很好。
0: 这是十一号主攻手萨斯帕彭，他是1997年出生的，身高1.78米。
1: 嗯，
0: 保护的不错，一个轻打，
1: 有机会，
0: 对，耐心，
1: 球，好球，
0: 打手出界。嗯，
1: 就在这种来回球过程中啊，从垫球开始，我们就要把这个节奏把握好，到最后下手这一下很果断。
0: 这球发的还是比较重。
1: 嗯，泰国队现在也是利用往常拉开打了，两边开始打得多了。
0: 这是进平查亚的直线进攻，当然这场比赛啊，目前为止中国队的进攻打得还是比较顺，
1: 嗯，
0: 因为泰国队的网口的高度不是很高啊，所以感觉姑娘们在进攻的时候这个信心还是很足的。
1: 这就好球，
0: 这个球应该是没有打到手啊，四次了。
1: 开局一上来，泰国队一看加速了，
0: 并且泰国队也会加强防守。
1: 嗯，咱们还是要把自己的一攻先打好。
0: 打手出界，唐鑫。
1: 打得要更加耐心一些。
0: 唐鑫的身高是1.84米啊，但是他的臂展非常长，这个非常有助于他的进攻。
1: 这是一个一对一，
0: 发球上不能保。
1: 嗯，
0: 泰国队现在一上来一传到位率比较高，所以一次攻的成功率很高。
1: 打球还是要有针对性，压可以压这个四号位这个主攻。嗯，咱们也吊球，好球。
0: 这个球也是因为庄宇珊他有小斜线，嗯，所以他这个前排的主攻也不敢收进来，直接跟这个心儿。
1: 对，还是有一个主动的变化。开局把比分咬住了，
0: 好发球。
1: 嗯，大脚，
0: 这是平打，打手出界。
1: 嗯，
0: 中国队把比分追到了4-4。
1: 今天庄宇珊的这个准备比较充分啊，咱们看这个大脚线，好球打不好球，好球都有一个主动的变化，吊球。咱们现在这个吊球还是得想想办法。
0: 有下篮网，稍微高球反击，
1: 球
0: 对冲进来，管了一个直线。
1: 这段时间要先把一攻先顶住。
0: 目前来看啊，泰国队的篮网对

0: 赵宇山进攻的威胁不是很大，所以赵宇山在线路的选择上也是比较清楚。中国队和泰国队在这一站的最后两场都将会面对两支欧洲的队伍，中国队将会在第三场对阵塞尔维亚，第四场对阵波兰。
1: 这个第二局上来泰国队频发球了，发球有点下沉了。
0: 目前来看哈，这个第二局的锻炼价值应该比较大。
1: 嗯，
0: 对手打顺了之后，这是对手的一个正常的表现。
1: 对，我们还是要做好自己。
0: 凯奥卡拉雅94年出生的副攻，
1: 好球。
0: 别乱，节奏不太好。
1: 嗯，
0: 张勇知道这边准备叫暂停了。
1: 泰国队这段时间有点这个气势起来了，咱们刚才看这个是一个开网的一个快攻，
0: 这个回合球的节奏明显偏快。
1: 对，
2: 你们在场啊，不要乱。再就是为什么
1: 刚才网口这几个球也有点急了，
2: 准备会怎么布置了？对方到位球是什么多？这是两点攻，对面对阵人，现在你们都在想什么呢？现在要多说话，哎，对方两点我应该怎么来，提醒自己现在什么都不说，叭叭叭咣咣咣老被对方打。
3: 不可能一直不落后，现在单点。
1: 嗯，这段时间一定要顶住了，
0: 这个时候
1: 咱们自己的攻再想想办法。
0: 不管是这个教练还是像我们大队员啊，刚才龚翔宇过来说比分落后很正常，关键就是比分落后的时候我们不能乱，因为你一乱了，这个比分可能被对手又拉开了。
1: 对，
0: 在乱的时候怎么能够稳定住？像刚才我们到位球组织那个三号位快攻明显高了，就是你出手也特别快，这就没有节奏了。
1: 对方一个碰网，
0: 中国队度过了这一轮，泰国队拦网队员触网，
1: 还是要自己把握住这个节奏，不要跟着泰国队的节奏去走。
0: 没错，副攻手陈厚宇，
1: 有机会的话拼发球。
0: 这一看就是一个小机会。
1: 对，
0: 这个一传其实是有点上网，所以后边的人应该注意，这二传有可能就要进行二次球了。
1: 二传经验还是比较丰富。
0: 后三的启动很快，
1: 接网球了，
0: 抓掉。
1: 这个时候其实他抬手了就不能再动了，我们防守人。发一个前驱，
0: 打手之后球落在界内，董宇涵，
1: 回到咱们自己这边发球的时候可以再慢一点，把节奏先稳一稳，因为泰国队现在这一局看来这个节奏是有点加速了啊。
0: 打了一个背快，塔达奥，
1: 这发球发的还有点正。咱们看这个这局到现在，泰国队基本上都是到位球，这三点攻就比较不好拦防了。
0: 哦，漂亮
1: 球，
0: 稍微有点远网的一个短平快。
1: 下手很快，这 本上一帽。

0: 头就打，
1: 这等于是一个远网的进去快球。
0: 嗯，对。
1: 看看董宇涵的发球，
0: 小防守，
1: 泰国队稍微有点乱，中国队拦网得分，追了一分。
0: 这段时间咱们反击要想想办法，不要让他在中段的时候把比分拉开，你拔得很直。
1: 好球，单人拦网，唐鑫再拦一个，中队追到10-11。
0: 嗯，这两个拦网很长气势啊，就特别是在这个两个单人拦网以后啊，咱们要更加注意这个吊球啊。
1: 这段时间我们的拦网人也比较清楚。
0: 嗯。
1: 塔达奥帮助泰国队过轮。
0: 嗯。也是一个远网的快球。球，这个线打得很好。
1: 这个阶段，中国队把节奏给打回来了。
0: 嗯。
1: 现在压力应该说在泰国队这边啊。小将们，这一段就是从那个暂停之后，
0: 嗯、
1: 应该说经受住了考验、啊。
0: 对。换小将王浩谦上。
1: 王浩谦在第一场这个进攻方面表现不错，打出了自己的特点。
0: 嗯。咱们从第二局开始，咱们自己这边的快攻好像有点少了，所以可能换上来加一加快攻。比分咬的还是比较紧。嗯，好球。
1: 这一段破坏性拦网稍微多了一点。
0: 嗯。两人之间的球没并上，
1: 并且这个球埃查拉冯也明显稍微撑了一下。
0: 嗯。泰国队一直在拼发球。
1: 看看庄玉山的发球，哇，
0: 这个球二传这个节奏很好啊，咱们看他先等了一下复工这个节奏没有给出去。
1: 他现在这个十一号主攻手萨斯帕彭啊还是有一定的弹跳和力量。
0: 嗯，看这个一攻，
1: 嗯，董宇涵这段进攻打得比较兴奋。
0: 嗯，这段时间咱们拦防比较不太好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先把一攻顶住了，
1: 对，
0: 不要让对方把这个比分给拉开。

0: 王谦因为也是上来没有多久，所以感觉还没有完全的热开。
1: 嗯、是。
0: 哦，我们看龚翔宇这边是把外套给脱了、
1: 嗯，
0: 看来也可能会有上场的任务，
1: 对，
0: 有可能会有两点换三点。
1: 嗯，这比赛也是来到了中段了，比较关键的时候。嗯，真的是有点犹豫了。
0: 对，后排防守的时候犹豫了。
1: 嗯。
0: 泰国队现在又涨了一分，之后到17-14，三分的分差。快攻过轮，今天一上来郭中南的这个快攻成功率特别高，
1: 对，小将下手很快。
0: 嗯，这一轮是用龚翔宇来换下了董宇涵，
1: 对，
0: 让唐鑫去打四号位。其实轮次方面，中国队确实比较细致。
1: 嗯，这轮反轮上来也不用换位了。
0: 对，包括用这个朱星辰来换我们的副攻。
1: 嗯。传到位，
0: 打手了。郭振南在结束第一场之后赛后采访的时候也提到了，就是他觉得年轻队员包括他自己在第一场面对不同比分的时候心态有变化，但是他自己没有紧张。
1: 嗯，
0: 这个确实也是因为他在第一场的表现确实是很好啊。
1: 嗯，
0: 尤其是在拦网方面，
1: 年轻小将上场打球还是敢打敢拼，
0: 是不要想太多，
1: 对，
0: 就想着去做。卡达奥来发球，中国队还落后三分。龚翔宇一传到位，
1: 好球、哦，一个拉三啊，非常清楚，跟张子欣这边的配合也很好。这段时间咱们的篮防要再想想办法，要上分了。我发一个半到位，
0: 篮网将球拦回，泰国队再垫到二号位。哦，这防守拼起来了，
1: 球
0: 三位强攻中线，庄宇珊
1: 这球很长气势啊。
0: 对，我觉得对小庄来讲哈、啊，就他在面对欧美的这种高大篮网的时候，因为他个不是特别高、
1: 嗯，
0: 所以他会有一定的这个，比如说没有那么坚决，
1: 嗯，
0: 然后需要在线路上有更多的这种经验，嗯，他需要比赛沉淀的，
1: 嗯。
0: 哎，今天他面对篮网高度没有这么高的泰国队打得比较释放，我们只有就是这个课题得一点一点的来，
1: 对。其实面对不一样的对手，你有不一样的打法，这是也是个人必备的一个能力。嗯，暂停上来以后，咱们自己这边的这个拦网啊，包括后排脚下一定要活一些。
0: 郭中南刚才的发球发得还不错，
1: 嗯，
0: 只要对方的一传半到位，我们就有拦防的机会。
1: 嗯，一个匕首线，
0: 这个球也是因为波鹏啊是按照这个到位球准备的，
1: 对，
0: 所以他脚下没有到，球传得开。

0: 望了。
1: 他们来到这个时候也着急了。
0: 嗯。
1: 平了。好发球。
0: 有下篮网。稍微反击大斜线。中国队反超。
1: 我们看这个庄远山也很聪明啊，因为咱们打这个泰国队的时候，你看他们防守压得非常靠前，
0: 对，
1: 所以他就选择打一个长线。
0: 泰国队这段时间波鹏的传球也出现了一些起伏，
1: 嗯，
0: 然后换下了埃查拉彭，庄远山已经拿到15分了。
1: 好发，
0: 还有卡拉亚，
1: 这球没关系，我们再把这个一攻打好。
0: 波鹏也是大胆组织了一个快攻，
1: 嗯，好球。机会保护，哇，很顽强啊。
0: 嗯，我们自己不要乱，
1: 嗯，
0: 还是我们的机会，快攻，漂亮，
1: 漂亮。
0: 哦，并且龚翔宇等于是前排换下了董宇涵之后，到后排他也一直是打的主攻位置，
1: 嗯，
0: 保障一传，
1: 对，老将在上面，咱们自己这边心也很定啊。
0: 对，这吴梦洁是出现了一些伤病啊，
1: 嗯，
0: 所以缺席了这个世界女排联赛，所以针对庄宇珊对角的这个位置，教练组还是想了很多的办法。
1: 嗯，现在双方都在打快攻啊。
0: 对，我们可能还是把更多的这个篮防注意力放在对方的边攻上。
1: 嗯，反过来不要受影响，没关系，我们打好自己的一攻。
0: 26号主攻手坎蒂玛，好一传，嗯，关羽上来这一传保障的非常好，
1: 嗯，看咱们快攻打那么顺的情况下，对方副攻也不敢提前走，下手非常果断啊，线路打得也很清晰。
0: 22比21，
1: 嗯，
0: 庄宇珊到了后排，
1: 好发，
0: 发球上的变化，好球，泰国队保护起来了，
1: 没关系，开了，机会，
0: 垫给龚翔宇。别乱，别乱，快攻，漂亮，王
1: 谦。张子萱这球给的很好，很果断。
0: 对，
1: 一个开网的一个快攻，
0: 这个反击很关键。
1: 嗯，
0: 这20分之后，现在是23比21，泰国队请求了第二次暂停。
1: 这来到20分以后，每个球都很关键。
0: 对。
1: 特别球在自己本方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拿住这个节奏？
0: 因为龚翔宇在打这个联赛的时候，他打的是这个美国的职业联赛，
1: 嗯，
0: 然后他当时在反轮也是打的是4号位。
1: 嗯，这局我觉得换人换的还比较及时，
0: 很成功，应该说很成功啊。这尤其是关羽他在后排的这个一传，
1: 嗯，
0: 其实在关键分的时候还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1: 对，
0: 小将们也敢下手，哎，这个体系就运转起来了。
1: 对，嗯，泰国队应该是2点换3点了。
0: 进是7号帕帕查亚。这场比赛等于是两支队伍。

0: 我在今年亚锦赛之前的摸底。但今年世界女排联赛在分站赛，中国队不会碰到日本队。
1: 其实咱们也要在这种比赛中找到那个战胜他们的这个办法。
0: 对，
1: 用一个短球变线，没关系，不要受影响，咱们还有领先一分。
0: 龚翔宇还在前排，
1: 咱们是一个反轮两点，
0: 这轮还是相对比较弱。
1: 好球，
0: 好球啊！到位的快攻。哎，王傲谦这两场这快攻打得太棒。
1: 跟张雨萱这边的配合也很好啊。
0: 看泰国队这个拦网手都没有完全起来的时候，球已经下来了。
1: 对。
0: 24-22，中国队率先拿到第二局局点。
1: 扳到位了。应该是中穿了。
0: 他这球送到网口还挺厉的。接下来将是泰国队3号传手波鹏的发球。
1: 咱们自己这边也是一个两点攻。好球，到位，
0: 一传没问题。对，龚翔宇扫位进攻啊，这球没有过网。
1: 这球现在泰国队盯咱们这个副攻盯得比较紧啊。
0: 对，
1: 两个人都起来了，
0: 双方打成了24平。
2: 多少是
0: 短停，这切得太斜了。
1: 对，
2: 长停四号位，然后那个什么，这俩
3: 加后排，
2: 对，加后排，加后排，加后排，准备没关系。
1: 那咱们这个关键球这几个一传顶都非常好。
0: 对，其实子萱这个时候需要过来跟龚翔宇沟通一下，因为龚翔宇已经是好多年他没有去打这个四号位了，尤其是他反轮的时候，他也是会跑到二号位去，所以他对于四号位这个位置啊，应该说现在还相对比较陌生。那这一轮刚好又碰到了这个前排的两点攻，我们看到龚翔宇的妈妈应该也是来到了现场。
1: 没关系，不要受影响。还是一个到位，
0: 一传没问题，还是给龚翔宇，注意保护。这个球拦在界内了，这一轮确实是卡轮了。
1: 对，关键时候还是比较信任咱们老将。
0: 对，但这轮啊，其实是有一些问题的。
1: 现在泰国队盯咱们这个副攻盯得比较紧。
0: 你看，其实我们中国队在这一局这么多换人，也是因为今年的这个新的规则，就是允许有8次的换人。
1: 对。
0: 没有触网啊，挑战没有成功，这样的话泰国队是反超了。教练组在讨论啊。还是用董宇涵换一下龚翔宇。
1: 一传到位。
0: 一传全部都是到位。这个后三出界了，应该是界外了一点，
1: 应该是要挑战一下吧。
0: 但他这个落点是不用挑战的，这个主裁应该会看到这个球印。
1: 应该是要挑战一下，看有没有打手。
0: 中国队挑战看看。其实这局 这个应该说打得非常好，
1: 嗯，
0: 就是后边

0: 不巧就碰到了这个两点攻的轮次，
1: 对，
0: 且龚翔宇还在不是特别熟悉的这个四号位，嗯，所以一下子一传也没有问题，在攻上出现了一些小问题。
1: 对，
0: 这样的话泰国队是拿下了第二局，双方在前两局打成了1-1。下面进入由国际排联全球合作伙伴百岁山为您带来的精彩瞬间。

0: 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太极，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太极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2: 黄豆、花生、
3: 莲子、桂圆，好丰盛。
1: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4: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5: 国际排联全球合作伙伴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 来我家吃烧烤啊！
2: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1: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2: 看，这没啥油烟吧？嗯，
1: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4: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5: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6: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太极，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太极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8: 黄豆、花生、
9: 莲子、桂圆，好丰盛，
7: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10: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0: 品清华汾酒，敬非凡时刻。清华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1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国际排联全球合作伙伴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 来我家吃烧烤啊。
2: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1: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2: 看真没啥油烟吧。
1: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3: 怕蔗糖喝简纯，餐后喝简纯，休闲喝简纯，运动喝简纯，怕蔗糖喝简纯。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泰西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西八宝

0: 粥。
1: 吃太极，
2: 我要有仪式感。
3: 黄豆、花生、
4: 莲子、桂圆，好丰盛，
0: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5: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6: 国际排联全球合作伙伴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碎山。
1: 好，两局比赛过后，双方是打成了1-1平。这个过去的第二局啊，对于中国队来讲是有点可惜啊，在率先拿到局点的情况之下，且一传保障的非常好啊，但是我们的局点没有拿下来，最终是被泰国队逆转了。现在双方打成1-1，
2: 从零开始。
1: 中国队在数据方面，庄宇珊是16分，郭忠南是9分，其中包括了8分的进攻，唐鑫是7分，董宇涵是6分。
2: 一拳到位，上来还是坚定打快攻。
1: 哦，这局首发阵容做出调整，应该是唐鑫去打主攻了，搭档庄宇珊，然后龚翔宇打的接应。
2: 开局进攻状态一定要快，半到位，有点匕首太多了。
1: 现在是不知道第二局被逆转，然后现在1-1之后，对于中国队心态方面的影响有多大哈、啊？所以看一下这局的开局。
2: 对。我觉得还是立足于发挥自己，先把自己的东西打出来，不要跟着对方的节奏去走。
1: 那数据方面，中国队进攻是38-30，领先泰国队8分，拦网4-1，自失中国队是9分，泰国队是7分。其实这个过程里边，中国队打的是不错的啊，所以不用自我怀疑，坚定的往前走就行了，把自己的东西打好。
2: 球，
1: 一个轻打，有下篮网，轻掉，
2: 哇，机会，拿住节奏，
1: 后三，唐鑫这个球勒得太狠了，
2: 对，这个节上的这个节奏好像也不太对。有点上早了，
1: 还是来回球，最后有点着急。别急啊，你看，其实泰国都是拍过来的，我们去到位组织自己的进攻。换下了张子萱，换上了谢胜玉，一传没问题，
2: 好球，
1: 上来给龚翔宇。我们也看看谢胜玉的表现啊，04年出生的，身高1.86米，来自山东的二传手。
2: 小发压主攻，
1: 送到网口，漂亮，哦，打杆了。就打标志杆了。
2: 其实这个线路上选择没有问题。机会，
1: 篮网压住，等这个后二，篮网快攻，
2: 球，
1: 别急别急，好球，大谢谢，
2: 嗯。这个短平配的也很好啊。
1: 嗯。
2: 有庄远山这边失误了几个以后，我觉得还是不要受影响。

0: 吊球，龚翔宇防起来了。嗯，好球，中国队十二篮网得分，篮防特别好，我觉得篮防现在这个表现比前面要好了。
1: 对，你看这个吊球基本上咱防守也有了。
0: 是，所以龚翔宇上来。
1: 对，这篮网一定要给住他们压力。
0: 嗯，
1: 让他们进攻多一些变化，咱们就是比较好防守了。就开了一个斜线。
0: 26号坎蒂玛，这是通过手腕撇的。
1: 嗯，
0: 坎蒂玛来搭档11号萨斯帕彭。那平民查亚打进。
1: 咱们现在发球还是要想想办法。
0: 哦，王源上了。
1: 嗯，
0: 对，郭忠南今天表现也不错啊，但是这些大队员上来之后应该给这个谢胜玉更大的这种支持了。
1: 是，好发球机会。嗯，就是两人之间要喊一声。
0: 没有
1: 顽强
0: 了。嗯，现在副攻线是王傲谦搭档王媛媛。
1: 这个球发到对方自由人手里了。
0: 谢胜玉他的高度比较高，1.86米，所以在篮网上不会吃特别大的亏。扣到了界外。直接自扣。
1: 所以庄宇珊在后排这一轮可以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不要急。失误两个球，我觉得还是及时自己调整一下手腕上的一些变化。前两局打的都还是比较不错的。
0: 是，包括我看谢胜玉一上来，他的传球点还是挺散的。
1: 嗯。好防。
0: 转位高球反击中线，
1: 机会球，三点攻，
0: 快攻，远网的快球，王媛媛盯住，
1: 稳住，
0: 再给唐鑫，
1: 漂亮，
0: 打手了。
1: 这个球很讲士气啊，特别在这种来回多的情况下。
0: 这个球打手。

0: 哇，漂亮啊！中国队拦网
1: 起来了，
0: 还有
1: 起来了。
0: 哎呦，这个球，没想到泰国队保护起来了。

0: 啊，董阳宇这边也缩手了。
1: 嗯，很有经验，
0: 这都。
1: 这个球二分节奏很好，晃起来了。现在基本上跑动进攻比较多。
0: 是，萨斯帕冯拿到了八分。嗯，
1: 球。漂亮，
0: 龚翔宇。
1: 嗯，这球传得很舒服，一个开往的二号位。
0: 对，申成宇上来其实跟龚翔宇的配合还是不错的。
1: 嗯，发球还是发的比较正啊。
0: 远距离飘球，自接自扣。其实我觉得对于张子萱来讲，他现在啊特别需要一个帮手，就是我们需要另外一个二传位置上的人选快速的成长起来，你现在需要帮他去分担。
1: 嗯，对，你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有个人可以换一换，
0: 是，
1: 然后我也可以下去缓一缓，我觉得这样的话相互的弥补，更两人都能更快的成长。
0: 对，这个阶段中国队确实在发球上做得还不够。
1: 嗯，好球，
0: 现在双方的一次攻都没有问题。
1: 嗯，
0: 就看谁的发球能率先冲出来。
1: 打到现在咱们这个快攻的成功率很高，
0: 但是我们的强攻威胁要比泰国队大，所以一旦我们破了他的一传之后，我们是有机会抓反击的。好，防起来了，这个反击的机会没有把握住。
1: 嗯，其实打泰国咱们要减少自己的失误啊。今天泰国队的自失环节做得比较好，他昨天打这个捷克的时候，他自
0: 塞尔维亚，
1: 塞尔维亚的时候他这个失误就比较多。嗯，到位，好球，用快攻掩护扫位，
0: 这个其实是有一二点结合的节奏的。
1: 嗯，对，在到位情况下一定要拿一下复攻，这个节奏他复攻，对方复攻就不会轻易走。
0: 嗯，
1: 花一个大条，
0: 垫的不错。哇，
1: 好
0: 了，双二拦网并得很齐啊。
1: 嗯，刚才上来这个拦网节奏啊，它这个比较好，高度也很高，
0: 所以你看我们在复工位置上的这些小将啊，真的要向这个王媛媛的篮网去学习取取经啊。
1: 比赛来到中段了，
0: 14-12，
1: 嗯，差一点点。

0: 这时候咱们一次攻一定要抓住了，尽量减少卡轮。越开，
1: 开往强攻，
0: 球，
1: 好球，
0: 好保护，再来，
1: 快攻，哦，孔阳宇的防守，
0: 嗯，很顽强啊，
1: 哇，
0: 漂
1: 亮，
0: 这个球太长士气了，
1: 这球孔阳宇的防守。这唐鑫最后是抢到网口的高点之后，嗯，啊，打了对方一个快线拦网，这是一个变向球。
0: 对，
1: 我觉得王源和龚阳宇上来之后啊，你看一个人拦一个人防，在拦防上确实是做出了贡献，
0: 嗯，对。再一个咱们这段时间攻打得比较顺一些，
1: 对，
0: 一球又一个拦网，
1: 哇，
0: 漂亮，
1: 一个漂亮，太好了，
0: 这样的话就给泰国队比较大的压力了，
1: 是16-13，中国队领先三分，迫使泰国队请求暂停。
0: 真的很齐，
1: 嗯，
0: 关于这个把边拦网就是还是取位很好，
2: bon เร็วอ่ะเราทำประโยชน์ได้เพราะว่าเขาบล็อกเร็วไม่ได้โอเคไหมเอาใหม่นะเอาใหม่นะ
1: 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对于双方来讲也都是做好了困难准备，
0: 嗯，
1: 泰国队一看第一场中国队0-3输捷克了，他肯定觉得自己也有机会，
0: 对，
1: 因为年轻队员比较多嘛，
0: 嗯，
1: 尤其是年轻队员在面对这种来回球的时候容易失去耐心，
0: 对，
1: 很正常，
0: 但泰国队今天上来又有想法以后他们也比较紧啊，
1: 是。然后我们现在这个大队员啊，王媛媛、龚阳宇上来之后，我们其他人不要着急，不要觉得说这个比分马上就能快速拉开，
0: 对，
1: 还是要一分一分的打，
0: 嗯，老队员在场上起到这个作用啊，就是也比较稳定，
1: 对，
0: 就是球在咱们自己这边的时候我们就稳稳的，每个人都把这个节奏控制好，好长，
1: 嗯，唐鑫的轻打，
0: 嗯，这个球其实他可能看到这个心里是空的了，但是拍的有点小了，
1: 这个技术得练，
0: 嗯，
1: 从第一场到现在其实我们主动的这种轻搓失误还是有点多，
0: 嗯，这也可能跟这个改了规则以后有点这个影响，这个球利用往上拉开打，
1: 嗯，
0: 让这个泰国队这个拦网移动起来，他们的高度就不够了，
1: 杨舒明上，杨舒明和王媛媛啊，在第二场是进入到了这个名单当中，嗯，然后李晨轩和金家宝啊是没有进这个名单。
0: 好拦网，啊，咱们看王媛上来以后，这个网口还是给了泰国队很大的压力啊。
1: 对。这段时间泰国队一次攻打不死了，要不就是被拦，要不就是被防。
0: 对。所以他这个进攻时候啊，就是这个他这个手上可能会有犹豫，一犹豫的话咱们这个手就过来了，
1: 泰国队换二传了，
0: 嗯，
1: 没有办法了，这个一攻打不下去，所以换上了15号纳塔尼查，看看他的组织，
0: 嗯，失配了机会球，
1: 上的不错，反正清掉落地了，
0: 经验比较丰富，一看这个球不是特别好扣了，就来一个清掉，

0: 所以你看，其实王源的经验也会体现在这儿。对，他今天会给我的球有可能不是我想要的那个位置，我怎么去弥补把它变成得分？嗯，很多分都是好球。
1: 对。这局咱们调整了两个人员以后，我觉得还是。
0: 很有效果啊！这个从这个拦网上面，咱们就会看到拦住对方这个四号位、二号位很多球。
2: 嗯，这局人员上确实调整比较大。
0: 嗯，
2: 相较于第一局先是首发就变了。
0: 嗯，
2: 让唐鑫去打主攻，公羊宇打接应，然后打着打着把这个紫萱换下去，谢文玉上来。
0: 对，
2: 然后再换上王媛媛。
0: 嗯，也换一换节奏。
2: 对。
0: 现在是杨淑明啊，替补发球，还是两个人，还有，界外了，
1: 打手了，
0: 这球后排应该是给到手了，泰国队这个保护起来，最后这一下很快啊。
2: 他这个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了。嗯，打乱球能力比较强。对，就他们确实也是需要做好准备，一旦这个球被拦回来之后，自己的再保护。
0: 对。
2: 好球到位。开网，这球打手了。嗯，挑战。 承认了，一传直接失误，怎么得发球直接得分。
0: 下沉了，嗯，没关系，我们返回来把这一攻打好，然后20分以后一定不要放松，每一分都很重要。
2: 这个塔达奥也是泰国女排在副攻线上面一个主要的进攻手，目前已经拿到了11分。泰国队打了一个反击，这是2号位反击。
0: 换上了龚昱涵，21比17，这个比分不能大意。嗯，防完之后自己挡着这个队友的道了。嗯，下手很果断啊。
2: 确实感觉谢正玉和庄宇山的这个配合还没有那么默契，尤其是刚才到位之后，他给的四号位是一个高球，对，
0: 节奏有点错开了。
2: 嗯。
0: 没看到球，
2: 所以我们。

0: 年轻队员啊，这个拦网上还是得继续加强。
1: 嗯，现在咱们自己是一个反轮两点。
0: 孔雨涵稍微强攻，
1: 球
0: 打着出界，这可能也是用董雨涵换庄雨珊的原因。
1: 嗯，
0: 感觉谢胜玉的骚位球还是高球比较多。
1: 对，换二传换回来了，关键时候还是换下自己的老二传。
0: 有注意在盯，
1: 嗯，
0: 卡卡拉雅，
1: 球一传到位，要求一个长线。
0: 其实这一段我们的一传稍微有点送不上来，
1: 对，
0: 都是稍微有一点点远网。
1: 嗯，
0: 这球组织的也是挺大胆，中国队拿到了局点。
1: 那这个球开网球，我觉得王浩谦处理还是比较好，没有硬打。
0: 对，
1: 后四，
0: 后四，王浩谦防起来，
1: 好球，
0: 韩、嗯、鑫的反击强攻，
1: 嗯。
0: 25-19，中国队拿下了第三局，现在2-1领先泰国队。
2: 嗯，

0: 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 来我家吃烧烤啊。
2: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1: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2: 看这没啥油烟吧。
1: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太极，这1992年推出第一关太极八宝粥，吃太极是不一样的享受，要有仪式感。
5: 哇，好多豆，好清甜的桂圆，
4: 这就是真实感。
6: 莲香花生香美妙融合，
4: 这是层次感。八宝粥，吃太极八宝粥就是不一样。34年太极保持青春活力，我只选太极八宝粥。
0: 品清华汾酒，敬非凡时刻。清华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

0: 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回到南京青奥体育公园体育馆来关注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中国队和泰国队的比赛。现在3局过去了，中国队是2-1领先泰国队。双方的第四局啊，中国队还是用谢盛玉来担任这一局的首发二传。
2: 好防，调整二位，好球，
1: 反击打出出界，
2: 老将的经验啊。这是一个大条。
1: 陈指导，你如何这个总结这个第三局呢？毕竟在人员上有那么多的调整。
2: 我觉得第三局人员调整还是比较及时，然后包括咱们看王源上来以后，他的拦网啊整个做的都比较好，然后龚翔宇在这边呢后排保障的也很不错，然后包括他这边二号位的调攻啊也分担了很多。
1: 对，
2: 另外小将二传上来，我们也看到他的这个节奏啊把控上面也是非常大胆，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说发挥都很优秀。
1: 在第三局中国队拦网是拿到了4分，且各个位置的这个进攻得分都比较平均啊，就是大家的进攻效率也都有所保证，点又比较散，其实这样泰国队在拦防起来难度就有点大。
2: 这球有点低了，
1: 十一号萨斯帕彭在第三局他的进攻被中国队给限制住了。
2: 对，咱们拦网给他压力以后啊，他自己也失误。开局咱们进入状态还是比较快啊，好发球机会，
1: 龚翔宇
2: 插了点网，
1: 我这球其实落点还挺接近的。出界了一点点。这萨斯帕彭果然被换下去了。这进攻有点犹豫，之后他一传也没有接好，
2: 受影响，对，
1: 所以站不住了。
2: 球半到位，还是比较大胆给啊，上一个球没配上，但是没关系，他还是继续给。
1: 谢盛玉啊，目前为止传得不错。
2: 就是要在这种比赛中啊，找到这个配合的感觉。
1: 对。
2: 机会，漂亮。
1: 龚宇涵这个球扣的力量也是比较大，泰国队没有形成进攻。
2: 好的，好，
1: 漂亮。
2: 这球谢盛玉的这个节奏拿得很好，他等了一下复攻，再给四号位一对一就出来了。
1: 龚源球发得不错。
2: 好防，
1: 别乱。哎，有4次了吗？
2: 没有，他自己又来了一次
1: 啊，连击了。现在啊，确实会在防守过程当中，你会感觉年轻队员啊，有的时候会被这些球吓一跳。其实原本这些球可以变成我们的机会球，
2: 对，
1: 上好第一下，这个反击就有了。
2: 对，没有那么的自如。
1: 对。
2: 对于这个场上球这个预判啊，包括来球啊，觉得还是要有一些经验的积累。
1: 龚宇涵身高是1.8米。

罚球。好球，上网上的很快。泰国队挑战。挑战中国队触网。

0: 这个也是破一下咱们的节奏。没有空。
1: 其实今天中国队在第一点，就是我们快攻这一点组织的球量还是比较多。
0: 嗯，
1: 就但凡我们能配上的情况下，泰国队其实是就在篮防上没有太多的办法，所以我们二点的进攻就会打得轻松很多。
0: 对。
2: OK。OK。OK。OK。

0: 好了。
1: 这个球等待时间比较长。
2: 嗯。
1: 周跃彤和杨舒明啊，都是打接应的。然后子轩、郭忠南和王媛媛啊，都示意这个球是没有出网。
2: 中断时间比较长啊，咱们队员还是要保持热身。
1: 对。哦
2: 哦。
1: 哦，这球确实是触到网了。
2: 嗯。现在是比赛的时候，你不可以说中断比赛然后来挑战。
1: 嗯。
2: 但是你可以先标记着。啊，等到这个球结束以后，我们再提出挑战。
1: 这球泰国队这看的确实比较细。
2: 对。嗯，完了。
1: 泰国队前排拦网队员触网。
2: 对。这个比赛来到第四局了，大家双方体力消耗比较大一些，所以有时候在这种拦网的时候啊，没吸住气下来就特别容易碰网。
1: 就有点这个时间差的吊球，刚好错了一下，
2: 被动吊球了。
1: 对，
2: 这球他俩节奏没配得特别好，我们还领先一分。这段时间双方都在拼一攻，好球，这球还是调得很好啊，一传有点靠后了。
1: 所以你看，那个挑战之后，中国队这一传啊，其实都没有那么的理想。
2: 嗯，
1: 就是我们基本上不太可能去组织快攻。
2: 对，
1: 所以这体现出来了中国队在面对泰国队的时候，我们高球的强攻的能力确实比泰国队要强很多。
2: 对，今天下手都比较果断。
1: 嗯，平打了。
2: 嗯嗯。

0: 这一船出现问题了，我反击出界。
1: 这也是有点低了。
0: 我感觉波鹏这段时间啊，这个拿球拿的也特别深，就是他捏得很深，然后主要是为了晃这一下。
1: 那其实捏得很深这种球，副攻其实挺不好扣的。副攻的这种快攻球还是需要二传高出手。你往下捏了一下，正好把副攻这个节奏给错过去了。所以咱们一般看二传捏一下那个球手基本上都是二点。
0: 嗯，那白捏了。
1: 但是他就是捏了一下，就是为了等住你副攻的节奏，你就不敢轻易走了。
0: 你副攻在篮网判断的时候也是看二传的出手。
1: 好球，利用网传拉开打。陈胜玉这段时间组织还是很清晰啊。球的质量也很好，
0: 是。9-7，中国队暂时领先两分。好防。
1: 好球。
0: 打手出界啊，董宇涵。
1: 这个球一看就立得很好。
0: 其实这样的配置啊，真的能够让年轻队员得到锻炼。
1: 嗯，
0: 就是大队员在场上带着，然后你看这个谢胜玉在比赛当中发挥的这么好，新打的也很有底。
1: 对，这就是老队员在场上起的作用。
0: 对，
1: 有时候不一定说是要得多少分，但是他在场上这个感觉啊，给队员小队员的这个心都特别定。
0: 是。对，发球出界，
1: 还是想拼发球。看王源这个强发轮，我们能不能抓几分？
0: 接外了，
1: 接手接外了。
0: 南纳法特。现在是边攻的进攻效率支撑不起来了。
1: 嗯，
0: 那现在主攻位置上一直在换人，
1: 失误还比较多。
0: 嗯，副攻今天打得还可以，但是你一看边攻打不下去，我们现在篮网也重点盯快攻。
1: 对，
0: 那现在得分最高的就是五号塔达奥，拿到了12分。
1: 这球基本上都在手里了。王浩谦这个球也比较果断啊，就是死盯副攻了。
0: 中国队13-8，泰国队换二传。
1: 好防，
0: 保护。
1: 进网了，好球，照得好。
0: 不乱不乱，再垫给董宇涵一个轻打，这个球可惜了，这个球、这个位置上没有人。
1: 这个球因为二传可能以为三篮网，然后他上去跟掉了。所以这个脚就空出来了。
0: 嗯，
1: 一拳到位。
0: 泰国队今天触网也不少。
1: 对，

0: 现在啊，泰国队不管是换主攻还是换二传，他一直在解决攻的问题。
1: 嗯，
0: 他攻的问题其实到现在也没有得到特别好的解决，那他只能去拼命防守。
1: 嗯，
0: 所以我们在进攻的时候一定耐心。
1: 对，特别在这种来回球的时候，好球。这球没有撤位啊，
0: 是这段我们的攻打得有点着急。进平平查亚，
1: 不上，好球。
0: 哎，
1: 这球有点可惜啊。
0: 对，就是这种球要不要拦。
1: 嗯，
2: 那个像这种球的拉网，
1: 到这个时候了，大家这个体力消耗都比较大，所以这个注意力要更加的集中，
2: 特别发力了，我们慢点等气，他连你跳早全松了，是吧？暂时自己主动得分，不要等对方，不要等对方，每个人狠一点，来来来来。
1: 这个时候泰国队打两分也很正常啊，我们就不要受影响。
0: 是，另外这一轮应该是两点攻，
1: 嗯，
0: 然后我们的一传往前送一送啊，这样的话不管复攻是不是实打，我们最起码有节奏，
1: 对，
0: 打战术攻。重新的一传要做好准备
1: 啊，有点进网了，
0: 传掉。嗯，泰国队又抓了一个反击。嗯，其实我们在泰国队进攻出现问题的时候，自己的进攻没有顶住，
1: 对，
0: 所以现在有点让泰国队缓过来了。
1: 没关系，我们还有领先的几个球。
0: 啊，换上
1: 王川，
0: 张子萱了，换下了谢胜玉，
1: 换节奏。
0: 对，嗯，泰国队发球直接得分，这球下沉速度很快，比分追的也很快啊，13-14。
1: 场上还是要相互提醒一下啊，这个泰国队一得分以后啊，他这个节奏就会连续加快。嗯，机会，
0: 嗯，最后是，
1: 嗯，
0: 泰国队十号南纳法特扣球失误。
1: 这段时间东韩这个线路还是比较正，都基本上在他这个防守人的这个区域里面。
0: 现在我们有机会，还是要加快攻了。
1: 嗯，
0: 三位打得有点吃力，包括其实唐鑫在后排的这个一传啊，也是受到了对方发球的冲击。
1: 对，好防。这个球是一个调整的后三，不好球的话可以过渡一下。
0: 是，这个得加强手上控球的这种能力。
1: 嗯，过渡一下，我们还有机会再来。
0: 别急，别急。
1: 过球。嗯，再来。稍微有点低了。
0: 嗯，又是来回球，泰国队快速的一个吊球，现在泰国队把比分追到了15-15。
1: 泰国队现在有机会也都是打快攻球，你看不管是前面还是背飞。
2: 看我到这了，我前面起了吗？想着点，想着点，对吧？看谁比得起自由球。哎，大家打大点行吗？别怕失误。

0: 个所有人果断点，来吧，老板，靠自己得分。给
1: 你，比心，
2: 两个事儿，一个中间一个跑半天打，如果球不好了，不要
3: 一个。
2: 咱们在来回当中找机会了，
4: 别别急，
2: 慢点，
5: 不要看，
2: 别急，
5: 不要看，
6: 这个叫流动给。
2: 来来来。
7: 其实这样的比赛强度啊，对于中国队这场比赛来讲也是一个好事儿，就是你早晚会在亚锦赛的时候碰到这个实力更强的这个泰国和日本，
8: 嗯，
7: 你那时候临场出现困难的时候你怎么去应对，
8: 嗯，
7: 所以这个比赛过程当中出现一些困难，现在就看我们如何来应对。嗯，
8: 无功，
7: 嗯，
8: 机会球来了，
7: 还是想办法加快攻，跑背后，
8: 漂亮，
7: 飞飞，这个其实是王媛媛刚才在暂停的时候把子萱叫过去跟他说的，他说这个他比了一个二号位的手势，
8: 对，
7: 因为我们现在的攻打得很吃力，
8: 嗯，
7: 所以还是利用网程拉开让副攻去跑跑背飞。
8: 现在其实打了四局以后，双方都非常了解了。就是看看我们这边有没有主动的一些战术变化，
7: 对，
8: 也破一破对方拦网的这个节奏。好拦！
7: 现在王媛媛上前排了，
8: 来，
7: 这球是子萱拦的，难怪那么开心。
8: 机会，双方都在打快攻啊。
7: 嗯，泰国队这段时间的吊球比较多。
8: 嗯，这个后翻节奏还是很快啊，配的也很好。
7: 泰国队今天基本上能上的都上了，
8: 嗯，
7: 这球发了一个轻的，
8: 嗯，前出球有变化，把比分追平了。
7: 龚翔宇是想过来保护这个前排主攻的，
8: 嗯，球，
7: 开网进攻，打手之后球落在界内，
8: 这个时候我们反击要从发球开始啊，好发压主攻，
7: 哦，
8: 嗯，垫完球自己跑了一个二位短球，
7: 这个是泰国队的特点，
8: 嗯，
7: 他们容易打一些眼花缭乱的战术，
8: 他四号位扣不过去了，
7: 是，你像这样的战术现在应该也是独一家了，只有泰国队在打，
8: 嗯，对，因为这种战术球其实对一传要求还是比较高，
7: 是。
8: 嗯，
7: 泰国队反超了，
8: 就咱们一个反轮的三点攻，好球，嗯，切得太小了，
7: 中国队请求第二次暂停，哦，挑战。
8: 嗯，

0: 出网啊，这个挑战没有成功，其实是一个战术性的挑战。
1: 嗯，
0: 船的考验又来了，
1: 没关系，在咱们自己这里有点开。
0: 嗯，
1: 好防，
0: 在拼防守。
1: 嗯，保球过渡一下，
0: 好球，中国队双人拦网，这手真硬啊。
1: 嗯，
0: 他这个球主要也是有点短，所以他没什么线打不出去了。
1: 对，这个时候郭晓宇这个取位很好啊，
0: 是
1: 俩一起拦到这个球，
0: 把边把得好。还是用杨树明上来替补发球，界外了，示意打手，打手了。
1: 嗯，
0: 一传顶住，好，一传
1: 球
0: 冲进短球。嗯，泰国队后三又抓了一个反击，22-19。
1: 是一个挑战，
0: 对，挑战了。其实这一局中国队从优势局面啊到现在落后，那个转折点就是在
1: 中间有几个失误，
0: 就是我们是在自身的这个进攻上出现了问题。
1: 对，
0: 然后泰国队呢，我说那个时候他的进攻打得也不好，但是你自己进攻打不好，你乱了，你有点着急了。
1: 对，
0: 所以泰国队就快速打打吊吊。
1: 对，就是他那有一轮发球发了几个发球得分，然后包括咱们自己这边的进攻自失，所以一下就比分拉开了。再一个，我觉得这局就刚才王源拦了一个球，其他人这个拦网我觉得还是没有给他们造成太大的压力，我们攻一直打得比较顺，你看现在他这个攻4点都出来了，
0: 他现在攻主要是到那个后三了。
1: 嗯，
0: 因为他前排主攻打不下去，他转移到后三。
1: 对，包括他的这个复攻啊，跑背后球啊。
0: 对，
1: 嗯，
0: 周跃彤上了。
1: 嗯，有交叉，嗯，
0: 漂亮，
1: 它是有一个主动的一个战术变化。
0: 其实这个我们可以更早的去使用这个战术。
1: 嗯，对，
0: 但是这样的战术啊，其实对我们的一传要求比较高。
1: 对，看王源发球强轮，我发压一号位脚，
0: 好球，
1: 漂亮，
0: 拦在界内。

0: 网签的篮网。
1: 嗯，
2: 我那没看完，那个这个帮仔。
0: 加迪鹏马上叫暂停。
2: 这葡萄的球啊，加迪鹏他这个帮仔呀，要弄在篮了，把篮拉动。
1: 其实这个球就是一个发球和篮网的配合，我应该发球压他一号位大脚。然后呢，这个其实二传就很难再返回去传到二号位去了，从那个角过来。所以这个王浩谦传到篮网直接退四号位，形成一个有效的双人篮网。
0: 其实到了关键分的时候，泰国队也未必心里边不会出现一些变化。
1: 对。
0: 所以我们要清楚，
1: 觉得球在咱们自己这边的时候还是要把握住节奏，不着急。
0: 王媛媛篮网拿到了三分。
1: 嗯，
0: 两支队伍今天的换人调整都很多。
1: 对，
0: 篮网出界，泰国队度过这一轮，
1: 没关系，返回来我们把自己的一攻做好。
0: 快攻，漂亮，
1: 有机会大胆配。
0: 其实大家看这个王浩谦啊，
1: 嗯，
0: 他最有优势的一点是现在他特别的协调，他高起来之后他很协调，
1: 嗯，
0: 然后他下手速度非常快，然后他的这个战术特别多，
1: 对，
0: 但由于他现在力量还不是特别够，
1: 嗯，
0: 所以在移动篮网的时候感觉会有点吃力。
1: 嗯，
0: 好发球，关键时刻郭佳宇发球直接得分。
1: 马上叫暂停，
0: 对，真播
1: 一下节奏。
0: 嗯，这个时候我们有反击机会啊，也是要大胆使用我们的快攻。
1: 嗯，对，
0: 这个让我想起了这第二局的时候，当时在那个局休也是跟沈指导一沟通，因为最后那几分球我们基本上还是在打边攻。
1: 嗯，
0: 如果说那个时候能压回到我们快攻，因为那一段我们的快攻成功率
1: 很
0: 高。很
1: 高，对
0: 对，这都是经验。
1: 嗯，
0: 龚翔宇拿到了八分。
1: 嗯，篮网好像有点把得太直了，
0: 还是没有找准泰国队在关键分的核心进攻人，就是皮皮查亚，因为皮皮查亚的经验比较丰富。
1: 嗯，
0: 这二传在这个时候连续给他。
1: 对，你这一攻，好球，
0: 有效篮网了。哇，对方的反击，这是一个贝菲将球打中了。
1: 嗯，
0: 这样的话25-23，泰国队拿下了第四局，双方在这场比赛当中打成了2-2。我们看看，也期待一下双方的这个决胜局。
3: 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来我家吃烧烤啊。
5: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4: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5: 看这没啥油烟吧。
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了，在家

0: 火锅烧烤就找锅圈，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 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智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 400-110-7788 400-110-7788， 增强免疫力，正准智正源。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
2: 让滋养更自在。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锅圈
0: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来我家吃烧烤啊。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早就备好了。
3: 哎呦，肉呢？看，真没啥油烟吧？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了。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中国队和泰国队在这场比赛当中要通过决胜局啊，看看谁能够带走这场比赛的胜利。两人队伍在今年世联赛的第一场都没有赢球啊，这场比赛的争夺
4: 现在变得非常的激烈，我们也谈到过中国队在今年的世联赛的奋战赛不会碰到日本队，所以和泰国队的这场比赛大家也都非常的关注。第五局上来，我觉得还是咱们自己的攻这边一定要清楚一些。我觉得上一局有点被泰国队牵着走了，泰国队这边的这个跑动进攻啊，包括他主攻跑到二位去打短球，还有他的这个
3: 背后球，快攻背后球都是从后面突的，所以我们这边主攻的拦网一定要再注意加强一些。我们要先看一下中国队在决胜局派出来的先发阵容，这个还挺关键。主攻用唐鑫来搭档张雨山，二传是张子轩，副攻是王傲谦和王媛媛，自由人是倪非凡。
4: 进攻祥宇。好，我们来看一下泰国队和中国队的决胜局。好球，漂亮。其实张雨山和张子萱的这个节奏还是能够对得上。嗯。
3: 王媛强发轮，前面风打太多，所以不敢放。现在基本上也很少打定点攻了，基本上都是一些跑动进攻。
4: 球到位，泰国队自由人的防守，机会，给龚翔宇打手出界，
3: 又要高。发球压主攻，
4: 下手很果断啊。
3: 这个一上来又到。

0: 两支队伍都在坚持一次攻的这个过程了。
1: 嗯，一定要先顶住一攻。
0: 两个二传的分配球，在这个爵

0: 阿伦。机会。
1: 谭鑫。姚鑫，倪非凡防起来。
0: 嗯，
1: 还是给唐鑫清掉。哦，连续给唐鑫，这个终于打下去了。
0: 这段时间咱们这个防守做得很好啊，在来回当中，这个防守的取位，包括咱们这个攻守来回的进退。这个
1: 跑球，
0: 球
1: 被篮网拿了一个，王傲谦，没有配低点跳，
0: 嗯，还是比较清楚啊。频发球失误，
1: 对，他这个球是线路上想压这个前排的主攻，
0: 但这个没关系，因为你肯定要频发球。
1: 是，
0: 嗯，到位，好球，漂亮，
1: 好球啊！王傲谦他背飞的点还是挺高的，
0: 对。
1: 这个球是到位之后啊，子轩利用网程拉开，给了一个复攻的背飞。
0: 对，
1: 机会来了，
0: 球
1: 往远远来上，吊球，
0: 漂亮，很清楚啊。
1: 泰国队在决胜局率先请求暂停。
0: 嗯。这段时间咱们看张子萱在这个二传的分配球上也很清楚，
1: 嗯，
0: 有机会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打，多打快攻，包括一些不好球我们调攻的时候就稳稳把球立好。
1: 这个决胜局上来进攻方面，唐鑫是拿了两分，
0: 嗯，
1: 然后张雨山的进攻也有得分，
0: 对，
1: 王傲谦拿了一分，郭阳宇拿了一分，
0: 嗯，对，基本还是比较散，没有集中在某一个人身上。
1: 对，其实打泰国队和日本队，首先是篮防，就篮防一直很关键，
0: 嗯，对，
1: 因为他们变化比较多，速度比较快，还有一直以来的一个课题也是我们自己的进攻，
0: 嗯，
1: 因为对方的这个防守
0: 就比较好一些，
1: 对，所以我们在进攻的时候如何能够保持耐心且有效率，
0: 嗯，
1: 不把自己打乱。今天在这个环节上有一点小的就吃亏了一下，
0: 嗯，对，漂亮，
1: 好发球，王傲谦，
0: 这个球点很好啊。
1: 对，决胜局他拿了三分，
0: 嗯，
1: 一个进攻，一个篮网，一个发球，
0: 主攻站位比较靠前，换人了，
1: 啊，查拉彭上。对，七号帕帕查亚进攻失误，
0: 这时候咱们给他压力比较大的时候他们也失误，
1: 两支队伍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啊都是全员出动，
0: 嗯，我觉得泰国队还是非常重视这场球。
1: 对，
0: 那第一局上来他有点紧，但是我觉得后面通过他们自己的攻 还有防守也是慢慢的调整过来了，中间有一队也打

0: 有很多好球，
1: 对，
0: 一些跑动啊，包括他的一些这个利用网长拉开啊，包括他二传这个节奏啊，我觉得都很好。但是我觉得就应该在这种时候，我们拿出自己的一些实力来压制住他。
1: 其实这一批泰国队应该比你们那个时候碰到的泰国队的进攻能力要下降一些。
0: 嗯，对，
1: 他们那个时候因为他们的篮防水平一直都比较高，
0: 嗯，
1: 就尤其是防守，
0: 防守，对
1: 对，然后他们的进攻其实因为当时赶上了泰国队那一批队员了，
0: 对，还是一个跑动，那没关系，不要受影响，打好自己的一攻，还是有比较多的领先优势。球，
1: 高位，
0: 我们也打一个跑动，
1: 打到界外了。
0: 嗯。
1: 联网的快攻，王媛媛快速下手，打对方一个卧过，这也是一个关键进攻。
0: 嗯，
1: 前一个
0: 还是
1: 失误，
0: 我们小二传对于这个老副攻的一个信任啊。界外球，
1: 对，中线出界。
0: 嗯。我们要挑战一下有没有打手，
1: 泰国队挑战打手，泰国队在第三场将会对阵比利时，在最后一场将会对阵捷克。其实中国队的后两场的强度要更大，
0: 嗯，
1: 不管是塞尔维亚还是波兰，还是来了更多的这个主力，篮防水平更高，所以这一战呢，我们也是要看小将在不同的这个风格之下都能够交出怎样的答卷。
0: 对，嗯，没打，
1: 挑战没有成功，
0: 还是一个跑动，
1: 拼了一个防守，而泰国队的机会组织二号位，那这个二号位这段时间打不下去，
0: 注意保护，很顽强，
1: 三点
0: 会
1: 快攻
0: 球，
1: 这个球不用定，第二下垫太远了，
0: 嗯，扩大领先优势。
1: 其实这个南京站啊，中国队确实会比较困难，我们本来也是想的前面锻炼年轻队员，但由于吴梦洁这个出现了伤病，所以对于中国队这个阵容的考验是非常大的。
0: 对，
1: 哇，
0: 漂亮，
1: 少儿拦网。泰国队这个二传这段时间组织也不是特别清楚，他接应这段时间几乎没有打过来过，
0: 嗯，
1: 好多失误，
0: 他这段时间一传也不是特别好，所以他限制了很多这个跑动进攻。
1: 嗯，13-5，好发球，二号位吊球，
0: 先处理一下，
1: 副攻打半高，然后卡拉雅，
0: 嗯，

0: 此节此刻，中国队拿到赛点。
1: 我发球。
0: 还是杨树明上来发球。
1: 我发。
0: 打手出界。
1: 把这个一攻打好，我们组织一个比较有效的进攻。漂亮！
0: 最后是王媛媛的快攻，中国队15-7拿下决胜局，3-2战胜泰国队，这是中国队在今年世联赛的首场比赛的胜利。应该说这场比赛里边我们的大队员也纷纷上场来带我们的小队员来成长了。这场比赛的胜利对于中国队来讲也特别的关键，毕竟对手是亚锦赛的主要对手之一。那沈指导简单的总结一下吧。
1: 我觉得今天前面一开始吧，我觉得还是进入状态比较快，也发挥出了自己的水平。但是在中间我觉得泰国队还是给了我们一定的冲击。不过我们也是及时调整了人员，我觉得老队员上来以后还是发挥了很好的作用。然后从我们的情绪气势啊，还有我们的这个拦防啊，包括进攻啊，我觉得都是很好的一个稳定军心的一个作用。
0: 好，那这场比赛的现场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沈指导的精彩的点评，我们下一次的排球转播再见。
1: 再见。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来我家吃烧烤啊。
7: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6: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7: 看真没啥油烟吧。
6: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8: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

0: 总三萜含量高达 15.8 克，增强免疫力。致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致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萜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来我家吃烧烤啊。
6: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5: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6: 看真没啥油烟吧。
5: 终于可以再加肆无忌惮的吃烧烤了，再加

0: 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 他席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西八宝粥，吃泰席我要有仪式感。
2: 黄豆、花生、
3: 莲子、桂圆，好丰盛，
1: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4: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西八宝粥。
5: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 我现在就出发了。这些年，我走过很多路，每一处都有我想要的舒适。斯凯奇散穿系列，探索舒适由此开始。

0: 体育世界今日关注：印尼羽毛球公开赛进入第三个比赛日。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进入第三个比赛日的争夺，陈雨菲击败任平蔡月，打进女单八强；刘胜书、谭宁横扫日本组合，顺利晋级女双八强。混双赛场，程星张驰直落两局击败对手，下一轮对阵凤凰组合冯彦哲、黄东萍。后者在另一场八分之一决赛中鏖战三局，淘汰了一对印尼组合。此外，郭兴娃、陈芳慧连赢两局，淘汰了一对本土组合，晋级混双八强。体育世界今日关注：叶博亚遭处罚。在5月30日进行的中超第15轮比赛中，青岛海牛队7号叶博亚实施暴力，用头部撞击深圳新鹏城队6号姚军胜面部，裁判员出示红牌将其罚令出场。今天，中足联纪律与道德委员会开出罚单，对其追加处罚，停赛4场，罚款人民币40,000元。体育世界今日关注：法拉利车队与勒克莱尔续约。本周末 F1 摩纳哥大奖赛将展开角逐。昨天下午，法拉利车队官方宣布与摩纳哥车手勒克莱尔续上长约，并为他定制了特殊的比赛服装，作为送给这位即将主场作战车手的一份特别的礼物。2019赛季起，勒克莱尔成为法拉利车队的正式车手，生涯至今他共斩获8场大奖赛冠军。
1: 各位好，欢迎收看体育世界，我们一起来看详细内容。先来关注2026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的比赛，一起来看一下比赛的画面。身穿白色球衣的中国女排今晚迎来南京站的第二个对手泰国女排。此役中国队延续了上一场的首发阵容，依然以锻炼年轻球员为主。比赛开始之后，中国队迅速进入状态，攻防转换很快，各个点都有不错的发挥。25-14，中国队顺利拿下第一局。第二局，泰国队采取拼发球的战术，并开始提速，一度打乱了中国队的节奏。局末阶段，中国队换下董宇涵，派上龚翔宇，一传得到保障的中国队追上比分。
2: 但是最后时刻，中国队遭遇卡文，在手握两个局点的情况下连丢4分，泰国队扳回一局。之后的比赛，中国队调整了阵容，在王媛媛、龚翔宇等大队员的配合下，中国队建立起高效拦防体系，25-19再赢一局。但是随后一局，擅长变化的泰国队把握住了关键分，以25-23再扳一局。决胜局，中国队。

0: 稳定住状态，每分必争。最终在王媛媛的快攻下，中国队15-7强势拿下这一局，总比分3-2取胜。
1: 再给您做一个预告，中国女排的下一个对手是塞尔维亚女排，比赛将在后天晚上7:30进行，到时候我们体育频道也将为您直播这场比赛，欢迎大家到时候留意收看。再来关注其他方面，来关注法网的消息。
0: 在当地时间4号结束的法网青少年女单8进4的争夺中，中国小将孙欣然发挥出色，她直落2盘击败对手，打进本届法网青少年女单4强。
2: 与第一周酷热的天气完全相反，法网第二周比赛开始后就完全进入了秋季的节奏。在罗兰加洛斯，前来看球的球迷纷纷换上了长衣长裤。一大早，场地人员就在为比赛的开赛做着各项准备工作。孙欣然的比赛被安排在了10号场地的首场比赛，他的对手是来自塞尔维亚的塞特科维奇。孙欣然经常在塞尔维亚训练，他和塞特科维奇此前多次交手，相互之间非常熟悉。孙欣然开场后便很快进入状态，接连破发成功，很快以6-0轻松拿下首盘的胜利。第二盘，孙欣然乘胜追击，在场上攻势不减，没有给对手一点机会，很快以6-2赢得第二盘，总比分2-0淘汰对手，首次跻身法网青少年女单4强。全场比赛仅耗时56分钟。
3: 是的，我跟他也交手了非常多次，然后互相也非常了解，然后我一开始就想打的怎么讲比较有攻击性吧，因为我觉得要是有一个好的开局，这场比赛会更加的顺利，其实然后事情也是这么发展的。对，
2: 在谈到接下来的比赛时，孙欣然表示在这里参加的每一场比赛他都做好了困难的准备。
3: 对，其实我每一场都是做好了这个准备，包括第一轮其实都是很艰难的，因为我像我之前几天也说了，大家都是非常棒的选手，所以我会拼尽全力，然后不会掉以轻心。
1: 本届法网的混双决赛在北京时间今晚结束。
0: 上届冠军意大利的埃拉尼瓦瓦索里逆转击败一对跨国组合，成功卫冕。
4: 画面左侧的意大利组合埃拉尼瓦瓦索里是去年法网混双冠军，也是本届赛会头号种子。面对达布洛斯基和埃文金，他俩开局并不顺利，第一个发球局就被破掉，很快以0-4落后并丢掉首盘。不过第二盘两人一上来就破发成功，连得3局，以6-3将总比分追平。抢食大战就像第二盘的翻版，埃拉尼瓦瓦索里一路领先，5-4后两人一鼓作气连赢5分，最终以10-4拿下，总比分2-1，逆转达布洛斯基和埃文金，成功卫冕。这也是两人联手拿下的第4个大满贯混双冠军。
5: You improve me as a player, as a person. So you are the first that I want to speak when I lose a match. So thank you for it. I'm really grateful to have this journey with you because it's something that I don't take for granted. So thank you very much.
6: Tennis is going crazy in Italy right now, and we are very happy to leave this with all your support. And I hope to see you next year.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郭涵玉搭档姆拉德·诺维奇结束了女双1/4决赛的争夺，
1: 最终他们是以大比分0-2不敌青山修子、梁恩硕组合，无缘半决赛。
7: 身穿白色网球裙的郭涵玉与法国选手姆拉德·诺维奇搭档，迎战青山修子梁恩硕。整场比赛，郭涵玉组合打出了29记制胜分，但是受困于过多的非受迫性失误以及较低的二发得分率，郭涵玉组合还是连丢2盘，大比分0-2不敌对手，无缘女双半决赛。
3: 我觉得首先今天这个整个的环境啊，就是突然一下变得很潮湿，然后场地特别的慢，就是而且弹跳也特别低，就是跟前几天都有很大的不一样，然后我觉得在这一点上确实是更有利于他们的，而不是像我们，因为我们比较擅长就是快节奏的进攻嘛，然后去拿到主动，但是现在今天的这种环境会减弱我们的攻击力，然后给他们更多的机会去把球回过来。
7: 这是一场非常接

0: 的比赛，我们也曾有过机会，仅仅是几分就决定了首盘的归属。第二盘比赛，我们依然拥有机会，不过对手也发挥得很好，他们在关键分上没有太多的失误，而我们没有找到好的解决办法。
1: 作为多次大满贯冠军获得者、前女双世界排名第一的法国名将穆拉德诺维奇，在比赛结束后接受了我台记者的专访。
2: 他表示，尽管本次比赛他和搭档止步八强，但他非常认可郭涵予，并期待继续合作打好接下来的比赛。
3: Yes, I love playing with Han Yu. She's an amazing player and also a very nice person outside of the court. I really enjoy her company in general, but I also love her game style and I think we make a great team. And everything we've done so far this year is not easy because all the teams play almost every week and we don't, but we agree like that and I'm very proud of us, and I'm very proud of her because she had an amazing Roland Garros. She qualified in singles, so it's also a very great result for her for her first time into the main draw. So, yeah, I'm very happy to have Han Yu by my side.
2: Okay. 在穆拉德诺维奇结束采访后，郭涵予希望他早些回去休息，但穆拉德诺维奇坚持等郭涵予采访完一起走。
4: 他是不是结束了？还是我们最后就没有 ？If you want, we can go.
3: No, I wait for you.
4: Thank you.
2: Okay. 在郭涵予接受我们采访时，穆拉德诺维奇站在旁边为郭涵予拍照。
5: 其实我们也在不断的去调整，然后去找办法。
4: 我觉得就是首先他，我知道他拿了很多大满贯嘛，然后就那种，底子就是那种自信是在的，然后我觉得这个是我从他身上学到的吧，就是不管面对什么样子的情况，不管落后还是领先，就是我们都要更相信自己是更好的那一队选手，然后我们可以打出更好的网球，然后我们有机会可以逆风翻盘，就是这种精神吧，我觉得特别好。
3: 谢谢 ，Thank you for asking me 。
6: 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7: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
8: 回答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9: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0: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1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2: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3: 来我家吃烧烤啊。
14: 嘿，郭圈实惠烧烤锅呢？
13: 早就备好了。
14: 哎呦，肉呢？
13: 看真没啥油烟吧。
1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
13: 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郭圈。
15: 我现在就出发了。这些年我走过很多路，每一处都有我想要的舒适。斯凯奇散穿系列，探索舒适由此开始。
1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

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体育世界，我们一起来关注篮球。中国男篮与塞尔维亚 FMP 俱乐部的第二场热身赛今晚继续在湖南长沙进行，
1: 最终中国男篮是以81-82一分惜败于对手。
2: 身穿红色队服的中国队开局就由徐昕完成一记双手暴扣，这也点燃了主场球迷的热情。塞尔维亚 FMP 队的反击同样犀利，先是中锋加西奇奉献了一次空中接力，随后巴尔纳快攻中假传真上戏耍了下廖三宁。虽然 FMP 队的反击打得有声有色，但是中国队的内线优势比较明显，篮板球的争抢占据上风。第一节中国队以21-18领先，第二节中国队继续扩大领先优势，后卫庞征林手感火热，七投五中，半场轰下11分，为全队最高。半场结束，中国队以42-34继续领先。下半场中国队继续在进攻端给对手施压，领先优势被扩大到10分以上。着急追分的 FMP 队则是忙中出错，加西奇竟然直接把球传给了郭士强指导。可能是郭指导穿了件白色上衣的缘故，导致加西奇以为是自己的队友。关键的第四节 FMP 队提高了防守强度，让中国队很不适应。巴尔纳三分命中，比赛结束前23.1秒，两队战成80-80。随后廖三宁两罚只一中，留给对手最后一攻的机会。塞尔维亚 FMP 队的最后一攻就是打内线，随着亚伦斯科特补篮命中，中国男篮最终81-82一分惜败。
1: 依然是篮球方面，2026年国际篮联三人篮球世界杯继续在波兰华沙进行，中国女队昨天一日双赛一胜一负，最终排名 C 组第三。
0: 接下来姑娘们将会通过附加赛争夺一个1/4决赛的席位。
3: 此前两场小组赛由李文霞、李玉燕、王丽丽和张芷婷组成的中国三人篮球女队取得一胜一负的战绩，昨日对阵菲律宾队，中国队的姑娘们开局有些慢热，迟迟找不到手感，一度以0-4落后对手。比赛进行了3分多钟，才由王丽丽用一记高难度跳投终结得分荒。随后中国队加大防守强度，积极逼抢，迫使对手多次出现失误，并且将张芷婷在内线的优势发挥了出来，打出一波小高潮，成功将比分反超。取得领先后，中国队稳扎稳打，掌握着场上的主动。随着王丽丽在比赛即将结束之际的这记远投命中，中国队彻底锁定胜局，最终20-12大胜菲律宾队。之后中国女队与拉脱维亚交手，双方打得很焦灼，从开局便比分紧咬，一路战至15-15。中国队的姑娘们此后体力下降，几次错失关键机会，拉脱维亚队手感不减，以21-16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四场小组赛战罢，中国队取得2胜2负的战绩，排名 C 组第三，将通过附加赛争夺一个1/4决赛席位。
0: 男篮小组赛，中国队同样经历了一日双赛，
1: 他们分别负于新西兰和德国，最终排名小组第四，无缘出线。
3: 前两场比赛过后，中国队一胜一负位列 C 组第三，接下来的两场小组赛不容有失。昨天中国队的第一个对手是新西兰队，开场中国队迅速进入状态，吴兴瑞外投内突连拿3分，新西兰这边则是利用自己的身体对抗优势与中国队缠斗，一步一步紧咬比分。比赛的转折点出现在最后的2分钟，

0: 中国队头号得分手张殿良拦下强攻打成，帮助球队率先得到第19分。随后新西兰队远投两分命中，反超中国队一分。看到有机会绝杀比赛的中国队尝试在外线远投，吴兴瑞的投篮砸筐偏出。新西兰抢到篮板球后，八号布克远投两分命中终结比赛，中国队以19-22遗憾负于新西兰。之后进行的另外一场小组赛，中国队的对手是世界排名第6的德国队。开局阶段，中国队依靠外线的远投得分，曾经3-2领先对手。随着比赛深入，中国队的失误慢慢增多，德国队这边则是抓住对手漏洞，接连命中外线两分球，迅速拉开比分。中国队虽然奋力追分，但是防守端始终没有制约对手的办法。最终中国队以12-22不敌德国。本场比赛失利后，中国队以1-3位列 C 组第4，无缘小组出线。
1: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第4届全国攀岩冠军赛今天在江西全南攀岩小镇结束了攀石项目的比拼。
2: 湖北队的陈博轩和广东队的谭友田分获男女冠军。
3: 为了提升优秀青少年选手的水平，本次冠军赛也给了去年全国少锦赛青攀联赛 U15 组攀石难度前3的选手参赛机会，所以有些选手年龄还不满14岁，于一诺就是其中之一。之前已经拿到女子难度冠军的她，以预赛第3进入攀石决赛，最后一条线之前，于一诺还是排在第3位，4号线她第一次尝试就脱落了。
4: 难点在那个拍倒数第2个那个 open 的地方，第2次我就休息得很好嘛，在下面休息，然后发力得非常充分，我就想着毕竟最后掉线了嘛，来一个完美的收尾会让自己比较开心一点。
3: 凭借着这条线的完攀，于一诺也从第3名变成了亚军。女子组的冠军是15岁的谭友田，经过整个休赛期，谭友田长高了不少，他也在不断适应自己身体的变化。
4: 应该有7-8厘米，前段时间还是没有太适应，可能之前爬线需要就是做更多，就是脚上的很高，很多动作就是很极限。现在的话，大部分都是可以直接够到了，如果就是思维可能还是像以前，停留在以前的身高，想的动作可能在现在就不太合适了。
3: 虽然还在适应，但谭友田依旧展现了过硬的实力。他是全场唯一完攀所有线路的选手，并获得了自己的第一块冠军赛金牌。男子组中，湖北队的陈博轩发挥出色，获得冠军。
2: 此外，速度接力项目的决赛在昨天结束，
1: 湖南一队和四川队分获男女组冠军。
5: 作为国内水平最高的攀岩赛事，冠军赛今年首次增加了速度接力的比赛，队伍中的两名选手依次攀爬，总用时最短的队伍获胜。速度赛本来偶然性就很大，速度接力更是充满意外。不过男子赛场上，湖南一队的石泽川、龙金宝却凭借超强稳定性一路晋级。
6: 我俩就是只要要求对方拍到板，就是没有压力。
5: 他们在决赛迎战江西一队的邓宇涛、黄静杰，江西组合半决赛就爬出过10.10的全场最佳成绩。大决赛开始后，湖南一队延续着零失误的发挥，而江西一队则出现了失误。最终石泽川和龙金宝以10.25获得了首枚速度接力的金牌。
7: 其实自己都没有质疑过自己，因为我感觉我能做到，只是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会吧，所以今天也算是这几年来的一个最大一个突破跟机会的来临吧。
5: 女子组中，四川队18岁的贾敏慧和14岁的汤婉彤都是第一次参加全国比赛。虽然之前俩人都练过攀岩，但是去年才正式专攻速度项目，他们也以预赛第8压线进入淘汰赛阶段。1/4决赛和半决赛中，他们接连遇上对手失误，两名小将则稳住节奏一路晋级。大决赛中，四川队面对的是重庆队的范静月、刘亚楠。重庆队同样在1/4决赛中就爬出过女子组最快的成绩，然而比赛开

0: 开始后，重庆队失误并脱落。后半程，四川队的汤婉彤虽然也出现小差错，但是她迅速调整，四川组合也顺利拿下女子速度接力的冠军。
1: 就是因为对手失误了，然后我心里比较慌嘛，然后后面失误了之后，我也是手就抓住了那个非常非常小那个点，把自己拉回来，然后最后才拍到板的。
2: 没有想过，就我们当时一开始就是想着稳一点，突破自己就好了。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来我家吃烧烤啊！
6: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5: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6: 看，这没啥油烟吧？嗯，
5: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7: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9: 体育世界今日关注：印尼羽毛球公开赛进入第三个比赛日。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进入第三个比赛日的争夺，陈雨菲击败任平蔡月，打进女单八强；刘胜书、谭宁横扫日本组合，顺利晋级女双八强。混双赛场，程星张驰直落两局击败对手，下一轮对阵凤凰组合冯彦哲、黄东萍。后者在另一场八分之一决赛中鏖战三局，淘汰了一对印尼组合。此外，郭兴娃、陈芳慧连赢两局，淘汰了一对本土组合，晋级混双八强。体育世界今日关注：叶博亚遭处罚。在5月30日进行的中超第15轮比赛中，青岛海牛队7号叶博亚实施暴力，用头部撞击深圳新鹏城队6号姚军胜面部，裁判员出示红牌将其罚令出场。今天，中足联纪律与道德委员会开出罚单，对其追加处罚，停赛4场，罚款人民币40,000元。体育世界今日关注：法拉利车队与勒克莱尔续约。本周末 F1 摩纳哥大奖赛将展开角逐。昨天下午，法拉利车队官方宣布与摩纳哥车手勒克莱尔续上长约，并为他定制了特殊的比赛服装，作为送给这位即将主场作战车手的一份特别的礼物。2019赛季起，勒克莱尔成为法拉利车队的正式车手，生涯至今他共斩获8场大奖赛冠军。
10: 继续来看新闻， NBA 总决赛今天在圣安东尼奥拉开帷幕，
11: 尼克斯在客场逆转马刺，总比分1-0领先。
12: 尼克斯上一次打进 NBA 总决赛还要追溯到1999年，那一年他们的对手正好是马刺，那一年马刺拿到了队史的首个总冠军。当年的参与者波波维奇、邓肯今天来到了现场。客场作战的尼克斯虽然在开场取得了14-7的领先，但是首节后半段他们的命中率急剧

0: 下周五，2026美加墨世界杯就要全面开赛了。为了方便您更好的观赛，我们将会陆续为您介绍承办世界杯的各座城市。比方说，迈阿密就是本届世界杯的一个重要举办城市。
1: 固有的拉美移民特色以及广泛的足球基础，让这里成为了最有世界杯氛围的城市。不过，在世界杯举行期间，迈阿密正值大西洋飓风季，这为赛事的顺利举办带来了挑战。
2: 这里是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阳光、海滩、拉美文化让这里成为美国最具世界杯氛围的城市，但是这座城市也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每年都必须面对飓风威胁的城市。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迈阿密将会承办多场比赛，那么当足球盛宴遇上大西洋飓风季，这座城市准备好了吗？
3: 相比其他城市，迈阿密的世界杯氛围几乎是提前生成的。这里拥有大量的拉美裔人口，阿根廷、巴西、哥伦比亚文化交织，让足球本身就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2: 随着2023年的夏天，梅西正式加盟迈阿密国际俱乐部之后，不仅给这支球队带来了美国职业联盟的联赛冠军，同样也是进一步让迈阿密这座城市的足球热度得到爆发。我现在所站的这位置，这里就是迈阿密国际的官方球迷商店，可以看到这里都是球队的这些球衣，10号梅西的这些球衣是最受关注的这个商品。那么这里同样也可以看到刚刚过去的2025赛季美国职业联盟的联赛冠军的纪念 T 恤。根据最新的统计，在整个南部这个佛罗里达州的居民当中，有80%以上都表示会积极参与到本届世界杯的相关活动当中。可以说在迈阿密，世界杯不是一项被引入的赛事，而是被进一步放大的整个城市的情绪。我身后呢就是迈阿密体育场，大约能容纳6.5万名观众。这里呢原本是美式橄榄球以及 F1 方程式赛车的举办场地，大型国际赛事的举办经验和条件是迈阿密球场的天然的优势。那么经过草皮和球场改造之后，这里呢将会承办本届世界杯的7场比赛。那么其实迈阿密赛区所面临的这个核心问题也与交通有关。由于这座球场呢也处于郊区，没有直达的地铁系统，所以呢这个球场其实为了迎接本届世界杯也做了一些特别的交通准备。比如说，首先在球场周围的多个停车场在世界杯比赛日期间是可以供球迷来停车使用的，当然呢也要面临着停车费上涨的挑战。另外呢，当地政府其实还推出了其他的一些交通的选项。在比赛日，从迈阿密市中心等等4个交通枢纽，球迷可以乘坐免费的接驳巴士到达球场。像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就是一处距离球场最近的交通枢纽，这里距离迈阿密体育场只有10公里左右，乘坐公共交通呢只需要15分钟。那么在我身后，这次世界杯的一个免费接驳巴士的发布会正在举行。那么比赛日当天，所有的球迷凭借球票就可以来免费乘坐这样已经涂装完成、整装待发的免费接驳巴士。但是呢，由于这个巴士的班次有限，所以是先到先得。另外呢，由于它是地面交通，所以可能会出现拥堵和延误的情况，并不保证能够按时准时的到达球场。
3: 但是相比交通问题，世界杯还面临另外一层风险，就是世界杯的赛期与飓风季重叠。
2: 大西洋飓风季通常从6月份持续到11月，而6月到9月期间又是高风险期，而迈阿密这座城市又正好处于飓风的高发区域。其实每年的这座城市都会迎来几次对于这个基础设施以及交通系统带来影响的强烈的飓风，这就带来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也就是在世界杯期间，如果一旦迎来了这个飓风的预警，那也就意味着球赛可能会被延期甚至是临时取消。那么球迷呢就要会和这座城市一起应对疏散或者避险的这种挑战。那么迈阿密当地的灾害应急管理部门就要和各级的相关机构一起来制定好针对于世界杯期间出现飓风预警的话要有怎样的相关方案。在迈阿密这座体育赛事文化浓厚的城市，体育的热情遍布城市的各个角落。那么如果在世界杯期间球迷遇到了一票难求、酒店或者交通价格高涨的情况，其实大家还有另外一个不错的选择。像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就是迈阿密靠近海边的海湾公园，这里呢在世界杯期间从6月中旬开始会举办持续23天的球迷节。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这个公园是保持关闭，改造工作仍然在进行当中。活动的组织者表示啊，预计在世界杯期间有来自全世界各国的超过60万人次的球迷会来到这个公园来度过一个难忘的世界杯的这个夏天。 那么球迷呢，可以在公园里面通过室外的大屏幕来观看球赛，可以享受美食，参与体育文化活动等等，同样也会留下一个特别的世界杯的记忆。但是呢，由于现在公园保持关闭，所以其实附近的居民无法使用公园的设施，这就又再次体现了举办任何一次国际体育大赛都要面临的办好比赛与对当地的民众生活影响之间的这样一个矛盾。从足球热度到交通拥堵，加上30度以上的高温湿热的天气，再加上无法忽视的飓风季的风险，迈阿密赛区的世界杯关键词就一个字，热。随着梅西的到来，再加上这座城市固有的拉美移民的特色，足球的热度一再被点燃。七场世界杯的比赛势必会给这座城市带来一场场足球的狂欢。天气条件对于球员是考验，而赛场内外的球迷的热情对于这座城市应对能力的考验，同样也是不小的挑战。
1: 本届世界杯决赛的举办地是在美国新泽西州的东拉瑟福德。
0: 这里近期因为场馆和配套服务等问题备受关注和讨论。我们来看央视记者发回的探访和观察。
2: 我旁边这座球场就是位于美国新泽西州的纽约新泽西球场，即将开幕的美加墨世界杯的最终决赛就会在这座球场来举行。这座能够容纳8万人左右的球场，届时将会成为全世界足球迷关注的中心。那么随着赛事逐渐的临近，一个越来越现实的问题开始浮现，就是这座超级体育场真的准备好了吗？首先来看交通，也是围绕着这座球场悬而未决的最大的争议。那么

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就是距离新泽西球场最近的一个交通枢纽。那么根据方案，那么新泽西球场在本届世界杯期间将会承办8场比赛。那么按照目前的这样一个方案，从纽约曼哈顿岛上的车站到球场所要乘坐的这个新泽西交通巴士，往返的票价一度高达$150左右。那么在较大的争议之下，现在降到了大概约105美元。但是同样的这样一个线。

0: 但是在本届世界杯期间，组委会表示，出于安全的考虑，以及要为服务相关的用车以及基础设施来腾出用地，所以这样一个巨大的停车场将在绝大多数的比赛日期间不会向普通的公众开放停车。据我们了解，在球场旁边的美国梦购物中心，它大概一共有20000个停车位。那么在世界杯举行的期间，这个停车场的一半，也就是超过10000多个停车位，将会供球迷停车来使用。那么停车费是多少钱呢？据说目前的最新的情况是，大概停车在比赛日当天来停车会是180到200美元之间这样一个天价。官方希望呢，更多的球迷能够乘坐公共交通来到球场看球。而赛后离场可能才是真正的挑战，几万名球迷排队去等公共交通或者是网约车，可以想象当时的场景会是何等混乱的情况。而除了交通，世界杯所带来的涨价效应也正在蔓延。在世界杯决赛期间的普通的酒店的价格，那么在球场旁边距离最近的普通连锁酒店的普通标准房间一晚的价格已经起码有2200美金和4000美金这样的一个天价。另外呢，即使在距离球场几公里以外的普通的连锁酒店的价格也普遍在600-700美元以上。而在餐饮方面，纽约、新泽西等地区的这些不少商家已经开始讨论这个世界杯附加费的这样一个问题。甚至我们在美国梦购物中心也了解到，有不少餐馆和店铺预计在世界杯期间会出现排长队的情况，可能会继续采取来动态涨价的措施。
1: And already there's so much inflation. I have to pay so much already for the gas to get here, and now even more for tickets. You know, that's so awful.
2: Yeah.
1: I'm so sorry to hear that. That definitely means I won't be able to go, and I think a lot of people are going to feel very jaded for that. So I really hope they can reevaluate it or at least give some kind of a discount for people who are really huge fans.
0: 从交通到停车，再到住宿以及餐饮。纽约新泽西赛区已经提前感受到了世界杯的压力测试，而对于即将从世界各地赶来的球迷而言，真正的问题或许不是能不能买到球票，而是是否能够负担得起这场世界杯。
3: 要问谁能在纽约捧起大力神杯，不少人都看好西班牙。北京时间明天凌晨，他们将与伊拉克踢一场友谊赛。
4: 赛前，西班牙队的主教练德拉芬特谈到了亚马尔的伤病情况。
5: 先预告一下，亚马尔不会上场，但我们会按计划进行。时间安排让我们对亚马尔能在世界杯首场比赛复出抱有信心。还剩几天，让我们看看情况如何。目前一切进展顺利。亚马尔遭遇的是肌肉撕裂，从4月底受伤到现在，他一直处于保守休养。离西班牙的世界杯首战仅剩10余天，德拉夫恩特虽然乐观，但也没有把话说满。也许有一天我们需要让他停下来缓一缓，我不知道，只是推测。如果一切能像迄今为止这样顺利，他应该能在首战当天准备好首发出场。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一定会登场。养伤归养伤，练兵归练兵。当谈到踢友谊赛是否要冒太大风险时，斗牛士军团的主帅显得非常强硬。这种比赛不存在友谊二字，不存在，因为我们希望这场比赛能成为我们备战世界杯首战的标志性赛事。这意味着要给我们的首发球员出场时间，满足他们每个人的需求，让他们找到更好的节奏。踢足球时，你不能在接近球的时候说，我不会伸脚，我不会冲刺，我不会跳起来争顶。任何有这种想法的人都大错特错，完全误解了足球。这或许是别的运动，但不是足球。
4: 随着世界杯的日益临近，大力神杯的北美巡展也来到了最后一站，美国纽约。
3: 一位世界杯冠军得主出席了昨天的奖杯揭幕仪式。
5: 画面左侧披着围巾的就是2014年世界杯德国队夺冠主力史维因施泰格，和他一同完成奖杯揭幕的是纽约市市长。半年间，世界杯奖杯巡展先后到访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大力神杯共在北美38座城市亮了相，终点站设在纽约，这也是本届世界杯决赛的举办地。我很激动，像纽约这样伟大的城市，世界杯奖杯来到这里，我认为对这座城市也意义重大。这位2013年的德国足球先生，国家队和俱乐部各项荣誉拿到手软， 生涯后期，他登陆美职联，定居在了美国。他预

0: 继世界杯将扩大足球运动在美国的粉丝基础。美国对足球的热情是巨大的，而且我认为世界杯之后会变得更大。显然，如果美国国家队也能表现出色，那对美国来说将是极好的。但世界杯能在这里举办，这项赛事能在这里举行，已经是不可思议了。
1: 世界杯开幕前夕，英格兰队的队长哈里凯恩也忙里偷闲地参与了一项社会活动。
2: 在伦敦的杜莎夫人蜡像馆，他见到了自己的全新蜡像。
0: 身穿英格兰球衣的凯恩蜡像经过工作人员的修饰后栩栩如生。当凯恩遇到另一个自己，他的反应亮了。
3: Wow, that's incredible.
0: 哇，太不可思议了，说实话甚至有点吓人。他拥有一切细节，世界杯的比赛服、比赛用球、球鞋等等。说真的，这简直就是另一个我，是大家在球场上看到的那个我。我还让他们帮我修饰了一下发际线，这简直就是像在照镜子一样。来自凯恩儿时俱乐部里奇维流浪者的小球员们也提前受邀参观了这座蜡像，大家都惊讶得合不拢嘴。这座蜡像也将在世界杯开幕前与公众见面。
2: 截至目前，2025至2026欧洲足球赛季已经落幕，本赛季也是贡献了大量的精彩进球。
1: 我们从中选出了20大精彩进球，一起来重温这个赛季的精彩。
4: 25到26欧洲赛季20大进球，我们先来欣赏维尼修斯。在2026年西班牙超级杯决赛对阵巴塞罗那的比赛当中上演的这次一条龙破门，面对着巴塞罗那多名防守球员的重重围堵，维尼修斯展现了自己出色的盘带和突破能力。虽然皇马最终遗憾输球，但维尼修斯这次个人表演还是整场比赛最大的亮点之一。在德甲联赛汉堡对阵不莱梅的比赛当中，汉堡队的克罗地亚小将武士科维奇打进了这记极具想象力的蝎子摆尾进球。马德里竞技的阿根廷国脚莫莉娜在对阵赫塔费的西甲联赛当中，在距离球门接近30米的位置完成了这记石破天惊的世界波。这一脚射门带着强烈的外脚背旋转，对方门将也只能是望球兴叹。在亚马尔的武器库当中，凌空侧勾的进球方式并不多见，而本赛季西甲联赛对阵奥维耶多，亚马尔就完成了这样一记精彩的进球。这粒进球排在25-26欧洲赛季20大进球的第17位。排在第16位的进球来自意甲赛场，国际米兰的远射专家切尔汉奥卢在面对罗马的比赛当中远程发炮石破天惊。正是从这场大胜开始，国际米兰向联赛冠军全力发起了冲刺。同样是在本赛季的意甲赛场，卡利亚里队的弗洛伦肖在对阵帕尔马的比赛当中打进了这脚精彩的世界波。也许在他拿球的时候，没有人能够想到他会在这个位置选择直接起脚射门。本赛季西甲，埃尔切对阵奥维耶多的比赛，埃尔切队的36岁老将比加斯完成了这记不讲理的超级远射，帮助球队取得了梦幻开局。这脚射门无论是球速还是飞行路线，都让对方的门将鞭长莫及。排在第13位的进球来自欧联杯的赛场，乌德勒支球员米格尔·罗德里格斯刚刚过中场就起脚吊射攻破了皇家贝蒂斯的球门。在利兹联客场对阵阿斯顿维拉的英超联赛当中，利兹联球员施塔赫主罚直接任意球打出了一记圆月弯刀，攻破了阿根廷国门马丁内斯的十指关。这是本赛季俄超的

0: 莫斯科德比。莫斯科火车头队的沃罗布耶夫在球即将出底线前将球追回，随后他打进了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零度角破门。沃罗布耶夫的这脚射门没有任何旋转，直接坠进了球门。排在第10位的进球来自于法甲联赛洛里昂对阵里尔的比赛。在比赛的伤停补时阶段，洛里昂球员 A 邦用这样一脚天外飞仙打进了绝平的进球。这个球是擦着门柱的内侧飞进了球门。纽卡斯尔联队的巴西国脚吉马良斯在对阵伯恩利的比赛当中展现了自己精湛的脚法，他主罚角球直接破门。排名第8位的进球来自保加利亚甲级联赛索菲亚中央陆军队的彼得拉伊塔凌空倒钩破门。这个进球无论是此前两名球员之间连续的撞墙配合，还是最后彼得拉伊塔相当舒展的转身倒钩，都值得从各个角度反复欣赏。迪亚斯毫无疑问是本赛季拜仁慕尼黑最成功的一笔引援。在客场对阵柏林联合的比赛当中，迪亚斯底线救球，随即小角度爆射得分，一气呵成。这粒进球就连自己的队友都感到有些难以置信，这也是迪亚斯射术、速度以及身体协调能力的完整体现。排在第6位的进球来自罗马尼亚乙级联赛的赛场，圣格奥尔基队的特赫雷斯这记插花脚破门极具想象力。25-26欧洲赛季20大进球前5位，排在第5名的是来自科隆队的阿赫。接到队友的传中，阿赫在后退的过程当中腾空倒钩，技惊四座。登贝莱在本赛季法甲巴黎圣日耳曼主场对阵里尔的比赛当中，如舞蹈般戏耍对方整条防线，挑射破门。这个球登贝莱展现了自己精妙的球感。虽然这个赛季登贝莱进球的产量不及上个赛季，但他在球队当中的作用愈发不可替代。排在第3位的进球来自阿贾克斯的比利时小将古茨。在对阵布雷达的比赛当中，古茨长途奔袭几乎是过掉了对方所有的防守球员，将球推进了空门。古茨也用这粒进球致敬前辈伊布拉希莫维奇。巧合的是，当年的伊布也是在对阵布雷达的比赛当中连过数人，打进了自己职业生涯的成名之作。小将古茨是阿贾克斯本赛季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他也获得了多家欧洲豪门的关注。排名第2的进球来自皇家马德里的土耳其天才居莱尔。对阵埃尔切的西甲联赛，居莱尔在本方半场完成了一次超级远程吊射。居莱尔起脚的位置距离对方球门足足有68米。在看到对方门将站位靠前之后，居莱尔果断起脚，这个球就像装上了导航芯片一样，准确地坠入了对方的球门。25-26欧洲赛季20大进球位列榜首的是来自托特纳姆热刺队的范德芬。在欧冠对阵哥本哈根的比赛当中，范德芬长途奔袭劲射得分。从本方的大禁区线开始，范德芬高速奔袭80米。热刺似乎有这样的传统，包括贝尔以及孙兴敏都完成过千里走单骑的破门。这一次轮到范德芬上演足球版的速度与激情。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炼灵魂摆开，开创了熟水品类。 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这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5: 以上就是今晚体育世界的全部内容。想要了解更多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
6: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2026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中国女排和泰国女排比赛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再会。
5: 再会。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在这一时间段锁定体育频道来观看我们的比赛直播。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的是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奥迪 ECX 邀您共赏精彩网球赛事。那么今天呢，已经是来到了本届法网的第12比赛日，今天计划进行的是女子单打的两场半决赛。第一场女单的半决赛已经在菲利普夏蒂埃球场刚刚是落下了帷幕了，最终是由19岁的八号种子米拉安德烈耶娃6-1、6-3的比分直落两盘，战胜了15号种子科斯丘克。那么这也是安德烈耶娃职业生涯第一次闯进到大满贯的决赛当中，他的对手呢将是另外一场半决赛25号种子施耐德和资格赛黑马赫瓦林斯卡之间的对决。施耐德在昨天的比赛当中呢，他是将世界排名第一的萨巴伦卡挑落马下，而且决胜盘是6-0的比分战胜了对手。施耐德赛后也评价到说，这场比赛啊其实也是非常特殊的一场胜利，而且本届法网也是很特殊的一届赛事。是的，其实在这一届法网的征程当中呢，第一周是高温的天气，第二周呢又有大风降雨，包括男女单打

赛场上都有多位高种子排位的选手，包括卫冕冠军出局，所以来到这一届法网的最后几天赛程，其实目前切片当中的选手都没有过大满贯冠军的获得经历了，也就是说本届在法网当中男女单打都将会产生新的大满贯赛事的冠军。那么他的对手赫瓦林斯卡呢，则是资格赛当中产生的黑马，他在正赛当中都战胜过谁呢？包括我们中国选手郑钦文，也包括像梅尔滕斯、萨卡里、卡林斯卡亚这样的名将。其实到目前为止，他距离拉杜卡努奇迹还只剩下两场胜利了。包括施耐德也评价对手啊，说对方的打法是非常多变的，有很多的切削放短，而且还是左手持拍，他的打法和常规选手差距很大。他们在几年前2022年的一战 ITF 的比赛当中是当时有过交手，但是在红土的赛事当中，其实这更加会释放赫瓦林斯卡他的打法的特点，所以我们也非常的期待今天这一场对决究竟谁能够跻身到决赛，获得另外一张半决赛的门票。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将一起进入到前方，由我的同事盛兆博为您带来这场比赛的解说和评述。

0: 125 elle a remporté celui de Montreux. Et cette saison, elle a remporté un autre 125 000 à Oeiras au Portugal. Elle était en quart de finale sur le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2026年法网球公开赛的现场直播。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本届法网第二场女子单打的半决赛。这场比赛是由波兰选手赫瓦林斯卡来迎战俄罗斯选手施耐德。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这位选手就是来自于波兰的赫瓦林斯卡。在本届法网比赛当中，这名选手是大放异彩，从侧赛当中突出重围，职业生涯第一次进入到法网的女单正签，现在就来到了半决赛的高度。赫瓦林斯卡整个的晋级情况，在整个晋级道路上我们能够看到赫瓦林斯卡是在女单第三轮啊，是苦战了三盘，她是1-6、6-3、6-2逆转战胜了萨卡里，然后第四轮淘汰了法国本土的选手帕里，四分之一决赛7-6、6-3淘汰了卡林斯卡亚。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赫瓦林斯卡的教练。
0: Elle prenait la médaille de bronze aux Jeux Olympiques de Paris en double associée à Mira Andreeva que vous avez vu précédemment.L'an passé, elle remportait le tournoi de Monterrey. Cette saison, elle était en demi-finale à Adélaïde. C'est une quatrième participation ici. Elle a éliminé Sarazoua au premier tour.
1: 两位选手在此之前，在巡回赛正赛阶段是没有过交手记录。但是在2022年一战 ITF 的红土赛事，当时两位选手有过一场比赛的交锋。当时世界排名第471位的施耐德是6-4、6-4啊，战胜了世界排名第268位的赫瓦林斯卡。两位选手的整个晋级的情况，能够看到，耗时方面啊是非常之接近的，只差了一分钟。在法网开赛之前，俄罗斯选手施耐德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23位啊，他是赛会的25号种子。然后资格赛选手赫瓦林斯卡，他的世界排名仅排在114位，但进入到半决赛阶段，他的即时排名已经进入到了前30。能够看到进入到四强阶段，这个防守方面的得分，赫瓦林斯卡是排在四强所有选手最高的，接近50%。就根据整届法网的比赛情况来看啊，赫瓦林斯卡这名选手，他的节奏

还是比较多变的，大家都管她叫月亮姐，是因为她在比赛当中很擅长去在底线拉这种上旋的月亮球。但除了上旋月亮球之外，这名选手在底线的节奏还是比较多变的，有反拍的、下旋的切削，有短球的配送。所以今天对于底线的施耐德来说，可能需要有更多的耐心，在底线可能需要更多拍的铺垫，才能够等到最合适最好的上手机会。当然上一轮比赛对于施耐德来说他也是迎来了职业生涯的一个比较重要的突破他是在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2-1逆转战胜了世界排名第一的萨巴伦卡，而且在决胜盘是打了萨巴伦卡一个6-0，也是带着非常好的竞技状态和心态进入到这一场女单的半决赛的争夺。本场比赛由画面下方的赫瓦林斯卡先来发球。

上来的第一分，施耐德正开的进攻出现了一个飞射破失误。科瓦连斯卡正拍的变线，这个球没有过网。这场比赛两位选手都是左手持拍，所以这也是公开赛年代以来第三次出现两位左手选手会师在大满贯的女单半决赛。

科瓦林斯卡这边发了一个双误，总的来看发球不是这名选手的强项，他的强项是底线多变的节奏，包括底线的防守，

就是通过这种高弹跳的上旋球来限制施耐德的反拍。30-30，这场女单半决赛现在顶棚是处于关闭状态的。在第一场女单半决赛安德烈娃获胜的那场比赛当中，第二盘法网的赛事主办方是提前把顶棚关上了，而就在顶棚关上之后不到5分钟，外面就下起了大雨。

开场之后，其实在底线啊，两位选手打的都很有耐心，但在相持过程当中啊，想要率先上手摆脱这种防守节奏的是施耐德。今天这一场比赛对于他来说，在底线的耐心显得尤为关键。赫瓦林斯卡的局点

0: 刚刚
1: 这个上旋球，华林斯卡拉的力量稍微有一点大，这个球长出了底线。

0: 一发出现。现在外面啊，又是下起了大雨。所以现在我们能够听到这个顶棚关闭之后，球场内还是有比较强的这种环境音的。施耐德正拍反斜线的一个分点啊，这个球出现了非受迫失误。
1: Avantage Valencia。

球。施耐德的移动也是比较快的，但是通过刚才这个多拍也能够看到，霍瓦林斯卡整个的节奏啊确实非常的多变。你看，包括底线的这种上旋球的配送啊，月亮球的配送，然后突然再放一个短球啊，再对于对方前场来进行调动，就是他的这种多变的节奏还是很适用于红土比赛的。一发错区了，当然这名选手也是有短板的，比如说在发球端他的这种主动的得分情况不是很多，因为发球的质量比较一般。此外正拍反拍其实在底线啊，他的发力整个的击球质量和稳定性啊没有那么强，他在底线啊会很好的去借力，所以这也会导致他的整个比赛啊这个主动性不会那么的突出。

0: 这样第一局比赛霍瓦林斯卡成功爆发，这个第一局啊还是保持在他熟悉的底线的多拍相持节奏当中。
1: 啊，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0: 刚才从画面当中也能够看到啊，巴黎今天也是一个多云多雨的天气，这个天气情况还是比较难以预判的，但是赛会通过大数据的天气系统也是非常精确地判断到了这在比赛行进过程当中会有雨水的天气，所以在赛前就已经把顶棚关闭了。刚才画面当中给出的数值也能够看到啊，在发球、接发、正拍、反拍的数值对比上，施耐德都是占优的，但是在移动方面，赫瓦林斯卡是占优的。此外，今天在场上，这个主攻的一方肯定是施耐德，萨沙巴金，他现在是施耐德的教练。

好球，施耐德正拍反斜线的制胜分，前三拍就已经把这个分数拿下来了。

球，其实能够看到在底线无论正拍还是反拍，霍瓦林斯卡哪怕打开了落点，这个角度线路打开之后，他这一板球的球速啊也没有那么快，他主要是变化多，就除了两侧落点能够打开之外，他还能够打开前场的角度。这个短球的配送在红土比赛当中是非常常见的，而且如果在红土场上短球放得好的话，往往会事半功倍。二发擦网有劲，因为在红土上打比赛啊，这个绝大多数的选手站的都会比较靠后，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能够成功配送短球，能够快速的打开对方前场的空间啊，调动对方。

这个球赛界内施耐德的判断出现了一点犹豫啊。30-30，其实能够看到今天这场比赛两位选手都对这场女单的半决赛做足了准备啊，包括今天在进攻端其实施耐德打得也很有耐心。而赫瓦林斯卡这边啊，就是要努力把比赛把底线的节奏拖入到自己的多拍舒适区。接下来施耐德将会面对一个破发点。

0: 好球。其实今天能够看到施耐德是加强了自己一拍又一拍的连贯啊，加强了每一拍之间的准备。他很清楚啊，想要一拍直接打死对方，这很难。所以在底线是需要一拍又一拍高质量的调动分点啊，来牵扯对方。丝线喊的稍微有一点慢，主裁下场查看一下球印，确认长出了底线。这场女单半决赛的主裁啊，是来自于德国的米利亚姆布莱。施耐德的局点。
1: Let it.
0: 这一局耗时啊，已经超过了五分钟。

长针的感觉。你说哪一拍球速很快也没有，但他总能够改变节奏，打开落点，然后让他的对手啊在场上救球救得非常被动。你看，包括霍瓦林斯卡进场之后的进攻啊，那个球都不快。你看后退的过程当中的高压也是一个带切的出手，

好球，好球！这个球，赫瓦林斯卡第一时间也是在往前啊，给施耐德精彩的穿越制胜分鼓了掌。你看，这也是属于赫瓦林斯卡的比赛特点，就是他会拉这种高弹跳的月亮球，然后把球呢拉得比较深、比较转。这个时候，他会抓对方回球偏浅的这个落点，并且适时的随球跟进来到场内。这样施耐德完成了保发，这一局对于他来说也是历经了苦战。萨沙巴金是2025年8月份啊开始执教施耐德的，他之前曾经执教过一众非常出色的球员啊，包括大阪直美、阿扎伦卡、沃兹尼亚奇等等等等，这执教的履历还是比较的耀眼啊，尤其是执教大阪直美。

0: 好球。你看在落点的牵制上，赫瓦林斯卡这边做的确实很到位，
1: 非常自在，
0: 这个角度啊都能打得开，而且整个的线路啊，落点的深浅确实是让对方比较难以预判。但这场比赛对于赫瓦林斯卡来说，可能更多的我们要关心他发球局上发球的表现，因为发球啊不是这名选手的强项。

好球，这个短球赫瓦林斯卡放的稍微有一点高了，过网的高度啊就偏高，然后落地也没有迅速的卸力，这个球对于他来说啊就是没能解好，给了施耐德前场主动放短的机会。

你看，面对施耐德来到网前，霍瓦林斯卡这一边不慌不忙，非常冷静的去寻找破网的角度。反拍啊，就已经把这个角度完全拉开了，越过了在网前防守的施耐德，反拍制胜分，霍瓦林斯卡这边已经有三个了。

球啊！这一分又是在底线，赫瓦林斯卡坚韧的防守啊，帮助自己反败为胜。你看赫瓦林斯卡。

啊，是进入到四强选手当中，这个防守转换率最强的选手，就是他是在防守端啊拿分最多的选手。嗯，这个发球被施耐德的反拍抢到了。之前也提到过，发球不是这名波兰选手的强项。

0: 个弹网球帮助了赫瓦林斯卡，球弹网之后球有明显的减速，赫瓦林斯卡就能够找到一个更好的穿越线路，最终直线完成了破网，这样赫瓦林斯卡实现了保发啊。第一盘局分他先发2-1领先。
1: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中国官方合作伙伴奥古特，天生特别。

0: 奥古特天生特别，
1: 很有可能一会儿啊，这个雨就下来了。所以中心球场在这一场比赛开始之前啊，就已经把顶棚关闭了。好球！这一分确实是赫瓦林斯卡的强项，就是他整个的脚步移动非常快，而且对于这个球深浅落点的判断也很准。

啊、哦，这个球对于施耐德来说有点可惜啊。主动的放短来调动霍瓦林斯卡，然后当霍瓦林斯卡回放短球之后啊，他再赶到把球挑到霍瓦林斯卡的身后，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战术。

就是你看赫瓦林斯卡他的变化确实非常丰富，所以他的每一次出手让他的对手都很难以预判。他确实是一位打法很灵活很多变的球员。接下来施耐德将会面对连续三个破发点，施耐德在正拍变直线的一个反击的机会，但是并没能抓住。当然这一拍变线对于他来说也承受着不小的压力，也是风险很大的一拍。这样开场之后，赫瓦林斯卡率先实现了对于施耐德发

球施耐德干脆不看了，就即便这个球过网，以赫瓦林斯卡再往前的站位啊，下一拍无论如何他都追不上了，可能这个时候会更加考验施耐德的心态，需要他的内心啊变得更为坚韧一些。好球，其实今天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啊，尤其是在对方的接发球局上啊，尤其是在对手的发球局上，他在接发端其实会有很多抢攻的机会。

尤其是赫瓦林斯卡的二发。当然抢二发啊，对于抢攻的一方来说也是双刃剑。好球好球，你看这一分施耐德先是成功的抢了对方的二发，抢完之后那一拍正手的提速非常快。萨沙巴金他最早是小威廉姆斯的陪练，然后从小威廉姆斯的陪练啊，慢慢成长为了 WTA 巡回赛当中的教练。

这个球面对如此深的落点啊，赫瓦林斯卡显得非常犹豫，这个一犹豫啊，就错过了底线最佳的一个击球点。那接下来赫瓦林斯卡将会面对连续两个破发点。

赫瓦林斯卡的二发，他现在二发赢球率57%，这个数值还可以。就是你看，在二发上，赫瓦林斯卡还是有比较高的稳定性的，而且这个球发的也比较拱，这个多数都是上旋球，然后发的落点也比较深。其实对于施耐德抢二发不是那么好抢。第二个破发点。

0: 这一分其实在反拍斜线线路上的相持，能够看到两位选手都有比较好的回球质量，但是在相持过程当中，霍瓦林斯卡这一边想要先切球改变一下线路啊，但是出现了非受迫失误，这样第一盘比赛施耐德是成功回破，将局分追到了2-3。
1: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2: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郭圈实惠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0: 真没啥油烟吧？
1: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2: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好球。你看在连续进攻的时候，施耐德在进攻端啊，其实也给自己留有了更多的出手余地，因为他很清楚，如果把这个球打得更快，力量更足的话，那自己出现失误的风险也会更高。

你看，这就是科瓦林斯卡他在提速和主动发力上的一个缺陷，就是这名选手在底线啊借力打得会比发力好。你看刚才连续两拍反手发力，第一拍打得很有质量，但是第二拍他就回球下网了。

0: Tompkins。
1: 主裁这边直接爆分了，看来这个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弱点，因为就在主裁眼皮子下。本场比赛施耐德的第一个双误，到目前为止施耐德二发赢球率啊只有25%，四个二发就拿了一分。这个球施耐德的判断还是挺准的，而且也是通过自己的连续变线来调动赫瓦林斯卡。
2: That's the way to be brave, Dean.
1: 这个平均的多拍是7拍。
0: Thank you, Merci.
1: 所以和赫瓦林斯卡打比赛，确实是需要更强的底线耐心。这个球出界了，正拍直线的变线施耐德打丢了。本场比赛施耐德的第12个非受迫失误，他现在是有8个制胜分啊，12个非受迫失误。一发出界，二发赫瓦林斯卡也不抢。

还有

好球啊！你看两位选手采用的比赛的策略、比赛的风格、打法特点完全不一样。科瓦林斯卡这边就是要立足于底线的防守，在防守当中找到反击的机会。

0: 好球。
1: 这一分啊，主要是施耐德面对破发点，在二区啊大外角的发球，这个球发得好。40-40，这一局的耗时啊又超过了5分钟。

施耐德的这个正拍斜线要到了一个非常深的底线落点，应该就是压在了底线上。画面左侧戴白色帽子的这位，就是胡子有点发白的刚才这位男士，就是赫瓦林斯卡的教练马霍夫斯基。这个球出手之后，施耐德可能觉得也没了，

刚才这个靠近边线的落点，感觉第一时间两个人都有点犹豫。但施耐德处理的还是挺好的，你看他的这个反拍直线要了一个比较深的落点。赫瓦林斯卡那一拍啊，本身是准备随球跟进进场的。一发出界，现在施耐德二发赢球率33%。好球，侧身正手直线的抢攻，这个是在底线啊，施耐德必须要转换的机会，刚才这一分的机会也把握住了。虽然这一局历经苦战啊，但是施耐德成功爆发，将局分追平3-3。在今年法网的签表当中，无论男单还是女单啊，都将会诞生新科的大满贯的冠军。

而在女单四强当中，这个世界排名最高的就是已经晋级的安德烈娃，而现在我们看到她的教练马丁内斯就坐在看台上关注着这场比赛。

施耐德的移动和反应已经很快了，但是刚才赫瓦林斯卡突然放短的这一拍也确实是很有质量。我们看赫瓦林斯卡的包厢里啊，坐得满满当当，

哇，克瓦林斯卡在底线的防守确实是太有韧劲儿了，就是哪怕施耐德在整个多拍进攻过程当中啊都没有犯错，但这个质量只要差那么一点就会被赫瓦林斯卡这边啊抓住反击的机会。

0: 前啊，施耐德的截击没有过网，这样直落四球，霍瓦林斯卡成功保班。
1: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4: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巴黎的天气确实是很多变，十五分钟之前还是阴云密布，但是十五分钟之后啊，就能够晴空万里。
6: Merci, merci.
0: 七局过后换上了一组新球，施耐德的发球局，好球。其实在球质啊，包括力量条件上啊，在这一方面施耐德是有很大的优势的。

好球。在底线的进攻方面，施耐德这边肯定是有更多的上手机会，会掌控着更多的主动权，所以这一点啊，是他需要在今天这一场比赛当中去充分释放的。好球，侧身直线抢攻啊，这个球要到了压边线的落点。其实今天这场比赛打到现在，两个人的表现都显得很冷静很专注，双方都是第一次进入到大满贯的女单半决赛。直落四球，施耐德成功爆发，这样第一盘局分来到了4-4。今年的法网是赫瓦林斯卡职业生涯第一次啊进入到女子单打的正签，是她第三次来参加大满贯的女单正赛，第三次参加大满贯就能够进入到半决赛。

而且如果把本届法网三轮资格赛都算上，现在霍瓦林斯卡在今年法网的比赛当中已经是一波八连胜了。

Sir Alan Sir Henry.

这个二发发长了。本场比赛赫瓦林斯卡的第二个双发失误。但即便如此啊，现在赫瓦林斯卡的二发赢球率依旧超过了50%。这个球没有处理好啊，跑得有点过头了啊。施耐德刚才的回球落点还是比较深的，但其实这也是赫瓦林斯卡常规的一个套路，就是他一看对方准备拉这一拍，觉得这个球的落点会回得比较浅，他就能够快速跑到场地以里。就这位波兰选手的前场感觉还是很敏锐的。

界内。哇，华林斯卡跑得真快啊，这一分啊也是赢得了满堂彩。来到往前截击，然后再退回到底线，就这一拍拉到直线的方向，然后再启动来到往前，把球推向施耐德防守的空当。这个脚下移动是真快啊，而且你看整个人显得也很冷静。

0: 辛奈德正拍啊，力量是得到了充分的释放，但是没有那么好的控球，准度丧失了。这样，赫瓦林斯卡实现了保发，第一盘局分，赫瓦林斯卡先发，5-4领先。
1: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这没啥油烟吧。嗯，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0: 今年法网女单的赛会四强啊，全都是00后球员。而在四位选手当中，这个年纪最大的就是资格赛来自于波兰的赫瓦林斯卡，她今年是24岁，她是比施耐德要大2岁。好球，这个半场的正拍没有打丢。因为从局分来看啊，这一局比赛对于施耐德确实是有着一定的压力。好球。其实对于施耐德来说，更多的就是要看他在比赛当中啊，在底线的进攻端当中能不能保持自己的稳定性。马丁内兹，前温网的女单冠军啊，前法网的女单亚军，现在是安德烈娃的教练。安德烈娃在另外一场半决赛是2-0战胜了科斯丘克啊，已经是率先进入到了本届法网的女单的决赛。
1: 加盟真的是很好。

0: 好球，
1: 反拍啊！范霍瓦连斯卡借力回了一记 return ace。反拍为了制胜分。

反拍直线的变线，这样施耐德也完成了保发。第一盘局分5-5，双方第一盘的竞争啊确实非常焦灼。

0: 二发啊，施耐德已经直接进场准备来抢了。这个反拍施耐德还是想继续来加质量，但是力量太大了。波兰的球迷赫瓦林斯卡也是继2020年法网的波多罗斯卡之后第二位能够打入到法网女单半决赛的资格赛选手。好球，重复落点的进攻线路。
1: 这样子，
0: 你看在进攻端啊，施耐德会有非常多的上手机会。这个主动权啊是在他的手里，因为他有这一拍提速的能力。

哇，好球啊！这球在霍瓦林斯卡反拍没有截击之前，我们感觉霍瓦林斯卡在往前整个的站位啊是显得很被动的，包括他这个反拍高点位的截击都感觉

这个球可能截的不会很实，但是你看，这就是他在网前的控球。这个球刚好啊落在边线以里。这一次霍瓦林斯卡继续跟随球来到网前，因为他觉得施耐德的回球可能会出浅，但来到半场的位置也是很准确判断到了施耐德这个回球啊会长出底线。好球，就只有施耐德把角度打得这么大，霍瓦林斯卡才会完全追不到球。但我想象刚才这样的局面，对于霍瓦林斯卡来说，这个比赛开始之前啊，可能自己就有所准备，因为他也知道在进攻端施耐德会占据一定的优势。好球！哦，刚才这两分，施耐德确实是充分兑现了自己在底线整个击球力量上的优势啊，包括线路上的优势。你看，都是率先上手，率先打开角度，然后进场，进一步扩大自己的领先。40-40。霍瓦林斯卡一发错区了，他现在二发赢球率啊67%，15个二发拿了其中的10分。但是在这一分上发了一个双误，本场比赛霍瓦林斯卡的第三个双发失误，这也送给了施耐德一个破发点。在此之前，施耐德是逼出过两个破发点啊，成功兑现了一个。哇，这个反拍带滑板的一个出手，施耐德是准备拼球了，但是没有拼进来。戴黑色眼镜的这位啊，就是赫瓦林斯卡的教练马霍夫斯基。他从2020年开始啊，就开始执教赫瓦林斯卡。

帕瓦林斯卡把整个的底线回球这个高度啊回得非常低平，连续压制住施耐德的反手。

施耐德的回球落点非常深啊，就压在了底线上。第一时间霍瓦林斯卡向后退的没有那么多，所以他的这个正拍的击球空间啊就被挤压的所剩无几了。

的也很冷静。你看刚才他就是提前观察到霍瓦林斯卡的站位，发现他站得比较靠后，远离底线的位置，这个时候突然放短，只要短球能够放出质量，对方就有很大的概率追不上。这一局第二个破发点。一发擦网有劲，

界了。哇，这一分赫尔林斯卡在底线依旧是很能防，非常能防。你包括在底线连续移动过程当中啊，他的回球质量也不差，也能够回到这个施耐德比较深的落点上。当然对于施耐德来说，在比赛过程当中啊，对于情绪的掌控确实很关键。

节奏的变化。在这一分上，霍瓦林斯卡打得非常冷静啊。其实刚才这一分，霍瓦林斯卡整个的站位距离底线是比较近的，他让整个底线的节奏啊变得比较快，然后在这样的快节奏当中找准机会突然放短。霍瓦林斯卡的这个发球局的耗时也奔着十分钟去了，但双方都很清楚这一局比赛的价值。这个第一盘比赛没有打完，现在的时长已经超过了一个小时。

0: 坚韧的防守，这样超过十分钟的一局，科瓦林斯卡艰难爆发。第一盘局分，科瓦林斯卡6-5领先。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3: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来我家吃烧烤啊。
5: 嘿，郭圈实惠烧烤锅呢？
4: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5: 看真没啥油烟吧。
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郭圈。
6: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0: 局球结束，接下来第一盘的压力啊，再次来到施耐德这一侧。首盘的第12局，这个时候对于施耐德来说，稳定性就会变得非常关键。

好球。这个确实是施耐德在底线进攻端的能力啊，移动过程当中这个正拍甩出了一个大角度斜线的制胜分。你看科瓦林斯卡这个正手啊，是把球拉得比较高比较转，但是球速并不快。科瓦林斯卡确实是一位多面手，整个的打法非常的灵活多变。刚才反拍位抢二发，抢到大角度斜线的方向，然后快速跟进来到网前正拍啊，再截向长斜线的方向，这一套操作行云流水。反拍斜线的制胜分，就能够看到在球速力量方面施耐德确实占优，但是在灵活性方面包括在球商方面这是赫瓦林斯卡的优势。发了一个双误，本场比赛施耐德的第二个双误，压力之下的得分在30-30的情况之下，在此之前施耐德一分都没拿。弹网出界，施耐德的二发。

好球啊！这一分施耐德这个反拍啊，攻的也很坚决。加西亚，这也是法国网球的名将啊。

好球好球，这一分弹网之后其实是帮到了施耐德，但即便这个球弹网形成了谢丽的短球，我们看到赫瓦林斯卡的移动真的是非常快，这种球啊也能被他救起，这样施耐德保发成功，第一盘啊将会进入到抢七。在换场和擦汗的间隙，萨沙巴金也是不断的在给施耐德予以指导。这个现在在巡回赛包括大满贯的比赛当中，已经是得到了规则的允许。

球，攻的坚决啊，这一点对于施耐德的底线很重要。当然对于他来说也需要平衡攻和防之间的平衡，尤其是要注意自己的失误数量。因为现在来看啊，就是你一拍直接把赫瓦林斯卡攻死，这个不太现实，所以哪怕施耐德攻完之后啊，都得做好下一拍的连贯和准备。

好球，施耐德的回球落点偏浅，霍瓦林斯卡进场之后反拍完成了直线的变线。篮球这名选手啊，对于球深浅落点的判断很敏锐，而且脚下的调整速度也快。这个球拉向直线的方向，没有控制好球。赫瓦林斯卡正拍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这一分对于赫瓦林斯卡来说太可惜了。当然施耐德在底线也赌对了方向，你看在这一分上攻和守的双方啊都在进行博弈，最终来到前场赫瓦林斯卡的正拍反斜线的分点出现了非受迫失误。这个球弹网之后没有过，但也能够看到赫瓦林斯卡在底线的变化。反拍啊，突然放了一个直线短球，而且过网之后还有比较强的倒旋。

Let my message.

球，哇，这一分对于连续进攻的施耐德来说真的是一波三折。这个时候镜头也再次给到了加西亚。在第一场女单半决赛结束之后啊，现场是给法国选手加西亚举办了一个退役仪式。刚才这一分施耐德在情绪方面啊也得到了更多的释放。最长的一个多拍21拍。今天这场比赛对于在进攻端掌握主动权的施耐德来说，想拿下一分啊真是挺不容易的。6分之后双方交换场地，现在第一盘抢七当中啊，施耐德是4-2领先赫瓦林斯卡。好球，正是在反拍位赫瓦林斯卡主动选择攻直线的方向，出其不意的变线完全打乱了施耐德在底线的一个布防。这个就是我们此前提到的，就是在底线赫瓦林斯卡的节奏是比较多变的，所以他的这种变

0: 斯卡的前场感觉啊，确实是很敏锐，就是当这个高球拉起来之后，他觉得对方下一拍有可能会出前。你看他在底线快速移动，向往前来行进，然后下一拍啊就已经站在网口，这个拍子已经架好啊，准备来截击了。好球！刚才这个一发啊，科瓦林斯卡角度发得很好，这个落点找得很准。
1: 三个，科瓦林斯卡。
0: 接下来压力啊，来到了施耐德这一侧。一发发长了，现在施耐德的二发赢球率啊62%，还是一个不错的数值。施耐德真的是挺绝望的，就是之前这么大角度的分点，随球跟进来到往前，面对着在底线科瓦林斯卡直接把这个球挑到他的后场，他什么都做不了啊！这一分对于施耐德来说太绝望了，而且这一分丢了之后，接下来他将会面对科瓦林斯卡的盘点。连续的两个盘点。
1: Merci.

压力之下，这个反拍直线的变线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偏差。这样第一盘比赛结束，在第一盘抢七当中，克瓦林斯卡7-4拿下，耗时77分钟，克瓦林斯卡拿到第一盘比赛的胜利。接下来由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带您进入精彩时刻。

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5: 国权。

0: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 来我家吃烧烤啊。
2: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1: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2: 看这没啥油烟吧。
1: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6: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7: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0: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 来我家吃烧烤啊。
2: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1: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2: 看这没啥油烟吧。
1: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8: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9: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继续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的现场直播。在这一场女子单打的半决赛当中，目前波兰资格赛选手赫瓦林斯卡大比分1-0领先于施耐德，双方第一盘的竞争非常激烈，历经抢七才分出高下。第二盘比赛由施耐德率先来发球。

现在巴黎的天气啊已经是放晴了，通过顶棚的间隙啊，也有不少的阳光啊能够渗透进球场。瓦林斯卡打的确实是非常的聪明。

0: 而且因为脚程移动快，所以他在追完这个短球之后还能够很从容的把这个球挑到施耐德的后场。这位波兰姑娘确实是在场上，尤其是在防守端体现出了非常冷静的情绪。
1: 刚刚
0: 反拍直线，这个球回长了。

正拍直线的变线，施耐德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虽然外面的天气已经放晴啊，但是既然这场比赛在开始的时候顶棚是关闭的，那即便后续天气放晴，这个顶棚也不会再打开。好球，施耐德的回球出现了浅落点，赫瓦林斯卡的正拍也没有浪费这一次进攻机会。那这一拍还是反拍位，瓦林斯卡把整个的角度撕得比较大，然后下一拍在中间正手斜线的上手，连续两个破发点。

这同样是在场面不占优势的情况之下，霍瓦林斯卡通过顽强的防守啊，把这一分给守了下来。戴白色的帽子的这位啊，就是霍瓦林斯卡的教练马霍夫斯基，在本届法网期间接受采访的时候就曾经提到过，他说霍瓦林斯卡在场上的这种冷静和沉稳啊，源自于他的父母。霍瓦林斯卡他的父母为了他的网球梦确实牺牲了很多，但是他们全家人这个有关网球的梦想差一点在2021年破碎。因为2021年霍瓦林斯卡也是受到抑郁症的影响啊，导致他一度不能走出家门，更别提出国参赛了。而这位教练正是帮助他从抑郁症当中走出来的教练。

这个球在界内，反拍直线的一个制胜分。这一分的出手，施耐德就是捋着边线来打的。反拍啊，关闭的一个站位。伊发赫瓦林斯卡也是要到了外角比较大的一个角度。

Gans and Tonnes.

0: 在这一分上，托瓦林斯卡打得非常有耐心啊，一如既往的冷静，包括底线的这种放短球，然后看着施耐德跑到网前，再把球推到他的身后，这个套路托瓦林斯卡运用的已经非常熟练了。
1: Merci
0: 30-30。

施耐德这个落点兜的还是比较深的。接下来赫瓦林斯卡将会面对一个破发点。

好球。移动过程当中啊，施耐德正拍完成了直线的变线，落点要的也比较深。虽然第二盘一上来施耐德的发球局就被赫瓦林斯卡破发了，但是下一局他马上实现了回破。

对于施耐德来说，一旦这个落点出浅，那他在场面上就非常的被动。也是在防守过程当中啊，这一板切球过度出了浅落点。外脚带切的发球没有过网，

0: 这样子。
1: 看来刚才赫瓦林斯卡对于这个落点应该是有点质疑啊，但是听到主裁这一边直接爆分了，也没有再做过多的纠缠。出界了，司宪和主裁啊几乎在同一时间确认刚才施耐德这个进攻的落点啊长出了底线。本场比赛到目前为止，施耐德一共是有26个非受迫失误，

0: 球，好球！啊，这一分再往前，施耐德截得漂亮。
1: 创造。
0: 因为施耐德也是比较年轻的球员啊，他这个精力、体能也都比较的充沛，所以在巡回赛的比赛过程当中，除了参加单打比赛之外，他还和米拉安德列娃搭档来打双打。就在法网开赛之前啊，他们是在罗马这一站拿到了女双的冠军。然后他现在的双打搭档米拉安德列娃已经是率先进入到了本届法网女单的决赛场。

哇，这个球在界内啊，移动过程当中施耐德正拍兜出了一个斜线的制胜分。施耐德们

0: 友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 来我家吃烧烤啊。
2: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1: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2: 看这没啥油烟吧。
1: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群雄结束，接下来由赫瓦林斯卡来发球。刚才在局休间歇，他也是将理疗师啊叫到了场内进行一番沟通啊，他并没有选择请求医疗暂停，所以现在也不太确定他的身体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但毕竟赫瓦林斯卡今年是从资格赛啊一路打入到现在的半决赛，算上这场比赛啊已经是打的第九场了，所以这个消耗对于他是比较大的。这个球主裁要查看一下球印。
6: It's touching。
5: 主裁下场查看落点，确认这个球在界内。
6: Replay the point。
5: 那刚才这一分要重打。
6: Let's promise us.

发了一个带切的外脚，速度虽然不快，没有超过125，但是对这个球啊施加了非常强的摩擦。这个球没有拉起来，这个对于赫瓦林斯卡来说不是积极的信号啊，因为对于他来说啊，他不会轻易的在底线出现这种简单球的失误，他是在底线相持包括接球过程当中啊轻易不掉球的一方。好发球，

就这个时候能够帮助自己节省体能，能够给自己更多恢复和喘息的机会啊，这个其实在自己的发球局当中高效爆发是最好的方式。

好球。这样赫马林斯卡实现了爆发。那这个球还是脚下啊移动的到位。在比赛当中，赫瓦林斯卡确实是显得非常冷静啊。这个反拍啊，推了一个重复落点，球也有点擦网啊，但是这个线路，施耐德在防守端已经是完全判断错了方向。

这个球霍瓦林斯卡在移动过程当中也是希望能够打开直线的落点，相当于是他在底线防守过程当中想要寻求一板反击的突破。

0: 施耐德这边正拍有一个假动作，然后放了一个短球。
1: 哦，这边看看。

啊，这个球出界了。但是你看，随着比赛的深入啊，施耐德现在追赫瓦林斯卡的这个短球啊，追的确实是越来越快了。包括刚才一看，赫瓦林斯卡准备放短啊，他已经有了一个提前的预判。

0: 让施耐德实现了爆发。第二盘他是先发的一方，他现在局分3-2领先。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淋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

0: 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
1: 杨小姐，
2: 现在在发球端啊，双方的各项数值差的并不多，这都是几个百分点之间的差距，难分伯仲。

好球。就其实进入到第二盘啊，能够看到在底线范瓦林斯卡这边也是有了更多的这种进攻的上手，因为连续作战啊，这已经是他在本届法网打的第九场比赛了，所以连续作战对于他的身体消耗是非常大的。当进场有好的进攻机会，这一拍他确实得抓住。

这个反派科瓦林斯卡都已经不想和施耐德再进行这种多派的相持了，他想主动寻求直线的变现，有点拼球的感觉。

就现在赫瓦连斯卡的一发赢球率啊，63%，这比施耐德的一发赢球率还要高4%。

0: 进场之后，施耐德这个反拍的突击啊，出现了非受迫失误。
1: 哇，
0: 其实能够看到刚才施耐德对于自己进攻失误之后，这个情绪上感觉有一点低落。3-3。这个正拍，施耐德也出现了一个失误。

好球。反拍先是耐心的和科瓦林斯卡在底线啊进入到相持，然后当对方回球深的时候继续相持，落点出浅，尝试完成直线的变现。刚才这一分对于施耐德来说、啊

0: 打得很合理。反拍直线，再来一个强势的变线。
1: 哦，这个

0: 好球。这一局能够看到施耐德在这个直线的方向还是找到了比较多的出手机会。反拍的质量，进入到第二盘，施耐德将自己反拍质量的数值从 7.2 提升到了 9.0， 而相反赫瓦林斯卡反拍的表现数值在下降。其实还是在反拍回球质量上，包括在线路变化上，施耐德在这一局比赛当中的表现要更好。这样施耐德实现了保发，局分4-3。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
3: 哎呦，肉呢？
2: 看，这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
2: 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Mesdames et Messieurs, Diana Schneider reçoit maintenant un traitement médical.
9: I was waiting for you to wait because we were like that.
0: 现在我们看到施耐德这边是叫了一个医疗暂停。
9: It's okay.
0: 直接在场边接受了理疗师的治疗。今年的法网对于所有选手来说这个消耗都是比较大的，当然对于赫瓦林斯卡来说这个消耗应该是更大的，因为毕竟这是他今年参加的第9场法网的比赛，他是从资格赛一路打到现在我们看到的半决赛。其实进入到第二盘也能够看到赫瓦林斯卡

啊，在底线的移动方面啊，感觉这个速度也有点下降了，所以移动速度下降也会导致他在底线的到位率下降，这也会影响他的防守质量。所以在进入到第二盘当中，我们看到在底线科瓦林斯卡这一边是出现了更多的拼球，刚才来看啊，这个施耐德可能是髋关节啊，就是腰部的位置有一点不太舒服。你看这个时候慢动作其实也在给到他转体的一些瞬间，因为第一时间看理疗师是按了按他的髋关节啊，然后又按了按他的下腰。

施耐德这边还在接受着治疗，科瓦林斯卡这边已经是先回到了场内啊，一直在做着挥拍热身的动作。因为今天的巴黎啊，天气也是比较凉的，现在的气温只有17摄氏度，再加上今天啊又有阵雨，所以今天整个的体感温度会比较低啊，再加上风比较大。当然现在整个的中心球场是提前就已经把顶棚关闭了，所以选手不会受到风的影响。接受了简单的治疗，施耐德这边重返球场，距离上一分已经过去了超过6分钟。施耐德应该是把这把球拍给到自己的团队，可能需要重新穿一下。萨沙巴金把他的拍子拿到了团队的包厢里。比赛继续。

回来之后的第一分啊，就是底线的一个多拍。华林斯卡还是在底线啊，打得一如既往的沉稳。现在我们可能更多的要关心施耐德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这个比赛强度还是比较大的，看看他的身体还能不能跟得上比赛的强度。

好球。其实这个发球啊已经是被施耐德抢到了，但是你看科瓦林斯卡他对于发完球之后下一拍的弥补啊做得非常到位，移动过程当中啊降低拍头，然后把这个球防到了斜线的方向，下一拍啊就是反拍直线的一个突击。这就是我们提到的，其实进入到第二盘啊，他现在在底线的进攻整个的比例是增加的。

这个球启动之后啊，霍瓦林斯卡干脆不追了。正拍位施耐德确实是放出了一记质量很足的短球。你看这个球还包含着比较强的侧旋，萨沙巴金。

就是底线耐心的一个缠斗，多拍的回合，比赛的时长也超过了两个小时，40-15，赫瓦林斯卡拿到连续的两个局点。

举点上发了一个双误。本场比赛赫瓦林斯卡的第四个双误。到目前为止，两位选手都没有轰出 ACE 球。施耐德是比赫瓦林斯卡少了两个双误。第二个局点，这个局点上一发赫瓦林斯卡是选择了内角的方向，也发现了施耐德的反手一侧。赫瓦林斯卡完成保发，局分来到了4-4。随着第二盘局分的增加啊，这个其实对于施耐德发球局的要求就越来越高了，因为毕竟在本场比赛大比分方面啊，他现在是落后的。施耐德连续两拍的变线进攻都打向了施耐德站位的方向，这相当于都打向了赫瓦林斯卡站位的方向，这相当于施耐德连续两拍都把这个球送给了对方。你看，这是第一拍，然后第二拍这个高压又打向了这个方向，好球。虽然这一局丢了第一分啊，但是下一分我们能够看到施耐德还是做出了比较快的弥补。萨沙巴金啊，看起来也是挺紧张的。这是一个反拍抢点的进攻，因为赫瓦林斯卡把这个球防的落点比较深，也有一个比较高的弹跳，施耐德不想再往后退了，他不想再防，所以在近底线的位置上他这个反拍选择了抢点的进攻，结果出现了非受迫失误。15-30。

0: 球啊。托马林斯卡在场上表现得太冷静了，这个头脑在快速地分析场上的局势。在施耐德放短球那一瞬间，他的脚下就已经启动了，赶到往前回放了一个短球。在这一分上，施耐德的短球确实没有放出质量。连续两个破发点，这是施耐德在现在需要面对的压力。
1: On peut dire c'est long, s'il vous plaît, merci.

0: 球啊，这个变化太突然了。库瓦林斯卡在第一个破发点上就尝试放短来调动施耐德，这个短球放得很有质量。这样在第二盘盘末阶段，库瓦林斯卡破掉了施耐德的发球局，现在第二盘局分库瓦林斯卡是5-4领先于施耐德。
1: 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致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致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4: Mesdames et messieurs, merci。
0: 即便这个时候，赫瓦林斯卡的脸上仍然是平静如水，

这个球压线，这个球在界内，在这一分上施耐德是主动出击，先拉开了斜线的角度，然后跟随球来到网前，这个反拍继续完成大角度的变线。

施耐德这个正拍啊，感觉距离底线稍微有点远，所以这个球没有拉起来。

0: 这个球对于施耐德来说还是调动的不够充分
1: 啊。
0: 就他在调动完之后下一拍啊，其实自己的防守空当已经是暴露给赫瓦林斯卡了。
1: Merci.
0: 30-15

0: 看这就是节奏的变化，前一拍啊切了一个下旋，下一拍霍瓦林斯卡的正手啊就兜了一个落点比较深的上旋，旋转的变化，线路的变化，节奏的变化，导致施耐德刚才这个反拍进攻出现了失误。霍瓦林斯卡现在拿到连续的两个赛点。
1: Merci, mesdames et messieurs, merci.

个球在界内，在第一个赛点上，特瓦林斯卡面对来到网前的施耐德，这个正拍直线直接完成了制胜分的出手，兑现了第一个赛点，这样直落两盘，7-6、6-4。资格赛选手来自于波兰的赫瓦林斯卡，职业生涯第一次进入到了大满贯女子单打的决赛，在女单决赛当中，她将会来迎战年仅19岁的俄罗斯选手米拉安德烈娃。赫瓦林斯卡也成为了历史上第二位能够打入到大满贯决赛的资格赛选手，我们恭喜赫瓦林斯卡。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场女单的半决赛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法网赛事再见。

0: 欢迎各位跟随转播画面一同来到中国轻纺城体育中心体育场，思晨和崔潇在现场的评论席向您问好。这一站呢是2026年度钻石联赛的第一站比赛，
1: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在跑道上将要开始的是女子的400米比赛，在第九道巴巴多斯的选手萨达威廉斯，两届世锦赛的铜牌得主，在第八道来自古巴的选手洛哈纳戈麦斯，同时也是去年东京世锦赛的决赛运动员，在第七道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尼基沙普莱斯，同样呢也参加了去年东京世锦赛这个项目的最终决赛，2024年他是全美大学生联赛的最终冠军。在第六道这是代表巴林队出战的纳塞尔，世锦赛的冠军，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去年东京世锦赛的铜牌得主，而今天他是这个单项里边啊争夺冠军的最有力争夺者之一。在他身边倒次第五道来自美国的选手阿利亚巴特勒，这是去年的 NCAA 的冠军。在第四道马丁纳威尔，个人的最好成绩在49秒72，这个赛季最好成绩在51秒99。对于很多选手来说呢，都是通过今年的钻石联赛第一站啊来开启自己的室外赛季。在第三道出发的这是牙买加的选手斯塔西安威廉斯，个人的最好成绩是49秒59。在最后啊最内两个道次啊都是来自美国的选手，第二道呢这是帕里斯皮普尔斯，个人最好成绩在50秒60，赛季最佳50秒79。而在最内道的另外一位美国选手肯昂德拉戴维斯，这个赛季刷新自己个人最好表现51秒46。啊，这一圈的400米比赛，因为是9个道次全占满啊，所以可能对于最内道，也就是第一道的选手来说，跑下来整个这一圈，对于他的技术要求还有体能的要求，都是有着比较高的这种，需要他跑出比较好的状态来啊，因为在最内道的弯道啊，连续的两个，对于最内道的选手来说是比较大的挑战。比赛已经开始了，纳塞尔呢是通过今天这一枪啊来开启自己2026年的这个全新的室外赛季。从目前来看呢，起跑之后美国队的巴特勒是排在第一位，纳塞尔是暂时排在第二，但是整体来看前半程啊纳塞尔还是相对比较平稳的表现。现在来看巴特勒和纳塞尔两个人是排在前两位啊，持续在比赛鸣枪之后就是如此啊。巴特勒现在在经过这个弯道之后进入到最终的直道，已经甩开了纳塞尔，现在是独自领先啊。纳塞尔现在的领先优势是比较大的，在他的身后啊基本上是排成了一个平面在追赶他。巴特勒看一看最终的撞线有没有可能被反超，哇，这一枪比赛到最后撞线的时刻啊反倒是悬念突然又回来了啊，看一看普莱斯和巴特勒究竟是谁先撞线。这么来看呢，普莱斯是把更多的力量啊保留在了后半程，尤其是进入到最终的直道冲刺的时候，最后50米啊感觉突然从巴特勒身后的这一排选手当中冲出来啊，最终是尼基沙普莱斯49秒75赢了3秒啊，巴特勒最终领先了将近350米、360米，最后败下阵来，拿到了第二名49秒78，而古巴的选手罗哈纳戈麦斯50秒24拿到第三。
0: 今年此前的世界最好成绩是49秒59，当然室外赛季呢，今年也才刚开始，所以对于运动员来说还需要时间去找找状态。看最后普莱斯的这个强势的冲刺，
1: 对。
0: 他最后还没有完全全力的去压线，还反超了对手。
1: 我感觉在他最后的30米当中，一直在观察着，巴特勒的情况，带着一些预判，感觉巴特勒最后的这个状态啊，自己如果不用全力加速的话，应该也能够超越。但是对于他。

0: 来说也已经到了体能消耗的一个极限。
1: 对，
0: 整体来看，他的后程还是相对比较稳一些。
1: 这个单项在去年的东京田径世锦赛上，当时麦克劳克林是跑出47秒78，这是在女子400米的历史榜单上排在第二位的，让人们觉得这个项目如果有他继续参加的话，会有着无限的遐想。来看看女子铅球赛场，蔡斯杰克逊的这一投，
0: 还是第一投的19米97啊，现在是暂时排在第一位。这次有了啊，
1: 20米以上、啊。
0: 对，应该是今天第一个20米以上的成绩了。
1: 发力是非常集中的，20米46。继续刷新自己的赛季最佳。
0: 因为女子铅球的这个项目，哎，我们看她跟宋佳媛，因为也经常在国际赛场上碰面了，相互之间都很熟悉。而且呢，现在对于女子铅球这个项目来说，我们刚刚在巩立姣退役之后啊，可以说是对中国队来说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代里边，也急需有更多的人能够站出来啊，接过这个大旗。
1: 你看蔡斯杰克逊之后啊，萨拉米顿现在似乎也被激发出来了。
0: 对，这个相互之间的激励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啊。其实刚才我们想说的一点就是，在过去的这个最近的两届大赛里边，其实女子铅球的最终冠军归属啊，都会相对让人感到有一些意外。杰西卡希尔德来自荷兰的选手，第五次试投，有没有20？
1: 哇，这一投
0: 漂亮，
1: 成绩真不错。等等成绩测量，一定会给我们惊喜，就等最后的数字了。
0: 这今天在蔡斯杰克逊的激发和带领之下啊，比赛竞争的强度可以说是水涨船高，现在感觉有点已经压不住了啊。
1: 21米09，
0: 21米09，新的钻石联赛赛会记录，
1: 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了。
0: 哇，今天激发出来了一个非常好的杰西卡希尔德，打开21米。
1: 此前的2026年的世界榜单上也是希尔德的20米69
0: 啊。这样的话，希尔德、蔡斯杰克逊、萨拉米顿三个人作为前五投之后的前三选手啊，进入到最后的决胜一投，这也是钻石联赛的标准赛制啊，只有排名前三的选手才能够获得最后一轮的决胜机会，这个让比赛呢更加的惊险刺激啊。希尔德在去年的世锦赛，东京世锦赛拿到这个项目的冠军。在那之前呢，他也是先成为了去年钻石联赛的年度总冠军，当时的夺冠成绩是20米26。今天这个21米以上的水平啊，帮助他一下打破了多项纪录，也包括他自己保持的荷兰全国纪录。来看一下最后一投，出手，又在20以上。
1: 还是非常顺的，
0: 头明显头兴奋了啊！
1: 就是今年可以说他到了一个比较高水平的一个平台期了。
0: 对，
1: 不管怎么投，我都是在这个水平线以上的。
0: 去年呢，他在柯桥站钻石联赛是拿到第二，而且当时也没有过20，19米77。今天他这个21米09实在是太吓人了，
1: 而且是相当于是把今年自己保持的世界最好成绩继续提升。
0: 对。这个世锦赛的金牌啊，你能够看得出来，对于每一个选手来说是有着非常强的心理刺激的作用啊。在比赛的时候，这个比赛气质都不一样。来看看蔡斯杰克逊能不能追上，再反超。
1: 现在看
0: 没超过
1: 啊，对，
0: 但又是一个20米以上的成绩。大家在进入到第五投的时候，集体激发出来了。
1: 这都是20米4以上，萨拉米顿20米42，蔡斯杰克逊是20米46。希尔德就更不用说了，21米以上。
0: 所以你说，如果巴黎奥运会，包括去年的世锦赛，这个单项大家都是这种状态的话，那这个比赛一定会更好看一些，竞争也会更强一些。
1: 彼此之间还是在加油的。
0: 对，来看一看。

0: 巴拉米顿来自加拿大的选手，两届室内世锦赛的冠军，今年也有20米以上。这一下感觉出手的时候
1: 差点没把自己扔出去，
0: 对，没太把握好自己的平衡啊，也在20米附近。所以这就是比赛状态打开之后，哪怕你看他在出手的时候都没太控制好自己的姿态，仍旧还有20米附近的这个水平，这就说今天确实比高兴了啊，比得非常开心。
1: 对，
0: 20米42，
1: 对，20米15的第六投，最终20米42的
0: 赛季最好成绩啊。
1: 咱们来关注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
0: 嗯，
1: 世界纪录保持者杜普兰蒂斯，5米60的高度。这个高度对他来说就是热身。
0: 今天呢，自然所有人的目光啊都聚焦在杜普兰蒂斯的身上啊。这个项目因为本身在杜普兰蒂斯的带领之下啊，可以说是处于这个单项在历史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个绝对的制高点啊，也是足够吸引大家关注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包括在这个室外赛季开始之前呢，杜普兰蒂斯又一次刷新了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现在已经刷到6米31。大家也期待着他是不是能够在柯桥站，把这个世界纪录再往上提一提。
1: 对。他之前呢，在中国的钻石联赛，在厦门站，
0: 对，
1: 曾经刷新过世界纪录。
0: 没错。
1: 杜普兰蒂斯5米80的高度，助跑冲起来，插杆起，
0: 轻松啊，
1: 真是顺。
0: 因为杜普兰蒂斯呢，在之前，刷新世界纪录到6米31之后啊，他其实采访里边也透露了自己在，现在这个助跑的环节呢，是相较于之前发生了变化啊，是从这个20步助跑，现在又提升了2步，来到22步助跑，所以很显然他也在为更多的去冲击新的世界纪录，在做着自己的调整和准备。所以今天呢，在柯桥站的钻石联赛，杜普兰蒂斯也继续在使用着自己全新的22步助跑。澳大利亚的选手柯蒂斯·马绍尔，5米80，第二次，好的，
1: 这个高度是有惊无险。他也是一个世锦赛奖牌级别的选手，
0: 两届世锦赛的铜牌啊，啊，肯定还是有着很强的竞争力。也是6米俱乐部的成员，
1: 他的特点就是力量比较好。看看李晨阳在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5米80的高度，第三次尝试插杆起跳，
0: 哇，
1: 可惜，就他这个身体高度绝对可以的，
0: 对，
1: 有这个能力，而且他现在也是全国纪录保持者，5米86，这个赛季创造的。他是在空中的身体位置上，这个身体高度可以说已经到了6米左右了。这样他的5米80三次试跳全部都是失败，略显遗憾，但是他还非常年轻。法国选手克莱也是5米80的高度插杆起，
0: 这样的话也结束比赛了。
1: 看得出来还是比较懊恼，就是因为这一跳他和李晨阳比较像的，就是给人感觉都可以达到更高的身体高度，那就是越过横杆的这个位置靠前或者靠后。
0: 因为克莱本身他在5米90附近是有这个能力的啊，今天5米80他还是没有能够过去啊，赛季刚开始还需要继续来激发自己。
1: 还是我们之前所说的这个问题，看看黄博凯现在处在第6位，他敢起跳，这样他也是结束了这一站的比赛。两位中国选手都是在5米80的高度上，没有能够继续向前一步。

0: 来关注撑杆跳高赛场，杜普兰蒂斯冲击6米了，比赛对他来说开始有点难度了。插杆起跳还是很顺，
1: 还是没难度，
0: 很顺畅，
1: 有点难度，但还是没难度。太丝滑了，
0: 这一跳呢似乎发力不是特别的凶悍，就是他的这个每次起跳，如果说越过横杆太高的高度呢，就能够看得出来他这一跳可能体能拼得比较凶了，但是呢就是这一跳是非常拿捏的这个高度。
1: 是的，就整个这个过程啊，从助跑到插杆到起跳再到翻身过杆，这个过程看起来特别像是一个标准的建模，就是说告诉你这一跳应该这么跳，像是机器一样啊。对于他来说实在是易如反掌。
0: 对，来看看杜普兰蒂斯6米12的高度冲击一下，速度很快，插杆起，哇，标准建模第二次，
1: 感觉又看了一遍是吧？
0: 对，
1: 如果左下角的这个转播信号里不显示是6米12的话，把它挡住的话，你甚至可能觉得又看了一遍重放，这跟刚才那一跳几乎是一模一样。
0: 对，这是柯桥站的赛会记录。之前的赛会记录是杜普兰蒂斯在去年的5月3号创造的，6米11。
1: 今年先用6米12破掉柯桥站的赛会记录。其实这个比赛今天对于杜普兰蒂斯来说反倒是没有受到什么太多的挑战和冲击，一直以来距离他最近的那个人卡拉利斯今天的状态相当糟糕，
0: 对、
1: 相当糟糕，最终只是以5米70的高度来结束了比赛。
0: 看看杜普兰蒂斯挑战世界纪录6米32的高度，今天晚上第一次去尝试。在之前的厦门站钻石联赛啊，曾经完成过一次挑战世界纪录并且成功的这个表现，当时呢也说厦门是他的福地，看看柯桥能不能也成为他的福地。
1: 现在全场的焦点全部都在杜普兰蒂斯的身上，他也很享受刚刚现场给他带来的欢呼，伴随着有节奏的鼓点和现场的鼓掌声，杜普兰蒂斯又一次沉浸到了自己的世界里。
0: 助跑，这次助跑速度节奏不错，插杆起跳，哦，上他的6米32的高度第二次尝试，现场呢也是配合着他需要有一些音乐的鼓点和掌声的这个鼓点去让运动员更加的兴奋。看他的这一跳助跑冲起来，速度比刚才那一跳快，插杆起，哇、
1: 确实很极限啊，这个高度确实很极限。现场再一次为了杜普兰蒂斯而预热，所有的目光再一次全部聚焦到杜普兰蒂斯的身上，最后的一次机会了。
0: 另外通过我们这个角度望向这个比赛撑杆跳高的这个比赛区域的话，能够看到杜普兰蒂斯这场比赛所有的对手都在场边去为他去加油，去关注着他的表现。
1: 是的，
0: 男子撑杆跳高的这个比赛的氛围确实是非常的好，所有的选手既是对手，场下也是朋友，即便是结束了自己的比赛也要为对手去加油鼓劲儿，去关注他，去突破人类极限。我们来看看这一跳第三次尝试，冲起来插杆起跳，
1: 啊，
0: 就这一跳体能的消耗也是很大了。
1: 是的，
0: 虽然说是比较遗憾的6米32的高度三次试跳失败，但是他在

0: 在这一站比赛当中仍旧是创造了一项全新的记录，就是属于客桥站的赛会记录，
1: 6米12，
0: 德布兰蒂斯创造全新的赛会记录。

0: 也是对他寄予了更多的希望。第三道的是西班牙的名将恩里克约皮斯，今年呢还没有室外赛季的最好表现。在第四道，这是日本选手村竹拉希德，赛季最好成绩13秒05，个人最好成绩曾经跑出过12秒92。第五道，美国选手廷奇，廷奇是去年东京田径世锦赛的冠军，最终是12秒99的成绩收获了金牌。第六道，牙买加选手奥兰多本内特，奥兰多本内特呢是东京世锦赛的银牌选手，成绩是13秒08。第七道，美国选手贾马尔布里特，本赛季创造个人最好成绩的13秒07。第八道，这是瑞士的选手杰森约瑟夫，第九道，中国选手徐卓一，因为赛季才刚刚开始，不管是徐卓一还是刘俊熙以及国外的一些高水平的运动员，也都需要时间啊去提升自己的表现和成绩。
1: 对，大家可能还记得廷奇去年在这一站当时跑出了12秒87啊，
0: 嗯，
1: 这是相当恐怖的一个成绩，可以排在历史第四成绩。看一看今天他又回到了柯桥站啊，会拿出怎样的状态来。
0: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日本选手村竹拉希德，现在成绩是属于他的13秒05，看看廷奇作为赛会纪录保持者，看看他的这站的表现，包括牙买加的选手奥兰多本内特以及两位中国选手刘俊熙和徐卓一的表现。同时这个项目其实对于我们中国观众、中国田径迷来说，我们也是一直以来都非常关注的一个单项。
1: 没错，
0: 比赛开始，刘俊熙快速上第一个篮，廷奇和本内特两人处在相持阶段，刘俊熙现在处在前三，村竹拉希德现在逐渐被拉开差距，看外道，这是第七道，美国选手贾马尔布里特在最后时刻，也是在最后几个篮架啊，完成了超越
1: 啊，修正之后，布里特的成绩是13秒07啊，平了自己的个人最好表现，看得出来他这个赛季的储备是相当的丰富啊。
0: 对，上来之后开始的非常的猛，廷奇是13秒10，赛季最好成绩获得第二名，日本选手村竹拉希德是13秒18，获得第三，刘俊熙和徐卓一的成绩还需要再等待一下，刘俊熙是13秒22，赛季最好成绩。
1: 这项其实从整体的表现来看，在前半程廷奇还是相当的强势啊，一度是可以领先有4-5个篮架，但是随后呢，在最后一个篮架他很明显下来的时候出现了一些问题啊，最后的冲刺感觉体能的储备已经消耗殆尽了，所以你看他撞线之后也感觉很遗憾
0: 啊，
1: 中间打的这几个篮子让他的速度一下下来了。
0: 毕竟他的左右两侧，一个是自己世锦赛决赛上的对手，一个是村竹拉希德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其实对他来说心理上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

0: 正源。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接下来要开始的是女子3000米障碍的比赛。那这个女子3000米障碍的比赛呢，今天主要可以来关注三位世界级的冠军选手。首先我们看到的，这是切罗蒂奇，来自肯尼亚队，乌干达队的切穆泰，另外还包括代表哈萨克斯坦出战的诺拉杰鲁托，三位都是世界冠军级别的选手。
5: 有来自突尼斯的布扎亚尼，来自美国的两位选手维蒙特和米切尔，埃塞俄比亚的选手瓦莱，美国选手霍勒迪，印度选手乔达里，美国选手马凯奇奇，德国选手居尔特，以色列选手科恩，中国选手罗霞，以及澳大利亚的选手菲因瑞安，美国选手爱丽丝，埃塞俄比亚的凯纳图法，和最内道的荷兰选手菲尔勒巴克尔。
6: On your marks.
4: 比赛开始，这一站的比赛呢，钻石联赛安排的领跑员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格塞塞。
5: 这个单项去年的世锦赛，费斯切罗蒂奇是8分51秒59的成绩站上了最高领奖台。
4: 我们可以看到绿色的激光线啊，代表着钻石联赛的赛会记录，9分04秒52。这个蓝色的激光线呢，代表着这一站的比赛当中设置了领跑员应该跑出的速度。现在来看呢，基本上是要比设置的这个速度要更快一些。
5: 没错。
4: 后面我们还能够看到有一个白色的激光线，这是代表着今年目前的世界最好成绩，9分22秒19。因为世锦赛季刚开始啊，所以我们也要看一看，今天这一站的比赛是有极大的可能性啊，在今天把世界最好成绩再往上继续提一提。
5: 今天的这个室外温度是26摄氏度，可以说是非常适宜户外运动。
4: 对，
5: 我们从驻地酒店出来之后，就感觉到今天的这个体感温度可以说是非常的舒适，对运动员们来说肯定也是如此的。
4: 现在这个比赛向着切穆泰和切罗蒂奇两个人来直接对话的节奏在发展，
5: 两人的竞争呢可以说是这个半程刚一过就开始了，而且现在他们两个把这个提示的灯光远远地甩在自己的身后。
4: 切穆泰和切罗蒂奇两个人很有可能把这个比赛的悬念

0: 压缩到绝对的最后时刻，很有可能在最后一圈甚至是最后的100米才会决出胜负。进入最后一圈了，切姆泰稍稍领先切罗蒂奇，切罗蒂奇在身后跟跑，看一看他在身后什么时候会突然选择加速超越，
1: 还有逆转的可能，还有空间。
0: 那现在就等待着两个人在最后一圈里面的战术选择，究竟是切姆泰先提前发力甩开对手，还是等待着切罗蒂奇的反应自己再做处理。
1: 结果这个障碍之后呢，还是有着比较明显的节奏变化。
0: 是的，切罗蒂奇应该是准备在这个弯道来做出自己对于对方的一些挑战。水池也都比较的顺利，出来弯道马上要进入最后的直道了，还剩下最后的一个障碍，看一看会不会在那里见分晓。切姆泰还是领先的，调整步频
1: 变化，
0: 切罗蒂奇下了障碍，想要往上追，切姆泰想要咬住
1: 外道，能不能冲一冲，他最后撞线，
0: 他一直在憋着对方跑啊。
1: 对
0: 啊，就是不给那个超越的机会，最后相当于跑了一个斜线撞线啊。这两个人还是用相当出色的发挥啊，来结束了今天这个比赛。
1: 不管怎样，已经创造了全新的赛会记录。
0: 是的，啊，刚才我们在赛季这个比赛的中段的时候就已经看到，已经把代表赛会记录的这个蓝色激光啊，早就远远的甩在后面了。新的赛会记录是8分51秒47。
1: 切姆泰收获冠军。
0: 8分51秒48，两个人就差了1%。切罗蒂奇是拿到第二，突尼斯的选手布扎亚尼8分58秒09，刷新了突尼斯的全国纪录，拿到第三。
1: 看看女子跳远的赛场，美国选手布朗，看她上板，等待一下这一跳的成绩是否有效。
0: 布朗呢，在上个月刚刚是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到7米07，
1: 6米65，哇，这一跳啊，极限用板。
0: 是的，
1: 这种用板，就之前我和李金哲解说跳远比赛的时候，他是非常赞同这种用板的，或者说他非常欣赏这种用板。
0: 好，来看一下哥伦比亚的名将，世锦赛的铜牌得主利纳雷斯，
1: 空中姿态还是比较优美的。6米73，第一跳也是成绩有效。这跳的此前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7米07。来看看女子跳远赛场，中国选手熊诗琪，看她这一跳助跑冲得很快，上板，看一下上板她的这一跳成绩，如果有效的话是可以排进前三。第一跳成绩现在看啊，身体状态可以说非常的好，冲得非常的凶，上板没问题，而且还有7公分的预留空间。6米65，这样的他能够上到前三，现在是并列第二的一个状态，赛季最好成绩。
0: 是的，其实对熊诗琪来说，在拿到亚运会和亚锦赛、亚室内锦赛啊，这个金牌之后，对于他很多的这个观。

0: 关注和期待还是在国际赛场上。我觉得今天利用这一站的比赛呢，也可以看一看，在和世界范围之内的高水平选手同场竞技的情况之下，是不是能够找到更好的办法来激发自己。因为之前我们在看到，不管是奥运会还是世锦赛的比赛里，熊睿锦好像，总是在发挥的过程当中没有办法很好的在比赛开局就进入到一个相对好的作战状态，这个可能是心理层面需要更多的调整。
1: 来看一下女子跳远赛场，
0: 美国选手莫奈尼克尔斯这一跳应该比之前的成绩要更好一些啊，现在是6.7米，暂时是排在第二位。
1: 等到这一跳最后的成绩测量和上板应该问题不大，上板没有问题。6.81米，继续是非常有竞争力的一个位置。
0: 看一下女子跳远的比赛，丽娜雷斯第四跳，目前她已经在排名上被反超了，来到第二位。这套用板用的也是比较不错的，只有2公分的余量。6.78米，暂时还是排在第二位。美国选手艾莱克西斯·布朗，目前是暂时排在第四。上板，这跳感觉用板又是一个相对比较极限的用板啊。
1: 如果有效的话，看能不能继续去提升成绩。
0: 哦，还可以啊，还可以，
1: 留的也算是比较多，
0: 对，不到一半。女子跳远的比赛，莫内尼克尔斯目前的领先者。是成功的，好，看一下女子跳远的最终决胜一跳，目前排名前三的选手尼克尔斯、丽娜雷斯和布朗来展开最终争夺。
1: 四人联赛的最后一跳，只有前三位排名前三的选手才能够去参与，也是给比赛增加了更多的变数和让比赛变得更有观赏性和更加激烈。莫奈尼克尔斯现在他是成绩最好的运动员，6.89米。
0: 助跑
1: 保证速度上板，
0: 哇，
1: 看一看他上板
0: 对有没有效。啊，无效了，
1: 对，上板应该是有一些小瑕疵，就是稍稍探出了鞋尖，至少从刚才那个角度来看的话，
0: 对，
1: 哦，
0: 11公分，因为他是目前的领先者啊，所以相对用了一个比较放松的心态啊来进行他的最后一跳。事实上也不用太担心是不是会犯规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情况出现，
1: 对，
0: 所以干脆是向着7米再发起了一个冲击。来看一看丽娜雷斯今天一度是由他来领先，最后一跳有没有机会重新把

0: 这个第一名再重新抢回来。目前的有效成绩是6.78米。
1: 助跑冲起来，速度很快，节奏加起来，
0: 感觉没什么劲儿了，体能上消耗的比较多。
1: 对，节奏上有变化，但是到最后呢，其实体能消耗也很大了。
0: 这个就是到了最后决胜一跳的时候的这种压力啊，尤其是作为追赶者的这种心理压力，你首先不能犯规，
1: 对，
0: 所以这就让你在上板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额外的心理负担，这和领先者进入到最后一跳的时候这个心态上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你看他上板的这一下其实是属于相对保守的一个选择，
1: 有所控制，将将踩上板。
0: 最后还剩下阿莱克西斯·布朗，
1: 此前的最好成绩是6.71米，是他的第四次试跳。
0: 这些选手其实都具备在7米以上完成比赛的能力，但是今天确实暂时还没有出现打开7米的试跳。布朗也是一届全美大学生联盟的冠军，
1: 助跑还是很有特点啊，还是差一点，
0: 对，感觉也像是怕犯规，心理上还是有一定的负担。
1: 成绩这一跳是有效的，6.75米，可以说很接近丽娜雷斯的6.78米了。
0: 对，
1: 这一跳还是就是上板的时候呢有一些保守。
0: 对，这几年呢对于布朗来说进步还是比较快，从去年第一次打开7米打到跳到7.03米，到今年啊是在上个月刚刚跳出7.07米，还是有比较明显的进步。这是最终的冠军莫奈尼克尔斯，同样也来自美国，今天的夺冠成绩是6.89米。好，男子800米的比赛马上要开始了。我们来看一下参加到男子800米比赛当中的重点选手，美国的选手布兰登·米勒，个人最好成绩是1分43秒14。那今天的这一场比赛当中呢，有两位啊可以压缩到1分43以里的选手，包括基尼亚·马尔以及帕蒂森。啊，刚才我们看到了基尼亚·马尔，这是法国选手梅奇亚内，个人最好成绩1分43秒71。爱尔兰的选手马克·英格利什啊，也有1分44以里的成绩，这个赛季最好成绩是1分44秒23。奚晓恒还有刘德柱啊，两位中国队的选手在今天呢也将和一众世界名将来展开这一枪800米的比拼。奚晓恒呢是保持着目前这个单项的全国纪录，在1分45秒48，而刘德柱的个人最好成绩是在1分45秒66。两个人呢一直都是在这个项目当中啊，也包括1500米，可以说是国内本土最好的选手。比赛开始了。刚才我们介绍了像基尼亚马尔和帕蒂森啊，两个人是1分43秒以里的选手。另外这一枪里边呢还包括另外5位啊能够打开1分44的选手。看一看今天这个比赛究竟向怎样的方向来发展。绿色激光线代表着这一站的赛会记录1分43秒91。今天如果还有人能打开1分43的话，将势必破掉柯乔站钻石联赛这个单项的赛会记录。跑在最前面的现在是赛会的领跑员，来自波兰的谢拉斯基。

0: 两位中国选手现在是处在这个队伍的尾端，最后一圈了。
1: 布兰登米勒现在是排在第二位，澳大利亚的卢克博伊斯是暂时排在第一。博茨瓦纳的海因古拉是排在第三。看一看帕蒂森啊，现在已经来到靠近外道的位置。哦，今天马尔也想往外超一超。这两个人现在感觉线路上被其他的选手有点卡住。最后的弯道，现在博伊斯还是在第一位，布兰登米勒在他的身后。看一看进入最后的直道，基尼亚马尔现在已经往外道在掰了。看一看最后的冲线的情况，布兰登米勒来到第一位，最后时刻他又被反超。哇，最后的时刻撞线的瞬间啊，可以说是一团混乱。最后马克英格利什是斜刺里杀出啊。
0: 本来海因古拉都觉得他可能
1: 对
0: 要去庆祝了，但是英格利什这个情况真的是很突发。
1: 一分四十三秒八五，新的柯桥站的赛会记录。爱尔兰的选手马克英格利什是拿到了这一站的冠军。海因古拉拿到了第二，一分四十八秒八九啊，就输了4%。而美国选手布兰登米勒一分四十四秒整是排在第三位，卢克博伊斯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刷新个人最好成绩拿到第四。博伊斯呢，从发枪开始基本上一直在跟随着领跑员谢拉茨基，而且呢在进入到最后直道的时候他还一度是处于领先。布兰登米勒这个时候率先发力，在他的身后海因古拉其实是走了一个 S 型，
0: 对，
1: 先是绕过博伊斯，随后又从布兰登米勒的内侧出现。当布兰登米勒发现自己内侧有人的时候，再想往回并，发现自己的右侧外侧英格里什又出来了。
0: 英格里什这时候其实也是展现了一下他的走位。
1: 对，
0: 海因古拉这会儿
1: 白庆祝了，
0: 已经做好准备去庆祝了，结果英格里什对他完成反超了。
1: 是的，反杀。
0: 刚举起手来，
1: 一分四十三秒八五，新的柯桥站的赛会记录，属于爱尔兰的选手马克英格利什。这个成绩其实距离他自己的个人最好表现也已经相当的接近。齐霄恒一分四十五秒六二，最终是排在第十位，刘德柱是排在第十一位，一分四十五秒七九。
0: 我们来关注女子二百米的争夺，在第九道，这是美国选手麦肯齐朗；第八道是巴哈马选手米勒维伯。第七道的是牙买加的名将谢利卡·杰克逊，在这个单项上她是除了格里菲斯·乔伊娜之外跑得最快的女人。布达佩斯世锦赛呢也是二百米的冠军。英国选手艾米·亨特在第六道，艾米·亨特呢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女子二百米是收获了一枚银牌，她是战胜了谢利卡·杰克逊，收获第二。谢利卡·杰克逊在去年的世锦赛是第三名。第五道，美国选手沙卡里·理查森，理查森在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呢是女子一百米的冠军，二百米呢也站上领奖台，收获了铜牌。第四道是美国选手巴特尔。第三道还是来自美国的选手珍娜·普兰蒂尼。第二道，中国选手陈昀杰也是亚洲冠军，在去年的亚锦赛上是22秒97，收获了金牌。看看小孩姐在这一枪的表现。最内道出发的这是澳大利亚的名将托里·刘易斯，

0: 对，刘易斯在这个单项上其实也有着非常出众的实力，曾经呢在厦门站是绝杀过理查森。
1: 这一站钻石联赛女子200米的阵容还是有着极强的竞争力和观赏性的，
0: 对，
1: 包括在第四道美国的选手巴特尔在去年这一站当中也是拿到了冠军，去年世锦赛的第四。另外在第三道的美国选手普兰迪尼在最近在百米项目当中也有打开十一秒的表现。
0: 另外对于陈昀杰来说，对于中国选手年轻的运动员来说，和这些世界高水平的选手去较量，去同场竞技，心理上包括身体上都是一种提升。看看这一枪，比赛开始了，陈昀杰加油，启动反应不错。这一枪呢，谢丽卡杰克逊在前半程的领先优势逐渐的被蚕食掉。看看艾米亨特以及沙卡利理查森翻到禁止道之后几乎是一个平面啊，谢丽卡杰克逊现在处在第一位，理查森巴特尔在逐渐赶超上来，但是谢丽卡杰克逊现在的领先优势比较明显，22秒07，米勒尤伯是米勒维伯是第二个到达终点。谢丽卡杰克逊是22秒07的赛季最好成绩，收获冠军。米勒维伯是22秒30，巴特尔、理查森两个人的成绩还需要去等待一下终点的高速摄影机去判断。
1: 另外也要看一看陈昀杰今天有没有机会啊，在这样的高水平竞争的过程当中刷新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
0: 第三名是巴特尔，22秒40，赛季最好成绩。沙卡里·理查森是在他的身后完赛第四名，也是赛季最好成绩。
1: 其实现在来看这个回放，你能够感受到在鸣枪之前我们对于这一枪的期待其实是完全兑现了，因为整体这个阵容介绍完之后绝对是星光熠熠，含金量非常高的一枪比赛，所以整个的争夺呢可以说延续到了最后一刻。
0: 我陈昀杰的成绩定格在22秒84，这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
1: 没错，之前是22秒97啊，这个提升的幅度可以说非常大啊，这就是参加这样的高水平比赛的意义所在，能够激发出来一个更好的自己。
0: 比他之前的亚锦赛夺冠成绩提升了0.1。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

0: 让滋养更自在。
1: 来看一下男子铁饼的比拼，瑞典的名将斯塔尔今年比赛当中的第一次出手，
2: 现在看铁饼比赛啊，很多田径迷肯定会想起东京田径世锦赛最后一个比赛日，最后一个晚间比赛单元的大雨。
1: 没错，大雨一度导致这个单项比赛中断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2: 对，
1: 最后其实比完的时候雨也没停啊，只是等一个相对比较小的雨势的时候再进行比赛，因为一度这个雨已经大到投掷区里全是积水啊，哪怕去清理都已经来不及啊，抽水也往外抽不干净。
2: 对，
1: 铺毛巾的话很快就毛巾把水分全都吸了，但是水还一直在下。
2: 而当时投掷圈里啊几乎是没有什么摩擦力可言的，
1: 对，
2: 很多选手都蹬不住地，
1: 所以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在这个单项里边相对比较罕见的一些处理形式，比如说把这个
2: 袜子套在鞋外
1: 对，把袜子穿在鞋外边啊，要不然就是把这个毛巾绑在这个腿和脚的附近，
2: 对，
1: 总之就是增加一些摩擦力啊。那场比赛相信不仅我们难忘啊，直接参与到其中的选手们也会非常的难忘。这是斯洛文尼亚的名将克里斯蒂安·切赫，67.37米。今天看看谁是先能打开70米的这个选手啊？马修·丹尼同样也是一位名将，来自澳大利亚，巴黎奥运会的铜牌得主。
2: 其实世锦赛上也有能力去冲一下领奖台。这头起码是你看落地这个位置是非常有竞争力的，能够去憧憬一下最后一头。66.42米。这是仅次于切赫的那一头。
3: 好的，谢谢朋友们。刚才我们在
2: 上斯塔尔在男子铁饼赛场，现在是稳定在前三，每一头呢都是前三的这个水准。
1: 斯塔尔呢，在他自己征战钻石联赛分站赛的这个历史上啊，上一次拿到分站赛的冠军还是在2021年。这个感觉好像不太真实的一个数据啊。所以今天看一看他是不是能够在事隔将近5年之后啊，再一次拿到钻石联赛分站赛的冠军了。来看一下克里斯蒂安·切赫，2022年的世锦赛冠军。
2: 哇、哦，这一头
1: 终于来了，
2: 真了不得！这一头
1: 今天的第一个70米以上、啊、终于出现了。再看看这个比赛后续会不会像女子铅球的比赛一样啊？当有一个人出现这样打破僵局的表现的时候，
2: 会有一群人带动出来，
1: 激发自己的直接竞争对手。70.31米新的客桥站赛会记录。
2: 男子铁饼的赛场，看看切赫的这一头，已经创造赛会记录。哇天，能够继续去刷新属于他自己的赛会记录。
1: 对，今天他是越投越兴奋的那一个。哇，好像他这个在第四投第四投这个70.31米，70.58米啊，又一次刷新了31的这个赛会记录。
2: 对，不断的去提升，
1: 就是他在第三投的这个打开70米好像对别人无效啊，没有什么激励作用，只有他自己投的非常兴奋啊，连续两投都是在70米以上，
2: 也是一枝独秀的一个状态。
1: 对，今天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别人可能很难威胁到他的这个领先位置啊。看一看马修·丹尼，
2: 马修丹尼要想去冲一冲冠军的话，首先今天得开70米。

0: 感觉他这前三投也包括这一次好像相差都不是特别多，
1: 嗯，
0: 很稳定，但是缺少一些突破。
2: 66米67，
0: 嗯，
2: 取得了一些进步。继续来看切赫，切赫现在甚至可以去考虑就是投最后一投的事情。他这个第五投呢相对来说有一点过于放松，
0: 嗯，身体没有紧起来，或许是想主动给最后决胜一投留一些力啊。
2: 68米09，还是上一头更好，70米58。来关注澳大利亚选手马修丹尼。
0: 还是在这附近啊，
2: 对。
0: 这一头应该是比之前略好了一些，有了一些激发，像是在67米左右的表现啊，之前都是在66米附近。67米54，他这个成绩确实是逐步的在提升。
2: 继续来关注男子铁饼的决赛，最后的决赛轮，切赫、马修丹尼和斯塔尔进入到了最后一投，但是今天只有切赫一个人是突破了70米。
0: 对，
2: 现在是以一个非常轻松的状态进入到第六投，也就是最后一投，
0: 已经是刷新了分站的赛会记录。
2: 嗯，这饼落地还是离自己的今天的最好成绩还是有点距离的，出手角度相对来说小了一点，角度平了一点，他自己也有一个比较基准的判断，出手的时候感觉状态一般。他这个状态从第五投开始似乎就是一个下行的状态。66米94，来关注现在排在第二位的澳大利亚选手马修丹尼。
0: 哎，出去了，
2: 脚下没能踩住，能够看得出来他是非常想要发力去冲一下。
0: 对，感觉也很累了。丹尼在巴黎奥运会当时拿到这个项目铜牌的时候成绩是69米31，那一次是斯托纳凭借着70米整啊，也是全场唯一的70米以上成绩，拿到了奥运会的金牌。来看一看同为世界冠军的瑞典名将斯塔尔，之前我们也说了，上次斯塔尔拿钻石联赛分站赛冠军还是将近5年以前，这个确实感觉相当遥远，
2: 有点久远啊。
0: 对，甚至不太像是他的这个比赛结果。
2: 对。旋转出手，看他这边最后落地的位置，出手角度不错，但是呢，这个飞过最高点之后有一个比较急速的下坠。65米80，他的今天最好成绩定格在66米71，赛季最好表现。
0: 好，这样的话，斯洛文尼亚的切赫是拿到了这一站男子铁饼项目的冠军，同时也刷新了。

0: 这一战钻石联赛的分站赛会记录，70米58。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到男子100米的比赛现场，来关注一下参赛的运动员。在第一道，这是南非的吉夫特·莱奥特莱拉，个人最好成绩有9秒87，赛季最佳10秒06。去年的世锦赛，莱奥特莱拉是也挺进到了单项的最终决赛里边，最终拿到了第5名。在第二道，澳大利亚的选手拉克兰肯尼迪，赛季刚刚刷新自己的个人最好表现到9秒96，就是在上个月，他凭借着这个成绩呢，拿到了澳大利亚的全国冠军。在第三道，美国的名将克里斯蒂安·科尔曼，在第四道，博茨瓦纳的名将，奥运会200米的冠军得主特伯哥，特伯哥在之前也刚刚参加了世界接力赛，当时跑了4x400米啊，帮助队伍拿到了这个冠军。另外一位美国的名将贝德纳雷克将会在第5道来出发。今天呢，美国在这个单项当中可以说是短跑三巨头齐聚在比赛的出发点，确实是让人非常非常的兴奋。特雷冯·布罗梅尔将会在第6道出发。在第7道，南非的名将阿卡尼·辛比尼，在钻石联赛这一战当中啊，他其实算是2届卫冕冠军，24年当时在苏州拿到了冠军，去年呢在柯桥也拿到了冠军。肯尼亚的选手奥马尼亚拉，今天他算是替补参赛啊，他顶替了基肖恩·汤姆森，如果基肖恩·汤姆森也在的话啊，这个比赛将会更加的引人关注。谢震业今天完全是东道主当中的东道主啊，绝对意义上的家门口作战，来看一看谢震业在今天这一枪百米里边会拿出怎样的表现来。谢震业呢，今天将会在第9道来出发。亚运会的冠军得主，比赛已经开始了，发枪是非常的顺利。在起跑的过程当中，贝德纳雷克现在是暂时处在领先的位置上。来看一看最终的撞线，哇，这一枪又是非常非常接近的一枪。贝德纳雷克在比赛刚刚开始的时候一度是处于领先的位置，但是呢，在第一道的莱奥特莱拉，在后半程的速度保持也不错。奥马尼亚拉最后也在一个非常好的撞线位置上，看一看通过终点的定格，究竟谁能够拿到这一站的冠军呢？莱奥特莱拉9秒97，奥马尼亚拉9秒98，两个人是拿到了前2名。两位来自非洲的选手啊，是拿到了这一枪男子百米的前2名。美国的选手贝德纳雷克最后，也是9秒98，但是应该千分位啊，输给了奥马尼亚拉，最终是拿到第3。谢震业的成绩我们等一下，现场的成绩显示是10秒20，还要等最终的修正确定。今天呢，谢震业的家人也在现场啊，关注着这一枪的比赛。从起跑来看，其实在前30米当中，贝德纳雷克还是比较快，从整个的这个行进队伍当中突出来。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在第1道的莱奥特莱拉，包括在画面下方的奥马尼亚拉，逐渐还是通过后半程赶超出来。
1: 莱奥特莱拉在最后撞线的时候还显得非常的自信的，但是通过我们在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可能觉得奥马尼亚拉他的位置更加靠前。

0: 前，两个人只差0.01秒。
1: 嗯，前三名都是差0.01秒啊。最后我们看千分位，贝登纳雷克只输了0.02秒啊，9秒973，输给了奥马尼亚拉的9秒971。所以这一枪真的竞争实在是太激烈了。
0: 接下来来关注女子1500米，来看这是领跑员帕克斯，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这是澳大利亚选手杰西卡赫尔，也是澳大利亚的名将了。旁边的是肯尼亚的选手多库斯埃沃伊，这是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克劳迪亚霍林斯沃斯，这名字也是经常出现在钻石联赛的比赛当中。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比尔克海洛姆，澳大利亚的选手林登霍尔，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齐格杜古马，美国选手麦凯，澳大利亚的选手比林斯和考德维尔，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贝尔赫和梅塞莱，立陶宛选手加尔维迪特，中国选手李春辉，瑞士选手乔斯林温德和美国选手格雷西莫里斯。好的，比赛开始。在2019年的长三角钻石联赛的比赛当中呢，夺冠成绩是4分01秒15。在比赛开始之后，来自美国的领跑员塔林·帕克斯跑在最前面。
2: 比赛开始了，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2025至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季后赛半决赛。浙江浙商证券在主场迎战深圳马可波罗，上来先是黄沙的第一攻，上来就冲击篮筐啊，顶着林木豪的防守，
3: 朱俊龙就打进，很有活力。而且这场比赛咱们看，因为上场比赛对于这个联赛的 MVP 贺西宁，这边是浙江队，这边是包夹，
2: 对啊，
3: 只要贺西宁打挡拆，各方面就是布置了很多人的防守资源来应对贺西宁的个人能力。而效果也是不错，贺西宁限制到只得6分，
2: 对，
3: 看看今天贺西宁如何去应变。
2: 开场从破局的角度来讲，作为深圳的第一高度，李梦豪在篮下，他的防守包括篮板球特别关键，所以第一回合先是朱俊龙去冲击李梦豪，第二回合又是胡金秋在篮下去给压力，第二次遭到犯规了。所以如果尽早的去冲击李梦豪成功，那对于广厦的进攻将是一片开阔地带。
3: 是，这边冲击篮筐，而朱云龙没给犯规。空间很小，而这种投篮都很难自投自抢。
2: 嗯，
3: 很不错。
2: 克里斯托弗呢是深圳在赛季的末段的一笔重要引援，
3: 是
2: 到队时间比较晚啊，但是你看上一场比赛也是
3: 30分球啊，
2: 31分13个篮板，
3: 这球没传好，李敏胜快攻3打1，
2: 给到跟进的队友快速出球，打到贺西宁。
3: 今天主场作战的浙江浙商证券啊，他要打的要减少失误。其实深圳队打得非常快，深圳队球风非常喜欢快速进攻。
2: 嗯，公路挡拆，
3: 西班牙挡拆，朱俊龙继续冲击内线。
2: 朱俊龙开场3次持球突破。啊，这也是比较少见的，球都没有到布朗手里，都是朱俊龙来持球攻筐啊。
3: 是，这个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效果好，而且朱俊龙明显在孙铭徽受伤之后啊，增加了这个更多的持球占比。
2: 嗯。
3: 这边后场直接失误，
2: 汤普森
3: 上篮， 生产超。

0: 再给篮下，胡金秋守到了最后一关。嗯，
1: 其实浙江浙商证券这边的开场这个阵容啊，他很能防，其实
0: 是
1: 后卫线有林敏胜，林敏胜去年总决赛这个
0: 神兵天将，
1: 对，全场追陈英俊效果非常好。
0: 嗯，萨姆森你看他打山西包括上一场比赛，这个球员啊，他的这个积极性是浙江浙商证券需要的。哦，这是还有一些争执，是技术犯规了，
1: 技术犯规了
0: 啊。布朗啊，这个不应该上手，是不是？因为他刚才用头顶着卢鹏宇啊，卢鹏宇是不是给了他一个力量，管他往前顶了一下？因为肯定是很多有一些小的细节啊。
1: 对，其实这个事情就是，这裁判要掌握，因为布朗是进攻方，
0: 嗯，
1: 进攻方的话，他然后卢鹏宇在那个位置给他按劲的话，裁判要掌握这个尺度。
0: 嗯，还是交给朱俊龙，给到布朗。布朗现在是连续打了几次无球，底角的三分，哇，真是厉害！
1: 布朗上
0: 真厉害，
1: 上场比赛砍下46分，
0: 这是一个双刃剑啊！如果把布朗比较早的激怒，让他提前进入到得分模式，可能深圳队会有比较大的压力。当然，激怒小巴里布朗，可能也是卢鹏宇希望做到的，
1: 是
0: 让他去心态齐，更多的急躁情绪。看着，这都是情绪的释放。
1: 拿球说话，把球放进是最好的回应。
0: 卢鹏宇下了。
1: 吴金宁今天这场能不能证明自己？确实，浙江浙商证券在面对贺新宁这一点下足了功夫，给了很强的投篮干扰。又是对到布朗。
0: 夹击布朗，胡金秋出球，这球被干扰到了。
1: 来，田亚洲，没问题。为他们加油！王祖峰上来还是继续给到布朗，很强的身体对抗。
0: 这都属于防守型球员啊。
1: 王祖峰，这球胡金秋砸脸上了。
0: 二次传导，
1: 贺新宁干拔三分球。没有，这个系列赛还没进过三分。
0: 贺新宁现在他这个整个节奏有点快。
1: 你再看看布朗，拿球就投。
0: 贺新宁整个处理球比之前快得多。
1: 是。
0: 刘子峰。布朗亲自来防贺新宁。
1: 嗯。
0: 有左手。大延误，快出球，底角也有了，但是没给。
1: 哎呦，
0: 哇，进了！
1: 李梦豪一个运气球。
0: 李梦豪说这是幸运球啊。刚才这个球确实，实话实说，不是李梦豪的常规射程。
1: 对，射程有点远，可能再往里运一下比较好。
0: 对，但打进就是好球。林敏胜突袭冷箭，
1: 这场球今天裁判的尺度还是很宽泛，没有过多的去找犯规。
0: 克里斯托弗。
1: 也没给，
0: 这个球也没给
1: 啊。朱俊龙防的不错，其实打到季后赛这个级别的比赛，你会发现有一个足尺寸能防的锋线是多么重要啊！锋线的领防者又足尺寸，又能抢篮板，什么活都能干，这种球员还是挺稀缺的。
0: 对，
1: 这个是强队的标配。
0: 今天史密斯啊，只能是在场下观赛了。那上一场的浙江浙商证券的比赛策略，克里斯托弗31分，他也不怕啊。你核心主将贺新宁打不出来，也成功了一半。今天呢，防小巴里布朗是车轮战，顶开防守，布朗这次投篮偏出了，
1: 嗯，
0: 还是快推，
1: 是
0: 越推越快，顶开防守出手，造成了犯规。
1: 这是给了什么犯规？辅导。
0: 荣子峰这个球呢，后场推进到前场，最后造成犯规，只用了5秒钟。李敏胜这个球呢，防守稍微有一点点的滞后，就是让荣子峰冲起来。
1: 上去，请求换人，来，掌声送给李敏胜，求出效。欢迎十七号孙梅辉
0: 上了。这个是

0: 上的比较早啊，打了才四分出头的时间。
1: 因为林敏胜
0: 犯规了，犯规是不是比较多？
1: 一犯，目前技术统计是一犯，看看啊，是不是有一些滞后？一犯，对。

0: 就是我今天开场看了这将近半截球啊，感觉广厦在一些处理球上有一点乱，就是有些传接球啊，就是这种总是被扫边，总是被干扰到一些，就是有些形成失误，有些没有失误啊，都在这个失误边缘。你看，
1: 对，失误了，
0: 你看
1: 有些随意，
0: 对，这一定要避免啊！啊，这犯规了，
1: 就是
0: 出
1: 界，
2: 出
1: 界，
0: 孙铭辉的一次成功的逼抢。
3: 消除的时刻需要加油声，撤销正确。
0: 就是在一次失误之后，很快又用积极的防守弥补了失误。孙铭辉上场比赛呢，23分半中的时间，12分，1个篮板，8次助攻，3分线外8投4中。低位，内线拉开了，有没有夹击？现在周鹏是打到了5号位啊，这是深圳队的一个小阵容，内线会有些吃亏，所以现在广厦是主攻内线。
1: 浙江中央线这个球队，我想去年总冠军，而且他外援是微微的调整，没有很强的变。卡尔顿是留队，卡尔顿这一点其实打到局部的一些错位，五号位，他还是有作用的。
0: 是。
1: 还是要到卡尔顿低位。
0: 卡尔顿尺寸比阿里兹要大一点。
1: 哎，不行，朱云龙今天有些传球是队友是。意想不到，
0: 回旋球，
1: 被犯规了。回旋球还是接孙铭辉的传球比较舒服。
0: 对，
1: 孙铭辉的球会领他走。你像这个球，一个挡拆，一个下顺，直接领回旋球啊，杀到内线。
0: 现在阿利兹的身高呢是2米06，啊，李梦豪一下，李梦豪的这个2米19的高度一下，啊，整个广厦队在内线的这个呼吸都变得顺畅了一些。所以你看，连续的2到3次进攻，球都是希望能够攻到篮下，去造犯规也好，或者说去寻找到更多的机会也好。胡金秋上一场20分8个篮板3次助攻，效率很高，15中8，3分线外投了1个就进了，8球全中，没有失误。球队赢了9分，胡金秋正负值是+10。胡金秋在和山西的系列赛里啊，当时跟迪亚洛那次碰撞还让人看得非常揪心，这个膝盖侧向的一个冲撞，一度是提前离场，但很快又自己走了回来。
1: 是大邱的这个身体的柔韧性还是非常的好，会让他避免一些这种冲撞性的伤病。浙江方中去年和今年都是季后赛的首轮遭遇到了一些最大的麻烦，去年是跟这个青岛，也是战至最后一场才赢，今年也是跟山西。
0: 广厦现在是把塔克换上来了，现在整个阵容高度的也降了降，但是他这套阵容是主要以外线进攻为主。
1: 要上来试一下，
0: 上来就有了。
1: 上场比赛只得2分，打的时间也少，因为布朗上场比赛确实状态太出色了。刘西宁常规赛 MVP 啊，但是这是季后赛，要想继续进阶，还需要拿出更强的表现。
0: 对，
1: 因为会上来2次失误，对，刘西宁转换的投进，
0: 来了，第一个三分，半决赛系列赛第一个三分球。我觉得对于贺西宁来讲啊，与浙江浙商证券的这个系列赛绝对是个试金石。
1: 对，
0: 因为这个防守级别不一样。你看上一轮系列赛他打浙江滁州金都，这个级别是不一样的。卡尔顿，
1: 他的这一点在内线虽然说跳得不高，但是他有横截面积，这面积大，
0: 是
1: 他能挤开这个位置。
0: 郑永刚指导这个小阵容的尝试还是比较冒险，因为周鹏呢，他和阿利兹应该现在是谁打五号位啊？从落位来看，防守是周鹏守到篮下。对篮板球，现在对于深圳来讲是。

0: 要全员冲抢。
1: 转换法克冲击也被盖，帕尔顿
2: 又一个
1: 棒，但是篮下是应该第一下有犯规，应该是后卫。
0: 这个八级的运动能力是在常规赛已经是得以体现，
1: 是，
0: 但他呢是一个进攻手段相对比较单一的内线，篮板球和防守的覆盖面积比较好。现在主要就是上八级呢，郑指导应该是考虑到现在篮板球的问题，但是你看八级盖完之后篮板球另外谁抢篮板，这个是要去注意的。贴得很
1: 好，对，比较均衡，
0: 没有特别明显的短板。
1: 赵佳仁也上来了，
0: 嗯，
1: 也是一个很有用的一个投手。
0: 这个托福
1: 难
0: 啊，
1: 了，
0: 自己带，
1: 嗯，卡尔顿，有孙明辉跟着跑，孙明辉没看卡尔顿，他有点不太相信卡尔顿会跑这么快，好像，而回心修的肯定给了。
0: 帕克又吃身体啊，这个绝对要吃身体了。
1: OK， 早杀伤。
0: 现在就是像您所说，那这两套阵容呢，广厦特别的均衡，没有特别明显的短板，而且在个别位置上是有单点生吃的能力。
1: 是，这季后赛咱们讲，常规赛千篇一律，一天一个对手，季后赛就是系列赛，看对位，
0: 对，
1: 看对位优势，那一个球队能有那么一两个对位优势，就会影响整个系列赛走势。
0: 是。有一个点解决不好，可能这一场或者一个系列赛就打不
1: 了。是的，而且你看季后赛，我们看主教练的一些调度，主教练也会审视这个事。上场比赛布朗打得好，这一点有优势，布朗就是多打。
0: 嗯，
1: 那这场比赛塔克上面有的优势，对方防不了，塔克可能会打多一些。
0: 对，
1: 他永远是在观察看比赛走势。
0: 塔克今天替补上来连着打了几个了，
1: 对，
0: 看看深圳有没有防守应对策略。如果让荣子峰经常去一对一低位防塔克，那就比较被动。你看，这塔克虽然这个球被吹犯规了，但他整个防守呢非常有压迫感，他这个犯规是在他的计划之中，
1: 而且他这个犯规也没送罚球，双方目前犯规地界都满了。
0: 这个从中路到底角，
1: 哎，这是个机会。
0: 阿里兹，贺西宁的篮板球，
1: 积极性也没不见啊。贺西宁这球不应该啊。孙明辉，孙明辉，感觉孙明辉他复出之后，就看这个球，
0: 三分球来了，
1: 更多是在传球串联组织，没有很强进攻欲望。
0: 但是他整个现在传球对球队的带动性，
1: 对，这个就是他的作用。又一个失误，王浩然。里边赵元浩再继续转移到投手，
0: 这是，
1: 就这球比上球位的还舒服。
0: 对，看今天卡尔顿上来拿了几个进攻篮板，
1: 对，这球好球，这球传的不错，
0: 回不来了。没问题，为球队加油。今天在广厦的主场也来了很多深圳马可波罗客队的球迷，
1: 面对这比赛强度，又是减少受伤。
0: 王浩然上来了，今天王浩然的替补上场。

0: 之前那头被打开了，然后他特错位，
1: 出界，
0: 积极，阿里斯点起防守，
1: 哎，
0: 又被切了，
1: 对，哎呦，这林炳胜，
0: 哇，吹的是林炳胜犯规，还是谁呀、啊？
1: 出界球。这个林炳胜在这个这么多人的情况下还玩一个背后还是挺冒险的，对，
0: 人群当中推进过程当中要玩一个背后，
1: 想要一个片叶不沾身，
0: 嗯，1.6秒，
1: 其实这也能反映出来浙江这个浙江政协这些球员拿过总冠军之后啊，面对这种级别的比赛心态还是比较放松的，
0: 对，接外球，来吹了一个出界，1.6秒，塔克调整一下，
1: 哎，这球是有犯规，对，
0: 犯规了，
1: 这球有犯规，绝对有犯规，不能影响波兰球员的平衡，不能有身体接触。
0: 从刚才的这个观感上来讲，应该是在时间结束之前的犯规。
1: 塔克这一下，
0: 来看看啊，
1: 快，你确实犯规了。
0: 这是要罚球了，
1: 就是三罚和两罚
0: 的区别。对，
1: 犯规
0: 肯定是要罚球，给了0.3秒的剩余时间。罚三次，那还是一个三分球投篮的犯规。
1: 这第一节，浙江这边罚丢三个了，
0: 12罚9中。第一节深圳只有两次罚球。3罚2中，分差是10分。首节比赛结束了，浙江浙商证券在系列赛第二场第一节过后，目前是领先深圳马可波罗10分。
1: 阵容的实力和均衡方面，卫冕冠军还是更出色的一方。
0: 对，
1: 深圳这边必须要把这些球都投进，好球。
0: 对，就是您的，你看，你刚说完他就投进来，因为今天如果是落后的一方想要把这个系列赛扳平啊，这些难得的空位机会必须要把握住。
1: 哎，牛角，林炳胜，给到塔克做篮下做小个，继续，塔克9分了。
0: 嗯，王博指导现在就是排列组合，第一节呢让卡尔顿一个人打过5号位，现在让卡尔顿和胡金秋来搭档内线。
1: 好球，荣子峰，
0: 好球啊，连拿了5分。
1: 对。非常漂亮的一个背后过人接一个上下步，
0: 荣子峰不容易啊，受过大伤回来之后还有比较好的状态。
1: 换贺新宁去防塔克了啊，贺新宁是重型后卫，看塔克怎么打，
0: 弱侧离角，哇，李宗豪扑过来也没有干扰到，
1: 客家人2个3分。
0: 迎着防守出手，
1: 一个发点球失误，现在深圳这边已经5个失误了。
0: 现在贺西林啊，因为他的常规赛经常是一对一，他一对一打国内球员，目前他这个点还是有优势，但到了季后赛啊，这针对性的防守上来之后，还是需要队友跟他有更多的呼应，他想靠自己这个单点一对一单打解决问题好像变得很困难。
1: 其实就是咱们讲一个球员的进阶的过程，这就开始就受到林豪的高度影响，比如说2-3年前的爱德华兹，爱德华兹在新郎也是季后赛，全是打不

0: 一方面都很好，到季后赛夹击各种方面的形式一上来，他当时的制备球能力还很差，
1: 嗯，
0: 所以说效果就是急剧下滑。我觉得何心凌也是，都是分位嘛，
1: 嗯，
0: 都会面临到这种情况。
1: 你先是要经历过这种阵仗，然后适应，再去升级，
0: 对，
1: 然后从容应对。现在阿里兹有个问题，三犯了，内线人员吃紧啊。如果阿里兹过早的背上犯规的麻烦，后边轮换会有影响。
0: 郭彦秋要中距离，
1: 太轻松了。
0: 这球按理说二打一，大邱应该往篮下跑，但是他更相信自己的中距离，也没问题啊。
1: 场地另外一边是，怎么了？啊？李慕豪。
0: 李慕豪。
1: 因为镜头没有捕捉到啊。
0: 是无对抗吗？
1: 刚才他是扑出来防赵佳仁的一个三分。哦，
0: 绊了一下，
1: 绊了一下，
0: 再拍一下。绊了一下，首先没有直接扭脚，但是看他舞的是跟腱部。对呀、啊。
1: 这个大个子，这个节奏被打乱或者灯空闪到之后，没有大家想象当中的那么简单。
0: 对，
1: 哎，他这个体重、幅度、身体的柔韧性，要综合考量。看似好像是没有像崴脚九十度这种崴脚，
0: 嗯，
1: 但是他这个有时候脚尖的一撑不稳。会有一些损伤，希望李慕豪不要有大碍啊！
0: 是，
1: 今天整个内线呢，就本身人员吃紧。
0: 空中传投进。
1: 嗯，第二节比赛深圳的三分球开了，两个三分。那没有史密斯，什么阿里兹啊、克里斯托弗啊，这些都要有更好的表现。
0: 不让布朗接球，这个进攻怎么运转？下线双掩护，哈尔顿这球没有意识到有掩护，布朗强拔三分，高弧度，这次进攻组织的不是那么好。
1: 好球！
0: 哎，这球没投过了，篮下，
1: 这都传得太妙
0: 啊！
1: 队友也没想到，周鹏一防二，这球防得漂亮。啊，这周鹏这个球险些防成了一个走步为例啊！
0: 篮下有错位啊，哈尔顿也是错位一直在要，这边也是错位，布朗是小打大，直接吐，还是不帅。
1: 去年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
0: 嗯，今年你会感觉常规赛在蓄力，
1: 嗯，
0: 季后赛是刚刚发力，面向前两防消耗。
1: 但出机会就得投，投还有
0: 啊、嗯，这个是
1: 26-34阿里兹，阿里兹今天这个真的是不辱使命啊，
0: 嗯，
1: 三分线外三投两中，
0: 阿里兹元勋，
1: 嗯。这几个三分球让深圳队迅速的缩小分差，防得也不错。
0: 嗯，卡尔顿内线要，但球给不进去。现在
1: 去啊，周鹏防守非常有经验，
0: 对，
1: 切断了卡尔顿的接球连线，硬凿有高度，
0: 防下来了。
1: 啊、阿里兹力量给的还是比较足的，
0: 转换自己来，
1: 哇，这个节奏调整的不错啊！现在分差来到了6分。
0: 嗯，
1: 看看暂停回来，王波指导如何来重新调配。西班牙的一个掩护给到正面，布朗啊，三分球快速止血，这是一个简单的基础的战术发起啊，行之有效。
0: 其实一切的根源都是个人能力。
1: 嗯
0: 啊，原来是接着突，
1: 哇，这球吴峰宇冲进，什么东西掉了？
0: 好像是现场摄像机的麦克风，好像是。
1: 这个太激烈了
0: 啊！

0: 还给布朗啊。荣宇今天防守很积极，
1: 嗯，就是跟布朗去较劲，
0: 是
1: 需要有这个魄力，
0: 没放弃。维修篮板球，
1: 维修这个腰是真好，
0: 嗯，
1: 身体柔韧性，
0: 柔韧性，他在负角度还能够收下，靠着自己这个腰的这个角度啊，能收下篮板，
1: 舞蹈里的下腰啊，
0: 是。
1: 拿下强攻，
0: 强攻篮板球点出来，单刀了，啊，布朗扣一个，
1: 布朗好像很少扣，
0: 你看，就是你看他的身体状态，他对于比赛这个兴奋程度，就是休息了很长一段时间，
1: 嗯，
0: 感觉是一个新的联赛的一个开始，
1: 是，身体很有弹性，
0: 嗯，
1: 很兴奋，没有疲态。延误做得不错，有夹击。就近的接球点也很困难，何启宁直面孙铭徽，太难啊，太难了，还可以打进，
0: 厉害啊，这个球
1: 啊，啊，整个进攻的动作开发能力很强。那何启宁，我觉得这个赛季他的强就强在，有时候他第一下被防住之后，还有第二下的变化。汤普森低位要，但拿阿里兹，阿里兹现在三犯啊。说要交代清楚，好球，这萨姆森打得非常清楚，知道他三犯，不敢随意下手。何启宁超远三分，
0: 再见，
1: 这第二个个人的本场比赛三分球，何启宁在一点点往回调啊，
0: 对，
1: 上一场只有六分的何启宁，这一场比赛已经是超过了上场比赛的数据，拿到十分了。布朗长驱直入，又是一个轻松的上篮，
0: 不敢动了。
1: 那刚刚追到六分的时候，布朗砰一个三分球止血，在拉锯战的时候呢，又能够快速的换颜色，
0: 这都是硬分啊。
1: 是啊，荣子峰撤，
0: 哎，今天荣子峰看看没放进，
1: 就是孙铭徽刚才这一撤，啊，还是打乱荣子峰的节奏。
0: 是，孙铭徽其实他的防守是充满了技巧，一个背手
1: 篮，传的漂亮，
0: 漂亮。而且布朗这球没投进啊，进的话就本场最佳进球，又是给大邱。
1: 好球！
0: 天，孙铭徽对于进攻的梳理啊，什么叫做局面掌控者？
1: 活助攻了，这是多年以来积累的默契
0: 啊。
1: 这个广厦三少，这种球胡金秋往前一启动。孙铭徽就知道要干嘛了，所以一个后卫，也跟曾林旭知道也是一个位置的球员，就是有时候后卫啊，他随着年龄的增长，比赛阅历的丰富，驾驭比赛能力越来越强。
0: 是。没打进，王浩然拨出底线啊，转换球权。掌声给孙铭徽鼓励。

0: 还找正面胡金秋高低位，这一下直接身体应该是顶到了桑普森的面部。
1: 是
2: 咱们谁防守针对桑普森的人可以犯规。好的，女士们、先生们，拿掌声送给大邱，休息一下，同时欢迎26号吴潇登场。欢迎本来球队球员
0: 吴潇。八级的延误。
1: 嗯。
0: 苏明辉突破又造成了贺喜宁的一次犯规。这是贺喜宁本场比赛个人的第一次犯规。深圳队借接打反击，
1: 这是一个战术犯规啊！

0: 这个球是一个快拆假掩护，快速顺下，这球没搂住啊，扣飞了。你错位，换回来。阿里兹今天真是兴奋啊，个人的第三个三分球。啊，看看阿里兹会不会成为深圳队追上比分的关键先生。孙铭徽远距离三分球，投短了。
1: 铭徽冲击还是分球，
0: 这球八级
1: 啊，个人在篮下的分外能力还是很强。
0: 巴迪这个弹速非常快，
1: 于霄这个球我感觉还有些差一点，
0: 那球是吹了一个干扰球，是应该吹干扰球啊。
1: 我看孙铭徽几个助攻，六个助攻，对，干扰球了。
0: 巴迪快拆，
1: 加
0: 机底角也有机会，45度过渡到弱侧，阿里斯继续投三分。
1: 谁谁在说？
0: 巴迪这个篮板球能力啊！这球没有犯规，
1: 没有犯规，啊，吴霄的手部交代的很清楚。
0: 萨姆森这个球没有接稳，再调整。面对巴吉，巴吉现在这个防守面积很大，
1: 不敢冲击，
0: 是联防，现在要破联防了。
1: 布朗抢劫，单罚三分。第二节最后一分钟，王浩然，
0: 好球，这球推的漂亮，这球打得非常清晰啊。嗯，今天打到目前为止，看上去深圳队还是有韧性，韧劲很足。虽然说浙江浙商证券打的是挑不出什么问题，
1: 嗯，
0: 但是深圳队一直这口气啊没有松懈。
1: 对，
0: 先看看王浩然这次的加罚。
1: 没法中，往上有抢二换一的机会，布朗直接投，
0: 哇，真是高效啊！就刚才战术就是这么设定的吧？
1: 就是明确二换一嘛，48秒钟的时间，我才暂停的布置。
0: 对，真是运筹帷幄。
1: 反正就这个事情，好球，
0: 八节，分工接力，
1: 王浩然传的不错。这个事情就是有布置，有能力
0: 就能
1: 布置的好，没能力投不进也没用。
0: 是，巴西今天也表现非常出色。
1: 深圳变联防，哎，巴西联防出来了。
0: 他为了照顾胡金秋这一下啊，而且夹击加持球人给远端，三个人去封盖，也就赵家人起跳之后都看不到篮筐在哪儿了。半场比赛结束，浙江浙商证券是以52-42暂时领先深圳马可波罗10分。系列赛第二场啊，在缺少了史密斯的情况之下，深圳队还是做出了调整，而浙江浙商证券是继续稳扎稳打，保持比分的主动。请各位
2: 注意安全。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

0: 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下半场比赛开始了，林炳胜、布朗、朱俊龙、胡金秋跟桑普森是下半场浙商证券的先发。延误布朗，哎，现在这个策略就是延误布朗，但布朗出球非常快，
1: 对，
0: 已经提前预判了防守。
1: 胡金秋来下篮板球，但大邱今天两次来下近在咫尺的勾手都没放进。
0: 何西宁、荣子峰、巴吉、阿里兹跟王浩然，这是深圳的先发。三分球来了，
1: 行，今天十分了啊。
0: 这是于树龙
1: 啊，
0: 给荣子峰加油啊，这也都是后卫出身。
1: 想一传二，这球是砸到脚上了。
0: 下半场防布朗还真有一些变化，
1: 前延误吗？
0: 对，让布朗出球。下半场第一次带来人，每位朋友们，这球感觉是不是有点踩线啊？可以再。浙商证券。
2: 恭喜防守正队八号队员追着犯规。
0: 卢子峰呢是跟贺喜宁两个人都在照顾布朗，哎，又是强延误，夹击夹击让出球，看就是这一下能不能投进，投不进就是防守成功。
1: 是，看看这一招已经防下两回合了啊，下回合广厦这边怎么破解。贺喜宁有龙子峰，
0: 巴吉，
1: 巴吉是没有射程。
0: 桑普森去防贺喜宁，防得这么严密，就不能给了。
1: 这桑普森是一个机动性很好的内线，能够换防的外线。
0: 进攻时间还有八秒。现在就是朱俊龙专防贺喜宁，防得接不到球，侧翼的切入，这球漂亮，这球给的非常好。
1: 今天骑兵荣子峰啊，这边回来一投一

0: 传。
1: 荣子峰有了三分球的威胁之后，他的突破分球也更有威胁
0: 啊！怎么破？
1: 超远三分，布朗是真神了。
0: 他的方法就是直接顶头。
1: 嗯，你不是要强烟雾吗？
0: 别叫挡拆上来，就一打一。
1: 那我就不挡拆了
0: 啊！
1: 我用最简单的方式去破解你的防守。要注意进攻时间了。
0: 嗯。
1: 哦，这边后续的防守没跟上，给了后场球。李慕豪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啊，是不是今天这个比赛李慕豪没有办法再打了？
0: 好像是有拉伤。
1: 嗯，李慕豪如果打不了的话，比赛内线人员就会更加紧缺。克里斯托弗上，换的是巴吉，换了一个内线，那谁上内线呢？小阵容了，把周鹏打到五，果然有效，
0: 上篮示意三分进了。
1: 对，小阵容就是放弃了篮下的争夺了。
0: 这个深圳，你必须要拼进攻，现在。
1: 邓让你看，回来从十分变五分了
0: 啊！拼进攻，投得更准。
1: 对，
0: 然后防守是有策略。
1: 对，绕前不让胡金秋随便接，给到侧翼的三分，关键。
0: 李伟成这个球很关键，现在就是考验其他人的三分球。朱云龙两个都没进，他这球进了，
1: 八分，退到篮下。
0: 嗯，
1: 周鹏面对胡金秋，
0: 胡金秋这球出来了，
1: 这个
0: 太
1: 难啊，
0: 这个太难了。布朗转换，直接投。
1: 对，桑普森的争抢篮板球犯规。顶来了，
0: 好球啊！这球，
1: 好球，
0: 直接一步过掉了李敏胜。
1: 你看，今天下半场啊，深圳队的整个比赛的走势还跟咱们中场做了一些猜测，大概有一些一致啊，或者有些吻合。对于布朗的限制，下半场做出了改变。另外呢，其他点也都有强势的发挥。
0: 对，其实对这个点是要抓的，就是现在没投进啊。现在深圳小阵容可以多往内线去找一找。
1: 嗯，
0: 浙江这边，
1: 桑普森现在怎么？桑普森经常就换过来了
0: 啊，
1: 用高度去照贺西宁，也是你用布朗的方法，我也用到贺西宁身上。
0: 我光掉球了，这波没进，
1: 这推进非常快。布朗造犯规。
0: 其实我们讲，你说深圳为什么会加布朗？因为他强，一个人限制不了。
1: 嗯、
0: 那广厦为什么要加贺新宁？也因为他强，
1: 嗯，
0: 对吧？就是夹击是最高级别的尊重。
1: 嗯，
0: 你球员在场上能够吸引到对方的夹击，那说明你的实力是相当可以。
1: 就是我宁愿放弃一个防守人。我要把两个防守兵力投入在一个人身上，
0: 投入给更多的防守资源吧。
1: 阿里兹四犯了，今天上半场这么准，阿里兹下半场比较早的领到第四犯，他已经没有容错空间了，再有一犯就直接犯满毕业了。所以这下半场对于深圳来讲，这些情况都是不利因素。林炳胜的一个三分，布朗的一个三分，他在下半场都是切断了深圳马可波罗追分的节奏。60-52，还是八分的分差。现在是巴吉搭档克里斯托弗上了，直面胡金秋，给到篮下，

0: 现在深圳这个阵容啊，没准会收到不错的效果。
1: 对，
0: 五号位让八级搭档周鹏，周鹏回到了他的本位。
1: 嗯，那秦明辉也是一个战术犯规。
0: 嗯。

0: 这个赛季实际上周鹏的出场时间已经是比较少了，但是现在球队需要他。
1: 射手正确，射手
0: 就17岁开始代表广东宏远征战联赛开始，打到今年啊，已经是36岁的高龄了。
2: 嗯，
0: 好球啊，塞得漂亮！巴吉这个时候回来已经为时已晚。
2: 对，真漂亮。其实巴吉回来的时间已经很极限了，凯尔顿再晚一点，有可能就会被盖。
0: 嗯，卓鹏就要他这个三分球。没有投进，这分的节奏被
2: 打
0: 断了。
2: 很很吃命中率，好球！
0: 又一个，
2: 哎呦，这不是没上进。
0: 周鹏是卯着劲儿盖了一个反击，王浩然冲得很快。
2: 其实这球孙铭徽这球送的真漂亮，
0: 直接洞穿了防守。
2: 我感觉回球的状态啊，他的身体状态可能没有那么好，就是发不上力啊。
0: 又是一个牛角，巴奇这边就是照顾布朗，他会主动出来。再挡一侧，不走另外一侧了。布朗扑得漂亮，
2: 布朗现在就不走有人掩护的那一侧，
0: 有点滑，要擦一擦。对，他我就不用你的掩护嘛，对吧？掩护反而是一个假的，把内线拉空了。
2: 嗯，但你看，
0: 走左手，你看
2: 他想突他就能突过去。你说防守球员不知道把他送到掩护那边也知道，
0: 就是布朗他这个对于左手的运用啊，就让人已经忘了他到底是左手还是右手。他这个切换的节奏感非常快，但是我们说这个职业球员左右手的攻击力应该就是是应该均衡一点，但他总有强侧手吧。
2: 嗯，
0: 那刚才他向右一拉，直接左手走了，这一下防守球员克里斯托弗都没反应过来。
2: 对，
0: 布朗已经又22分了，10分的分差，看深圳能不能顶得住。克里斯托弗的三分关键球，
2: 关键，
0: 这都是关键进球。
2: 上半场深圳目前为止3个3分啊，第三节
0: 夹击上的非常快，从身后直接把球掏掉，其实没有形成夹击。
2: 5分了，
0: 通过积极的防守和抢三分把比赛的简单化。
2: 往上还不能太大意，塔克上来，
0: 卢鹏宇继续用脚步干扰，塔克推到游击区内，
2: 骑马射箭，
0: 凯尔顿又一个进攻篮板，这球没有拿稳，给了前场。
2: 这个内线较量是很极限的，凯尔顿有吨位，但是巴西有身高。
0: 嗯，我仍然感觉巴西现在实际上，当然每个人都很重要，我觉得巴西是特别重要。巴基他在篮下篮板球和他整个防守的干扰，让广厦内线的进攻没有那么顺畅。现在防守开始上强度了，克里斯托弗防孙铭徽，一个小运球，危险危险危险啊！压了一下，
2: 哎呀，
0: 因为克里斯托弗刚才就是他很积极，他想把这个球防下来，但这个应该落地之后是压了一下孙铭徽。就他倒不是说压到孙铭徽的脚上，是孙铭徽自己可能没有落稳，然后他又压了一下。
2: 再看一下，再看一下，再看一下，
0: 是吧？
2: 你再好好看这个慢镜头，绊了一下，但是他其实是想拉住孙铭徽的一个保护动作。孙铭徽
0: 捂
2: 的是另一个脚，
0: 对，捂的是左脚。
2: 啊，他这个脚之前是在那个过年的时候。CBA 杯
0: 赛啊，
2: 比赛当中受伤，应该是这个叫一直老伤。
0: 哎，这一下又是让人看得很揪心啊！那自己先感觉一下啊。

0: 啊，直接是背到场下了。克里斯托弗第一时间上来也表达关切，我们希望孙铭徽千万不要有问题啊。嗯，这刚刚复出，状态呢越来越好的时候，
1: 就背他的是孙铭徽的这个个人体能教练
0: 啊，哎，真是啊，就是这个，你能够在对阵山西那个系列赛，以及这一轮系列赛的前一场，包括今天的发挥，孙铭徽如果说广厦这个赛季想要去卫冕成功，孙铭徽不可或缺，
1: 不或缺，必须得有他。看看谁上，哎呀，这个朱云龙上来替他罚这个球。但我觉得，看刚才那个慢动作，如果不是，被拉住那个脚受伤的话，另一只脚感觉问题应该不太大。
0: 嗯，
1: 没有一个很明显的外部受伤的一个现象。
0: 嗯，
1: 回去处理一下。
0: 现在因为正是深圳队追分的关键啊，
1: 是
0: 孙铭徽突然下去了，卡尔顿错位防封堵三分球，
1: 篮板球这边朱俊龙，这个是
0: 赵
1: 佳
0: 人，
1: 赵佳人，对，
0: 现在胡金秋下场啊，吴潇在场上
1: 啊，这球传得不错，控卫
0: 好球，
1: 回到十分，
0: 把这个三分球来的及时雨，四中三了，赵佳人分差再次回到十分，
1: 换防吴潇大防小，这球啊，这就想传卢鹏宇，
0: 卢鹏宇是给贺西宁要去做掩护，
1: 对，卢鹏宇琢磨着他在那个位置做一个弗莱尔掩护，这球传的有些莫名其妙，那会儿传过去也不是一个机会，挺不起孙铭徽回回来，
0: 没有
1: 没有，阿克
0: 又是上线的失误，这种失误非常的危险，因为你一旦丢球后边没有人防守了，卢鹏宇全场领防，现在广厦要控制好自己的失误数，卢鹏宇是非常有粘性的防守，空间拉开冲起来，
1: 好球，哎呦这个帽，
0: 哦，我吹的是
1: 给了
0: 犯
1: 规，那肯应该不是八级的犯规，我看一下，应该是那个王浩然的犯规，对，王浩然打到了塔克的头，
2: 防守准备击打了犯规，然后发球两
0: 次，这是塔克下半场第一次得分，两个人照顾贺西宁，克里斯托弗直接要三分还是没有续上，现在篮板球也对于双方来讲特别重要，一边是有争取二次进攻的机会，另外是要打出防守反击，九分的分差，第三节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现在整个深圳的防守娃都是站在三分线以外了，快
1: 换防了，
0: 换防八级防塔克，
1: 塔克脚底半缩，
0: 夹击三个人合围，塔克再传到卡尔顿手里，注意时间
1: 了，24秒了，
0: 这是算违例，
2: 来需要掌声鼓励鼓励了。

0: 你看啊，邓指导，没有孙明辉，没有布朗，浙江浙商的证券这个出球就有一些问题了。
1: 对，没有后卫嘛，塔克本质上是一个得分后卫，组织串联还是差一些。
0: 对，面对上线夹击处理球有点问题，八级面前没有防守人，赵佳人用高度照贺麒麟，两个人再防遭犯规，
1: 犯规了，赵佳人上手了，投篮的时候影响到了贺麒麟的平衡。反正国际裁判一来吧，对于手部动作抓得很严，尤其是人家投篮的时候，你千万不能说有什么切呀、推呀、这种动作，一定会被吹的。这也是我们联赛当中一些球员的一些不好的习惯。你搭这一下，
0: 对，搭这一下你没起到什么效果。好、哦，回来了吧？是不是孙明辉回来了？镜头没看到啊，因为贺麒麟罚球现场都是欢呼声，大概率是不是贺麒麟回来了？布朗先上场，
1: 替补席没有孙明辉，
0: 没有，那可能还是就是现场这种欢呼声是一种对于贺麒麟的干扰吧。14分4个篮板3次助攻，双方还至少都有一次进攻的机会。塔克，那现在浙江浙商证券用的是一个双小外，布朗和塔克同时在场，内线搭上胡金秋，
1: 也算是一个小阵容，胡金秋打五号位。你现在没办法，你孙明辉受伤，有的时候需要有更多的持球人在场上。
0: 不知道这个发生了什么。因为现在这个，
1: 有安保人员
0: 对
1: 场地的另一侧走，是看台上吧？应该，我们关注比赛啊。
0: 无论如何，就是这个场上球员要冷静，观众也要冷静，
1: 因为现在这个分差呀还很微妙，七分分差实际上没有那么大。也不能说这比赛可能就没有悬念了，深圳一直在努力追分。
0: 对，就是场上双方的球员你都看到啊，对抗激烈，但是非常友好，掩护是非常快的拆开，
1: 三拔三
0: 球，
1: 篮板，
0: 哦，就地反抢，卢峰宇高难度出手，八级是真能抢啊，
1: 这球
0: 连续的快速的起跳能力真强啊！
1: 单板球没有拿下来，胡金秋应该是负有主要责任啊！这个球他应该收下了。
0: 这一节过后，分差已经是追到个位数了。继续回到比赛来欣赏双方第四节的较量，
1: 算是给了深圳机会啊！第三节广厦这边，而且比赛的专注度来说，广厦这边在下降。第四节能把这个紧张感来提升一些。
0: 双方都有人员的伤缺，这场比赛因伤缺的就有李慕豪跟孙明辉，还有今天并没有进入到大名单的深圳的小外援史密斯。贺麒麟。卢鹏宇的中距离也中
1: 了，三分了啊，
0: 68比71，只有三分的差距。
1: 这千万比赛啊，千变万化，千万别觉得自己稳了。
0: 布朗回来了，可能对于整个处理球要好一点。
1: 就看看布朗能不能第四节主宰比赛。
0: 这球传得好啊，
1: 胡金秋篮下，
0: 这球传得好，直接能够洞穿防守。因为现在孙明辉不在，布朗还要去负责。

0: 串联的作用，自己攻或者要带动队友，两个人夹接，贺西宁直接提前的一个提速，打着追身打了胡金秋一个，
1: 对，二加一打成。贺西宁这场比赛其实没有那么多犹豫，他也习惯了广厦这边对于他的这种包夹的方式。
0: 对，所以
1: 你看拿球他就是攻击中锋，因为中锋肯定是要慢一些、
0: 对，
1: 就是攻击这一侧。
0: 而且您说的这个果断坚决特别重要，因为他稍有迟疑稍有停顿，夹击就夹死了，
1: 对，
0: 出不了球了。他只有在胡金秋这个身体还没拧过来的这个缝隙当中去寻找机会。
1: 两分了啊，
0: 深圳队这个比赛啊真是打得硬气、现在也看布朗了，
1: 是
0: 吴霄的上提，
1: 吴霄怎么追球，
0: 胡金秋
1: 三分篮板自己收下来被切掉，
0: 吹着脚踢球，
2: 祝这同学交通的时刻每一位朋友们最佳第六人这声正确，这声正确，掌声欢迎实习生
0: 孙明辉回来了，孙明辉回来了，这对于浙江浙商正确来讲是一个好消息，大大解放了布朗的压力，但是还没有完全说安排上场啊，起码是回到了替补席，
1: 也得跟主教练去交流一下。林秋篮下篮板球，
0: 球，
1: 因为现最后一节就是其实拼国内球员实力的时候，因为双方都是一个外援，你现在对方大外援上不来，大邱在篮下就有绝对的优势。
0: 我觉得啊，我觉得郑刚指导用不了几分钟，得让巴吉上来。如果说前三节比赛球队上双小外的时候，胡金秋是最为关键的一环，那么到了第四节，就只有这个单小外的时候，胡金秋的作用刚。将进一步凸显，没有上巴吉，上的是阿利兹，但确实是把克里斯托弗给换下，阿利兹现在身背四犯。这个阵容这么来安排呢，深圳应该还是就是防守反击，外线投射，
1: 是
0: 没有太多游戏区内的想法。阿里斯掩护之后对上布朗，时间不多了，这球没有犯规，布朗还能打进。胡金秋跟布朗的连续表现，分差再一次建立到八分。郭鹏的掩护，内线你看没有人到内线，
1: 其实传得不错，
0: 好球啊，周鹏！周鹏先是挡拆之后的外弹，然后伺机空切，六分分差，还是左挡拆吗？
1: 周鹏要过来夹击，要过来夹击，不挡
0: 提前加了，提前加了，因为布朗现在不用挡拆。这个就是主动的防守，
1: 这个防守，我看 NBA 季后赛湖人打雷霆就是这么加亚历山大的，过半场啊不挡拆就加，
0: 但这个夹击呢，你因为你是主动的一个夹击，就要迫使他的传球线路得在你的这个干扰之下，走哪一侧，是吧？
1: 需要沟通的很清楚，后卫防哪一侧，然后中锋从哪一
0: 哪侧
1: 上来，对，
0: 哦，
1: 下线三个人怎么样协防轮转？
0: 这断线一定要交代清楚，不然你这个突然抛开自己的防守人上来夹击，后边就是少防多了，一旦出球就不好防。卢子峰去缠布朗，
1: 还是夹击，直接上。
0: 过来了，
1: 一过三，
0: 过得不错，蛇形突破，
1: 打五，
0: 差一点又打成了二加一，
1: 一个人打一个队。
0: 布朗的人球结合是真是厉害，

0: 你看，万一打五啊，
1: 你看
0: 这一，一个，两个，都过了，三个，贺西廷也过了，周鹏、谢煌也过了，最后王浩然犯规。
1: 嗯，这个球最大的问题就是阿里。

0: 下你在你犹豫的时候，进攻球员已经做出了选择。又一个啊，差一点又进攻篮板，现在差七分，钟子峰的推进，找贺新宁衔接掩护，漂移出手。
1: 哎，布朗怎么打这个战术？怎么发起？你看身上翻篮下空了，对，这上太大了，
0: 叫暂停吗？
1: 啊，这个上太大了。这个周鹏上去之后，下线王浩然也上去了。王浩然应该负责守篮下，你场上最高的球员，
0: 就变成一打一了。好球啊，差了一点点，
1: 给了犯规。
0: 我仍然觉得巴吉得上，这是个人的，完全个人的一个判断啊。这个肯定是郑指导有自己的考虑。但现在阿利兹也好，克里斯托弗也好，他持球攻不了。他因为他上这个阵容小阵容，他是要去夹击嘛，他为了整个阵容的移动能力，他要去夹击。但现在几次半场扩大的这个夹击防守没有奏效。然后篮下经常又漏了，所以这个防守啊，要么就再明确一些，要么就是要把人员再做一些重新的调整。
1: 就因为深圳他们的球风一个赛季都是打快，
0: 对，
1: 打快，然后要三分。这个球队其实在进攻好的时候，还是因为他现在用小阵容，需要要这个防守的机动性，所以可能郑光指导他有他的想法，
0: 是。
1: 哎，行，
0: 不错，哎，不错，
1: 这球还是出界了。他要移动，他现在不要护框，
0: 对，
1: 然后进攻端要三分，要快，
0: 这个是可以理解。加油一下 ，everybody！ 他要转换嘛，或许他还也要三分嘛。救伤正确。怎么吹？
1: 后边拉人了。
2: 咱们这一组的进攻，请为七号号队员拉人的挥，高喊 number nine， 不动态。
0: 周鹏四次了，
1: 今天浙商证券这边的罚球丢了七个了，罚的多丢的也多。
0: 球尝试的次数差了16个，
1: 命中率差不多。
0: 看看这一下，就是要这一下。这个阵容呢，就是让阿利兹也好，周鹏也好，王浩然、贺西宁、荣子峰这五个人都能投三分，
1: 不过半场就加。运龙，谁能够赵佳仁直接投大球篮板球？你现在没有大个吗？运球在篮下，为所欲为。
0: 就是刚才郑指导，你解读的这个阵容，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啊。但是你没篮板，没篮板，全靠命中率。
1: 场上发生了什么？飞球倒地了。
0: 你没有篮板球的保证。
1: 他是这样，他有的时候他一个赛季
0: 他就用人习惯嘛，
1: 都是这么打的。
0: 对，
1: 他有数据积累，有赢球习惯。并且深圳这个赛季其实打出了很多非常可观的比赛，
0: 是，
1: 他就坚持自己的风格，他关键时刻有一些时候主教练他就是相信他习惯用的这些方式和方法，
0: 对，
1: 又逼下来一个，
0: 他这个阵容机动性是确实强，所以他上线的夹击啊，包括后边这个电防肯定更快一点，这都是没有任何问题。
2: 全场观众给点掌声，欢迎我的好兄弟孙
0: 明辉上了。孙明辉上呢， 就能给布朗分担压力，
3: 减少失误，有更多。

0: 个支配球的点，时刻上来掌控节奏。
1: 对，还剩半节不到的时间，那是差八分。那广厦的防守会很有针对性，因为他就是不给你三分球啊，封得非常好。夹击，
0: 夹击孙明辉了，就是夹击持球人吴潇，给到胡金秋，防不了。
1: 就球打到这个位置，肯定防不了，因为没有五号位了。那就是他其实防守堵的就是第一层，
0: 拼进攻吧，拼进攻。
1: 嗯，王波指导现在对于整个进攻啊，对于防守的破解是比较成功的了，分差再次拉大到了十分。阿里兹，
0: 啊，谁换的啊？嗯，你的这个发级上了，看看效果。
1: 不是这个不是我的牌，这个是我刚才做了一个假想啊，做了一个预判。你看发级上来效果会不会好一点？
0: 我是疯。对，王浩然还行，
1: 因为八级他的篮下首先他会有一个牵制，
0: 对，
1: 然后防守端呢，起码就是他最后这个最后一道防守，胡金秋已经连续在篮下打进之后，你是不是得有一个正统的这个能防能跳的人保护一下篮筐，是吧？因为你三分球刚才那个阵容也没有表现特别好。
0: 这会是一个本场第一次三分出手，
1: 哎，等一下没搂住啊。
0: 喊出那个牛字，这声。这球周鹏传的好。
2: 正确，这声正确。
0: 老通过下线掩护兜出来，
1: 三分球，
0: 三分，
1: 好球啊！
0: 一记分差来到了十一分。
1: 布朗这一个三分球，帮助球队再次把分差扩大至两位数。郑武刚指导也是在积极的调试啊，试了两个外援之后，再把第三个八级换上来，看看在最后时刻这个效果怎么样。郭启明直面胡金秋，小大大，王浩然三分球关键，这个球是为球队再续一口气，分差回到个位数，最后可能这个球啊还是要拼三分。头抢，
0: 对，深圳就是一个赛季都他都这么打，打快要三分。我今天确实也是少了史密斯啊，少了一个外线得分点。篮下胡金秋没有接好球。
1: 八级刚才这一次的回收，
0: 这胡金秋的状态还是有一些问题。姚新辉本场比赛送出两次就是这种穿透防线的直塞球，胡金秋都是没有持平成功。
1: 还给王浩然做机会，强侧是贺西宁二打二，换直接胡金秋，
0: 胡金防出来了，依旧换防，
1: 空间拉开了，左手顶开防守，中距离跳投，
0: 篮板，吴潇保护下来，给到布朗，开攻，
1: 布朗不急了，布朗压下来打一个阵地，
0: 对，
1: 延误，吴潇，吴潇这个位置不好处理。
0: 喂，自己勾一个，自己再抢
1: 哦，篮板球
0: 啊！
1: 吴潇，你看他虽然没有拿住球权啊，但是这个间接是帮助球队获得了球权。朱俊龙的三分球，
0: 朱俊龙本场比赛一个三分都没有啊！
1: 快速推进，哦，快攻反击，荣子峰造成了孙明辉的犯规，二加一的机会。
0: 这球啊打的是真极限，
1: 太极限了，
0: 每次到十分十二分深圳总能追回来到五分，
1: 这就是比赛的韧性了。
0: 罗子峰今天打得不错，
1: 是的，

0: 分差距往下调人，上赵佳人，下吴骁，那就是一大四小，刘胡金秋一个大个，
1: 嗯，
0: 配四个外线，
1: 五分啊。
0: 因为上哎，防守回合下
1: 下巴吉，上克里斯托弗，
0: 防守回合下巴吉，看看效果。
1: 罚球现在双方是罚进就差了11分，
0: 嗯，
1: 还是篮下这个优势广厦明显啊。
0: 何心凌顶得不错，篮板球王浩然保下来，
1: 对，
0: 有机会。王浩然转换，
1: 快速推进，追身打，扑到篮下，这球
0: 被盖了，
1: 是不是哨响了？
0: 没有没有
1: 啊，没有哨响，比赛继续，
0: 前顶后盖盖了
1: 啊，这个球防得漂亮。布朗继续压节奏。最后的60秒决战，只差5分，球权在浙江浙商证券的手里，压缩防守，攻，打进，
0: 哎，
1: 这一球，
0: 孙辉本场第一分啊，就
1: 是
0: 关键分啊，
1: 只进关键球，
0: 这节奏，这经验，
1: 只有55.4秒了，看看刚才这个暂停的战术布置，一个合作的站位，王浩然都出来。孙明辉防，找贺西宁
0: 换防了，
1: 啊，又换回到对位，
0: 加西，加西贺西宁得下
1: 这个球，这个球防守到位，
0: 哎呀，关键时刻，深圳今年他们的一内一外两个国内球员核心都有失误，但是这是他们成长经历所必须的，
1: 是
0: 对。孙明辉给到胡金秋。
1: 这球虽然是24秒违例，但是时间消耗掉
0: 是
1: 没有一个直接让对手打出转换的失误是可以接受的。这个球周鹏啊，重心给出去是真回不来了，
0: 回不来，对于膝盖要求太高，
1: 嗯，
0: 这是将近40岁的人。
1: 这场比赛呢，双方其实一直打得非常焦灼。还是延续了系列赛第一场的这种拉锯战，对于双方球员都是有很强的考验。
0: 其实你看这个比赛到5分的时候还剩1分半，深圳是真有机会，
1: 是的，
0: 就是怎么处理好
1: 关键球，
0: 关键球，关键回合，这个肯杰分到底该怎么打，它是一种篮球理念上的更高的一个认知，并不是说什么球都能冲能打，能够解决问题。
2: 最后的14秒，一起来吧，防守，
0: 小歇5秒。
1: 就是吹的推人犯规了，应该周鹏是犯满了，老将周鹏，那我们不知道这是周鹏的是否是他的最后一个赛季啊，或者说还后边还会继续征战，对他来讲能够明显的感觉到深圳是需要他今天在小阵容里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他也尽可能的去完成了一些篮板球啊，错位的换防，包括一些顶弧的策应。周鹏确实也是，作为老将非常的不容易啊。郑永刚指导跟王博指导已经是在中线握手致意啊，比分就定格在了92-85，全场比赛结束了。最终呢是浙江浙商证券在系列赛第二场再胜深圳马可波罗一场，那在自己的两个主场是全部获胜，带着2-0的比分，之后将会前往深圳来打系列赛第三场。现在他们已经守过赛点，而接下来深圳马可波罗需要背水一战了。目前球队阵容里是伤病会有一些影响，我们期待着双方能够在接下来系列赛里人员更加的齐整，来打精彩的第三场系列赛。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是2025-2026赛季法国足球甲级联赛第29轮的一场比赛，这是马赛队坐镇主场维罗德洛姆球场迎战来访的梅斯队。在这场比赛之前呢，已经结束的一场法甲联赛当中，巴黎 FC 是以4-1的比分击败了摩纳哥，在这个赛季呢双杀了摩纳哥，而本场比赛则是本轮法甲联赛进行的第二场比赛。随着主裁判弗拉帕尔的一声哨响，上半场的比赛开始了。在球场上身穿着白色球衣的，这是主场作战的马赛队。上半场比赛，马赛队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而身穿着酒红色球衣的呢，这是客场作战的梅斯。梅斯上半场是从右来向左攻。目前呢，在前面的28轮比赛结束之后，在积分榜上，马赛队是以15胜4平9负的成绩排在积分榜的第四位，他们的积分呢是49分。而梅斯队在这个赛季呢，他们的成绩非常的糟糕，是3胜6平19负，排在积分榜的最后一位，是拿到了15分的积分。两支球队呢在进攻端他们的表现可以说是大相径庭。马赛队在这个赛季前面28轮打进了55个进球，是整个法甲联赛当中进球数第二多的，仅次于打进61个球的巴黎圣日耳曼。而梅斯队呢，在前面28轮比赛里边只打进了25个球，进球数在法甲联赛当中呢是排在后5名的，但是他们的丢球数是最多的，28轮丢了60个球。所以说对于梅斯来说，在客场面对马赛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他们的后防线是否能够经受得住马赛队在锋线上的冲击。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啊，刚才这是奥巴梅扬对对方的边后卫科林的犯规。马赛队呢在门将的位置上排出的依旧是1号鲁利，在后防线上三中卫分别是32号法昆多梅迪纳、5号巴莱尔迪和28号帕瓦尔，在左右两个边路派上的是14号派尚和22号蒂莫西维阿，在中场呢有27号昆腾陈贝尔，这是在冬季转会期加盟来到马赛的，他在场边在场上他身边搭档的是23号场上队长赫伊比尔。而在锋线上呢，奥巴梅扬从现在来看的位置呢是突前，在他的左右两边是9号古伊里和10号格林伍德，这是马赛队的首发11人。梅斯队呢，从现在我们来看，他站出的是一个5后卫的阵型。在这个5后卫的体系当中呢，他们的左边锋齐塔什维利，也就是这个7号球员，是先收回来了，打到左边后卫的位置上。那实际上齐塔什维利呢，他应该是一个打这个边锋的球员。先来看马赛队的左侧传中被解围出来，2点球的争抢。梅斯队呢，今天在门将的位置上派出的是61号帕普西。帕普西他的身高是达到了2米06。在这个赛季呢，他也是迎来了自己法甲联赛的首秀，但是呢，这场比赛之前只有过3次出场，并且呢，在之前的一段时间当中是由于受伤缺席了大概15-16轮的比赛。不过过去的2轮呢，应该是都打满，都是由他来首发。在后防线上有2号科林、5号巴曼、38号萨迪布萨内和39号库瓦奥，这是马赛队利用自己的后场长传直接找奥巴梅扬。在中场，梅斯队呢是有12号阿尔法图雷、20号德明盖，左右两边有7号齐塔伊什维利和70号布纳萨尔。在锋线上，30号哈比布迪亚洛突前，在他的身后呢是高迪埃恩，这是梅斯队的首发阵容。马赛队的主教练是哈比布贝耶，哈比布贝耶呢也是接替了德泽尔比，成为了马赛的主帅。这是在2月的中下旬的时候，马赛队进行了人员的更迭。其实呢，这个人员的更迭，一方面，德泽尔比他离开了马赛之后啊，和热刺队形成了一个5年的长约；另外一方面，可能对于马赛来说，冬季转会市场，这个对于德泽尔比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引援恩马内里，在贝耶的治下，现在呢机会并不多。这场比赛，恩马内里呢是进入到了球队的替补席。但是在这场比赛当中呢，马赛队的阿戈尔德在后防线上的一名大将是由于受伤而不能够出场。另外在梅斯队这边，其实伤缺的队员呢也不算特别的多，在中场有斯坦布利，另外呢还有在锋线上进攻位置上的曼贡多。当然曼贡多呢在这个赛季由于膝盖问题呢一直就没有出

场比赛，所以说呢，这已经不是梅西队面临的新的问题了。奎里，两支球队呢，此前在法甲联赛当中的112次交手，马赛队是58胜19平35负，稍稍的占据着一些优势。不过在过去两队的10场交锋当中，马赛队是4胜6平，保持着不败。包括在本赛季的首回合，马赛呢是在客场3-0击败了梅斯，当时呢是派上奥莱利和古伊里三个人各入一球。古伊里左侧的角球开出来，身高2米06的帕普西这一下没有能够把球拿到，单拳打出去其实也没有打远。按理说呢，帕普西他2米06的这个身高啊，对于对方拦截对方的这个传中球，他的能力应该是比其他的两个队内的门将要更好一些。但实际上这个之前一直首发的费舍尔，他的身高也不矮，身高也达到了接近2米，1米98。梅斯呢，在上一轮比赛当中是0-0战平了南特，连续的2场比赛不败。不过呢，这2场不败其实都是0-0，都没有进球。在上上轮，他们是客场0-0战平了雷恩，所以连续的2场比赛呢都没有能够进球。不过也使得梅斯呢拿到了2分，这2分啊对于他们来说确实也非常的重要。因为在这2场0-0之前，梅斯呢是遭遇了一波5连败。这个赛季梅斯就赢了3场球，10、11、12三轮比赛，当时赢了朗斯、南特和尼斯。在第11轮，当时客场2-0击败南特那场比赛呢，也是尼斯本赛季唯一的一场客场的胜利。看看这次右侧的传中，直接往中间去扫。梅斯的几次进攻都是通过自己的右侧快速向前突进来发起。从梅斯的角度上来说，如果跟对方站定打阵地战，自己并不占优势，所以说还是想要通过反击来争取呢打对方防线的身后。古伊里内部斜传到禁区内，第一点被解围出来，但是马赛队在外围的2点球争抢得很成功。哎，这一下看看能不能够拿到。马赛队弧顶传球这一下感觉呢好像力道掌握的不是特别的精准，当然这是阿尔法图雷自己在拿球的时候处理的不够干净。台上最后还是被萨迪布萨内把球给解围出去。哎，这一次的传中到了球门区内，这是帕普西的。这一下后场出球出现了失误，奥巴梅扬禁区内的一脚低射，还别说，帕普西下地这一下速度还真不慢。再来看一下帕普西把球交到中后卫，在给阿尔法图雷这一下传递的时候啊，被奥巴梅扬是抓了个正着。马赛队开场之后，前场这几个人呢，其实他们经验都非常的丰富，无论奥巴梅扬、格林伍德还是古伊里，包括也有其他的队员会上来稍微的顶一顶，特别是在两个中场当中，科伊贝尔或者是昆腾廷贝尔两个人当中呢，会有一个人往上去顶，增援到锋线三个人的这种前场的高位逼抢当中，这样的话去切对方的传球线路。所以说梅斯队在后场的低位出球确实还是比较难。梅斯还是后场直接想找哈比布迪亚洛。这场比赛梅斯队的队长袖标呢是戴在了哈比布迪亚洛的手臂上。阿尔法图雷在他拿球的时候，马赛队上抢这一下是非常凶的。

哇哦，后场的斜长传，齐塔伊什维利，来自于格鲁吉亚的边锋，齐塔伊什维利左侧的传中球，第一点还是马赛解围出来。

看格林伍德的快速反击能不能够打出来，古伊里在远端要球，奥巴梅扬在中路回收做一个过渡。奥巴梅扬这一个过渡啊很重要，虽然说呢让球速稍微的放缓了一些，但是向前的这个事态呢并没有被完全的降下来，还在向前做着推进。而且呢要注意看的就是奥巴梅扬他在无球过程当中他不断的在调整自己的位置，包括观察着自己的队友的传球方向以及对方的球员。这刚才这一下好像是黑贝尔和这个主裁判弗拉帕尔撞到了一起啊。奥巴梅扬呢他是一直在观察着对方的这个动向，所以说经常会有这样的提前移动，然后再来对对方的传球线路呢形成有效的干扰。美斯队在过去的16场比赛当中呢都没有能够取得胜利，这也是在欧洲的排名前10的联赛当中最长的一个不胜的记录。他们上一次获胜还是在第12轮的比赛当中，当时是2-1主场击败了尼斯。当然梅斯队呢他们在这个赛季客场确实是成绩非常的糟糕，只拿到1场胜利，之前我们也提到过，就是2-0击败南特，之后的13场另外的13个客场比赛呢只拿到了2场平局，剩下的11场啊全输了，而且是客场丢球最多的，总共60个丢球当中呢有37个丢球发生在客场当中。哈瓦尔赶在埃恩之前把球给破坏出去。这个赛季帕瓦尔从国际米兰租借来到了马赛之后呢，他对于马赛后防线作用很重要，他在场和不在场的时候其实马赛的后防线上的表现差别还是挺大的。所以说呢现在国际米兰和马赛两支俱乐部呢也就帕瓦尔的这个去留问题现在正在展开一些博弈。国际米兰呢倒是希望说马赛能够买断帕瓦尔，但是从马赛的角度上来看呢可能从这个价格上还得再稍微的掂量掂量，当然不到最后时刻谁也不会知道真实的意图到底是什么。巴莱尔迪连续的2次从对方的脚下把对方的传球意图给破坏掉，来自于阿根廷的中场啊，来自于阿根廷的中后卫。莱安左侧角球开出来，第一点没有能够争抢到，这一下出球出现了失误，给了马赛队一个在前程反击的机会，球再传过来到奥巴梅扬的脚下，奥巴梅扬大门球进了，这次的反击快如闪电，奥巴梅扬最后瞄了一个死角正中十环，我们再一次看到了奥巴梅扬标志性的空翻进球动作。奥巴梅扬这是他在本赛季法甲联赛当中打进的第9个进球了，自从这个赛季自由转回到马赛之后，奥巴梅扬他在联赛当中表现极其出色，第26次出场9个进球还有6个助攻，这个进球也打破了他在此前4次出场没有参与进球的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尴尬的记录。当然最后格林伍德给马赛送上奥巴梅扬送上的这记传球也是时机传球的角度线路恰到好处，最后奥巴梅扬打门打得那么舒服，一方面自己的调整能力强，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个传球给的线路啊，特别是让奥巴梅扬第一不用减速，第二呢是正好倒到自己正确的步点下，这是一个完美的传球，完美的助攻。现在呢奥巴梅扬也入选了本赛季法甲联赛最佳非洲球员的候选名单。现在的奥巴梅扬已经是36岁的年纪了，但是状态依旧保持得不错，而且呢他能够给这支球队的锋线带来更多的经验。古伊里的对角斜长传，格林伍德禁区边缘的1-1小角度打近角，这个球是一个半高球，虽然发上力了，但是半高球呢对于帕普西

来说威胁并不大。格林伍德目前为止呢是15个进球，在法甲的射手榜排在第二的位置上。他也是希望在这个赛季能够独享法甲射手王这样的称号，因为上个赛季呢是并列。当然现在呢，在他的身前，像勒保罗和帕尼切利还比他多1个进球。古伊里右侧的角球，一个外旋打到后点，其实这是有变化的。在左侧的两个角球，当时马赛队打的这个球都是落在球门区内或者球门区的前沿。哦，这脚打门很突然啊。格林伍德的这个双脚射门确实让对手很难去防他，而且感觉这个球好像帕普西的指尖蹭到了。这2.06米的身高确实不是白给的。梅斯队的主帅贝诺瓦·塔维诺他是1月份接替了前任的主帅勒米尼昂上任的，带队打了10场比赛，但是10场比赛是3平7负，还没有尝到过胜利的滋味。而且呢，这也是塔维诺自己作为教练第一次带队打法甲联赛。其实坐在他对面的这个哈比布贝耶日子也不是特别，哎，先来看这个球，又是到了禁区里，奥巴梅扬，先看看这个球有没有越位啊，应该还是吹了越位。从这个角度看，确实还是很难能够通过肉眼第一时间判断清楚奥巴梅扬这个越位，即便有也是一个毫厘之间。奥巴梅扬处理球非常的清楚，拿到球之后假装抬脚，有一个很小的假动作骗对方的重心，然后突然间向外一拨，一个加速闪出空当来。布拉帕尔这是他第一次执法这两支球队之间的较量，但是呢对这两支球队他并不陌生。这个赛季吹过第9轮，当时马赛客场1-2败给朗斯，第12轮当时呢是梅斯2-1击败尼斯，最终还是判了越位。这也就意味着梅斯在这个赛季到目前为止的最近一场胜利，当时是弗拉帕尔来执法的，也是参加过世界杯执法的女性裁判。虽然说这个进球无效啊，但是能够看得出来，在拿球之后，马赛队他们在前场向前的渗透性传球、向前的破线传球给的非常的坚决。廷贝尔拿球之后自己跌跌撞撞，但是球权还没有丢，依旧能够护下来。再回敲赫伊比尔往禁区里边搓。这是刚才廷贝尔给奥巴梅扬传球的这一下，确实毫厘之间。廷贝尔自从这个1月份从贝耶诺德转会来到马赛之后，来了之后呢就牢牢地占据了马赛中场的一个主力的位置。他也是阿森纳的后卫廷贝尔的双胞胎弟弟。35分钟的时间，马赛队6次射门，而梅斯到目前为止呢还没有一脚打门。赛队在上一轮呢，他们是1-2败给了摩纳哥，这个赛季是第一次遭遇到了2连败。在上一轮比赛之前呢，他们是主场1-2败给了里尔，当时那场比赛还是自己先进球，然后呢被逆转。所以说现在对于哈比布贝耶来说，他们也迫切的需要
在这个整体看起来实力

相对较弱的对手的身上拿分，并且呢在取得1-0领先的情况下，也需要尽快的扩大比分领先的优势，让自己在这场比赛当中的控制权或者说这个胜势呢落袋为安。泰上对萨尔的犯规，泰上呢也是在这个赛季初从菲诺德转会来到马赛的，现在和奔腾廷贝尔两个人呢又重新在马赛相遇。

巴曼。没有太好的出球线路，自己过中线之后，马赛队非常的狡猾，放巴曼过中线，但是把巴曼的传球线路给封死。一旦球敲回来，巴曼再一拿球，两个前锋立刻上去加抢。而这个时候，如果说他们能够成功的话，巴曼身后将会是一片开阔地。

阿尔法图雷传球的线路再一次被识破了，格林伍德搓起来，这一下萨迪布萨内他的回收速度还是非常的快的，如果说他不回收保护的话，奥巴梅扬很可能一个卡身位啊，就把在他右侧传球线路上的巴曼卡在自己的身后，然后斜插完成跟门将的一对一。那现在奥巴梅扬呢，就好像是放在对方的鞋里面的一颗石头子儿一样，即便他不拿球，但时时刻刻让梅西的后防线觉得非常硌脚。而现在梅西自己的中前场的串联有点打不出来啊，这一下其实奥巴梅扬他的身位基本上已经是抢到了巴曼的身墙，如果没有萨内这一下，奥巴梅扬应该又会是跟对方的门将帕普西一次一对一的对决。

科林，阿尔法图雷，再叫埃恩，马赛队防守的时候呢，也是所有的球员都撤回来，并且在中场和后防线形成了一个位置上的交错保护，相当于是两条线上的队员相互填空。看看库瓦奥这一次能不能够获得传中的机会，梅迪纳脚下跟得非常快，库瓦奥没有机会，只能做回传，

后场又丢球了，刚才是巴曼，格林伍德虚晃之后打近角，哦，这一下帕普西又是快速的倒地把球给封出去。这个2米06的大个子，还别说，有几次这个下地呢，让人们能够看得出来他整个的这个身体条件爆发力非常的出色，再加上自己的身高，球门前的覆盖面积会非常大。但是像面对之前对方的那次快速进攻，首先他要面对的是对方强大的这种心理压力的冲击，另外一个呢，就是你不知道在快速奔跑过程当中，奥巴梅扬已经获得了开阔射门机会之后，他会打向哪个角，再加上奥巴梅扬射门的质量又非常高，作为一个优秀的门将，他会根据对方的进攻队员所在的这个位置以及对于对方射门习惯的了解，提前呢做出一个预判，但是在那种情况下，那种电光石火的情况下，想要做出精准的预判确实不容易。

好像到目前为止参与的不是特别的多，更多的时候他会收回到右边后卫的位置上来帮助球队去做防守。现在维阿上来了，古伊里刚才又是想直接传破线传球啊，恨不得隔着对方的两条半线再传，

马莱尔迪，迪亚洛的逼抢，马莱尔迪呢不着急，先把球回敲，交给鲁力去做处理。鲁力呢等一等，让对方的整体阵型上来，然后一个大脚找对方防线的身后，然后让自己队员的个人能力去跟对方单挑。蒂莫西维亚，啊，裁判举旗示意蒂莫西维亚，刚才是有越位的情况。这一下形成了一个局部的二打二，向前处理的不是特别的坚决。齐塔伊什维利左侧再起球被挡了一下，有变线，球的线路一变高，球速放慢，鲁力有更多的时间呢去做判断。现在在反击的过程当中的时候呢，现在就是看一看啊，在梅斯这边，齐塔伊什维利、埃恩和哈比布迪亚路这三个人之间呢，怎么能够形成有效的串联配合。另外在右侧，布纳萨尔是冬季转会期过来的，可能呢跟其他的队友在默契程度上稍稍的差一些，再加上萨尔本身在此前已经有很长的时间，一年半的时间没有正式比赛的经历，所以说在中间和左边这三个人对于梅斯的推进还是很重要。当然萨尔毕竟他也有经验，在拜仁拿过三个德甲冠军。台上廷贝尔的回敲，马赛队呢这段时间他们战术比较的明确，如果没有快速进攻的机会呢，就把自己的阵型往后撤啊，这球往后传，一旦梅斯的阵型压上来，立刻后场直接大脚长传找奥巴梅扬，或者说找格林伍德，就这两个人呢是属于突击速度比较快的，而古伊里呢相较来说他更像是一个中前场的一个连接者。赫伊别尔，这是他在来到马赛之后各项赛事的第七十场比赛。

巴莱尔迪赶快把球从混乱的地带大脚开出去。作为一个后卫呢，现在其实对于后卫的要求越来越多，包括我们经常提到的后卫的出球、进攻参与等等，但是第一要务还是防守。漂亮，巴莱尔迪这场比赛打到现在呀，已经哦呦，这脚远射，埃恩的射门是打在了球门立柱的底部，弹出了底线。我们刚说呢，巴莱尔迪呢多次出现在其实本不该属于自己的位置上，完成对于险情的化解。刚才的这一下其实也是他挡住了对方一次非常有威胁的传中，但是呢由于自己的身体姿态实在没有办法把这个球控制好，所以说只能做到解围，结果外围给了埃恩一次机会。那同时这也需要马赛队其他的队员呢对于这个区域进行更多的保护。现在上半场的比赛已经来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马赛队呢还是凭借着第13分钟奥巴梅扬的那个进球1-0领先，而之后奥巴梅扬有一个进球呢是由于一个毫厘之间的越位被判无效。上半场比赛的补时时间是3分钟，这是没

斯上半场啊，距离进球最近的一次。但实际上也能够看得出来，就是梅斯前场的这几名队员，一旦他们能够形成有效的呼应，那里面有人去挤压防线，外面有射门的空间，能够把球倒起来，也是能够制造出杀机的。阿尔法图雷这个球点过去之后给的力道不是非常的精准，

0: 维迪纳再找派上，每次区域内的轮转防守任务衔接的很到位，所以封住了马赛队在左侧内部的连续配合的意图。然后弗拉帕尔现在是手拿着黄牌，这好像是要给梅迪纳出示一张黄牌。上半场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的时候，弗拉帕尔呢出示了本场比赛的第一张黄牌，马赛队的左边中卫。这一下呢，梅迪纳可能觉得自己稍微的有一点冤，因为本来自己是要控制球的，并没有非常明显的犯规动作，而对方呢侧向滑铲过来，他甚至有可能认为呢自己是被对方带倒的。而且从刚才这个镜头来看，好像梅迪纳呀确实没有一个这个相对来说我们说非常明显的鲁莽的犯规动作。这个球有机会，右侧的传球，在齐塔伊什维利触球之前，球已经整体出了底线。齐塔伊什维利呢，也是这个赛季从基辅迪纳摩租借来到梅斯的。虽然说他是一个攻击手出身，边路攻击手出身，但是由于经常深度的回收去做防守，也影响了他对进攻的参与度，所以进球呢并不是很多。好，这个时候上半场比赛结束，凭借着奥巴梅扬的进球，马赛暂时1-0领先于梅斯。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智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智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

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一起回到维罗德罗姆球场来继续关注25-26赛季法甲联赛第29轮马赛队主场对阵梅斯的比赛。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呢，马赛队是凭借着第13分钟奥巴梅扬的快速反击当中的破门，暂时以1-0的比分主场领先于梅斯。而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马赛队在控球率上是53%-47%占据着优势，射门呢是8次射门4次射正，这里面还不包括奥巴梅扬有一脚打门由于越位被判无效。而在梅斯方面，上半场比赛呢，他们是2次射门，但是没有打在门框范围以里的射门。埃恩呢有一次射门是打在了门框上，打在了门柱的底部。而且上半场比赛马赛队呢能够通过自己的快速反击或者是传切配合，在对方的禁区内完成7脚打门，这说明梅斯队呢尽管在防守的时候齐泰伊什维利落回来变成5个后卫，但是呢也没有办法完全的将马赛队的进攻挡在自己的腹地之外。但是呢相对来讲比较好的一点就是门将帕普西做出了几次精彩的扑救，梅斯自己的传球失误率啊确实是太高了。刚才又是梅斯自己的传球失误呢导致球权的转换。台上马赛队现在1-0领先，但是呢他们是需要赶快再进一个球，基本上能够让自己的这个信心或者说让自己的优势呢稳定下来。因为虽然说在两支球队过往的最近的一段时间交手当中呢，马赛是近10场保持着不败，但是呢在两支球队过去3次在马赛的主场交手，其实双方都是打成了平局的。当然马赛过去10次主场面对梅斯啊也是不败，7胜3平，在最近的3场全都是平局。所以说如果马赛自己没有办法说赶快再进一个球，如果让梅斯打一个反击成功的话，自己很可能呢要承受更多的压力，毕竟在前面两场比赛当中啊已经2连败了。看看梅斯的反击来了，莱恩再把球分到左侧，齐泰伊什维利1-1直接把球往中间扫，结果被挡出去，蒂莫西贝埃

维阿呢现在是从尤文图斯租借到马赛的，但是基本上已经确定在赛季结束之后马赛队呢会把蒂莫西维阿给买断。梅斯左侧的角球开出来，第一点马赛队解围出去了，看看马赛队的这次快速反击有没有，还在向前推，中路非常快速的插上挑射，漂亮，球进了。泰上在48分钟的时候，马赛队利用一次反击，由泰上面对对方出击的门将帕普西轻巧的挑射破门，比分变成了2-0。这本来啊是梅斯队的一次进攻，但是呢梅斯队大兵压境之后，马赛队第一时间投球解围出来，顺势发动的进攻推进的速度非常快，这也是马赛队呢在这场比赛当中他们一直所展现出来的垂直打击的坚决。而且能够看到在前推的过程当中，马赛在几个点上都有人能够在这波进攻当中形成接球或者是威胁，而最后派上自己突然间的一个加速，格林伍德的这脚传球呢也是恰到好处。格林伍德这场比赛已经是完成了两次助攻啊，真的都是妙到颠毫，在速度上让队友拿着很舒服，而且这个球正好送到队友擅长的脚下。泰上打进了自己在本赛季的第6个法甲联赛进球，过去一段时间确实呢他的进球数不多，过去10次法甲出场只有1个进球，但是呢是有4次助攻，这一次是终于自己完成了破门。而另外要提一提格林伍德呀，这2个助攻下来，他在这个赛季的马赛队各项赛事当中已经有10次助攻了，另外呢再加上各项赛事当中的25个进球，他是目前欧洲五大联赛的球员当中唯一的一个进球达到25助攻达到10个的球员。而这一下我们还没高兴完啊，这个马赛队这边还没高兴完，梅斯这边呢就打进一个进球，齐塔伊什维利。先看看齐塔伊什维利这一下，其实他拿球的时候蒂莫西维阿一直在追，齐塔伊什维利脚后跟一磕甩开了蒂莫西维阿，然后呢一个假动作假装要分到左边，这一下蒂莫西维阿吃晃了。而在帕瓦尔从他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呢，他在封齐塔伊什维利往中间去做转移或者说进一步横向的突破，也没有非常坚决的封到齐塔伊什维利的对面，这就是他和蒂莫西维阿两个人呢在交接的过程当中，其实这一下责任分的不是特别的明确和清晰。齐塔伊什维利的破门帮助梅斯队迅速的追回了一个球，齐塔伊什维利他上一次进球还是去年的12月份的，当时梅斯是2-3败给了巴黎圣日耳曼，这个进球也是他本赛季的第3个法甲联赛进球。

还是古伊里主罚右侧左侧的角球，一个内旋。那这个落点呢，如果要是距离对方的球门太近的话，从帕普西他的高空球角度来讲没有问题，所以马赛现在改打了一个战术配合，然后导出角度来，落点依旧是在球门区里。看看梅斯有没有机会啊，借助刚才的那个进球一鼓作气再往上推一波有威胁的进攻。

科林。这个时候哈比贝耶又开始紧张了，本来打完2-0那个球可能觉得心里稍微的踏实了一点，结果一分钟之后被对方呢就进了一个。现在西塔伊什维利来到了右侧，左脚的传中，门将鲁利德的。蒂莫西维亚抢身前，防守队员应该在身。

然后是有犯规的，科林，科林呢也吃到了一张黄牌。这种手。

韦里掉到后点，鲁力都已经来到了中圈附近，也不禁让人想起了在欧冠赛场上面对皇家马德里时候的诺伊尔。40岁的诺伊尔门前高接低挡，还得去扮演后卫的角色。巴莱尔迪，奥巴梅扬现在拉到边路，从马赛的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在丢球之后自己的上压再一步加强，梅迪纳都已经是来到了对方的禁区边上，扮演了左边锋的角色。但是能够看到呢，就是尽管梅斯队他们在法甲联赛当中他们的积分是最少的，排在积分榜的最后一位，但是整支球队呢在自己的持球进攻过程当中，或者说在防守的过程当中呢，都是保持着一定程度的侵略性。他们对于球的线路和对于这个过来的球接球的时候呢，都有着非常主动的积极的这种上赢的状态。头球解围没有能够顶远，外围有没有机会打一脚，格里伍德这一下其实打得非常的突然，但是对方的这个门将帕普西确实在球门线前他的封锁面积是很大的，加上格里伍德呢这一脚球速很快，角度并不是特别的刁啊，虽然也拉出了角度，但是并不是特别的刁。要说帕普西其实他到现在的表现呢应该说还是相当不错的，但是那两次快攻他没有办法呀。头球的攻门，哇，又是帕普西门线上做出一次精彩扑救。因为算一算这场比赛要不是帕普西这个出色表现，可能马赛队的进球数啊得乘以二。巴莱尔迪的头球攻门，巴莱尔迪真是有守有攻。出自博卡青训的中后卫，在阿根廷征战世界杯预选赛的时候呢，他也是作为一个半主力的中卫出战。

北仑德隆古球场也是座无虚席啊，这个球场能够容纳67000多人。法国最近一次举办的这种大型的足球赛事呢，就是2016年的欧洲杯，维罗德罗姆球场也是当时的比赛场地之一。梅蒂娜，范克派上的速度怎么样？这个球粘在脚下，没有给巴曼呢上来太多的争抢空间，但是对方的一个二加一把传球角度封死了。格纳塞尔单挑没有突过去啊，这也是曾经帮助塞内加尔国家队拿到过非洲杯冠军的球员。在对方的半场传球，现在呢是梅迪娜他的传球最多，其次

是埃安。但是由于马赛队他们的进攻打得非常简单直接，所以在前场呢并不需要过多的拿球之后去做复杂的传导，锋线上的球员呢基本上就是拿球之后就直给，要么就是快速的导出去形成配合，要么呢就是直接冲击对方的防线。萨尔直接一掰脚腕到了禁区里，大门，这个球没有能够把球搓起来，如果说这个球能够稍稍的挑起来的话，没准还能够真的从鲁利的头顶上过去。德明盖，德明盖是上个赛季呢从斯特拉斯堡租借到梅斯，这个赛季呢是梅斯把他给买断。作为一个中场，他在这个赛季其实也只有一个进球，就是2-3输给巴黎圣日耳曼那场。今天马赛对于阿尔法图雷这个点的绞杀意图还是比较明显的，你确实从后场向前出球的时候，只要走中路，梅斯队呢都会由阿尔法图雷作为一个过渡点，所以马赛给他施加的压力比较大。古伊里，德明盖直接找哈比布迪亚洛，还是巴莱尔迪直接抢身前，在对方半场形成球权转换，看看这个球弗拉帕尔没有鸣哨，由于马赛队还在控制球权，齐塔伊什维利啊，要是在边路这么反复的来回高速冲刺，他的体能消耗应该是不小的，但是齐塔伊什维利确实他也是比较善于奔跑，也正是由于他这个特质，防守的时候得收回来，进攻的时候得顶上去。哈比布贝耶呢，其实在之前只带队面对梅斯一次，也是在这个赛季，但是当时他带的是雷恩，当时是带领着雷恩客场2-1击败了梅斯。而在他和对方的主教练塔维诺的交手当中呢，哈比乌贝耶这两次跟塔维诺的交手是全胜，但是这两场比赛是发生在23-24赛季的法丙联赛当中，当时贝耶带领的是地荣，而塔维诺带领的是红星队。马赛队又是一次快速的推进，边路的奥巴梅扬，中路的格林伍德，第一脚射门被帕普西挡出去，第二脚射门呢没有能够打出高质量。然后奥巴梅扬他的这个无球跑动啊，确实显示出了自己的经验，最后在打门的这一下支撑脚稍微的有一点打滑，但是呢近角其实帕普西已经完全的封住了。想一想当年在多特蒙德的辉煌岁月，为多特蒙德留下了140多个进球，到了阿森纳也有90多个进球。

和一边儿。梅迪娜呢，现在确实他在对方的半场活动的比较多，经常压过中线，但是呢他压过中线之后的传球并不一定啊都是直线向前，有的时候呢是在对方的半场做一些横传或者是回敲。凯上在球触底线之前把球给拿到了，球啊，凯上禁区内拿球之后转身直接打进角，助理裁判举旗示意传球的一瞬间呢，拍上是越位，但是这个配合打得还是很干脆的。

好像还是来自于格林伍德的传球。今天格林伍德呢是认认真真的做好了自己炮弹输送者的工作，之前给奥巴梅扬、给派上都送出过助攻。

也是选择了走一个地面的配合，左脚再起，这个位置努力，最后还是坚决的出来单拳打出去。阿尔法图雷过了两个人，但是没有办法过第三个。 古里里在和对方的这种身体抗衡过程当中，在最后出球的时候，身体已经失去平衡了。廷贝尔自己选择打一脚，可惜了，没有能够打在门框范围以内。 他的这个突破突然间的上压，让对方感觉到稍微的有一点不太适应。整条防线在往后退的过程当中，那第一下没有能够把球给扑下来。廷贝尔呢再往前走的时候，由于古伊里跟奥巴梅扬两个人的前压，这使得梅斯的整条后防线上剩下的这几个人一直在向后退，反而呢在禁区的顶端给廷贝尔制造出了空间。 可惜呢，廷贝尔还是没有能够打进自己来到马赛之后的第一个正式比赛进球。但是他在中场确实非常的活跃。他在中前场的这种跑动能力，第一方面是能够给自己的队友提供更多传球的选择，另外一方面呢，也能够在对方的这个防守体系当中啊，不断的去把水搅浑。

拉梅扬呢是看到了自己的球队在中场向前传递受阻的情况下撤回来，帮助自己的队友做一个过渡，然后迅速的去做反跑，红向转移到排上的脚下，排上挑起来到中间，梅西的反击来了，看看前场能不能够把球传过来，差了那么一点点啊。这是帕瓦尔在最后时刻的一个腾空的拦截，

场边看来是要有人员上的调整，费尔梅伦替补上场换下奥巴梅扬，这是上一个防守属性相对较强的中场把中锋给换下来了。奥巴梅扬在前场，他的攻击力还是对于对方的威胁还是存在的，而且呢是威胁相当大。现在把奥巴梅扬换下来，难道哈比布贝耶这就开始考虑防守了吗？还剩下20分钟，只领先一个球。费尔梅伦上来之后呢，也会把这个战术调整的意图带到场上去。费尔梅伦呢是压哨，夏季转会期压哨从莱比锡租借来到马赛的。现在感觉应该是古伊里的这个位置呢顶到了中锋的位置上，在之前呢他的位置相对来讲呢是在奥巴梅扬的身后做一个中前场的串联者，现在他顶到锋线上去了。格林伍德依旧在他的右侧，左侧呢是派上。马赛队似乎把自己的阵型啊变成了一个4-3-3。再来看一看，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就是帕瓦尔打在右边后卫的位置上，蒂莫西贝阿呢去打右中场，费尔梅伦和赫伊贝尔两个人呢在中间，派上呢是打左边前卫，而梅迪纳是打左后卫。因为梅迪纳跟帕瓦尔两个人都是有既打中后卫同时又能打边后卫的能力，所以现在看起来马赛队是换下了一个前锋，换上了一个中场，但实际上好像他们的阵型啊是更有侵略性了。但是现在呢，对于在后场的接应队员，特别是替补出场的18号这个费尔梅伦，要承担着非常重要的低位拿球、控球、出球这样的一个节奏调整的工作。古伊里，看看能不能够拿到。就古伊里他本身对梅斯的进球率是非常高的，对梅斯9场比赛6个进球3次助攻，等于是9场对梅斯的比赛是参与了9个进球，而且过去7场对梅斯的比赛啊只有1场没有进球，有6场都有进球。看看这场比赛呢，他是否能够在更加靠近对方的球门之后，把自己对梅斯的这个进球运呢能够延续下去。这一下巴莱尔迪没有要，他可能认为后边还有人。由于帕普西在球门区内对于高空的这种非常强悍的保护能力，所以呢马赛队在起高球的时候角球也是尝试着越过中间的这个点而打向后点，

没有机会，再回敲给塞迪布萨内。阿曼，阿尔法图雷，阿尔法图雷刚才回的这一下呢，其实感觉也不是特别的稳。好球，两个人的一个交错。哈比布迪亚洛，球给过来力量比较大，所以说他在停球同时再转身的时候，球离自己的身体有点远。所以在这个传接配合过程当中，这个球能不能够接好，接球的队员当然他的脚下能力很重要，但是传球队员给的舒服不舒服，同样也是很重要的因素。你像格林伍德之前送出的那两次助攻啊，那真的是让对手感觉就是把饼喂到了嘴边上，好像你不张嘴把这个饼咽下去都不合适一样。

梅斯也在中前场开始对马赛呢进行高压，毕竟还剩下15分钟的时间，这段时间梅斯队一球落后其实还有希望，所以呢也是想拼一拼。而且呢确实这段时间梅斯队他们的防守没有给马赛队更多的就像上半场那样非常致命的机会。

射正，马赛队八次，梅西是两次，刚才又是赫伊比尔上来之后呢，跟对方一个五五开的机会，但赫伊比尔上来这一步比布纳塞尔要更快一些，

禁区内的头球攻门顶偏了，帕瓦尔。帕瓦尔其实他在来到马赛之后呢，首秀就有进球，当时是第四轮，4-0击败洛里昂，那是他在马赛的首秀，但是之后一直没有过进球。

感觉下半场做了这个人员的调整之后，好像昆腾廷贝尔呢，他在场上的位置更加靠前，对于进攻的参与度更高。毕竟身后赫伊比尔和费尔梅伦两个人在保护他，不像在之前呢，也是需要在赫伊比尔的身边承担着更多保护后防线的角色。梅斯这边呢也要换人了，梅斯这边是换下了德明盖，贝纳萨尔、巴洛图雷替补上场，换下科林，德明盖被换下，换上姆巴拉。好，这个时候格林伍德也被换下，格林伍德被换下，

换上哈米德特劳雷，另外纳迪也准备替补上场。纳迪是换下了昆腾廷贝尔，两个换人应该说都是对位的人员调整。那现在呢，在场上有纳迪，有费尔梅伦，有赫伊比尔，能够明显的看得出来呢，这三个人在马赛的中场站成了一个倒三角，然后左右两边有派上，有这个纳迪、赫伊比尔和费尔梅伦三个人在中间，然后两边呢，一边有派上，一边有阿米德特劳雷。防守的时候，蒂莫西维阿还是撤回去打右边后卫。禁区外再来一脚远射，还是打高了，古伊里。费尔梅伦刚才上来的这个速度确实真的非常的快，鬼里呢最后这脚打门没有能够完全的兜住，没有能够搓出弧线来，正面对他封堵的是巴洛图雷。巴洛图雷调整这一下应该说已经不慢了。巴洛图雷其实他在前面的比赛当中出场的并不多，过去的五场比赛只有一次出场，过去的三轮比赛是都没有出场，所以也需要他赶快适应自己的状态。戴维有没有远射的机会，左脚打一脚，这是替补出场的哈米德特劳雷。那在之前呢，由于梅斯队犯规之后，马赛队还控制着球权，所以弗拉帕尔并没有把比赛叫停，但是这一下能够看得出来对于派上的犯规。库瓦奥下脚这一下算是一个鲁莽的犯规动作。哈米德特劳雷呢，在上个赛季的欧塞尔表现得极其出色，是队内的大腿，但是这个赛季到了马赛之后，由于队内的竞争确实更加剧，另外呢再加上自己的伤病，他的表现并没有上个赛季啊那么抢眼，所以到现在为止呢只有十次法甲的出场，一个进球，一次助攻。这边对于派上的治疗还得再花一点时间，看看派上是否还能够继续坚持。这一下是直接是蹬在了派上的支撑脚上，蹬在了支撑脚的脚踝外侧。

奥巴梅扬感觉现在呢，他也是还是有一些紧张的，但是没有办法，被换下场之后啊，没有办法继续在锋线上做贡献。格林伍德现在已经是离开了替补席，回到了休息室。或许呢，格林伍德还是觉得自己能够在场上再多踢一阵儿。

独立。马赛的中场失球，使得梅斯队在左侧获得了机会。齐塔伊·什维利再把球交到中间来，左脚的大门没有能够压住，

米沙尔要替补出场。加强进攻的信号，换下了后腰阿尔法图雷，换上一个边锋米沙尔，去年的 U20 世青赛并列的最佳射手。

迪。哇，这一连串的过人啊，直接自己斜杀到对方的这个边后卫身后去了。头球再点回来，有没有打门的机会？

费尔梅伦继续把对方的阵型呢向前去做吸引，而这个时候远端马赛还又有一名球员倒在地上，赫伊比尔好像感觉就是之前受的那次伤，还是说又有了新的碰撞。赫伊比尔呢捂着自己的左脚踝，

萨迪的拿球被对方在中场给断下来了，梅斯这个时候前场投入的兵力还是很多的，埃安做横向的转移，球叫到右侧再搓起来，还是巴莱尔迪禁区内的关键的拦截。这个时候马赛的球员呢纷纷倒地，而比赛也已经来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这个时候对于马赛队的压力也不小，一旦说被对方抓住机会的话，一场到手的三分很有可能呢就变成了一分。所以其实在这个2-0之后如此快速的丢掉一个球，马赛队当时确实后防线上的一时大意，让他们呢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承担的压力确实翻了几倍。马赛队把派上给换下，换上了西马德阿布杜利，应该呢也算是一个对位的人员调整。派上这场比赛下半场开始之后两分多钟，帮助马赛队呢把比分领先的优势扩大为2-0。而现在马赛队在场上进球的两个人和助攻这两个进球的人，这三名球员都被换下了，奥巴梅扬、格林伍德和派上。来，努力的支撑脚有点打滑，准备起脚传球的时候被对方贴身的封堵啊。而现在呢还是再看一看埃安和布纳萨尔两个人呢是否能够在最后时刻再制造一些威胁。下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是4分钟的时间，

萨尔的位置呢，现在也是挪到了中路，跟埃恩两个人在哈比布迪亚洛的身后。其实萨尔在效力拜仁之前呢，也曾经在马赛效力过，并且呢出场超过了180场。到了禁区里，古伊里横推打空门，有了。比赛进入到了伤停补时的第3分钟的时候，马赛队由哈米德特劳雷再打进一球，这个进球可以说啊，让比赛的悬念彻底的消失了，3-1。哈米德特劳雷打进了自己本赛季的2个法甲联赛进球，由古伊里把饼喂到了嘴边。由于梅斯队的心思都放在了最后时刻争取扳平比分之上，所以说呢，在后场其实接应点比较少。古伊里、纳迪两个人携手把球给抢下来之后，跟上的哈米德特劳雷中路快速的插上，这个球还是古伊里拿脸把球给挡住，一个假动作晃开了防守队员之后再做横敲，古伊里的这个助攻非常的漂亮。哈米德特劳雷，这也是他在第18轮的比赛进球之后第一次在法甲的赛场上呢斩获进球。这一下对于马赛队来说，可以说这个3分已经是落入自己的口袋了，毕竟伤停补时剩下的时间还不到1分钟。当然在中场哨吹响之前呢，任何人都不能够掉以轻心，但是2球的差距对于梅斯来说，现在在这个时间的前提之下，这个差距显得过大。梅迪纳也不着急了，这场比赛看来马赛是可以结束自己此前的2连败了。好，弗拉巴尔吹响了前场比赛结束的哨音，马赛3-1击败了梅斯，结束了此前的2连败，并且呢是连续11场比赛对梅斯不败，而梅斯呢则是连续17场比赛不胜。好了，本场比赛的转播呢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也希望您继续关注我们的为您带来的赛事转播，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中国上海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为您带来的是本站世界杯最后两个单项的决赛，分别是反曲弓女子个人的决赛和男子个人决赛。在这两个单项当中，中国队全部都挺进了决赛。我们首先来关注反曲弓女子个人的表现。中国队的选手是19岁的朱静怡，目前世界排名第4，而我们的对手是韩国名将，今年29岁的姜彩荣，她的世界排名目前是暂列第1位。

反曲弓的个人赛，每人每局需要射出三支箭，三箭环数相加，环数高的选手可以获得两分的积分。那如果环数持平的话，每个人各积一分。这样比赛进行下去，哪位选手先获得六分的局分，哪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在常规局当中两个人呢积分以五比五打平的话，则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也就是紧张刺激的一箭定胜负的阶段。先来关注双方第一局的表现。江彩荣的第三支箭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失误啊，八环。漂亮，朱静怡的三支箭啊，稳定性还是非常高的。两个十环，一个九环，这样的话，第一局比赛朱静怡是凭借29-26获得胜利啊，拿下了两分的局分。今年19岁的朱静怡啊，她的大赛经验还是非常丰富的。目前在世锦赛当中，她已经收获过3枚银牌和1枚铜牌。在2025年的世锦赛当中，朱静怡是拿到了女子个人项目的银牌。那当时的冠军获得者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韩国队的名将江彩荣。双方的职业生涯当中，这已经是第四次交手了。我们看一下，这是朱静怡在过去的三支箭当中的落点分布情况。三支箭的距离是6.4厘米。在上一局比赛当中，朱静怡的稳定性还是非常高的啊，这个数据的呈现也是说明了这一点。进入到双方的第二局，由目前的落后方江彩荣先发，一个十环。一个九环。江彩荣的第二支箭同样是一个十环啊，并且是压在了内十环的环线上。朱静怡的第二支箭十环。不错啊，你看这三支箭的落点分布非常的近，并且三个都是十环。朱静怡在本局比赛出现了一点点波动啊，一个九环。这样的话呢，韩国选手江彩荣是拿下了第二局，双方在局分上战至2-2。中选手朱静怡近两年的世界杯呢，都是队伍当中的主力选手，在本赛季的墨西哥站当中，她的女子个人、混合团体，包括女子团体都收获了金牌，也是目前中国队的重点选手。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韩国名将江彩荣啊，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老将了。她今年是29岁啊，目前世界排名第一。在2020东京奥运会当中，她的女子团体是带领队伍一起收获了金牌。2025年的世锦赛也是他职业生涯多年以来啊第一次登上冠军的领奖台。两位选手之间有着10岁的年纪差，那都是队伍当中非常重要的核心成员。进入到双方的第三局比赛，韩国名将江彩荣先发。开局一个几乎是正中靶心的内十环，非常不错。

朱静怡，同样是一个精彩的十环。又是一个内十环，朱静怡的第二件是一个九环，江彩荣需要射出一个十环就可以直接获胜哦，一个九环，那我们还是有一定的持平的机会的。哦，九环，那这样的话呢，还是由江彩荣获胜啊，29-28环的成绩，江彩荣再下一局，目前累计局分呢，韩国选手江彩荣是4-2领先中国选手朱静怡。韩国名将江彩荣在本站比赛的排位赛当中是排在了第三名啊，累计670环的成绩，其中是包含了21个十环和9个内十环。中国选手朱静怡排位赛的第五名，累计663环，其中是包含了20个十环和12个内十环。在四分之一决赛呢，朱静怡是战胜了韩国选手李允智。半决赛是赢下了韩国选手蒋敏熙啊，这是东京奥运会韩国女团的冠军成员，也是本次排位赛的第一名，也是连续挑落强将进入到了决赛当中。决赛我们也是面对着非常强大的对手啊，江彩荣。进入到双方的第四局比赛，朱静怡先发，上来一个九环，一个漂亮的十环。嗯，不错，朱静怡这一支箭是一个精彩的十环，也是在努力的调整自己。九环，双方战至19-19。朱静怡的第三支箭也是一个九环。看一下江彩荣的本局最后一箭，又是一个精彩的十环，确实还是更加的稳定啊。这样的话呢，我们要恭喜韩国名将江彩荣是凭借6-2的局分战胜了中国选手19岁的朱静怡，获得了本站比赛反曲弓女子个人项目的金牌。同样对于朱静怡来说，我们同样要恭喜她，因为朱静怡呢这个赛季的整体表现还是非常出色和稳定的。墨西哥站她是收获了冠军，而本站比赛呢再次是挑落了各位强将，进入到了决赛当中，并且站上了亚军的领奖台。另外呢，她所参与的女子团体的比赛也在队伍当中担任着主力选手，并且有不错的发挥。在墨西哥站和现在我们看到的中国上海站的比赛，也是收获了女团的一金一银。这个赛季我们看到我们的中国女团也是在成长和进步当中，也是呈现了非常好的一个世界顶尖的水准。同样我们要恭喜朱静怡。好了，观众朋友们，女子个人的反曲弓比赛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也是期待着后续男子个人的表现。男子个人呢，中国选手李梦琪是挺进了决赛，他的对手

0: 手是来自土耳其的名将梅特加佐兹，这也将会是一场世界的顶尖对决啊！我们知道，我们的对手土耳其选手梅特加佐兹呢，多年以来也是土耳其最为成功的一位射箭选手，而中国选手李梦琪在这个赛季当中也呈现了绝佳的状态啊，非常期待他的发挥。好，观众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进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反曲弓男子个人项目的决赛，对阵的双方呢是中国队的李梦琪和土耳其队的名将梅特加佐兹。中国队在男女个人的比赛当中啊，全部都闯进了决赛。刚刚我们看到的女子个人的比赛，中国选手朱静怡已经是收获了一枚银牌，现在期待一下中国男子选手李梦琪的表现。现在画面当中啊，我们看到的是土耳其的名将梅特加佐兹，今年26岁。这位选手已经征战过3届奥运会了，在2020东京奥运会当中，他是收获了男子个人的金牌。中国选手李梦琪，这是23年射箭世青赛啊男子团体的银牌成员，此前也是参加过世界杯的比赛啊，在2023年的哥伦比亚站是和队友一起参加了男子团体的比赛。李梦琪的开局不错，十环漂亮，非常好。李梦琪先发制人啊，在面对如此强大的对手啊，自己拿下了开局，状态非常稳定，29-26。我们是先拿下了第一局啊，非常漂亮的一个开场。梅特加佐兹一上来还是有一些波动啊。李梦琪呢，在全运会的比赛当中啊，也是有过非常亮眼的表现。在2025年的第15届全运会当中，他是收获了男子个人和男子团体的2枚金牌。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组数据啊，是平均命中点偏离靶心的一个距离的对比。5.9厘米是中国选手李梦琪的数据，而11.5厘米呢是梅特加佐兹的数据。从这个数据呈现出来，两个人在第一局比赛当中状态确实完全不同啊。李梦琪达到了非常顶尖的一个水准，梅特加佐兹的波动比较大。第二局的一开局啊，梅特加佐兹也是一个9环。同样是一个9环。第二支箭，梅特加佐兹10环。10环漂亮，几乎是正中靶心啊，非常精彩的一箭。双方现在19-0。第三箭，梅特加佐兹9环。
1: 接下来注意击中，稳住，看稳住。
0: 李梦琪10环可以获胜，9环打平。漂亮，10环。太稳了，李梦琪今天的状态非常稳。李梦琪呢，在这一次的排位赛当中啊，整体呢是672环的成绩，排在了第16位，啊，其中是包含了22个10环和15个内10环。而进入到淘汰赛之后啊，状态越来越好，应该说呈现了一个比赛型选手的一个气质。第4轮是挑落了中国台北名将汤志军，

排位赛的第一名，也是2020东京奥运会男子团体的银牌成员。进入到四分之一决赛呢，是战胜了韩国名将金济德，这是东京、巴黎两届奥运

0: 的著名选手，26岁的梅特加佐兹。梅特加佐兹呢，他在22岁的时候啊，2020东京奥运会夺得了男子个人的金牌，也让他成为了土耳其历史上首位获得奥运会奖牌的射箭运动员。面对这样强大的对手啊，李梦琪在前两局的表现真的是非常的出色，现在累计局分4-0领先。梅特加佐兹这也是一位同时拥有着奥运会、世锦赛、洲际锦标赛冠军的射箭选手啊。第三支箭，梅特加佐兹一个十环。那这样的话呢，其实梅特加佐兹已经是拿下了这一局啊。李梦琪呢，也通过这一支箭再找一找手感。漂亮，十环，也是不错的啊。波动当中，逐渐的寻找自己的稳定性。29-28，梅特加佐兹是拿下了第三局啊，目前是累计2分局分。中选手李梦琪现在是局分4-2领先。这个赛季的数据对比，中国选手李梦琪的平均箭环数是9.39环，梅特加佐兹呢是9.41环，双方的差距不大。本赛季的胜率啊，目前的对比情况，李梦琪其实还是占优的。而本赛季的排名赛最佳环数，李梦琪呢是累计672环，梅特加佐兹是676环。其实这个赛季对于梅特加佐兹来说，他的整体状态和此前去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其实他职业生涯排位赛的最佳成绩是698环，现在的676环啊，比自己的最佳状态差了22环。来看一下双方的第四局。梅特加索斯上来一个9环啊，这个9环非常危险，几乎是进入到了红色的区域。
1: 带住，带住。
0: 9环不错啊。第二支箭，10环。几局的开局还是比较像的，梅特加佐兹都是上来一个9，第二箭一个10，落点的分布也是有些相似。李梦琪还是一个9环。第三支箭的对决，10环。漂亮，也是一个精彩的内十环啊。这样的话，第四局的比赛和第三局有些相似啊。梅特加佐兹也是凭借29-28的成绩再下一局，这样双方的局分呢战至4-4，在局分上回到同一水平线上。那这样的话，常规局第五局的比赛对于双方来讲啊都非常关键了，谁能够获胜，谁就可以直接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夺得金牌。而如果持平的话，则需要进入到附加赛啊，一件定胜负的非常紧张刺激的一个阶段。哎，现在双方都伴随着一定的压力。 李梦琪有着非常不错的开局啊，那第三。

0: 和第四局有一定的波动，而梅特加索兹的三四局发挥还是很稳定的。现在双方4-4的局分来到第五局当中，双方都有机会，看一下常规局的最后一局谁能够发挥得更好。梅特加索兹的开局不错啊，上来一个十环，
1: 稳住稳住，帮助劲儿，带住。
0: 中选手李梦琪第一支箭，嗯，漂亮，不错，压线的十环。第一箭双方持平，看下第二箭的发挥。十环。
1: 自己停下来，减少判断，稳住，稳住了。
0: 稳住自己。漂亮，非常出色的一个内十环。双方需要最后一支箭的决胜。准备时间比较久啊，一个九环，确实这个出手之前的准备时间用的比较长啊，几乎是警示铃响起之前的一个出手。机会给到李梦琪，漂亮，哇，正中靶心的内十环呀，非常的精彩啊，李梦琪的心理素质太棒了，最后一支箭啊，直接杀死比赛，没有给梅特加佐兹进入到附加赛的任何机会。哇，中国选手李梦琪在这一站的表现确实是进入淘汰赛之后相当相当的出色，连续挑落了各位世界级的强将，在决赛当中又与非常著名的土耳其名将梅特加佐兹来交手，在比赛当中真的是有大将之风啊，战胜了奥运冠军选手梅特加佐兹。而进入淘汰赛之后，李梦琪战胜的奥运奖牌选手、奥运金牌选手真的是不少啊，可见这一枚金牌的含金量是相当相当高的。与此同时呢，更加值得我们欣喜的就是在比赛当中，其实李梦琪并不是完全的没有遇到困难，在开局打的是非常的顺利和稳定啊，先拿到了两局比赛的胜利，但是随后进入到第三局之后呢，确实是呈现出了一些波动的情况，也是面对着土耳其名将梅特加佐兹的挑战。但是进入到决胜局的较量当中，李梦琪能够在这种情况之下稳住自己的心态，发挥出一个极高的水准，这种稳定性其实呈现出了运动员不仅拥有着非常强大的技术，也拥有着非常好的心理。再次恭喜中国选手李梦琪。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2026年体操世界杯德国科特布斯站的比赛现场。好，下面关注到的是男子跳马决赛。首先画面上我们看到的是来自乌克兰的名将切普尔内，这位选手是2018年青奥会的跳马银牌得主，23和25年世锦赛的跳马铜牌获得者。首先看第一跳，漂亮，哇，非常出色的完成质量啊！前手翻前团两周转体180度，这个难度价值是达到了5.2。这跳呢也称为德拉古列斯库跳。切普尔内确实是一位非常稳定的选手，而且在资格赛当中来看的话，他的难度储备是可以达到2.2，是排在了本站世界杯资格赛男子跳马的第一位啊。无论是难度还是完成，都是保持着领先。今天这一跳啊，第一跳的完成质量相当的出色。

地纹丝不动。这是我们近期看跳马比赛非常大的一个惊喜啊！从去年的世锦赛来看，跳马的赛场就是比出了一个相当高水平的角逐，很多选手都拿出了高难度加高完成的这样的配备。原来我们看跳马的比赛，选手在落地方面确实没有能够达到如此稳定的一个标准啊。但是随着落地站稳的加分这样的规则产生之后，各位男选手也是在各个比赛项目当中都尽可能的把自己的落地完成的再更加的出色一些。看一下第一跳的得分，14.766分，也是得到了0.1的落地加分，非常高的第一跳得分啊。看一下第二跳，所申报的是132，同样是一个5.2的难度价值，

好的，完成了一个难度价值5.2的洛佩斯。真是给跳马的赛场开了一个好头啊。其实现在5.2的难度储备在世锦赛的赛场可能还有提升的空间啊，但是在世界杯的赛场，尤其是这一站比赛当中，这样的难度储备确实是相当的有竞争力了。并且呢，切普尔内这两跳的完成质量都非常出色啊，尤其是第一跳。但是第二跳，我们看空中姿态，包括最后的落地，也都是很好的一个完成质量。相信会有一个很不错的两跳平均分。洛佩斯这也是在全能的比赛当中，几乎可以说是各位选手的一个标配动作。第二跳的完成也是高达9.466，这样的话两跳平均分14.716分。场的是意大利选手阿瑞斯·费代里奇，这位选手呢是资格赛当中的第六名，当时的难度储备是2.48。先来看一下决赛的第一跳。同样是非常出色的完成了第一次跳跃。他所做的难度动作是同样来自第二组的前手翻、团身前空翻两周。难度动作也是可以称之为罗奇，以罗奇命名的动作。他这一跳的难度价值是4.8，和刚刚的乌克兰选手去相比的话，他是在两周的空翻当中少了180度的转体。乌克兰选手是团身前空翻两周，转体180度，他是只有一个前空翻两周，所以说在难度价值方面是少了0.4。第一跳是9.4的高完成分，14.200分。由于落地还是产生了一个小跳，所以并没有得到落地站稳的加分。好，来看一下第二跳，申报难度131，同样是一个4.8的难度储备。同样是高质量的完成了，虽然说落地都没有完全站稳，但是它落得很正，并且也仅有一个。

小跳的调整。其实他和之前我们看到的乌克兰名将去相比的话，所选择的组别都是一样的啊。第一个难度动作来自第二组，第二个难度动作来自于第一个组别的跳跃，但是都是比乌克兰选手少转体了180度，所以他的每一个难度动作的分值都比乌克兰名将少0.4啊，所以加在一起就是少了0.8的难度分。好，最后的得分14.133分也是非常理想的一个分数啊，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仅次于乌克兰名将切普尔内。好，下面上场的是来自英国的选手，资格赛当中排名第二位的索尔斯科特。他的资格赛难度储备是一个5.2，一个4.8。也是全场难度储备第二高的选手。先来看一下他对自己来说更难的一跳。也是顺利的完成了难度价值5.2的毽子后手翻、直体后空翻转体1080度。这个动作也可以称之为直体尤尔琴科1080。动作呢是由日本名将奥运冠军白井健三与韩国选手金希勋啊所共同命名的动作。毽子后手翻、直体后空翻啊，转体1080度，完成质量还是不错的，就是落地没有能够完全站稳，也是一小跳，扣分点不多。9.366的完成分，第一跳得分14.566分。好，看一下第二跳，难度价值4.8。单脚出界了，这个比较可惜啊。一个侧手翻990，也称为德里格斯。这个撑手之后的整体的重心会有一些偏啊，所以落地也是直接落到了几乎界外的一个位置，而且身体的这个离心力还是在向斜前方去进行，所以说单脚出界没有能够控制住。第二跳的完成质量不如第一跳高啊，也是产生了0.1的扣分，这是一个单脚出界的扣分。这样的话，两跳平均分14.249分，目前是暂列第二位。捷克选手卡尔内，资格赛的第八名。第一跳和上一位选手是一样的，同样是选择了第四组的动作。也是落地一大跳啊，编码408，这是毽子后手翻、直体后空翻转体1080，难度价值5.2，和刚刚我们看到的来自英国的选手斯科特的第一跳也是一样的，他们两位选手的难度储备都是在资格赛当中排名第二高的选手，但是之所以卡尔内
排在了资格赛的第八名，是因为他的第一跳完成

生质量在泽赛产生了比较大的扣分，当时是出界了，也是产生了完成分和出界分上面的扣除。但今天的第一跳完成和资格赛相比的话，还是有比较大的提升的。虽然说有一个一大跳啊，但是没有出界的情况。好，来看一下第一跳的得分还是不错的，14.066分，9.266的完成。马上来到第二跳，第一组的难度动作131。

也是出现了单脚出界的情况，131是难度价值4.8的直体力松720，也可以称之为侧手翻990，他的两跳都和刚刚我们看到的英国选手索尔斯科特是一样的，难度的动作完全一致，难度分值完全一致， 甚至连最后的失误情况也都是有一些相似的啊，都是出现了单脚出界的情况。在跳马的比赛当中呢，出界是一个额外的扣分啊，如果是单脚或者是单手出界都是扣0.1，双脚或者是有多个身体的其他部位出界，这都是扣0.3。 所以他这个单脚出界虽然跨的比较远，但是仅仅也是0.1的出界扣分，但是更多的扣分呢会呈现在完成分上。这一跳是9.1的完成，扣了0.1的出界，最后两跳平均分13.93分，排在了第四名。好，这样的话男子跳马的决赛就全部结束了，恭喜来自乌克兰的名将切普尔内是凭借14.716分获得冠军。下面马上进行的是本站世界杯的最后一个单项男子单杠的角逐，在这个单项当中的整体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 来自哥伦比亚和日本的选手都有着很强的竞争力。现在我们看到的个人中立选手卡雷舍夫同样如此，他在资格赛当中排名第三。开场一个直体两周360度旋跃杠卡西纳，难度价值高达 G 组，再来一个科尔曼团两周转体360度，直体特卡切夫， 分正涛580，中穿180，大环跳转360度下法，一小跳。我们在这个周期当中会额外的关注男子选手的下法，因为确实在下法当中有 新规则的规定，如果能够完全站定纹丝不动的话，就可以获得0.1的下法加分。所以这个赛季啊，进入到这个奥运周期之后，其实很多男子选手对自己的下法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原来可能一小跳已经认为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下法完成质量了，但是现在 各位男子选手都是尽可能的要求自己纹丝不动。在这一次的男子资格赛当中，整体的呈现来看啊，哥伦比亚选手是全场的最高难度，难度价值高达 6.5， 另外日本选手是6.0的难度，紧接着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一位 克雷舍夫，他的难度价值是达到 5.7， 三位选手在资格赛当中都是呈现出了不错的完成质量啊。

度分的差距不大。但是今天他这一套动作就是最后没有能够站稳，所以没有办法获得0.1的加分了。资格赛他是有加分的。5.7的难度，8.533的完成，14.233分。现在上场的是资格赛当中的第二名日本选手川上翔平。这个选手呢，在去年的世界杯科特布斯站当中是拿到了单杠的冠军，今天也是向着最高领奖台发起冲击。重穿180，环两周360度跃杠，科尔曼。再来一个卡西纳，稍微有一点点屈髋。漂亮，顺利度过了自己的特色难度啊，一个 G 组的高难度动作。哇，下法站定了，非常出色啊。今天川上翔平的整体发挥比资格赛要好。首先呢，他在难度方面做出了提升啊。刚刚我们提到他资格赛的难度是6.0，那今天这一套算下来的话，难度可以达到6.2，光在难度上就有一个非常大的提升啊，因为能够达到这个6分以上的难度已经是高难度了，在这个幅度上再去做提升的话，每0.1都不容易。就在单杠的整体的完成分上面所看的很多因素啊，其中是包含了这个选手在做动作的时候有没有进杠，另外呢还会有一些身体姿态上的扣分，比如说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屈髋，这个是比较明显的一个姿态上的扣分点。刚才视频当中没有看到他这个非常特色的后摆上转体540度呈悬垂啊，这也是一个 G 组的高难度动作。不仅在体操的世界杯当中有过冠军的成绩，另外他还在25年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当中也是拿到了单杠的金牌啊。再来回放一下他的下法，看一下是否足够站定啊，在我看来应该是可以得到0.1的下法加分的。没问题，6.2的难度，8.666的完成，还有0.1的下法加分，最后是14.966的高分。川上翔平目前排在了第一位。下面上场的是个人中立选手西丁。西丁在资格赛当中排在了第四啊，难度并不是非常高，但是有着很好的完成质量。卡西纳的这组高难度价值0.7，科尔曼一组，重穿360。CDC 的进杠类动作，最后的下法向侧一小步，也是出色的完成了自己的难度动作啊。但是今天和资格赛相比会稍微有一点点紧啊，资格赛的整体状态看起来会更加放松啊，可能决赛确实运动员在心态上会更加紧张一点啊，所以这也会呈现在做动作上。他的身体姿态还是很漂亮的。

这套动作是5.5的难度套，和刚刚的穿上响屏相比的话是差了0.7分。

得分 14.133 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三名。好，即将登场的是在资格赛当中排名第一位，难度也是最出色的哥伦比亚名将巴拉哈斯，他是巴黎奥运会男子单杠项目的亚军获得者。看一下今天的发挥啊，中穿360的开场，中穿180，里面出现了一点点动力性上的问题啊，所以现在用大回环再进行调整。卡奇娜，科尔曼。孙正涛的特卡切夫，下法啊，站定，稳稳的落地。这对于巴拉哈斯来讲，大家认识他、熟悉他，还是从单杠开始的。确实，在单杠上面有着非常强的能力啊。而现在呢，也是逐渐成长为了一名全能型的选手。在2025年的世锦赛当中呢，他比较可惜的是单杠在资格赛出现了一些问题啊，不够稳定，所以呢没有能够进入到决赛。但是让大家眼前一亮的就是他的全能排在了决赛的第六位，也是越来越综合啊，越来实力越全面的一位选手。但今天他的单杠确实还是会有一些不稳定的情况出现啊，没有他在资格赛当中那么的强势。当然难度还是可以达到全场的最高分。刚刚我们看到穿上祥平他的难度分是6.2啊，巴拉哈斯比他高0.2，可以达到6.4。但是他今天的完成质量确实是会有一些扣分因素啊。所以还是要看一下这个完成分能给到什么程度啊，8.166的完成。这样的话呢，巴拉哈斯是凭借14.666分排在了第二名。好的，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大家好，我们又来学习这个匹克球了啊！我试着打了一下，但是看你们的步伐就特轻松，一下就接着了。我这老也接不着，尤其是反手。
1: 所以说，给大家带来三种最常见的匹克球步伐。

0: 很多初学者的球友，他们可能更注重于手上的功夫，但是好的步伐，它可以帮你减轻很多负担，并且能让你更快地找到位置，打出更漂亮的球。
1: 最常用于我们在钉客球的时候运用这个步伐，
2: 对，
1: 在我们
2: 来到厨房区，
1: 对，来到我们的飞碟机区这块，跨步一个好的步伐，能够帮助我们的小白更快地到达击球点。并且打出更高质量、更稳定的击球。其实还有一点，就是靠我们的跨步，让这个钉客球始终在我们的身前。准备姿势，跨步就是一只脚为轴心，另一只脚向你来球方向进行一个跨出的一个步伐。准备，那好比说球在前面，我们就球在右前方，我们就跨右前步，来球到我们的。挤到我们了，那球落点比较深，
2: 那只能撤步了。
1: 对，我们只能后跨步，分为六个小跨步吧。右前方这个前跨步，然后我们这个横跨步，然后后跨步，
2: 啊，
1: 这边三个，那边也一样，你看三个，一个，
2: 一个，
1: 对，
2: 横，撤，
1: 横，对，撤。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使用跨步，准确的找到击球点，提高我们的回球质量，以及加快我们的还原回位。分腿垫步是我们匹克球各个步伐之间的衔接步，也是我们所有步伐的启动步。以这种准备姿势，然后双腿略宽于肩，在对面要击球时，我们会进行一个2到3厘米高度的一个小跳步。其实，对
0: 对，然后这后跟尽量是离开地面
2: 啊。
1: 当我们做完这个步伐的时候，我们双脚同时落地，重心落在我们双脚的前脚掌上。
0: 你得眼睛看着对手，然后在他快要击球的时候，我们来一个分腿垫步。
2: 哦，
0: 在这个时候，
2: 时机，
0: 你可以
1: 对，
0: 你可以更好的判断到，当他给到你的正手，那我分腿垫步完了，我就可以侧身往正手走了。没有学到分腿垫步之前，那一定是球来了，快要到面前了，好，那我准备打正手，那这个时候肯定就会晚，所以说就老感觉老是打不到那个最舒服的击球点。
1: 给大家做一遍示范，核心收紧，保持这个背部是直立的状态，准备。走，对，落地，稳稳的落到地上啊，准备，走。为什么说是启动步呢？落地后叭一下弹出去
2: 啊，
1: 哒，我们可以更快速的向无论说前后左右各个方位进行更快速移动。
2: 有一个特别明显的这个差异啊，因为我要是这么待着不动起的话，这一下好像弹不出去，但是明显是不一样的，老胳膊老腿也能出去，蹭的一下。
1: 皮球的特点是什么？节奏快，场地小，
2: 对，
1: 距离短，所以说我们对于来球啊，需要更快的反应，我们要保证身体始终要向前，所以说这个侧滑步就尤为的关键。在做侧滑步的时候，如果说这个来球在我们的左边，我们就在分腿垫步落地时先迈左脚出去，然后右脚随后跟上。然后如果这个球同样在右边的话，也是落地时候先迈右脚出去，这个步伐也是非常常见的，只是说在我们匹克球的运动中是前掌步伐最常用的步伐之一。怎么做呢？重心放在前脚掌上，微微屈膝下蹲啊，再往左走啊，先来一个分腿垫步啊，
2: 现在掉不对，
1: 走。好，咱现在再跳一个，往右走啊，预备，走。来，左边，准备，走。
2: 我老怕你踩着我，我上你后头一点。
1: 再来，准备啊，准备右边，一。一二，好，你看，这个是不是保证了我们身体始终是在冲向前方的？
2: 对，防守面积一下大。
1: 对，防守面积大了。
2: 手持两扇门，全凭腿打人。当然，咱们这个想要得分的时候，还得是靠这个手的挥击。但是，好的步伐能够让我们迅速的抢占先机，是这个概念吗？
0: 拥有一个好的步伐之后，您能从小白更快的进阶到高手，更加自信的去打球。来了之后第一反应是我一定能打好这个球，你会从老差这么一点点到达我们的精准击球。
2: 大家一起好好练吧啊，咱们一起强得可怕，
0: 一起加油。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融合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

0: 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大家好，我是严帅奇。如果你久坐经常感觉腰酸僵硬不舒服，那接下来四个动作会帮到你。首先呢，我会带你改善咱们腰部的活动度，然后加强腰周围的核心的肌肉。核心的肌肉有时候就像无线电塔一样，当它加强了，就像电线拉住了，它稳住了，腰就不酸了。那准备好哈，您可以在床上练习，也可以像我一样准备一个瑜伽垫，咱们直接开始。来到瑜伽垫上，咱们做第一个动作叫猫牛式，一共做6次。首先呢，我们来到4点支撑的这么一个姿势，然后哈，吸气头向上，身体向下沉，这个时候呢吐气，身体反弓头向下，这样呢是算1次。那做的时候呢一定注意哈，幅度不必过大，一旦感觉到不适哈，咱们马上停止，还是安全第一。好，准备好，咱们吸气，身体向下，好，吐气，非常好，再来，吸气，吐气，感觉到上半身一节一节的在增强活动度，再来，吸气，吐气，吸气，吐气，稍做一下停留，吸气，吐气，吸气，吐气，非常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做下一个动作，叫鸟狗式，每一侧做6次，还是像刚才一样的4点支撑的姿势。然后呢，从侧面看，保持全程腰背的挺直，对侧的手脚向外延伸，然后回来碰一下，这是1次，好吧，尽量稳住哈，有一点晃没关系，尽量稳住。那准备好以后呢，咱们直接开始走，1，非常好，2，3，稳住，慢慢做，4，感觉到腹部微微的发力，5，很好，6，好，接下来换侧，尽量你的手和脚哈向外延伸的感觉强一点，准备好，开始，1，腰背挺直，2，非常好，3，稍微有点晃没关系哈，坚持住，4，再来，5，6，很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到跪姿的侧支撑，来加强咱们侧腹的一个力量。首先哈，我们还是一边用一侧手肘的支撑，然后呢膝盖也是撑住，身体撑起来，这样的话您可以看一下我是不是身体是像一条直线，把手呢举起来，来，准备好，10，

好，那接下来我们换另一侧哈。一般在练习的时候，你一侧的侧腹会有一个发力感，但如果暂时找不到也没有关系，慢慢来，总会感觉越来越好的。 OK， 那换侧还是手肘、膝盖支撑，臀部也向前一点，身体侧面看一条直线，手举起来，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OK， 那接下来呢，咱们来做一个动作，叫麦式的卷腹。我们还是哈掉头回来躺下，是这样做的哈。我们一只手要放到腰的底下，确保哈咱们的整个腰的全程过程中是压着手，这样腹部是发力比较明显的。然后做的时候呢，一条腿稍微抬起来，头也稍微抬起来一点点 ，hold 住5秒，然后我们来做3个来回，好吧？ OK， 准备好，我们先从一侧开始，起来，好，头和脚走，五、四、三、二、一， OK， 慢放，再来，五、四、三、二、一，好，非常好，再来，起，五、四、三、二。 一 ，OK， 注意坐的时候哈，咱的脖子不用特别努力的向上哈，一点点起来就好了。然后接下来我们练哪条腿，哪条手就在腰底下，我们还是换侧，然后调整好哈。咱们头、脚开始走，五、四、三、二、一，放松，再起，五、四。 三、二、一，回。那起的时候感觉腹部的紧绷哈，走，五、四、三、二、一。OK， 那接下来我们可以慢慢的起身了。以上就是改善腰酸的 4个动作，但是话说回来，有条件还是常起来走走，这样的话配合一周3到4次的训练，其实会更加的有帮助。那希望这些可以帮到你，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这个健身器材特别多的一个公园啊。这些健身路径里边的这么多健身器械，我们都应该怎么使用呢？啊，今天呢，我们来啊，这个把各个健身器材怎么操作啊，跟大家聊一聊。漫步机啊，健身路径里边啊最常见的器械之一啊。这个常见的做法呢，一般就像这个我们走路一样啊，踩在上面两个脚交替着坐啊，然后也可以呢两条腿同时坐也可以啊。有些人说这个危险，只要手抓住了这个没事儿啊，但是常见呢一般就这么两种做法，是吧？我们可以合理的利用这个器械呢做一些其他的练习，比如说练臀，把一只脚放在地上，哎，稍微往前站一点，是吧？然后另一只脚呢尽量的往后蹬，蹬到最后那点最高那点停住，哎，停一下，然后还原，重复这动作，往后伸伸伸伸，哎，脚往后伸啊，对，抬高，对，这可以很好的练到单侧的臀肌。这个臀肌有什么用呢？就是我们蹲下去或者是站起来的时候启动的肌肉，就是臀大肌啊。所以呢这块肌肉加强了以后呢，对我们以后啊蹲下去或者是坐时间长了以后站起来啊特别有帮助。
1: 像这个练蹬起还是有作用的，
0: 哎，对对，这个特别有帮助啊，就是你尤其是蹲的深的时候啊，它是有帮助的。其实利用这个器械我们还可以做很多练习啊，比如说我们可以利用它做一下这个俯卧撑啊，练习一下上

控制上体的力量，也可以练练腹肌啊。它可以这样啊，把手放在地上，两个脚放在这个脚蹬上啊，然后做一下

0: 哎，对，先下了一只脚。哎，刚才做的这个呢是上半身和核心，还可以练下半身的一些动作啊，可以练练大腿内收和外展肌啊。比如说站在这儿哈，可以做做内收肌的训练，是吧？也可以做做外展肌的训练啊。这个有什么好处呢？对我们老年人走路啊，外展内收这两个力量不足的话，走路就容易晃悠，是吧？这两个力量很好，就走路很平衡。哎，您可以靠在这后面，对对对对，做大腿内收啊。最上面的时候停一下，对，内收外展肌啊，加强了以后呢，走路尤其是单腿支撑的时候，这种走路它就不容易晃啊。对，您往中间站一点，
1: 因为没做过。
0: 对对对，靠着这儿，靠在这儿就可以，靠在这儿就可以。对对对，练多了就好了。对，刚才我们说俯卧撑的时候练胸，对吧？也可以练背啊，你比如说像这样还可以练练背啊，两个脚放在这个脚蹬里啊，然后做仰面划船，是吧？这就可以练练背，是吧？这动作也挺好的，是吧？
2: 是这样。
0: 对，用胸尽量去够这个单杠，哎，对，慢一点，哎，对，这个主要就是练背的。健身路径里面这些健身器材啊，标着是一些啊这个常用的练法，实际上呢，我们可以利用它现有的这些这个装置，开发出更多的有利于这个我们锻炼各部位的动作。
2: 通过王老师讲解的这个，我们修了以后呢，我感觉是这些动作连贯起来，能够使人的这个身体各个部位都得到锻炼。这个动作特别喜欢。
0: 对对对对对，它可以练到全身。

0: 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睡眠在减重之中，它属于一个重要的行为因素和心理因素。我们经常说啊，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有四大要素：吃饭、运动、心理、行为。而睡眠独居两项，心理和行为都和它有关系。为什么这么说呢？心理本身就受到不良睡眠的影响，越睡不着，心里越焦虑，越焦虑越睡不着，那么这样呢，就会产生两者之间的互相的一个循环的恶性的发展。而另外一方面呢，从行为的角度来说，睡眠是往往作为科学减重中一天中的第一时。为什么叫第一时呢？很多人说我早晨起来才开始减肥，错，我们应该是从晚上睡觉的那一刻起开始启动你的减肥。

肥计划，因为我们提倡的是早睡早起早吃饭早运动，这样呢才能够把一天中紧张的生活用在有效的身体活动和有效的餐饮的设计之中。试想，如果你每天1点到3点才睡，早上起来就是中午，那么这样身体的空虚时间过长，激素水平会发生极大的变化，所以我们叫一日之计在于睡。那么应该是先把睡觉这一关做到早睡和想睡就能睡，睡着了还不容易醒，这些都是一些睡眠的技能。为什么要早睡？是因为我们的人体是受激素水平的影响，当你在皮质醇激素、肾上腺素都应该开始休息的时候，你还在清醒，你还在努力的工作，这个时候它就是一个升糖激素，使得你的胰岛素水平被迫分泌，产生了一个类低血糖的反应。所以很多胖人都有这个共识，一到11点钟就开始找吃的。为什么呢？是因为激素在诱使你去吃东西。如果这时候你忍住不吃，那么到第二天早上起来，你已经又隔了10几个小时，那么这样就会造成了你的身体的细胞的极大的亏空，一方面处于低代谢，另外一方面每个细胞都疯狂地想吃东西，久而久之就会带来了机体的瞬时的能量的摄入。第二，就是你在晚上如果进行适当的摄入，11点到1点之间去吃了一顿餐，就叫做夜餐综合征。我们知道吃进去的夜餐绝大多数都是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它在吃完之后绝大多数人就已经开始睡觉了，而你一睡觉的时候消化系统还在工作，你的食物就会源源不断地转化成脂肪在体内蓄积，因此夜餐综合征是造成腹型肥胖的重要的因素。除此之外啊，你睡不着觉长期，它叫睡眠剥夺。这种睡眠剥夺使得大脑的兴奋性、调节性下降，造成了体内的慢性的炎症反应。我们近几年研究，肥胖就是个慢性炎症疾病。通过这样的一些调整啊，使得人体更趋近于保护自己的脂肪，因为它不安全，它愿意去蓄积脂肪，让自己能够更好的去达到身体的平衡，久而久之，你就会越来越胖。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

0: 谈。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早看早听早知道，各位观众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准时收看体坛晨报。
1: 早上好，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芒种，愿大家芒有所获，种有所得。今天仲夏将正式开启，近期我国中东部地区降雨频繁，且伴有强对流天气，外出的时候可能会遇到雷暴大风，大家要记得提前关注天气的变化，注意出行安全。
0: 我们来关注网球，红土大满贯罗兰加洛斯达到了尾声阶段，亲爱，这些法网你感受如何？
1: 我的脑海当中就浮现出了两个词儿，那就是黑马和爆冷。你看这些夺冠的大热，辛纳、萨巴伦卡、老牌的球星德约都纷纷止步，法网迎来了自1977年以来首次出现在大满贯男女单打四强阵容当中都没有过往大满贯的单打冠军的情况。
0: 虽然说这样的情况出现让我们有些遗憾，有些错愕，但其实更多新面孔的出现也为这项运动注入了新的活力。这届法网让我们知道了大满贯男单冠军除了新卡之外还有新的人选，而本届法网的女单四强选手全部都是00后，平均年龄只有22岁，其中安德烈耶娃只有19岁。
1: 当然新鲜面孔的出现也意味着熟悉面孔的离开，不过好在马上就可以再相见了，红土之后草地赛季马上到来，下周一的 WTA 500伦敦站就要开赛，到时候我们的中国金花郑钦文以及两届大满贯女单冠军、世界排名第二的莱巴金娜都会出战。
0: 还有一位值得您来关注，23届大满贯单打冠军、14届大满贯双打冠军、44岁的小威廉姆斯将会出战女王杯的双打比赛。时隔近4年重返赛场。

0: 小薇这位八零后面对一众的九零后零零后，那是长江后浪推前浪，谁会被拍在沙滩上呢？下个星期开始的草地赛季，一起见分晓吧。
1: 好了，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来快速的梳理一下体坛的最新资讯，来看热点。
2: 2026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昨晚中国队迎来了第二个对手泰国队。中国女排通过五局鏖战取得胜利。比赛中，中国女排局分两度领先，又两度被逼平。面对不利的局面，中国队通过变阵等方式不断调整，最终拿下了本站比赛的首场胜利。庄宇珊此役得到全场最高的21分。中国男篮与塞尔维亚 FMP 俱乐部的第二场热身赛昨晚继续在湖南长沙进行。中国男篮在第三节一度取得两位数的领先优势，但末节对手提高防守强度，让中国队不太适应。最后时刻，廖三宁两罚一中，塞尔维亚 FMP 队补篮得手完成逆转，中国男篮以81-82一分之差告负。为了备战客场对阵新加坡男足的国际热身赛，昨天中国男足进行了场地适应性训练。主帅邵佳一参加了赛前发布会，谈到了小将，谈到了老将，也谈到了对手。印尼羽毛球公开赛昨天继续进行，混双1/8决赛，世界第一组合冯彦哲、黄东平以21-14、17-21和21-18击败印尼本土组合世界排名第19位的阿德南、贾米尔晋级八强。他们下一轮将接受队友程星、张驰的挑战。北京时间昨夜今晨，法网展开了女单半决赛，年仅19岁的俄罗斯选手米拉·安德烈耶娃直落两盘击败了乌克兰选手科斯丘克，职业生涯首次晋级大满贯单打决赛，成为首位07后的大满贯决赛选手。安德烈耶娃将与波兰资格赛球员赫瓦林斯卡争夺冠军，后者在另外一场女单半决赛中继续着自己的黑马之旅，他直落两盘战胜了俄罗斯选手施耐德，同样职业生涯首次闯进大满贯女单决赛。NBA 总决赛昨天在圣安东尼奥拉开帷幕，尼克斯在客场以105-95逆转马刺，总比分1-0领先。尼克斯球员布伦森在末节发挥出色，他用一记中投帮助球队锁定胜利，此役布伦森得到全场最高的30分。
1: 2026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昨天继续进行，中国队迎来了第二个对手泰国队。中国队通过五局鏖战击败对手，取得本站比赛的首场胜利。
3: 在首战输给捷克队之后，本场队员们能否迅速调整重回正轨成为了看点。第一局队员们做得很不错，上一场哑火的庄宇珊进攻成功率很高，单局独得8分。面对中国队的高拦网，泰国队的进攻比较忌惮。首局中国队以25-14获胜。第二局泰国队展开反击，一度以11-7领先。中国队主帅赵勇在局中就采取换人，用队长接应龚翔宇替换后排的董宇涵，客串主攻。龚翔宇上场后全队稳住阵脚，以24-22反超。可惜在这个时候，龚翔宇转到了前排4号位，并不是自己最擅长的进攻位置，几次机会中国队都没有把握住，对手连得4分，以26-24逆转。第三局中国队在局中派上了首战没有出场的王媛媛，她在场上很快找到节奏，连续得分，帮助球队顺利赢下这一局。不过麻烦也随之而来，在前三局得到全队最高分的庄宇珊在第四局腿部抽筋，只能在场下休息，中国队主攻位置再次面临得分压力。泰国队25-23取胜，双方战至2-2。第五局庄宇珊及时调整过来，再度出场，全阵容的中国队优势尽显，最终以15-7拿下决胜局，总比分3-2赢下胜利。

0: 其实在训练的时候，我们的状态包括我们的能力其实会比赛这两场比赛所呈现的会更好一点。然后其实因为就是这两场比赛可能场上确实年轻队员多一些，然后包括吴梦洁的受伤确实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比较大的困难，所以可能这两场比赛其实我们打得并不好，但是今天总归是我们可能有出现有场上有很多的问题吧，但是最后能够取胜，我觉得我们还是向前跨了一步，然后最后我们能够取得胜利，然后我非常开心的。
1: 我台排球专项记者杨岭赛后总结认为，虽然这场比赛的过程赢得有一些艰难曲折，但是成功不会是一蹴而就，应该充分地看到年轻队伍的进步。来听他的解读。
2: 我们常说在哪里跌倒从哪里站起来，在中国女排第一场0-3输给捷克队之后，第二场比赛对阵泰国，赵永指导依然是延续了上一场的首发阵容，并且呢在比赛当中呢通过不断的换人调整，最终是3-2赢下了这场胜利。获胜之后呢，我看到队员们非常高兴的激动的抱在一起，并且呢是拍下了第一张获胜球队的赛后全家福。其实呢回想2025年这支国家队刚刚组建的时候，在北京站参加世界联赛第一站前两场比赛的首发阵容，不知道您还有没有印象。当时呢我们的首发接应是龚翔宇，现在变成了唐鑫。当时的首发的自由人是王梦洁，现在变成了倪非凡，再加上副攻线又启用了刚刚过17岁生日的郭中南。应该说国家女排在进入2026年新组建第二年的时候，更多的年轻的小将在世界联赛当中被委以重任，给他们锻炼和成长的机会。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小将们团结一致，并且在老队员的带领之下，能够与泰国队激战5局赢下胜利，非常提振全队的士气。应该说通过今年前两站的比赛，我相信大家呢应该形成一个认识了，就是这支中国女排他们现在还不是在一个最强的阵容的配备之下，全队呢还是在不断的去捏合阵容，个别位置特别是主攻线上，在先后李盈莹、吴梦洁因为受伤而不得不暂时在主攻位置去寻找其他的年轻选手进行替代的过程当中，包括在各个位置进行调试的过程当中，我们现在这支中国女排还远没有达到最理想、最合理最优的一个配备。认识到这一点之后呢，我想呢，中国女排今年最重要的是要做出两方面的调整。那么首先第一个调整呢，就是在对待世界联赛的策略上要进行调整。每一场比赛中国女排还是要努力去争取打好，取得一个好的结果，在既锻炼阵容的基础上又要争取去好的表现，在当中要寻找一个很好的契合点，不能够一味的清一色的把年轻人一股脑的全派在场上，因为场上确实还是需要有老队员压阵。通过前两场比赛，我们看龚翔宇上场以后对前后排的串联，对全队军心的稳定，第二场对泰国非常明显，王媛媛上场以后她在比赛当中在这个比赛的影响力，在网口上的影响力是显而易见的，有老将在场上，年轻队员打球的时候会感到更加的踏实，更加有底气。另外一个调整呢，就是中国女排一边去打比赛一边进行自我的调整，这一点是非常非常关键的。而且最后第5局的最后一分，二传张子萱呢是敢于把球传给王媛媛，尽管这个球配的不是非常的流畅，但是她能够在赛点的时候能够大胆的去传副攻，去做这样的尝试，无疑是非常值得积极的肯定的。通过一场5局大战战胜泰国队，赢下这场胜利，可能过程呢并不是那样的完美，但是获胜的价值呢还是非常的宝贵。中国女排呢现在呢正在向上提升，向上不断的攀登，前进当中每一步都很艰难，但是呢都尤为关键。在世界大赛上想取得进步非常的不容易，但是当一段时间过后我们真的取得成功的时候，再往回看应该会感谢自己当初的倔强和勇敢。现在前两场比赛结束了接下来中国女排将迎来宝贵的一天的调整，接下来呢还将在第3场和第4场比赛当中先后对阵塞尔维亚和波兰女排，我们期待到时候中国女排一起关注他们又将交出怎样的答卷。
1: 中国女排的下一个对手是塞尔维亚女排，比赛将在明天晚上的7:30进行，我台体育频道也将

0: 稍后请看备战新加坡中国男足采场训练。
1: 以球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2: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8: 欢迎回来。今天晚上的7:30，中国男足将在客场与新加坡男足进行国际热身赛较量。昨天中国队进行了采场训练，并召开了发布会。
0: 在教练团队的带领下，中国队进行了场地适应性训练。来到新加坡的24名球员中，小将李浩、毛伟杰是首次入选成年国家队。他们20来岁的年纪，在主帅邵佳一眼里并不年轻。
9: 对于我来讲，没有年轻队员与老队员的这个概念，我不知道什么叫年轻队员。年轻队员23岁，在我这儿看来也不是年轻队员了。他们本身就，他们来到这个队伍，就是因为他们本身具备，他们在联赛当中已经表现出来了，他们具备国家队的水平。
0: 大名单中还有35岁重返国足的吴磊，接下来的比赛，吴磊有望达成代表国足出战的百场里程碑。
9: 吴磊的加入，我觉得对于我们队伍，无论是我们队伍还是我们整个中国的球迷来讲啊，都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的都是中国足球的代表啊，他是中国足球的一个标志性的人物啊，他是不可替代的，他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我也希望我们全队能够为他而战。
0: 中国男足与新加坡男足上一次交手还是在2024年，两支队伍和那时相比都有了较大的变化。我们确实对中国队新教练邵佳一做了些功课。此前在澳大利亚，中国队面对库拉索和喀麦隆这两支强队表现得都非常出色，因此我们对明天的比赛充满期待。这正是我们想要面对的对手，中国队会挑战我们的极限。
9: 他们已经不是我们，至少不是我以前啊，作为球员来讲，打新加坡队时候那印象当中的新加坡队，我觉得他们现在更现代，啊，组织的更加的严密，啊，球队非常有纪律性，所以我相信明天肯定是一场非常激烈的比赛。
8: 中国男篮与塞尔维亚 FMP 俱乐部的第二场热身赛昨天晚上继续在湖南长沙进行，中国男篮以81-82一分之差告负。
10: 身穿红色队服的中国队开局就由徐昕

0: 完成一记双手暴扣，这也点燃了主场球迷的热情。塞尔维亚 FMP 队的反击同样犀利，先是中锋加西奇奉献了一次空中接力，随后巴尔纳又在快攻中假传真上骗过了廖三宁。虽然 FMP 队的反击打得有声有色，但是中国队的内线优势比较明显，篮板球的争抢占据上风。第一节中国队以21-18领先，第二节中国队继续扩大领先优势，后卫庞征林手感火热，上半场他7投5中，轰下全队最高的11分，帮助中国队以42-34领先。下半场中国队领先优势最多时来到17分，着急追分的 FMP 队则是忙中出错，加西奇竟然直接把球传给了中国队主帅郭士强。可能是郭指导穿了件白色上衣，导致加西奇以为他是自己的队友。关键的第四节 FMP 队提高了防守强度，让中国队很不适应，此役对手完成14次抢断，几乎是中国队的3倍。随着巴尔纳3分命中，比赛结束前23.1秒，两队战成80平。随后廖三宁2罚1中，留给对手最后一攻的机会。塞尔维亚 FMP 队的最后一攻就是打内线，随着亚伦斯科特补篮命中，中国男篮最终以81-82一分之差告负。
1: 昨晚今晨，2026国际篮联三人篮球世界杯继续在波兰华沙进行，美国女篮小组赛4战全胜，排名 B 组第一，直接晋级8强。
0: 此前2战全胜的美国女篮在这一比赛日状态不减，他们先是以20-17战胜蒙古国，之后对阵西班牙，当对手将比分迫近到18-19之际，全场砍下11分的威廉姆斯关键时刻手不软，用一记外线远投终结了比赛。这样一来，美国队就以小组赛4战全胜的战绩锁定 B 组头名，直接晋级8强。澳大利亚队同样有大心脏选手阿特维尔关键时刻的这记强突成功打进，并且获得加罚，帮助澳大利亚队最终以21-18力克匈牙利。
1: 澳大利亚取胜之后，与同组的西班牙、匈牙利战绩相同，且三队交手形成了连环胜负。澳大利亚队最终是凭借着更高的场均得分排名 B 组第二，他们将与排名 C 组第三的中国队进行附加赛较量，双方将于北京时间6号的0:25在波兰华沙展开对决，争夺一个8强席位。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印尼羽毛球公开赛昨天继续进行，混双的1/8决赛，冯彦哲、黄东萍组合以大比分2-1击败了印尼本土组合阿德南·贾米尔，晋级8强。
2: 这是双方的首次交手。4月的宁波亚锦赛后，冯彦哲、黄东萍只参加了新加坡和现在的印尼公开赛，而且包括此役只打了3场比赛。长期缺席赛场，世界第一组合赛后表示，虽然训练时长增加，但比赛中还是觉得状态未达预期。首局凤凰组合在开局阶段就和对手展开拉锯，直到11平后，两人才打出一波10-3的小高潮，以21-14先下一城。第二局一上来，凤凰组合配合默契，迅速建立起了领先优势，但后半段对手发起反击，将比分追平。此时凤凰组合的回球状态出现波动，两人以17-21丢掉一局。
3: 后半段以后可能领先以后又着急想把分数和比赛尽快拿下来，所以在一些出球开始变得比较没那么耐心。
4: 第3局的时候和第2局其实情况差不多，我们在那一边的时候自己的打法，包括我们自己的在场上的方法并用的不是很合理，但是我们第3局有及时的调整，并没有在最后2分的时候再去拼自己不擅长的东西。
2: 决胜局凤凰组合一度以14-4领先，但是印尼组合展现出了惊人的追分势头，将比分一路追进至仅差1分。在对手主场的巨大欢呼声中，凤凰组合经受住了考验，最终凭借对关键分的把握，以21-18险胜晋级混双8强。两个人下一轮将迎战队友程星张驰，后者以22-20和21-18击败中国香港组合邓俊文、谢颖雪，晋级8强。
1: 2026第四届全国攀岩冠军赛昨天在江西泉南攀岩小镇结束了所有项目的比拼。混合速度接力赛场，龙金宝搭档李小玉拿下金牌，龙金宝也突破了自己。
5: 混 综合速度接力是攀岩冠军赛的新项目，比赛采用男女组队接力。

0: 的模式，总用时最短的队伍获胜。各队可以自由安排出场棒次，不少队伍选择男选手打头阵，依靠男子速度优势建立领先。湖南一队反其道而行，安排女选手李小玉在首棒，这就意味着龙金宝作为第二棒大概率要在后程奋力追赶。
1: 其实一开始他是想爬第一棒的，然后在家里练了一套，我觉得我第二棒可能我的启动反应时会慢一些，因为女生嘛。然后我就跟他商量一下，然后跟教练也商量一下，我觉得我第一棒会不会适合一些。
2: 我说我们上场就是你放心爬，他可能就是相信我，那肯定我是能追回来的。我说你就放心爬吧，我在后面呢顶着。
0: 一句顶着，藏着底气，更扛着责任与担当。其实第二棒对运动员起跑要求很高，选手既要紧盯队友攀爬进度，还要看好起步信号灯。
2: 这个如果你看他的话，不像爬个人赛我那么专注去听这个发令声，带动我这个起步的速度。爬这种接力的话，我还唯一不太适应的话就是，通过对方拍板完了，我要迅速去卡好这个反应池，还有再把这个起步的动作去做完整，带到那种，很爆发的那种力去衔接到后面的攀爬。
0: 凭借着稳健的发挥，湖南组合一路闯关，挺进冠亚军决赛。大决赛他们对阵云南二队的李旭和白玉美。首棒比拼，李小玉落后李旭2秒左右，压力落到了龙金宝身上。放手一搏的他全力冲刺，完成逆转。这一趟龙金宝爬出了4秒89，这甚至超出了他个人赛事的最好成绩。
2: 来的时候我就比较轻松，我不会抱着任何的我能拿多少名次，我抱的就是我想冲 PB， 就是这样。不是爬第一棒是看不出成绩啊，但是我有这个能力去做到，所以我想把我原先没有爬到的我都想通过这次去补回来的。
0: 最终湖南一队获得了冠军，龙金宝也得到了这次冠军赛自己的第二枚金牌。
3: 稍后请看法网女单赛场刮起青春风暴，年轻无极限，米拉新突破，赫瓦林斯卡黑马不停步。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8: 好，我们来关注法网的消息。昨天结束的法网青少年女单8进4的比赛中，二号种子中国小将孙欣然发挥出色，她直落2盘击败对手，打进了本届法网青少年的女单4强。
9: 与第一周酷热的天气完全相反，法网第二周比赛开始后就完全进入了秋季的节奏。在罗兰加洛斯，前来看

0: 球的球迷纷纷换上了长衣长裤。一大早，场地人员就在为比赛的开赛做着各项准备工作。孙欣然的比赛被安排在了十号场地的首场比赛，他的对手是来自塞尔维亚的塞特科维奇。孙欣然经常在塞尔维亚训练，他和塞特科维奇此前多次交手，相互之间非常熟悉。孙欣然开场后便很快进入状态，接连破发成功，很快以6-0轻松拿下首盘的胜利。第二盘，孙欣然乘胜追击，在场上攻势不减，没有给对手一点机会，很快以6-2赢得第二盘，总比分2-0淘汰对手，首次跻身法网青少年女单四强。全场比赛仅耗时56分钟。
1: 是的，我跟他也交手了非常多次，然后互相也非常了解，然后我一开始就想打的怎么讲比较有攻击性吧，因为我觉得要是有一个好的开局，这场比赛会更加的顺利，其实然后事情也是这么发展的。对，
0: 在谈到接下来的比赛时，孙欣然表示在这里参加的每一场比赛他都做好了困难的准备。
1: 对，其实我每一场都是做好了这个准备，包括第一轮其实都是很艰难的，因为像我之前几天也说了，大家都是非常棒的选手，所以我会拼尽全力，然后不会掉以轻心。
2: 孙欣然之后还和另一名中国选手张瑞恩搭档，征战了青少年女双1/4决赛。作为四号种子，中国组合直落两盘，战胜了一对俄罗斯双打组合，晋级青少年女双半决赛。这样，孙欣然在昨天的比赛中是两线告捷，分别打进本次法网青少年女单和女双的四强。北京时间昨天，法网女单半决赛掀起了一场粉红色的青春风暴。年仅19岁的俄罗斯选手米拉安德烈耶娃直落两盘击败了乌克兰选手科斯丘克，职业生涯首次晋级大满贯单打决赛。
3: 科斯丘克手握本赛季红土赛场17连胜，面对安德烈耶娃也是两战全胜，还令他无缘 WTA 马德里站1000赛冠军，在心理上全面占优。然而首局科斯丘克就两次出现了发球双误，在破发点处也始终找不到手感，一上来就被安德烈耶娃破发。安德烈耶娃则是心态沉稳，在底线回出势大力沉的变线进攻，落点刁钻且精准，迫使科斯丘克左右狂奔。安德烈耶娃还能在移动中接连打出过顶高球变线得分，丰富的武器库帮助这位19岁小将牢牢攥住主动权。而处于被动局势的科斯丘克几乎没有获得什么机会，直到第五局，科斯丘克才在5次挽救破发点后艰难实现首次爆发，但这次爆发没能让他扭转颓势，安德烈耶娃以6-1轻松收获首盘胜利。第二盘，安德烈耶娃继续出色的发挥，他在第二局完成破发后看向了看台，教练马丁内斯女士示意他保持专注。换作之前，这位脾气火爆的小米辣在情绪不佳时会摔球拍捶大腿，可如今他在自己的发球局落后时连脚步都没乱，急躁的情绪反而缠上了科斯丘克。乌克兰人在第二盘试着提升进攻节奏反击，但更高的失误也随之而来。整场比赛他出现34次非受迫性失误，越是到爆发的关键时刻越是容易出现失误。面对自己越来越不稳定的发挥，科斯丘克充满不解，只能站在原地无奈苦笑。赛点处的这次底线多拍，乌克兰人又一次回球出界，安德烈耶娃以6-3再胜一盘，直落两盘赢得比赛，首进大满贯单打决赛。这一次小米娜拾起了为庆祝胜利而抛出的球拍，眼泪也留在了赛后。
4: 在此之前，科斯丘克在红土场上未尝败绩，所以这让我有很大的压力。他是一个非常出色的选手，非常难对付的对手。我对我的表现非常满意，也很高兴能在马德里站决赛输给他后战胜他。另外，我也很高兴我能首次晋级大满贯单打决赛，我以前从未有过这样的体验。我对在巴黎的最后一场比赛充满期待。

0: 通过这场精彩的比赛，我们见证了米拉安德烈耶娃的成长。赛场上沉稳而专注的她，也如愿地实现了新的突破。
1: 是的，我觉得我非常专注于我在球场上必须要做的事情。对于和马丁内斯教练一起制定的比赛计划，我非常专注。我专注于自己的心态，专注于每一件小事。
0: 有些时候，我在抛球或击球时，甚至能看到球上的细毛。很高兴我能在整场比赛中都保持专注。我对这场胜利非常满意。在另一场女单半决赛中，波兰资格赛球员赫瓦林斯卡继续自己的黑马之旅。她两盘战胜了俄罗斯选手施耐德，职业生涯首次闯进大满贯女单决赛。
2: 世界排名第114位，没有任何一个巡回赛冠军头衔，第一次打进法网正赛。赫瓦林斯卡就是带着这样的成绩走进了菲利普夏迪埃球场，迎接他的法网女单半决赛。开场后，赫瓦林斯卡继续着他独树一帜的打法，充分利用球场空间，多变的球路与落点，节奏快慢，错落有致，迅速灵活的移动，这都令波兰人的比赛充满变数，难以解读。 赫瓦林斯卡在首盘率先取得破发，局分3-1领先。而施耐德也是有备而来，面对赫瓦林斯卡又高又飘的月亮球，俄罗斯人选择踏进场内击打球的上升点，将局面化繁为简，期望高效得分。施耐德很快取得了回破，将局分追平。但是施耐德并非每一次都能完美执行这一策略。 赫瓦林斯卡的回球一旦够深够高，比赛往往会陷入多拍对决。再加上两人都是左手持拍，场上的博弈既新颖又精彩。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的多拍对决对于施耐德而言成为了消耗。第11局，俄罗斯人在丢掉破发点后失去了耐心。像这样的神情，我们在赫瓦林斯卡前几轮对手的身上也曾见过。 首盘来到抢七，赫瓦林斯卡在小分2-4落后的情况下依然打得冷静。他甚至送上了罕见的挑高球后上网截击，波兰人连赢5分，在抢七中胜出拿下首盘。进入第二盘，赫瓦林斯卡凭借他丰富的变化，在第9局实现关键破发，从而顺势拿下第二盘，大比分2-0击败对手，职业生涯首次闯进大满贯女单决赛。 他成为法网历史上首位打进女单决赛的资格赛球员，同时也是2021年美网的拉杜卡努之后，公开赛年代第二位闯进大满贯女单决赛的资格赛球员。值得一提的是，在今年法网之前，赫瓦林斯卡在大满贯单打正赛的战绩仅为1胜2负。
1: 每一轮都要与世界上最好的球员交手是非常有挑战性的，但这是大满贯啊，所以你能做的就是全力以赴。我根本不会抱怨。第一场半决赛，我看了一会儿安德烈耶娃的比赛，能打大满贯决赛真的是令人难以置信。
0: 这是我另一个伟大的经历。对于大满贯决赛，我肯定会倾尽所有。在两场女单半决赛之间，法网组委会为本土名将加西亚举办了致敬仪式。加西亚在职业生涯中单打世界排名最高，来到过第4位。法国人共收获了11个巡回赛冠军。 2017赛季，加西亚成为首个背靠背赢得武汉公开赛和中国网球公开赛的球员，世界排名也首次进入前10。2016年和2022年，加西亚曾两度夺得法网女双冠军。2022赛季，加西亚在 WTA 年终总决赛上击败了萨巴伦卡，夺得冠军。2025年美网首轮是加西亚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场比赛。
3: 昨天呢，还进行了本届法网的混双决赛，上届冠军意大利的埃拉尼瓦瓦索里组合逆转击败了一对跨国组合，成功卫冕。画面左侧的意大利组合埃拉尼瓦瓦索里是去年法网混双冠军，也是本届赛会头号种子。面对达布洛斯基和艾文金，他俩开局并不顺利，第一个发球局就被破掉，很快以0-4落后，并丢掉首盘。 不过第二盘，两人一上来就破发成功，连得3局，以6-3将总比分追平。

0: 红土赛季临近尾声，草地赛季马上就要开始了。或许更让球迷们兴奋的是，23届大满贯女单冠军得主小威廉姆斯马上就要回归赛场了。
1: 穿着粉色上衣，背着粉色包，球拍缠着粉色手胶，44岁的小威走进伦敦女王俱乐部，进行女王杯赛前的首次训练。训练中的他神情轻松，脚步移动也不错。这是小威自2022年美网退役以来首次征战职业赛事。小威在退役时曾感叹，自己要是能早点备战当年的温网和美网就好了。今年小威选择了在草地赛季的第一周就复出参赛，他将搭档加拿大19岁小将姆伯科征战双打。尽管小威并没有提及接下来关于温网的参赛计划，但许多业内声音表示，小威或将收到温网外卡。下周一 WTA 500伦敦女王杯草地赛将拉开帷幕。
2: 稍后请看，世界杯一周后开赛，绝代双骄梅西、 C 罗各自备战。
3: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来我家吃烧烤啊。
6: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5: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6: 看真没啥油烟吧。
5: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7: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9: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1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

0: 增强免疫力。市政员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市政员。
1: NBA 总决赛昨天在圣安东尼奥拉开帷幕，尼克斯在客场逆转马刺，总比分1-0领先。
2: 尼克斯上一次打进 NBA 总决赛还要追溯到1999年，那一年他们的对手正好是马刺，那一年马刺拿到了队史的首个总冠军。当年的参与者波波维奇、邓肯今天来到了现场。客场作战的尼克斯虽然在开场取得了14-7的领先，但是首节后半段他们的命中率急剧下降。布伦森先后遭遇膝伤和脚踝伤病，他单节7投1中，只有3分进账。今年打进总决赛的这支马刺队伍平均年龄只有25.15岁，是总决赛历史上第二年轻的球队。但是他们的成长速度令人惊叹，20岁的哈珀首节交出10分，24岁的尚帕尼3分线外6投5中，半场交出15分，帮助马刺在上半场结束时以55-48领先。两队最大的分差在第三节中段时来到了14分，此后尼克斯用防守带动进攻，抓住攻防转换的机会，把比分追到76-0。第四节一上来，阿努诺比底角连中3分，帮助尼克斯重新掌握主动。最后阶段就是考验两位当家球星的关键球能力。布伦森在1分多钟时间里连取8分，文班亚马里突外投独取9分。但是最后1分钟，文班亚马进攻端出现失误，全场交出30分的布伦森用一记中投锁定了胜利。105-95，尼克斯客场抢得先机。
1: 本场比赛末节独得13分的布伦森，无疑是尼克斯逆转的最大功臣。赛后复盘整场比赛，他认为逆转的关键在于全队的团结。
3: 赢球关键是团结，这场胜利不属于我个人，而是属于整支球队。我们一直在想办法，不断紧咬比分。我很喜欢这场比赛我们展现出来的韧性。面对比分落后，我们展现了应有的化学反应，我们都会支持彼此。从技战术上来说，我们还有很多提升空间。总而言之，团队的凝聚力是这一切的根本。
4: 首次征战总决赛的文班亚马虽然交出了球队最高的26分，但6次失误以及投丢的15记球均创下了他季后赛单场新高。
3: 我的表现很显然没有达到教练的预期。对于在内线建立更多的存在感这件事，大家的想法是一致的。每支球队的防守方式不同，但我会搞定的。尽管我在这场比赛打得很糟糕，但事情没有那么复杂。
1: 好，我们来欣赏一下 NBA 总决赛第一场的5加球。
5: 第五球，末节比分落后，文班亚马突破内线顶倒唐斯，强势上篮。状元对状元，最后时刻展开肉搏战，技战术放一边，冲击力先拉满。第四球，尚帕涅外线突破遭到唐斯无情封盖，机动性内线补防时机抓得好，原地起跳排球大帽。第三球，文班亚马杀入内线单手劈扣，比比谁的机动性更强，反正同位置的中锋跟不上。第二球，文班亚马定板大帽哈特，快攻突破上上对抗，长臂干扰丝毫不晃。5加球独占3球，比赛惜败不影响少年的锋芒。第一球，布伦森关键时刻持球单打，翻身虚晃找对抗，搭配柔和手感皮球空心入网，大头还有一颗大心脏，总决赛舞台上的英雄主义当之无愧的纽约新王。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世界天联钻石联赛罗马站展开争夺，本站比赛刷新了多项纪录。
5: 钻石联赛从非洲转战欧洲，罗马站是本赛季的第4站。男子标枪赛场，斯里兰卡选手帕迪拉格在第2轮掷出92.62米，将自己几个月前创

创造的国家纪录又提升3.25米，创造了赛会纪录和本赛季世界最好成绩。这一成绩排在亚洲男子标枪史第二位。备受瞩目的男子100米比赛，巴黎奥运会男子100米冠军排在第六道的美国选手莱尔斯后程发力，以9秒88的个人赛季最佳成绩夺得冠军。喀麦隆选手埃塞梅以9秒94获得亚军的同时刷新。

0: 比赛中，本赛季两战冠军美国选手布里特摔倒出局，另一位美国选手坎宁安以12秒98夺冠的同时刷新赛会纪录。女子400米栏，斯洛伐克运动员扎普莱塔洛娃以52秒58的成绩夺得冠军，该成绩创本赛季世界最好成绩，同时刷新斯洛伐克国家纪录。女子5000米，埃塞俄比亚包揽前七名，阿梅鲍在终点前反超队友巴维克，以14分18秒41夺得冠军，也刷新了本赛季世界最好成绩。
1: 我们来关注足球方面的消息。意甲那不勒斯足球俱乐部昨晚宣布，正式和主帅孔蒂及其教练组解约，双方终止合作。在执教那不勒斯的两个赛季中，孔蒂率队夺得了一次意甲冠军、一次意甲亚军以及一次意大利超级杯冠军。知名转会记者罗马诺此前在社交媒体爆料，那不勒斯已经和 AC 米兰前主帅阿莱格里敲定了执教意向，双方预计将很快完成签约。利物浦今晨也官宣了新主帅，安多尼伊劳拉将接替斯洛特执掌安菲尔德帅印。四年一届的世界杯在一周之后呢就要正式的开赛了，相信各个球队的各个球员都在努力的把自己的身体恢复到最佳状态，这其中呢当然少不了两位大腕了。
2: 坐标葡萄牙里斯本，当地时间本周三，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随葡萄牙队训练备战，身旁一众20来岁的小伙子，这位41岁的老将看起来依旧步伐轻快，肌肉线条分明。在去往北美大陆前，葡萄牙队还有两场热身赛要踢，他们的世界杯首战是在北京时间6月18日，届时 C 罗将开启自己的第六届世界杯之旅。同样六战世界杯的利昂内尔·梅西已经抵达了位于美国堪萨斯城的训练基地，不过与 C 罗不同的是，阿根廷人没有和队友合练，只单独在场边进行了一些体能训练。梅西腿部的伤还没有好利索，接下来的热身赛他不太可能上场。阿根廷队也是严格控制梅西的训练强度，确保这位球队的灵魂人物能够在北京时间6月17日全力出征世界杯卫冕首战。
1: 来看一条短消息。
0: 昨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贵金属产品在北京发布，本次活动主题为世界杯向未来，系列产品融合国际顶级足球 IP 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全球球迷带来兼具赛事纪念、文化传承的匠心之作。
1: 老年人群需要重视呼吸系统养护，那今天的健康早间操特邀前国家健身健美集训队主教练王岩带来一组高效的健身动作，科学锻炼心肺，提升呼吸机能。
3: 您也许不认识我，但您很可能看过我上课的视频，我就是来自江西九江涟溪区老年大学的声乐教师董福顺。在每次上课前，我会带着老年人一起做热身运动。为了让这些动作对老年人更友好，今天我带着叔叔阿姨们来到了北京，向一位健身界的权威人士进行请教。王老师，我每次在上课的时候啊，我都会带着叔叔阿姨们去做一些热身的动作，有没有什么更好的一些建议呢？
4: 你的目的不是想增大这个呼吸的感觉吗？可以增加呼吸的频率。那怎么才能增大频率呢？那就是给你造成一个缺氧缺糖，是吧？这种环境怎么才能造成缺氧缺糖呢？让大肌群做一下抗阻运动。人体上最大的肌肉啊，股四头肌，其次就是臀大肌。
3: 臀大
4: 啊，这两块肌肉同时参加的运动啊，我们可以简单的说啊，就是重心向两边移动，
3: 向两边移动。
4: 哎，移到这边蹲下去，屈膝屈髋，然后站起来。
3: 哦。
4: 然后再移到这边，屈膝屈髋。
3: 哦，重心在这边。
4: 站起来。
3: 哦，哎，再站起来。
4: 你可以配合上肢，是吧？
3: 上肢。
4: 下去的时候，夹起来啊。
3: 哎。
4: 起来的时候，打开。
3: 打开。
4: 下去，起来，下去，起来
3: 啊、
4: 哦。你也可以把手打开，也可以啊。下去，起来，下去，起来啊。下去的时候是吸，起来的时候是呼。一开始慢一点啊，逐渐的开始加快加快加快，连续的做呢两三分钟可以循序渐进嘛。
3: 好，
4: 你开始做半分钟，然后再做到1分钟，你的呼吸频率就上来了。
3: 我们来试一下。
4: 可以试一试。蹲下去的时候是一条腿蹲。

0: 下去，然后起的时候这脚跟上。
1: 准备蹲下，吸气呼气，回答我。
2: 吸气。
1: 准备，走，左，起，右，起，左，起，右，起，笑容挂起来，一，二，一，二，快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OK， 你们的呼吸还好吗？
2: 还可以吧。
1: 我怎么有点喘了，王老师？
0: 你做的幅度比他们大。人到老年以后啊，这个呼吸系统也会随着年龄的增加，它会慢慢慢慢的衰弱。很大一部分老年人啊，最后他的疾病主要都在呼吸系统上，所以加强呼吸系统，尤其是肺活量啊和呼吸的频率，进行专项的锻炼啊，对老年人的健康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3: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4: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5: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来我家吃烧烤啊！
7: 嘿，郭圈实惠烧烤锅呢？
6: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7: 看，这没啥油烟吧？嗯，
6: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8: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9: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0: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0: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4: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0: 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1: 北京多云，15到27摄氏度。哈尔滨多云，10到21度。沈阳多云，13到25度。呼和浩特多云，10到24度。乌鲁木齐阴，

0: 10到30度，银川多云14到29度，西宁雷阵雨10到27度，兰州多云16到31度，西安多云21到35度，成都多云21到33度，重庆多云24到31度，贵阳多云19到29度，昆明多云17到24度，石家庄阴18到27度，济南多云18到29度，合肥多云21到32度，南昌阴24到32度，杭州晴22到33度，福州中雨23到32度，南宁阵雨26到32度，海口多云29到36度，广州雷阵雨26到35度。
1: 节目接近尾声，为您做一个预告，晚上的7:20为您直播 CBA 总决赛第五场，上海九世与浙江浙商证券的比赛。
2: 那是上海在主场夺冠，还是浙江浙商证券顽强的再扳回一场呢？一起期待吧。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以及云听客户端。
2: 节目最后再来欣赏一下法网赛场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祝您早安。
1: 早安。

0: 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